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

0: 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百万亩林海，今日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方圆颓沙环绿，千里江河如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面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呢？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二十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亿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其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总书记脉划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渣大保护、北九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其是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作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北京大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环庆智
1: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0: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河湖长制、林长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每立方米68微克降至2025年的每立方米28微克，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10年前的约 64% 提升至2025年的 91.4%， 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由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10年前的 21.7% 提高到目前的 25.09%， 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

0: 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旅界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过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渐成风尚，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如今的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代理驻华代表乔展：
1: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其是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锲而不息，久久为功，必将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2: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此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延达：
3: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2: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霍峰：
4: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2: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5: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2: 武警四川总队朱征辉：
6: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 坚决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2: 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新疆军区某工兵团王省委：
7: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2: 海军四川舰省委：
8: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生来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2: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9: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一百零五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0: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今日要为你介绍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是一位扎根基层三十年，被居民亲自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他就是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散街道长新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将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六月二十二号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二号教学楼教室里面座无虚席。长新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和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今年六十六岁的吴亚琴是一九九五年临危受命任长新花园社区负责人的。嗰阵时的长新花园社区叫做团散街道第九居民委员会。2001年，按照团散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时开始，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1: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0: 无经费就执啲空樽卖报纸，冇绿化就自己种。经过吴亚琴申请，长新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咗四级党组织网格体系。一眨眼二十几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将建好家园嘅朴素情感转化成咗日复一日嘅行动。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就这样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面，他就是这个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事栏里面，小到交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长新花园社区郭迪：
12: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2: 近期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同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集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这个设备此前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以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和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日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6%，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指数在扩进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2: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日突破 20.7 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10: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于7月2号上午抵达香港，开启为期5日的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这个是南宁舰和衡阳舰首次来到香港。3号到5号他们停靠在昂船洲军营码头，向港澳市民、青少年学生敞开怀抱。连日来前来参观的市民热情高涨，昂船洲码头人头涌动，排队的人群在舰艇前会成一道流动的风景线。对于香港城市大学物理系博士研究生史凌慈而言，登上南宁舰意义非凡。去年他曾随学校参观过湛江舰，而今年他通过自己抢票的方式，终于站在这艘有过真实护航撤侨经历的战舰甲板上。他说能够近距离参观这艘具有实战经历的战舰，感到无比荣幸。香港市民蔡小姐和母亲是第二次来到昂船洲军营，在他看来每次参观都是一次生动的过程教育。他说有了祖国的保护，才有香港安稳的局面。担任解说员的衡阳舰军官梁秋瑞是第一次来香港，市民的热情被他留下深刻印象。在军营码头，海军官兵和市民的合影、交流、合唱，构成了一幅幅军民如水情的温馨画面。南宁舰和衡阳舰的甲板上，不单止展示着国防现代化的成就，更承载着国家和香港同胞之间血浓于水的心情。香港市民，
13: 先进的军舰来到这个香港，作为一个中国香港人，觉得很自豪的，也都觉得为国家的国力的发展和军事的强大而觉得非常自豪的。在这里我们祝福国家更加繁荣富强，也都祝香港能够明天会更好。
2: 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昨日举办开放日活动，邀请澳门青少年外交知识竞赛、澳门高校外交演讲比赛参赛代表，以及入选联合国初级专业人员 JPO 项目的青年代表走进公署，近距离感受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
0: 鬓千年莫高由盛世敦煌，敦煌文旅宣传推介会其敦煌往返深圳直飞航线开航仪式昨日在深圳举行。宣传推介会上，敦煌推介官现场展示了敦煌厚重丝路文旅资源，重申多元文旅业态和互联互通立体交通优势。敦煌研究院深度膳食敦煌食粉和研学家特色产品，精准匹配大湾区青少年研学市场，完全自景区推介了高速服务区加世界文化遗产的融合发展新模式。航线开航仪式上，敦煌莫高国际机场联合深圳航空发布了航线运营方案，航班将在7月10号到8月31号暑期每日执飞一班，单程飞行时长约为4小时40分钟。
2: 搭载约400名学生旅客的南方列车红棉号研学专列昨日从深圳东站发车，开启为期10日的暑期研学之旅。 朱尼尔走读大中华，传承海上丝绸之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是粤港澳大湾区首次开行泉州方向的研学专列。
10: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单止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卢窝外交学院副院长阿索卡拉萨蓬：
14: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
0: 刚果部刚果劳动党常务秘书帕尔费伊洛基：
14: 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0: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尼日利亚全体进步大会党全国青年领袖阿卜杜拉希伊斯雷尔：
1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0: 智利共产党青年团书记贡萨罗·加西亚：
1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其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2: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启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毡等。
0: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军138艘的平均水平。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0: 北京时间今日早上，2026美加墨世界杯1%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八强。
10: 湾区气象站，
2: 在新闻的最后，一起了解今日的天气情况。香港是中雨转大雨，29到24度。澳门雷阵雨转大雨，30到26度。广州中雨，30到26度。深圳中雨转大雨，31到26度。珠海雷阵雨转大雨，30到25度。佛山中雨转多云，31到26度。惠州大雨转中雨，31到25度。东莞大雨，31到26度。中山中雨， 31到25度，江门中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肇庆中雨转多云30到25度。
0: 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嘅收听，再会，
2: 再会。
16: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7: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6: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7: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7: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17: 讲清楚，
18: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提到，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文体旅游消费，深化商旅文体建融合。入夏以来，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了各具特色的文旅新场景，赛事经济、滨海旅游、夜间商圈等业态百花齐放，文体商旅深度融合，旺盛的文旅人气有效撬动市场，充分激活夏日消费新动能。今晚内前跟住大湾鸡畅游大湾区，粤港澳旅游畅玩年票正式上线，依托大湾区城市 IP 赋能文旅发展，创新构建景区畅玩加出行优惠加生活消费加专属礼遇四位一体权益体系，囊括亲子游乐、冰雪休闲、滨海度假、漂流研学、文化观览等多元出游场景，全方位咁满足家庭出游、学生研学、休闲度假等不同人群的出行需求。市民游客可以在550日有效期内畅游大湾区全域近100家品质景区，实现一票畅游大湾区。咁年票嘅定价为每套299元起，消费者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或者小程序便捷购票，持某银行信用卡购买，仲可以享立减50元的专属优惠。广东南粤分享会控股有限公司文旅事业部总经理马瑞：
19: 粤港澳旅游畅玩年票售价是299元，这19家准享区的景区，我们可以选4个可以免费去的。那么在我们畅玩区里头呢，一共50多个景区，大家都可以至少去一次。我们还有跟滴滴打车合作，每周会有350元的打车券，把大家更优势的一些产品组合在一起来回馈市场。
18: 咁依托畅玩年票嘅全域联动优势，湾区内各大合作景区亦都同步升级暑期文旅产品，令到年票嘅权益价值进一步升级。各大文旅企业纷纷表示要释放更多惠民福利，创新游玩场景，共同点燃暑期文旅消费热潮。广州融创乐园营销负责人李卓林就介绍，融创文旅城旗下多家王牌乐园已经纳入年票权益体系，涵盖融创乐园、水世界、体育世界等室内外全业态项目，包含飞越广东、飞越云南沉浸式影院、王牌演艺、梦回岭南等核心爆款项目。针对暑期多变天气，景区仲推出雨天7日重玩、多日连玩、免费停车、专属赠券等配套福利。广州热雪奇迹暑期亦都会引入可爱企鹅加入到暑期狂欢，并针对中高考学生、毕业生推出专属特惠，全力推广冰雪文旅体验。中山影视城亦都借助年票的带动作用，解锁全新沉浸式游玩体验。中山文旅通旅行社副总经理、中山影视城营销总监周佳表示，景区作为大湾区首家5A级沉浸式景区，这个暑期全新打造长安12时辰主题街区与全景沉浸式实景演出，持畅玩年票入园的游客可以领取专属银票，与景区 NPC 深度互动，亲身参与实景演出，体验沉浸式演电影的专属乐趣。广州白云雪雷香薰博物馆副馆长翁彤表示，畅玩年票就如同串联起湾区文旅资源的颈链，令到大湾区文旅资源形成有机整体。
20: 景区运营在未来肯定是需要更多的跨界融合的，所有的粤港澳的景点在这块土地上其实就像一颗一颗散开的珍珠，那么我们想说借助这样的大湾区的年票的活动，可以把这些珍珠串联成一个项链。
17: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7: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8: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在广东，粤超和粤 BA 持续火热，自开赛以来，江门赛场用一张最低$8.8的门票，将客流从城市赛场导流至赤磡古镇等周边县域乡村。市民游客凭借着赛事主场门票，可以享受全市17家收费景区、30家酒店及超千家商户的专属福利。从睇比赛到游江门，体育赛事与文旅消费实现双向赋能。盛夏时节避暑游亦都备受追捧。江门推出了3条差异化亮浸浸暑期主题旅游线路，包括滨海度假、城市漫游、西围桥韵等游玩主题，适配亲子出游、好友度假、文艺漫游等多种出行场景。咁滨海度假之旅系主打原生态海岛避暑与小众侨乡秘境体验，串联五峰村、拿琴半岛、川岛旅游度假区、银湖湾滨海新区等核心点位，系夏日逃离燥热、亲近自然嘅优质线路。而城市漫游之旅则聚焦城区人民休闲，串联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江门市美术馆、长堤历史文化街区、启明里等网红点位，以室内文艺体验、城市漫游为核心，避开夏日酷暑，打造清凉沉浸式文化体验。还有西围桥韵之旅，就是依托开平碉楼与村落世界文化遗产，串联马航龙碉楼群、智力村碉楼群、塘口旧墟、赤磡华侨古镇，打造静物舒缓的夏日西围深度游。咁呢3条凉浸浸暑期主题旅游线路，融汇江门山海风光、文艺风韵与西围古韵，为游客带嚟避暑休闲、文化研学、古镇漫游的多元出游体验。另外，珠海亦都是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的主要承办城市之一。在赛事期间，珠海精心推出6条跟着赛事去旅行线路，串联起斗门古街、情侣路、港珠澳大桥、万山群岛等特色地标。游客凭借着赛事票根或者是参赛证件，就可以享受珠海全城餐饮、住宿、交通等多重优惠。在暑假期间，珠海横琴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举办国际海洋烟花节，围绕烟花主题打造系列特色活动，全新 NPC 形象正式亮相，人偶角色同游客近距离互动，打造多维度沉浸式游玩体验之旅。此外，长隆方面仲集中发布咗暑期核心内容，涵盖海洋王国、飞船乐园、酒店群、双马戏、双城之战，以及与钢琴家朗朗合作等多元化度假产品，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嘅休闲需求，进一步丰富粤港澳大湾区暑期文旅市场供给。横琴长隆海洋王国飞船乐园一体化总经理高瑞：
21: 整个烟花节将从7月11号正式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29号，整整49天，各位游客都可以在横琴长隆体验到一个令人难忘的烟花节。
18: 随着琴澳协同发展的不断深化，两地文旅融合的积极效应已经初步显现。这次海洋国际烟花节的举办，正是以丰富活动与优质服务为抓手，进一步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及全球游客，助力横琴打造国际休闲旅游岛，为区域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江苏游客：
22: 比如说鹦鹉灌车都很刺激，推荐大家来玩。
18: 深圳游客：
23: 非常热闹，氛围很好，下次还会再来。
18: 咁值得一提嘅系，珠海作为珠江入海口嘅百岛之城，拥有优质嘅海岛旅游资源，同时依托毗邻中山嘅区域便利优势，成为中山市民就近畅享山海休闲、开展短途度假嘅热门目的地。在这个夏天，中山至珠海首条海岛休闲游航线正式开通，大家从中山客运口岸登船只需要60分钟就可以直达桂山岛，串岛航线更可以顺道打卡东澳岛。为了吸引市民抢先体验海岛出海乐趣，航线开通初期推出专属特惠福利，成人船票享8折优惠，同时出行配套服务也同步升级，航线联动市内公共交通接驳资源，从线上线下购票、安全安检到登船检票，全流程简化，一站式服务令到市民海上出行更顺畅。与此同时，中山本土的夏日文旅消费市场同样热度高涨，滨水文旅、夜间商圈、非遗市集等多元业态多点开花，大幅拉升客流，撬动全域消费市场。 中山市石岐街道宣传和教体文旅办公室主任李毅勤。
1: 早上、下午和晚上都有我们的音乐快闪、飞翼的巡游、醒狮队伍，以及我们的一个彩带龙等等，也有一些亲子的体验活动，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萧山文化，也可以感受到我们中山人对待游客的热情。
18: 香港游客林伟臣。
3: 重新兴建的一个步行街里面，很多保留了旧有的建筑，步行街后面呢沿着我们这个旗杆，用几十元你就可以照顾了整晚，外面的一些高科技的薄布喷泉的一些投影啦，灯光的闪耀都不得了啦。
18: 古董车博物馆主管蒋圆圆。
4: 很多香港游客呀、深圳游客会慕名而来，小朋友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平时我们也会做一些很多研学的活动，想让更多大湾区的朋友、市民们能够更好的了解到老爷车的历史和文化。
18: 旅游拉动服务业增收红利，惠及到本地居民。随住多家特色餐饮、大型商超相继入住中山兴中广场，商场不断优化招商运营，完善全零段一站式滨水消费配套，打通日间同夜间全时段消费链条。其香楼总监石又田。
5: 本地的居民喜欢出来喝茶点心，我们每一天是现做现包的，周边的一些停车场娱乐休闲的配套都会比较齐全，因为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江景，基本上都会满座，节假日的话去到七八千人。
18: 优怡兴超市经理姚丽芳。
24: 平日的话我们大概两三千个客单吧，如果节假日的话可以比平常增加差不多一倍。在这里消费的群体老中少，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生鲜早市都是附近的老阿姨老阿叔来抢购。
18: 餐吧主理人莫娟娟。
25: 这里的灯光夜景特别适合我们热咖夜酒的经营方式，其江两岸的氛围也很合适我们年轻人交流和放松。
18: 立足本土特色文化，叠加多元消费业态，中山正着力构建全域一体的夏日文旅消费生态圈，为大湾区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7: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7: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8: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滨海文旅是点燃夏日文旅经济增长的蓝色引擎，凭借避暑休闲的天然属性和滨海运动、度假旅居、夜间消费等多元延伸场景，成为调动暑期客流、拉长消费链条的关键抓手。咁拥有深圳优质海岸线资源与山海生态的大鹏半岛，以海上运动加精品民宿加暗夜经济加古城人文等多元业态矩阵，成为大湾区夏日滨海旅游的重要文旅地标。日前，我哋记者嘉允采访到咗大鹏新区旅游发展和文化体育局四级调研员廖婷，听听呢度系点样通过场景创新同精准营销，将夏日客流转化为经济增长量嘅。
26: 廖女士您好，今年大鹏新区针对夏季主题推出了哪些重点文旅产品？其中哪些品类最受游客青睐，成为这个夏天市场的爆款呢？
27: 今年夏天呢，我们围绕着夏日去大鹏的主题，就是有趣的去啊，把文旅资源整合成 TS 全域的度假体系，让不同的客群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节奏。比如说面向大学毕业生啊，我们联合近20家商户推出了专属的折扣，同时也为了让游客获得更加沉浸式的体验，我们重点推出了五大场景。第一个场景就是山海潮玩的运动场景。大鹏半岛是全国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的建设地区，这里有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十大徒步线路的东西中穿越线路，然后在国家级的美丽海湾，现在正是玩水的好时候呢，西松的冲浪啊，七星湾的帆船桨板都特别的受欢迎。我们将山海资源转化为沉浸式的一个运动体验，让游客能够尽情的释放活力。那第二个场景就是暗夜星空的疗愈的场景，依托中国首个国际暗夜社区，也就是西松社区啊，我们重点打造星空的消费季，让观星啊、看萤火虫、露营与天文研学深度融合，让游客在夏夜告别喧嚣，感受到极致的一个静谧与松弛。第三呢，是社交漫游的打卡场景。年轻人旅游呢，他很看重分享和体验感，我们推出了落日餐桌，把悬崖海景与精致的餐饮 进行一个融合，提供绝佳的一个社交的空间。那鹿嘴的美人鱼悬崖餐厅、山野的无尽岸、沙滩俱乐部等等这些高颜值的地标都成为了年轻人喜爱的打卡去处。晚上呢，我们还有泼水音乐节、晚风派对等等这系列的夜间消费场景，从安静看海到音乐派对，为游客提供完整的一个情绪体验。那第四个场景就是自然科普的一个研学场景。那大鹏是亲子家庭的天然的课堂，我们打造了多条的科普研学线路，孩子们可以去到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看火山岩，去深圳市天文台仰望星空，或者是到大亚湾核能的科技馆、深圳国家基因库感受科技的魅力，同时还可以走进大鹏所城探访古城的历史，到东江纵队北侧纪念亭开展红色研学，让亲子家庭在触摸自然与人文的过程中体验到真正的寓教于乐。那第五个场景是品质美术的一个度假的场景。在大鹏呢，住宿本身是一种度假享受，那无论是一线的海景的酒店还是山林里的精品的美宿，品质都非常的高。其中我们大鹏有11家美宿获得了中国民宿奥斯卡界的一个黑松露奖，那松上的山海、山野的右干湾更是入选此生必睡的榜单。那大鹏美宿的吸引力在于提供一种向往的生活，可以在悬崖泡池看海，可以在沙滩漫步，或者在庭院里面品茶，让住宿呢不再只是住一晚，而是真正的住下来慢下来。除了这五个场景，我们打造的大鹏的非遗美食四件套，也就是赖肠粉、海胆粽、海胆炒饭、大鹏窑鸡，也成为了游客来大鹏必打卡的美食。
26: 夏日文旅热潮对大鹏文旅产业链的带动效应如何？对民宿、餐饮、交通、水上项目、文创零售、农渔产品等等相关业态的营收拉动呈现怎样的特征？而目前暑期游预订的情况如何？
27: 我们以度假滨海、水上运动、星空研学为核心流量的一个入口，形成了从引流、留宿到全域消费、农渔产业增收的一个完整的链条。那最显著的特征是旅游深入增速明显跑赢了客流的增速，室外的、港澳的及入境的主力消费群体扩容，带动了一二三产业的联动的增值。那么分行业来看呢，带动效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住宿业，它是拉动消费的核心的引擎，特别是高端美宿表现强劲，呈现出了越高端越稳定的趋势，游客越来越愿意为高品质的住宿体验买单。通过住宿加玩水啊，住宿加关心、住宿加海胆餐等等组合套餐，大幅的提升了客单价，带动了过夜率的稳步的提升。那第二个呢，是餐饮加农渔形成了一个产业的闭环，海胆啊、窑鸡等本土的特色的美食成为了引流的一个招牌。那海胆美食季直接拉动了海鲜的一个加工和餐饮的营收。那夜间沙滩音乐节、露营的简餐补齐了晚间的一个消费的短板。更重要的是，民宿和海鲜餐厅定点向本地的渔民、农户采购，也同步带动了本地的海鲜供货的增收，真正让老百姓也挣到了钱。那第三个方面是水上运动拉长了消费链条，冲浪、帆船、游艇等体验型项目吸引游客从走马观花走向了深度体验。那这些项目往往需要游客停留更长的时间，直接带动了周边的高端的住宿、餐饮以及装备租赁等等这些衍生的消费，实现了从玩水到吃住的跨业态的一个联动。那关于暑假的预订啊，目前市场热度已经提前的释放，那高品质美宿和亲子主题的房源在市场上非常的受青睐，港澳以及省外长线的游客研学精品路线的预订量呢，一直保持着较长的一个增长的态势。我们一直保持这种稳健的策略，不单纯的依赖单一的客流驱动，而是通过丰富高品质带来市场的一个韧性，来实现综合效益的一个稳步的一个提升。
26: 针对暑期旺季容易出现的交通拥堵、景区承载压力大等问题，今年大鹏在交通组织、客流预约管控、热门片区疏导等方面推出了哪些针对性举措？
27: 暑假的客流高峰呢，叠加我们的清水体验，对我们的服务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我们继续以游客为中心，全力保障文旅市场平稳、安全、有序。 那针对暑假玩水多、人流密的特点，我们也将联合多部门常态化的开展水上运动、登山溯溪、酒店民宿等关键点位的拉网式排查，遇到极端天气一律暂停高危项目，坚决守住安全的底线。同时我们将持续的优化游玩体验，协同交通部门完善轨道加公交加景区的接驳体系，统筹重点片区的停车资源，缓解它的拥堵。我们继续推行接速即办、及时办结、先行赔付、闭环管理的机制，规范民宿的退费、海鲜消费、游乐服务等经营行为，把服务做实做细，让大家来大鹏啊玩得开心，玩得放心。
26: 当前大鹏正在加快建设世界级滨海生态旅游度假区，以夏日文旅经济为重要抓手，未来将有哪些升级布局呢？
27: 接下来我们会以高水平建设大鹏半岛旅游度假区为引领，重点在三个方面发力。一是让旅游产品更丰富，我们跳出单纯的观光游，深化旅游加加旅游的融合模式，集中力量打造多层次高品质的产品体系，满足游客的多元需求。同时呢，我们持续办好中国杯帆船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龙舟赛、环大鹏100、越野赛等精品赛事，联动周边的景区和酒店，推出观赛加度假的组合套餐，做到淡季不淡，旺季更旺。二是把大鹏的旅游品牌插得更亮，我们持续深耕大鹏是一种生活方式，让山海不再遥远这个核心 IP， 依托大鹏所城、深圳市天文台等文化地标，打造国际精品的参访路线，努力把大鹏建设成为深圳入境旅游的新高地。三是把消费环境做得更好，全面的优化度假氛围，深化大鹏品质灯塔计划，用标杆的商家带动整体服务标准提升，同时呢，持续擦亮放心游大鹏的品牌，把市场的监管和消费的维权做细做实，让大家在大鹏真正感受到便捷、舒适、安心的度假体验。我们追求的不是一时的热度，而是实现从规模增长到质量和效益并重的这样一个深层次的转变，把大鹏打造成大家向往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让大鹏是一种生活方式，成为每个游客的真实感受。
17: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7: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8: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在这个盛夏，香港旅游发展局推出香港夏日盛会，串联起城中焦点活动及诸多优惠，为炎炎夏日注入活力。活动期间，香港旅发局联同旅游业界等不同机构推出夏日礼，提供数十万份消费优惠，总值超过2000万港元，涵盖19个本地景点及3个交通营运商。从6月15号到8月31号，旅客在 trip.com 或者是携程旅行平台预订7月1号到9月14号期间的香港酒店，单一交易满1500蚊港元或者以上，就可以获得双重优惠，包括自选一项景点门票及一种公共交通工具优惠，折扣最高可以达到50%。同时优惠仲涵盖多个热门旅游产品，包括山顶缆车、主题乐园、香港摩天轮、罗亚方舟门票，以及机场快线和巴士入票等。旅客预订酒店之后，直接通过平台换领优惠，有效日期就是订购酒店房间日期起2星期内。这次的夏日盛会都涵盖了文化、娱乐、体育及音乐节目，包括香港非遗月、中华文化节、香港足球盛会、足球峰会、世界女排联赛、世界剑击锦标赛等等。这个夏天，香港如何凭借丰富的文旅资源和一系列的优惠活动，吸引更多的游客来香港游玩，从而提振消费活力呢？接下来我们来对话香港工联会旅游联业委员会主席林志挺，听听他的观察和思考。林生你好，香港特区政府和旅游业界推出了不少的夏日专属的文旅优惠活动，那你如何看待今年香港夏日文旅市场的整体开局和热度走势呢？还有哪些活动是值得关注？
6: 过咗嘅端午嘅小长假咧，入境嘅人数啊，同埋睇到佢哋参与一啲嘅旅游活动咧，好受欢迎嘅，咁就一个好嘅开始啦。整个嘅暑假文旅市场咧，香港旅游发展局或者各个部门咧，都其实准备咗丰富多样嘅活动。 咁譬如话体育方面啦，今年咧有四支欧洲嘅足球队咧嚟香港比赛嘅，包括曼城啊、国际米兰啊等等，仲有世界女排嘅联赛啦，都会喺香港，就有世界剑击锦标赛嘅，呢一啲咧就都系比较受欢迎嘅体育节目嘅。咁至于文化方面，今年中华文化节就喺暑假展开嘅。都有中国戏曲节，有电影啊，有展览啊等等嘅嗰个项目嘅。喺主题公园方面咧，咁都准备咗好多夏日嘅节目。咁譬如话海洋公园啦，就有一个大熊猫嘅生日 party。迪士尼乐园就有皮克斯嘅好友嘅主题。昂坪360咧都有庆祝20周年嘅主题。仲有山顶嗰度，仲有光影汇演等等嘅节目。除咗呢一啲节目之余咧，咁啊恒常嘅，譬如话一啲演唱会啦，仲有一个好受欢迎嘅香港书展，都会喺暑假嘅时候咧准备嘅。
18: 咁据你了解，边啲夏日主题产品系比较受市场欢迎？目前暑期预订情况如何？
6: 暑期咧一定系一家大细带住小朋友出嚟旅行啊、度假嘅最好嘅时机。其实香港系有佢哋嘅优势喺度嘅，包括啦香港嘅两个主题乐园，咁啊跟住咧就香港喺国际上面嘅声誉、旅游声誉都系比较好嘅。加埋一啲嘅特别嘅项目，咁譬如话两大主题乐园，佢哋都有酒店喺度嘅。呢啲酒店同埋佢哋嘅景点就一齐做一个优惠嘅活动嘅。睇落嚟咧，佢哋嘅预订嘅情况比往年系理想嘅，包括香港嘅主题公园，包括我哋嘅沙滩、离岛啊等等，都系受到我哋游客欢迎主要项目。
18: 好嘅。咁香港拥有丰富嘅旅游资源，点样更好咁结合现时夏季游嘅特点，将呢啲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嘅消费动能呢？
6: 香港有好长嘅海岸线，同埋好靓嘅沙滩啊等等设施嘅，对于游客嚟讲咧都系比较吸引嘅。咁所以应该我哋要利用呢一啲天然嘅资源去做夏日主题，譬如话我哋嘅沙滩、我哋嘅郊野公园，咁而家都好兴露营。即是在草地啊或者沙滩露营的活动，我们觉得呢一些都应该有所准备的。那怎样转化为一个消费的功能？那我们觉得呢就是搞一些沙滩音乐会啊，或者是啤酒节，或者是一些沙滩沙雕等等的活动，一个可以丰富我们的夏日旅游项目。那第二个呢就可以拉动消费，譬如说维多利亚港的游船河现在都很受欢迎的，包括六日飞车、巴士游都很受欢迎的。那我们觉得这些的项目呢就有香港自己的特色，又符合夏日的这个季节的旅游消费，那我们觉得呢就应该是多些想这样东西，希望呢可以带动整体的消费。
18: 咁旅游旺季可能会带动一啲阶段性嘅就业增长嘅。咁喺呢个期间啊，香港文旅行业嘅岗位供给、就业吸纳情况如何？
6: 增长比较突出嘅，肯定系一啲水上活动嘅救生员啊，呢个系最缺。咁因为到夏季嘅时候咧，我哋香港泳池啊，全部开咗啦，再加上咧就所有嘅沙滩啊或者水上活动咧都需要嘅，所以救生员又最缺嘅。咁至于我哋嘅零售啊、餐饮啊等等嘅行业咧，其实都准备紧迎接咧夏季嘅呢一个嘅高峰期。我哋都见到咧，请咗好多啲兼职啊、临时工，补充呢一个旺季嘅一啲嘅工作岗位嘅。我哋都觉得咧，大旺咗我哋嘅就业。
18: 好嘅，明白啦。咁如今咧，一程多站就系大湾区文旅融合发展嘅重要方式。你认为旅游业界喺湾区联动产品方面，仲可以有边啲布局升级？香港怎样依托自身的国际化优势去打造大湾区具有特色的夏日旅游门户呢？
6: 我们成日讲一程多站呢，这个是非常之好的。我们大湾区文旅可以联动，有很多游客呢，就是外国的游客呢，就会经香港进入内地。我们觉得利用香港国际机场航班多和线路多的优势呢，这一方面呢，我们应该是要做多些宣传。咁啊，加上我哋而家分內地嘅時候咧，無論係港珠澳大橋、高鐵通關咧，都非常之便利。所以喺大灣區旅遊城市產品嘅聯動方面，同埋客源互送方面咧，仲有好多嘅優化嘅空間嘅。 咁我哋睇到而家咧，無論遊客嘅出行模式或者佢哋需求咧，都係多元化嘅。所以我哋覺得咧，就應該係要做多啲一啲特色嘅旅遊產品，豐富咧整個嘅旅遊嘅內容。譬如話喺美食、購物等等方面咧，都希望遊客有個好嘅體驗感。譬如我哋香港旅遊發展局每年都有好多對外宣傳嘅機會嘅，宣傳灣區各個城市唔同嘅旅遊產品，互相互補。譬如話香港國際都會，咁我大灣區有啲地方係一啲山水景啊、科技嘅展示啊等等，咁呢一啲咧都係可以互相聯動嘅。譬如話深圳而家有一個冰雪世界，呢一啲其實係我哋大灣區嘅各城市嘅旅遊資源咧，可以互相去互補嘅，形成一個聯動，令到成個灣區嘅旅遊咧都有一個好嘅發展。
18: 好啦，以上就本期講清楚節目嘅全部內容，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講清楚節目，收聽更多精彩內容。主持人倪星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6: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6: 请锁定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7: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8: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18: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9: 大家好，我是郑源，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科创梦工场，开启全新的一个星期。首先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亮点。
18: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新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正式实施，
9: 全球奈何首艘大型电动散货船各州霸号完成智能航行测，全球最大核聚变堆超导磁体通过验收，国产磁龙筑炉人造太阳根基，我哋距离清洁无限能源仲有几远？
18: 科创空间聚焦2026年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全球赛暨香港科技大学百万奖金创业大赛广州赛，播出专题报道，从香港到南沙，一场全球科创赛事的双向奔赴。
9: 港澳全真带嚟17位重点产业代表出任澳门招商大使。澳门举办专题研讨会，促进跨境金融创新。
18: 科技关键词今日将关注从抢订单到抢专利，解压足球走红背后，义乌靠乜嘢抢占新消费赛道？
9: 创意科技带嚟世界首个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构建成功，如何助力打开器官再生大门？接下嚟进入科创新动向环节，
1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18: 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全国嘅科创动态。据工信部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并归口嘅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计划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9: 是啊，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是指在驾驶人持续观察交通状况并控制车辆的前提之下，辅助驾驶人在特定的设计运行条件下执行车辆横向和纵向控制的系统。近年来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心推进，驱动汽车产品形态、使用方式、商业模式等发生深层次变革。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迎来高速发展窗口期。2026年以嚟，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70%，咁其中配备领航驾驶辅助功能的车型渗透率超过30%。工业和信息化部自2024年起组织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启动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研制工作。
18: 是的，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 提出了要求清晰、维度全面、适应国情的安全指标体系。一就是充分考虑了不同产品形态和技术路线，针对基础单车道、基础多车道、领航驾驶辅助等三类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分别提出所适用的安全要求。第二就是结合了我国道路交通特征，从功能要求、数据记录、车辆制造商安全保障等维度，提出了保障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运行的基线要求。第三就是考虑到了系统辅助驾驶这一核心定位，提出了人机交互、使用说明、用户培训等用户使用和操作方面的要求，为用户和系统的正确配合提供基础保障。最后第四是结合我国行业管理实际

0: 嘅需要，构建咗包括场地试验、道路试验、文件检验等在内嘅多层级评价方法，全面考察系统嘅安全能力。
1: 下一条消息，近日新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这个是我国数。

0: 咁针对大模型训练数据质量管控、多模态数据治理等新趋势，要求补充专项能力条款，强化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为人工智能加行动落地见效提供支撑。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范科峰就表示，所有的指标修改确立都围绕住一个主线，咁就系从规范数据管理向激活数据价值变革，令到数据能力真正服务于降本增效、提质升级，服务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咁据了解，首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国家标准发布以来，全国已经有33个省级行政区的上万家企事业单位依据标准开展能力建设与评估了，覆盖制造、通讯、能源、金融等20多个重点行业。
0: 再来关注近日在宜昌海事部门的护航下，全球内河第一艘万吨级纯电动散货船葛洲八号在长江干线归洲段顺利完成远程驾控在内的多项智能船舶实船功能测试。船舶智能化、电动化核心设备性能经受了复杂水域实船测试。
1: 是看看这艘船了，该船总长是 129.98 米，型宽22米，型深是 7.7 米，设计食水 6.5 米，最大载货量是13700吨。船上搭载12套锂电池双色电源，总电量24000千瓦时。船舶创新采用船电分离加快速保能架构，单次换电只需要10分钟，满电续航可以达到500公里，适配长江干线主流货运航线，攻克了内河电动船舶保能慢、续航短等行业难题，亦都成为全球内河绿色智能船舶发展的中国标杆。据测算，该船投入运营之后，每年可替代燃油大约是617.5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大约是2052吨。
0: 系啦，呢次嘅实船测试圆满成功，充分验证咗万吨级纯电动船舶动力系统嘅可靠性、岸基远程驾控技术嘅可行性，为长江干线规模化推广零碳智能科船揿落咗快进键。
1: 关注下清洁能源方面啦，核聚变能被写入国家15规划纲要，并被列入未来产业重点方向。它的基本原理和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被称为人造太阳。近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
0: 没错，我国两款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使用的超导磁体分别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功放参数测试，核心技术都实现了100%的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王丽的报道。
2: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
3: 它的功能呢是约束等离体，是等离体在真空室内不打在壁上。那么它的场的强度呢，跟这个将来等离体需要的这个温度和密度是相关联的。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然后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2: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说，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4: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我们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2: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副所长秦金刚强调，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
5: 中心螺管磁体呢，它实际上是运行工况最复杂的这个磁体，那么它的性能呢，直接决定着我们聚变装置能否顶得着、稳得住这个外界的问题。实际上是它的性能直接

0: 决定着我们这个聚变呢是否能够由实验装置走向这个聚变能应用的关键的一个部件。
1: 据介绍，中心螺管线圈的核心作用是感应驱动等离子体电流，并动态调节等离子体约束形态。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表示，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2: 高温超导我们也是经过了几年的努力，我们等离子体所经过了将近40年的在超导磁体技术方面的积累，我们经历了从低温超导到高温超导一系列的掌握的核心技术。那么这个超导磁体应该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也是未来我们要实现聚变能发电、建设聚变堆的一个关键的核心部件，一个关键的核心技术。
3: 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下面进入到科创空间。
4: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5: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4: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5: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6: 科技缔造生活，
7: 创新成就未来。
6: 科创空间。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近日在香港科学园，一场跨越珠江两岸的科创盛事在这里举行，就是2026年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全球赛，暨香港科技大学百万奖金创业大赛广州赛正式启动。从港澳台赛到全球赛，从770个参赛项目到53个项目落地广州，这场赛事正在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链接全球创新资源的重要桥梁。今天的节目等我们跟随着记者孙杨一起走入这场双向奔赴的科创故事。
8: 2024年起，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与香港科技大学百万奖金创业大赛广州赛两赛合一，今年迈入第三个年头，再度来到香港举办启动仪式。与往年不同，今年的赛事实现了四大升级，也就是能级升级、资源升级、奖励升级、联动升级。港澳台赛正式升级为全球赛，面向全球招揽优质项目。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局长谢明在启动仪式上表示，本届大赛延续联合办赛模式，依托港科大的科研与孵化优势，充分发挥广州的产业场景优势与政策红利，让创新成果加速落地。香港科技大学协理副校长童鹏尔教授则强调，通过赛事推动资源的深度整合，让政校资源真正实现互补全域共享。数据显示，过去两届赛事共吸引了777个项目报名，82个获奖项目当中已经有53个项目在广州落地，26个项目达成了落地意向，14个项目与投资机构开展实质性对接。赛事在推动创新创业与资本对接方面彰显出重要价值。大赛负责人、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创新与市场办公室主任卢志强深耕技术转移与创新创业孵化超过20年，对赛事如何从以赛选苗走向以赛促落有着深刻的理解。
9: 咁其实我哋个比赛呢，有一个特色啦，就系、是、除咗系科技类嘅呢啲初创啦，或者科技类的企业，其实我们都是吸引了非常多的不少的这些初创的早期的或者甚至乎在学校刚刚走出来的这些技术项目的公司。那这个都算是一个或者跟其他大赛一个很不同的一个特色，是面向这些早期的。那在其实往年的这个比赛呢，我们都有不少的项目呢，其实是经过这个这样的比赛，是在广州这里是得到一些曝光啦，好像譬如啦，是有24年的这个得奖的这个资科， 咁佢哋咧就喺比賽之後嘅半年裏邊咧，就基本上攞到佢哋嘅第一筆融資，咁就喺廣州呢度發展咗佢哋嘅呢個團隊。咁到今時今日，其實呢個團隊咧已經由好初頭嘅呢個幾個人，去到今時嘅幾十個人㗎啦。咁都係南沙呢度咧就建立咗佢哋嘅團隊同埋一啲產線。
8: 卢志强介绍，赛后组委会将组织获奖团队在广州开展资源对接与实地考察，让团队深入了解本地营商环境，对接产业资源，真正实现从展示到落地的一站式桥梁。在启动仪式现场，一位意向参赛团队代表的分享引起了关注。Island by Tech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官叶雅智博士带领团队开发了专用细胞与细菌的视觉标记检测平台。这家已经入选香港科学园培育计划的企业为何要跨越深圳河来参赛呢？
10: 我哋做研发都需要钱嘅，咁样 reagent 都要钱嘅，人力物力都需要钱嘅，咁所以当然梗系呢样有帮助啦。咁但系除咗喺金钱上面嘅资助，其实喺 networking 上面系即系点样去连接我哋同其他嘅公司，因为其实好多呢啲咁嘅项目咧，我哋呢啲初创小公司咧系冇可能自己做噶，因为好似我哋嗰个发明就系好多好多个应用场景噶嘛。咁我唔可能係一個癌症嘅 expert， 然後又做咗一個細菌嘅 expert， 我做唔到咁多嘢，都冇咁多錢，所以科學園就將我哋 present 得好靚咁樣去揾合作咯。
8: 叶雅智的期待折射出许多港澳及海外科创团队的共同心声，他们需要的不仅是奖金，更是一个被看见、被认可、能够跨过深圳河进入内地市场的通道。香港科学园创新发展总监简一文在启动仪式上做了主题分享。他所在的香港科学园是香港最大的科创生态平台。在大赛的版图当中，香港科学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11: 我哋睇翻上年嘅項目咧，咁第一就好開心，我哋香港科學園咧，其中一間做生命科技嘅企業咧，攞到100万獎金，好榮幸。咁都係每年咧都見到咧好多我哋生態裏邊啲企業咧去參加呢一個大賽嘅。咁今年我覺得亦都唔會有分別。我哋亦都會加大力量咧，去幫佢哋咧去招多啲我哋香港依邊嘅企業去參加。咁其中我哋依一邊喺生命醫藥嗰邊咧係比較強嘅，咁所以我哋都好鼓勵咧，今年咧亦都多啲依一類型嘅企業咧可以參加依個比賽，因為咧當佢走到入廣州咧，其實廣州喺生命醫藥嗰邊咧係有好多嘅 support， 亦都可以咧幫到你很好好嘅落地喺廣州嘅資源咁平台咁。所以變咗咧，我會大力鼓勵我哋生命醫藥嘅企業咧，多啲參與依個比賽。企業其實需要嘅不外乎三樣嘢，第一就係錢啦。咁今次大賽每一年都吸引到好多人參加，因為佢個獎金實在非常吸引啦。依一個係其一啦。咁仲有咧就係，因為成個網絡咧，亦都包括埋政府嘅支持咧，咁所以令到呢個比賽咧，參賽者可以認識咗好多好多嘅投資人啦，同埋資源啊，對接到資源啊，依個亦都係俾到參賽者咧好多嘅 exposure 嚇。咁第三啦就係場景啦，咁大家見到呢個平台啦，有越秀嘅參與啦，同埋有政府嘅資源啦，咁所以亦都對未來咧企業如果落户喺廣州嘅時候咧，喺個平台打開平台，佢入走入產業鏈咧，亦都會容易好多嘅，因為香港嘅市場實在太少啦。依個就係我哋點樣幫到佢對接到一個大市場嚇，同埋一個資源嘅一個方法。今次我哋同港科大同埋越秀集團合作，我哋建立咗個一平台兩中心同埋 N 基金嘅合作模式啦。咁未來我亦都希望咧，透過依個平台咧，可以做到一個雙向嘅賦能。因為企業在廣州可以知多啲香港點樣幫佢走出去，咁喺國際嘅企業亦都可以透過依個平台點樣可以走入大灣區嘅市場，利用好政府俾到嘅配套啊，同埋成個大灣區嘅大市場嘅配套。咁所以我覺得依一個我哋一起去建立個平台咧，好值得去話到俾參賽者聽，未來佢可以除咗贏比賽、參加比賽之外，我哋仲有一個平台。 可以帮助他们去继续发展他们的事业。
8: 简一文提到的双向赋能正是这场赛事的核心价值，它不仅是广州招财引智的平台，也是香港科创企业走向内地的通道。2026年是广州“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核心任务。启动仪式在香港科学园的穗港科技和产业融合创新中心举行。该中心在今年3月开幕，是由港科大霍英东研究院来运营。从启动仪式现场可以看到，香港贸发局、香港投资推广署、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香港中文大学、英诺科创美元基金、斑马星球科创加速平台、粤港澳青创中心等高校、投资机构、产业界代表悉数出席。嘉宾阵容覆盖了穗港两地科技创新全产业链各个环节，彰显了穗港协同创新的强大凝聚力。据了解，大赛的报名将会持续到8月14日，决赛预计在10月在广州南沙举行。卢志强也谈到了这场赛事的长期愿景。
9: 咁其实我哋系希望咧，系经过咁嘅一个大赛啦，譬如俾人哋去认识下，喺广州，广州呢个城市里边咧，其实系有嘅一啲可以帮助到呢啲初创嘅资源。咁资源可能系包括咗，唔止系话系咪可以攞到融资，其实都包括咗一啲广州嘅产业啦。在廣州不同的產業是可以去找到他們的第一個在內地的客户，其實這個都是我們希望經過廣州的這個這樣的一個比賽是可以被大家認識到更加多。
8: 从香港科学园到广州南沙，从777个项目到全球征集，这场赛事正在书写穗港科创协同的新篇章。2026年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全球赛报名截止是8月14号，决赛相约在10月南沙。这趟从创新到创业，从实验室到市场的双向奔赴，期待更多的追梦人的加入。
3: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传真。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港澳全真，首先来关注与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近日，澳门特区政府邀请17位来自高新技术、大健康、现代金融等重点产业的领军及权威人士出任澳门招商大使。澳门特区招商投资促进局主席谢永强表示，在借鉴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现行的招商模式和总结了国际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推出澳门招商大使计划，旨在善用大使们的专业影响力和市场网络，通过以商招商的新模式，向内地乃至全球的投资者推广澳门的营商优势、产业政策和投资机遇，吸引更多重点优质企业落户澳门，实现行业协同发展新格局，带动并助力产业升级，创设多元就业机会，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5: 是啦，咁谢永强强调，希望澳门招商大使为澳门招商推广工作建言献策，助力完善上中下游产业链生态。澳门特区招商投资促进局将会定期检视计划及收集大使们反馈的意见，适时做出调整及优化，形成政府与业界协同推广的长效机制，扩大澳门招商朋友圈。
4: 再来关注融汇濠江联结未来人民币国际使用新机遇专题研讨会近日举办，与会专家共同探讨新形势下人民币国际使用的发展路径和机遇，促进跨境金融创新。澳门金融管理局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席黄善文指出，澳门加入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在央行数字货币跨境应用方面迈出关键一步，期待研讨会汇聚各方智慧，推动人民币在投融资、跨境结算、资金池管理及债券等领域的创新应用。
5: 中国人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局副局长林振辉视频致辞表示，澳门中银作为澳门本地人民币业务的重要参与者与推动者，在创新金融产品及服务中葡平台建设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人民银行将会进一步支持澳门发挥精准联系人功能，推动人民币在跨境投融资、大宗商品定价、金融资产配置等领域的金融创新。中国银行澳门分行行长、中国银行澳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范耀盛表示，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多极化货币体系关键组成。澳门中银作为澳门主流银行和唯一的人民币清存行，积极为客户提供高质量人民币综合服务，携手各界推动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迈上新台阶。
4: 是的，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长马志毅就建议澳门工商界把握机遇，从精准联系人迈向价值创造者，造强人民币朋友圈，用好横琴深合区红利，培育金融人才池，助力人民币从贸易结算货币走向区域投资货币。据了解，这次的研讨会由澳门中银主办，与会的广发国际资产、中银香港、海南和澳门专家聚焦人民币国际使用的新机遇和离岸市场发展前景，就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人民币国际使用进程以及区域金融合作前景等深入交流研讨。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1: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
6: 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5: 系啦，再嚟关注下湾区其他方面嘅科创资讯啦。近日全国铁路实行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较调图前增加咗106列。本次调图之后，深圳铁路迎来全域运能升级，广深港高铁城际通勤跨区域干线三大维度同步提质增效。
4: 是的，咁呢次调图咧，深港跨境通行能力再度升级啊！香港西九龙直达内地站点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站点，总数增加到113个。广深港高铁高峰每小时开行30列，平均两分钟就一班，跨境出行真正实现公交化通勤。同时，两趟长途列车始发站调整到福田站，实现跨境通勤和跨省长途出行双向提质。珠三角城际路网持续加密，广深城际常态化开行95对列车，新增深圳往返佛山、湛江北城际车次，优化升级区域环线列车，进一步植物粤东和珠三角交通网络，极大便利省内通勤出行。
5: 是啊，另外跨省通行效率也都迎来大幅提升了。深圳往返上海虹桥标杆列车优化运行线路，更换车次，单程运行时间压缩40分钟，最快6小时34分即可抵达。
4: 再来关注近日欧洲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多地打破高温纪录，发布高温预警。高温天气下，中国空调、电线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甚至是一机难求。记者探访了广东江门空调生产车间，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出口订单大幅增长，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某空调企业法国市场六月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0%，意大利市场六月同比增长30%。
5: 系啦，咁喺广东江门一家移动空调嘅生产车间，主要生产一种免安装移动空调嘅，有60%出口到欧洲市场。从今年1月开始，工人们就进入咗加班模式啦，自动化生产线源源不断下线成品、封箱、装车、发运，环环紧扣啊！今年3月以嚟，企业面向欧洲市场嘅出口订单大幅增长，5月出口量达到80多万台，同比增长20.3%。广东江门市宝仕制冷电系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史春波就表示，欧洲市场占整个海外市场的70%，主要销往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等国家。
4: 是啦，咁江门另外一家嘅空调生产企业嘅欧洲订单近期都迎嚟咗大幅增长。喺企业嘅自动化生产线上，一台台嘅空调整机正源源不断下线，快速封箱。今年以嚟，特别系西欧整个销售额增长幅度系超过咗20%。例如法国在6月的旺季销售额增长幅度超过100%，伴随欧洲家电外销订单大增，企业出货需求紧迫，各地海关持续优化预约通关和现场查验流程。江门海关专门开设清凉家电专属申报窗口，助力相关产品快速通关。今年前5个月，江门空调出口欧洲8.8亿元，同比增长15.4%。
5: 下一条消息关注下广东的脑机接口产业。近日，华南地区首例侵入式脑机接口植入手术在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完成。手术团队借助手术机器人，将口道只有3微米的超柔性微纳电极植入患者的大脑皮层运动区。本来四肢完全瘫痪的患者，经过脑控训练之后，有望逐步学识用意念控制外部设备。
4: 是的，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培育发展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这个是脑机接口第一次被写入到政府工作报告。回应顶层设计，广东动作迅速。近日，中共广东省委科技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广东省脑机接口科技与产业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3年》，系统咁规划脑机接口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完整路径。咁呢个意味住广东脑机接口产业迎嚟高速发展期，展望2035年。广东目标实现脑机接口技术与人工智能、机器人、虚拟现实等前沿领域深度融合发展，脑机接口领军企业形成全球影响力，科技型企业具备核心竞争力，应用场景全面推广，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脑机接口科技创新和产业协同发展高地。
5: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工程院院士、粤港澳大湾区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主任高天明对脑机接口产业给出了一个宏观的判断。他说，研究机构负责技术突破，医院提供临床场景，企业负责产品转发。这个和行动计划要推广的脑机接口产业化模式高度契合。 在能不能做的环节，行动计划提出建好用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推动深圳脑解析与脑模拟设施发挥作用，支持培育创建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在能不能进临床和能不能量产的问题上，行动计划提出布局建设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技术创新中心，打造概念验证与中试验证平台、数据采集共享平台、临床研究与转化平台等产业链协同创新平台，支持高校、企业、科研院所、医疗机构等组建脑机接口联盟。
4: 系啦，根据行动计划，到2027年，脑机接口关键技术持续突破，针对5种以上重大脑疾病，多维度解析其神经环路理论和调控机制，开发面向疾病评估筛查、干预康复的脑机接口系统。
5: 好啦，各位，以上就是港澳传真带俾你的资讯内容，请你继续关注我哋的节目，稍后会进入科技关键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2: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2: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3: 好啦，各位，欢迎你持续锁定今日星期一的科创梦工场的来自大湾区之星，来自香港之星，继续是正源和魏星陪住你来到科技关键词啦。咁大家仲记唔记得嗰款从设计到上架只系用咗48小时嘅解压足球呢？佢短短几日吓就积攒咗300,000份嘅订单，火爆全网啦。咁呢种易乌速度啊，亦都征服咗无数网友。而随住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淘汰赛阶段，全球小商品集散中心易乌嘅球迷周边产品出口热度亦都喺度持续。
4: 是啦，从过去的拼价格抢订单到如今的拼设计抢专利，以乌球迷服赛道的商家正在为自家设计着想知识产权的护身符。而这个背后又是一条怎样的产业升级路径呢？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以乌台记者胡聪聪、何尼慧的报道。
5: 像西班牙、巴西都卖得好的，是我们目前出货量最多的。当然墨西哥作为东道主，球迷还是非常狂热的，卖的也是非常不错的。
6: 温从建的店铺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里，主要经营球迷服。做了3届世界杯生意的他今年格外忙碌，
5: 每天还是很忙碌。虽然说有些单子他一次不多，但是很急，每次都是要走空运，巴不得你今天下单明天就给他发空运发走，小单快返的这种特别多。
6: 要做好世界杯生意，自己得先成为球迷。温从建说，在本届世界杯参赛球队名单尚未完全确定时，他已经开始为传统强队设计球衣。他为每支队伍设计了2到4款球衣，在配色、纹样、领口细节上力求差异化，并贴近当地审美。
5: 我们是先做预判，因为一年之前很多世界杯的参赛球队还没确定，我们会把一些传统强队啊，不能说100%，但90%都能进世界杯的球队，我们先做产品设置啊。上一届我们只做了男装，今年我们做了女装，做了童装，包括做了宠物啊，像做埃及队，我们就会融入到胡夫金字塔这种元素；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会融入袋鼠的一些元素。
6: 比起球衣设计，更要牢牢攥在手里的是知识产权。温从建在国内已拥有50多项外观设计专利，32项注册商标，同时在海外申请了40多款球迷服的外观设计专利。专利不仅保护了原创设计，更成为他溢价的筹码。凭借往届积攒的口碑和本届的专利优势，温从建顺利拿下巴西、阿根廷等球队的官方球迷服订单。
5: 因为市场大家产品都大同小异，所以我们为了在竞争中有优势啊，就开始注册我们自己的版权啊，注重我们自己的产品设计啊，产品做出来比较新颖，这样子我们的产品才能溢价。
6: 现在义乌的商家已经从拼价格转向拼专利，商家的转型底气从何而来？一个重要答案就藏在被商户们称为知识产权超市的地方。
7: 我们在6月的监测中发现您的商标在菲律宾好像有一个疑似抢注的具体信息呢，我们已经发送到您的邮箱里，您可以具体查看一下。
6: 这样的提醒电话不断从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打出， 依托覆盖全球197个司法辖区的商标数据库，义乌每月开展一次全球统一检索，实时追踪企业核心商标在海外的注册动态，发现风险及时预警，主动联系，将风险防范端口前移。在国际商标注册方面，义乌也开辟了高速路。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副中心副主任洛林介绍，申请人最快半小时即可完成提交，可一次性选择132个国家和地区作为目标市场。
8: 像之前他们走普通通道的话呢，可能需要大概6到8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注册申请，但是目前我们通过快速通道呢，只要平均7个工作日就可以拿到授权。
6: 截至今年一季度，义乌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已累计受理各类业务超12.6万件，为企业节约申请成本超5000万元。义乌全市有效商标数达23.6万件，稳居全国县级市第一，有效专利超4万件。这个夏天，义乌商人正在用知识产权重新定义世界杯生意。当小商品配上了知识产权护身符，义乌制造不仅能卖得多，更能卖得贵，卖得久。当创新与保护形成闭环，属于义乌小商品的世界杯才刚刚开始。
4: 啱先播出嘅系科技关键词环节，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为大家带嚟创意科技。
9: 大家好，我系罗伟特，香港90后嘅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嚟到江门，开始我哋创业嘅旅程。
10: 我系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11: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多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12: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

0: 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时代变迁，
2: 科技发展，
1: 科技走进生活，
2: 创意实现梦想，
1: 一起来听
3: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1: 让生活更精彩。
4: 嚟到创意科技啦，继续系星期一送俾你嘅科创梦工场，嚟自大湾区之星，嚟自香港之星，继续系倪星同正源陪住你。咁创意科技啦，今日关注下如何打开器官再生大门吓。咁从一颗受精卵到发育出躯干结构各类器官前体细胞，咁呢个过程啦被称为原肠运动啦。咁原肠运动啦，一直系发育生物学中最古老嘅谜题之一，亦都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嘅黑箱。佢之所以成谜咧，好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哋冇办法直接将人类胚胎嘅原肠运动作为研究对象。
5: 系啦，咁唔能够用真嘅嚟研究嘅话，咁做个相似嘅模型得唔得呢？最近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团队和相关单位合作就做出了这个模型。团队成功构建了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在世界上首次在人工胚胎当中精准模拟了原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肠运动发生过程。
4: 是咁，呢个成果咧，近日发表喺国际学术期刊《细胞》杂志上。佢将为打开人类胚胎发育嘅黑箱起到点样嘅作用呢？请听总台记者朱敏、韩文嘅报道。
6: 人体就是一个三层细胞组成的一个管子。
7: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一句话道出了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的样子。人类胚胎要真正长出五脏六腑俱全的身体结构，必须经历一次被称为战略总部署的关键阶段，这就是原肠运动。在受精后第14天左右，胚盘尾端会出现一条名叫原条的狭缝，上胚层细胞从这里开始大规模集体搬家，有条不紊地分化成内中外三个胚层，日后所有器官和组织都由此衍生而来。
6: 在早期胚胎过程中，其实是一种非常无序的状态，你看就是一个细胞球，但是就在经历原肠运动之后，整个这个胚胎它的哪边是头哪边是尾，它的体轴坐标包括不同的器官的前体细胞，也就是所谓的三种胚层，都已经形成整个发育的一个结构基础，或者说一张蓝图，就是在原肠运动的这个时候形成的。
7: 原肠运动大概持续七天，也就是说在受精第21天后，原肠运动基本完成了。这时候一个细胞球变成了一根管子，
6: 那其实一个比较复杂的整个胚胎重塑的过程，这个时期它决定了后面的发育是不是正确。这个时候如果有任何的异常，可能就不会产生个体了。不同的物种它可能长了千差万别，但是不同的物种在原肠运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是非常非常相似的。比如看蜥蜴的原肠运动时期的胚胎和人的原肠时期的胚胎，可能你都区别不出来哪个是蜥蜴的哪个是人的。
7: 然而至关重要的原肠运动究竟如何启动，如何精准调控，一直是发育生物学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于乐谦团队与其他单位合作，在前期 3D 人类数字胚胎等研究基础上，运用胚胎工程学策略成功模拟出人类早期胚盘的物理和生化状态。生命早期发育并非胚胎细胞独立完成，胚胎外组织同样不可或缺。为此，研究团队首次从原肠时期胚胎中纯化出胚外谱系细胞，并系统评估了各谱系对原条发生过程的不同作用。
6: 胚胎发育的前两周其实是胚胎形成了很多的胚外组织，就这些组织呢，它其实不会出现在我们出生之后的个体，它不存在在这样我们个体里边。你可以理解为胚胎细胞是主角，它还有四种胚外组织。这四种胚外组织呢，现在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四个配角。什么新的发现，四个配角每一个配角它的功能不太一样。那么我们其实就是在体外去模拟了这四种配角对于胚胎发育的空间的位置。
7: 更令人振奋的是，研究人员将这些类胚盘结构进一步培养时， 超过 80% 能够继续发育，自发伸长变厚，形成更立体的胚胎样结构。单细胞转录组分析显示，这些结构内的主要细胞类型与受精后约21天的人类真实胚胎高度相似。余乐谦介绍，它们内部出现了神经管，这是脑和脊髓的最早期雏形，形成了原始肠管，从中可以找到未来肺、肝、胰等器官的前体细胞。
6: 我们把它继续培养，培养之后它就会形成原始肠管，对吧？原始肠管其实就是一个管子，它是一个内胚层，肺、肝、胆、胰、肠将来都会在这个管子上形成，还有体轴它也会形成，它有头尾轴，有背腹轴，具有结构性了，就它在结构层面上和它细胞的类型层面上都会进行发育。
7: 不仅如此，原始心腔区域还表现出自主有规律的节律性搏动，这正是生命最早期的心跳。这是世界首次在人工胚胎中精准模拟了原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肠运动发生过程。
5: 团队成功构建的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和真实的原肠模型相似度如何呢？它的成功构建将为再生医学提供怎样的助力？继续来听报道。
7: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余乐谦表示，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型虽与人类自然胚胎仍存差异，但已经能够在体外进一步发育成高度类似早期人类胚胎的复杂结构，为研究原肠运动以及早期器官形成与病理异常机制，以及体外大规模制备用于再生医学的器官种子细胞提供了全新路径。
6: 原肠运动它是很经典的一个发育黑箱，我们完全没办法研究它，但是我们现在有了这个机会，我们就可以去窥探这个黑箱里边的一些事情了，这是一个对于研究上的一个意义。它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的是再生医学，对吧？就做器官修复或者是器官再生，怎么去造好的细胞，比如说造一个心肌细胞或者是胰岛的细胞，我们得在体外先造出来这些细胞，我们才能去做移植，它有功能才能去做移植。这些器官的前体细胞呢，在原肠运动就开始形成了。那么我们做的这个模型，它其实有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我们生产器官种子细胞的这样子一个工厂。
7: 团队构建的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发育出心跳的信号，但余乐谦坦言，发育到这个程度的概率比较低。他表示，未来他们将优化升级这个模型，动态追踪器官发生全程，从而实现人类功能器官种子细胞的大规模与模块化体外制备，进而推动人类器官制造与再生医学发展。
6: 看看能不能再往下发育。因为现在只是各种器官的前体细胞出现了，但是真正到往后具有功能的器官呢，还有一段时间。
7: 当原肠运动的黑箱终被点亮，生命蓝图便不再只是天书。或许有一天，我们能在培养皿中重演造物的奇迹。
5: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厂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站编辑小康，感谢大家收听，
4: 亦都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咁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5: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节目呢，要带各位进入到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1520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看一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那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本周排在我们榜单上第十位的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弦子演唱的一首《风》，整首歌自带细腻的氛围感，温柔治愈又暗藏力量，褪去喧闹的编曲。

语只剩下干净纯粹的旋律，弦子极具辨识度的温润声线，将成年人的隐忍和释然娓娓道来。歌词呢也是细腻戳心，旋律舒缓绵长，歌声治愈所有的疲惫。如果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行进榜单，听到的是第九位，这首歌来自刘宇的演唱《一吻天荒》。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榜单上排在第九位的歌曲，来自刘宇的演唱《一吻天荒》。刘宇的翻唱呢，也是让这样的一首歌焕发了全新的生命力。不同于原版厚重的摇滚感，那刘宇这个版本呢，很巧妙地融入了流畅灵动的 R&B 节奏，保留了原曲这种苍凉悠远的国风底蕴，古筝、笛子这种传统乐器进行铺垫，搭配上刘宇清亮澄澈的少年音，将那一份跨越千年的宿命情深唱出了独有的温柔缱绻。最惊艳的呢，是整首歌这种层次上的递进，全程的古典节奏不变，全部都是凭借刘宇人声的细腻转音和饱满的情绪来撑起整首歌的起伏。如果你也喜欢，就多多的来为他投上一票哈。我们继续来揭晓榜单，听到的是本周榜单的第八位，这首歌呢来自周渝民的演唱 Tell Me Why。

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听到的是1527榜单的第八位，来自周渝民的一首 Tell Me Why。 那这首歌呢，也是他在过生日的时候发行的一首全新的单曲了。最特别的是整首歌的编曲设计哈，我们可以听到几乎没有前奏，没有尾奏，没有多余的这种乐器的铺垫，全程呢是由周渝民的人声进行主导，演唱的密度非常的高，对换气啊和情绪的掌控都是很有考验的一首音乐作品。那周渝民的温柔又充满故事感的声线呢，在歌中一遍遍地去追问着爱情的本质，会让我们想到那个曾经唱着 Make a Wish 的少年已经长成了温柔的男人，而他的歌声依旧能够非常轻易地触动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喜欢就多多地支持一下我们继续行进榜单。听到的是第七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侯明昊的演唱《一诺成川》。

0: 到的是榜单上的第七位，来自侯明昊的演唱《一诺成川》。这首歌呢，也是古装剧《雀骨》的片头曲。主歌低吟细腻婉转，副歌高音爆发，极具冲击力，强混声铿锵有力，将少年将军那种不破敌寇、绝不归还的决绝尽数释放。滚烫的歌词勾勒出了烽烟里的家国信仰。侯明昊呢，也是把孤勇、热血和坚守融于旋律之中，可以多多的支持一下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了。只要在微博之中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为你喜欢的歌曲还有歌手来点赞转发了。继续来行进榜单，听到的是第六位，这首歌来自秦昊的演唱《泥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2: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这里是
2: 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刚刚听到的是榜单上的第六位，来自秦昊的演唱《泥人》。这首歌呢，以千年文物为底色，娓娓道来绵长纯粹的双向友情。整首歌的曲风呢，温婉清雅，国风的编曲轻柔细腻，没有浓烈的旋律起伏，简约舒缓的曲调温柔又治愈。秦昊干净温润的嗓音极具感染力，唱腔呢轻柔克制，字字温柔入心，将跨越山海岁岁相伴的闺蜜情谊缓缓诉说，氛围感拉满。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行进榜单，听到的是第五位，这首歌来自光良的演唱《天使》。

0: 听到的是排在本周榜单第五位的歌曲，来自光良的演唱《天使》。这是一首老歌新唱哈，原曲呢凭借着干净细腻的旋律和戳心的歌词，成为了无数人青春里的治愈歌。2026版本的《天使》呢，比原曲升了两个 key 哈，光良逆风而上，用最高的声线唱出更深的情感。钢琴缓缓开场，铺陈出孤寂的轮廓；吉他进场，带来贴近生活的温度。最终呢，我们可以听到弦乐堆叠而上，将情绪推向了高点。层层递进的编曲呢，让《天使》这首歌从一首情歌转化为了一段具有画面感的生命叙事。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揭晓榜单，听到的是1527榜单的第四位，这首歌来自杨博文的演唱《百无聊赖》。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节目呢，带各位进入到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1527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榜单，看一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那我们刚刚分享到的是本周榜单的第四位，来自杨博文的演唱《百无聊赖》。杨博文呢，以原创写下了独属于青春期的细腻心绪，曲风清爽慵懒，轻快的吉他铺成夏日的松弛感。杨博文干净略带沙哑的少年声线，温柔叙事，道尽了独处发呆、思绪翻涌的细碎迷茫。歌词很精准地戳中了年轻人偶尔放空、心事难掩的日常状态。这首歌呢，就是用非常真实的情绪来描述出独处时的百无聊赖，是一首充满了轻松治愈感的音乐作品。如果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我们继续行进榜单。听到的是第三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

0: 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三位的歌曲，来自黄霄云的演唱《年少心动雨季》。整首歌曲呢以钢琴为主，温柔的声线唱出了刻骨铭心的青春记忆，歌词直白戳心，道尽了青春里爱而不得的无奈。黄霄云标志性的通透嗓音，真假音的转换细腻，情绪层层递进，让每一个听过的人都能够在旋律里重逢自己的年少时光。这首歌呢，就是献给所有人的青春纪念哈。如果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就是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了。我们继续行进榜单，听到的是1527榜单的第二位，这首歌来自王菲的演唱《主角》。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事情。

0: 听到的歌曲是本周榜单的亚军歌曲第二位啊，来自王菲演唱的《主角》。这首歌呢，在舒缓的旋律里拆解了关于自我与人生的命题，褪去了浓烈的编曲，以简约的配器来衬托王菲极具辨识度的声线。歌词细腻戳心，道尽了每个人都曾渴望成为生活的主角，但是却又在现实之中呢身不由己。王菲最松弛的演绎告诉我们，不必强求万众瞩目，守住内心的节奏，做好自己人生的主角就好了。继续来行进我们的榜单，下面的时间要揭晓冠军歌了，恭喜一下王俊凯，无人乐园。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1527榜单的冠军歌曲，来自王俊凯的一首《无人乐园》。那这首歌呢，也是王俊凯向成熟歌手转型的标志性作品。歌曲呢，有着英伦抒情摇滚，钢琴、电吉他、弦乐的搭配非常的简单，而且很克制，没有激烈的爆发，整体的氛围呢，疏离又温柔，空旷的氛围感非常的强烈，就像独自走在城市的深夜，整首歌可以说是氛围感拉满哈。下面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往期的冠军歌曲。那我们首先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张碧晨演唱的一首《龙》。整首歌呢，以极具氛围感的旋律和戳心的歌词，剖开了人性复杂与情感的假象。编曲克制清冷，循环往复的钢琴旋律就像深海暗涌，自带压抑悬疑的氛围感。前奏呢，细数了低噪的设计，拉满了电影的质感，铺陈出深陷困境无力挣脱的情绪基调。而且歌词呢，也是句句戳心。让我们一起来听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我们往期的冠军歌曲，来自张碧晨的一首《龙》。那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李荣浩演唱的《乌梅子酱》，也是曾经获得过榜单的冠军歌曲。很少呢听到李荣浩唱甜蜜的情歌，所以这样的一首歌呢，很暖很甜，一推出呢就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李荣浩。也把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节目，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了。也期待明天的同一时间和你不见不散。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来到今天的揾食大湾区。Hello， 我是黎嘉日。来到星期一会有我们创业有得挥的板块，所以例牌都会听到我们一些创业者的访谈的。咁喺度咧，仲系要邀请大家咧下载两个 app， 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 apps 嚟嘅。一个咧就系我哋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就系云听啦。咁啊，听个名都知啦，就攞嚟听嘢噶啦。咁啊，当然可以攞嚟听我哋嘅节目啦，听晒所有总台旗下嘅电台频率吓，咁都可以喺上面咧就系揾到呢个收听嘅实时收听嘅链接啦。咁当然有实时收听就肯定都会有呢一个回听嘅链接啦，咁亦都会有我哋节目嘅一个即系精选嘅专辑啦，都有喺上边嘅。咁譬如话揾我哋揾食大湾区嘅节目咁样样啦，打开云听之后咧，直接输入呢五个简体中文字咧，咁就可以揾到我哋嘅节目啦。咁同埋咧就即系呢一个节目专辑，仲包括实时收听啦、回听啦，同埋精选嘅，即系分唔同专辑，所以可能出嚟好多个专辑。有啲朋友可能会话，咁系边个啊？唔使理边个噶，全部都揿晒关注咧，就一定唔会错过我哋啦吓。多谢晒你先。咁啊，除咗系听节目之外咧，仲有非常之大量嘅呢个声音产品喺上边吓。咁啊，包括咧会有一啲专访啦，会有系列嘅专题啦，会有一啲有声书啦，会有一啲有声剧啦。总之咧，非常丰富嘅声音资源吓，一定有你啱听嘅内容。咁而另外一个 app 咧就系央视频啦吓，咁啊相信咧好多朋友亦都唔会陌生，尤其咧即系中意睇比赛嘅朋友吓，即系体育赛事嘅朋友，对央视频一定好熟悉，因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呢个体育比赛嘅资源，包括咧就系直播啊、回放啊，仲有一啲碎片化嘅短视频啊等等呢一啲啊，应该唔使我多讲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非常之多嘅呢一个长视频嘅资源啦，优质长视频吓，咁大家咧感兴趣嘅都可以搜索一下。除咗呢啲之外，当然仲有我哋整嘅短视频咧，都可以喺央视频上面咧就系睇得到吓。咁有阵时听节目啦，就即系提到一啲内容啊，斋听咧唔够具体，唔够过瘾嘅，有可能咧都会喺上面有一个视频嘅呈现吓。咁啊，搜索翻我哋大湾区之声呢个账号，揿翻去关注啦。仲有我哋一啲节目号啦，包括系叹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有自己嘅节目号吓，咁啊都可以咧关注埋，咁就会睇到我哋呈现俾你嘅短视频产品吓。咁啊记得咧刷到嘅时候咧点翻个一键三连吓，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好啦，咁啊介绍完一轮之后咧，仲有一个方式方法，亦都系好直接会联络到我哋嘅，就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咁就可以咧直接揾到我哋节目组吓。咁啊，透过搜索微信号嚟揾到呢位朋友啦，佢微信号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去揾到佢啦。好啦，介绍完呢三样嘢之后咧，亦都系时候进入到我哋今日嘅 Boss 有偈倾环节。
8: 创业从来都不是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 Boss 有偈倾。
7: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揾食大湾区 Boss 有偈倾下，有黎佳在这里。今天我们很高兴也都是请到一位就是女 Boss 来跟我们一起倾下偈的。她就是积木物语文旅品牌创始人赵珊珊。Hello!
9: Hello,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赵珊珊，积木物语文旅的创始人。
7: 嗯， 先同我哋介绍下你个项目先啦。即系斋就咁睇《植物物语文旅》，我除咗知道文旅就肯定系即系文旅项目之外咧，到底文旅范畴你哋系一个点样样嘅项目？先同我哋讲下先咧。
9: 咁点解叫《植物物语文旅》咧？系有意思嘅。咁呢个名咧就代表咗。我哋做文旅咧，就好似搭積木一樣咁去組合我哋嘅業態。咁我哋係打破咗單一嘅民宿個局限。咁目前咧係構建咗有露營啊、農場啦、宿集啊、美學空間啦、鄉村咖啡一個複合個矩陣嘅產品嚟嘅。
7: 哦，即係積木物語嘅意思就係砌積木咁樣砌出嚟。係
9: 啦，無限嘅可能，無限嘅創意。
7: 哦，咁但係我啱先都聽到幾個關鍵詞啦，一個就係民宿啦，一個係露營啦。咁仲有我最中意嘅咖啡啦，咁其實我哋喺邊度嘅咧？
9: 咁我哋目前嘅項目咧係響廣州市從化區，主要咧係響温泉鎮嘅。
7: 哦，咁其實我哋即係如果係話要去到你哋嘅項目，我到底係去露營咧，定係去住民宿咧，定係兩樣？我中意做乜就做乜，
9: 冚唪唥乜都可以。
7: 哦，我可唔可以去到先定啊？
9: 可以，
7: 都可以。

0: 嘅嗰種露營，
1: 係精緻露營。我大人
0: 精緻露營呢、這個
1: 係啊，你帶人帶錢嚟，我哋可以滿足你，既要又要仲要冚唪唥都要嘅要求啦。
0: 即係話我唔使帶自己嘅帳篷啦，嗰啲咩台台凳凳更加不在話下啦。咁、如果我中意即係啊好超咁樣去自己煲水去整咖啡，你啱先又話咖啡都有啦嚇，咁、即係我自己沖又得，你沖埋拎過嚟俾我都得，係咪即係咁嘅意思啊？
1: 係滿足曬所有要求，
0: 我諗到嘅都得係嘛？
1: 係
0: 哇嗱，即係所以呢一個就係而家嘅文旅嘅業態啦嚇，即係冇咩限制嘅，你真係好似阿趙總所講就你嚟就得㗎啦。
1: 係，因為就好似我哋品牌講嘅節目咁，無限嘅可能，無限嘅組合，滿足我哋嘅遊客，滿足我哋嘅客人所有嘅要求。
0: 咁但係當初係一個點樣嘅契機係去到咗從化温泉鎮，然之後決定去做一個咁樣嘅項目嘅咧？
1: 其實咧就係兩點原因嘅啫。第一咧就係因為自己中意，第二嘅話咧係基於國家一個政策。咁我以前咧係好中意全世界全國去體驗一啲飛標嘅文旅項目啦。咁啊中意周圍去住民宿嘅。咁啊覺得呢種咁嘅民宿個體驗感我住得好好。咁仲有一個咧就係之前嘅話咧，應該係同國家層面嘅話咧講鄉村振興，咁都覺得係一個政策嘅封喉位嚟嘅。咁我大學咧就係響廣東景觀學院嘅。
0: 廣東景觀學院，咁你應該係madam嚟嘅喎。唔係，即係呢個係定向嘅咩？呢種院校？
1: 曾經有人講過咧，雙魚座體重100斤，99斤都係反骨嚟嘅。咁啱好咧，我就係雙魚座嘅。咁就冇畢業之後咧，就冇住常規咁去考公務員入編制啦。咁2006年咧，我畢業嗰陣時咧，市區入邊咧就開始興起創意園。咁我就想嘗試下去做呢種咁嘅飛標嘅項目啦，就2006年開始喺天河海珠區操盤去做創意園同埋產業園嘅。咁到咗2019年嘅時候咧，國家有鄉村振興嘅呢個政策，咁又自己又中意呢啲住民宿啊，去體驗一啲飛標嘅商唔係飛標嘅文旅項目啊，咁就同團隊講，不如我哋翻去做民宿喎，去村入邊做民宿啊！咁大家一拍即合就講，帶住團隊去做民宿，得就得，唔得就翻順德嚟一鋪啦咁樣。
0: 你係順德人咩？
1: 唔係啊，咁我哋當時嘅得就得，唔得就翻順德，要表示我哋要做嘢嘅決心啊嘛。
0: 你係邊度人啊？真係講，
1: 我外家係台山人嚟噶。
0: 哦，咁即係，但係點解會係從化呢？因為其實你所講話飛標文旅，咁事實上喺灣區呢一方面嘅資源應該係好多嘅，即係唔同嘅地方，甚至就真係台山啦都真係做到風生水起喎呢段時間。但係當初點解你就會選擇咗廣州從化呢？
1: 有時啲嘢咧都係講天時地利人和嘅。我哋2019年開始選址，咁我哋攞住一個衛星地圖咧，我手機度標點啊。
0: 你咁隨機㗎？先攞手機地圖咧。
1: 雙魚座都好講感覺嘅，
0: 直覺係嘛？
1: 係啊，咁我哋就會喺度定點，咁喺個地圖定好點之後咧，就會去到現場再去睇啊，嗰個項目啱唔啱我哋對鄉村對文旅一個標準？咁主要我哋係其實我哋嘅對嘅自然環境個選址嘅要求係幾高嘅。咁
0: 你要啲咩元素咧？山水
1: 系山水，一定要有水，
0: 一定要有水，
1: 系有水，有山有水，即系令人可以静落嚟嗰种环境嘅。咁又系希望路程起点到终点咧，系唔超过一个半钟嘅车程嘅。
0: 由边度起啊？市区，广州市区起
1: 系
0: 哦，
1: 因为我系住喺广州嘅，咁我就希望起点同埋终点咧，
0: 即希望自己翻工唔好咁远。
1: 系啊，你懂得。
0: OK，
1: 咁啊，咁即系。呢個都是一個用戶思維嚟嘅，
0: 因為太遠，你如果即係點講咧，太遠變成一個長途旅行嘅話，咁大家嗰個動因會唔一樣咯。
1: 咁村遊嘅話咧，最理想咧就係車程起點到終點咧，控制一個半鐘範圍內嘅。咁都揀咗其他地方，我都有去睇咗好多地方嘅。咁選址前後後都經歷咗成年嘅。
0: 哦，
1: 我哋嘅地圖打開咗咧，入邊咧嗰啲小紅點佈滿曬我哋嘅衛星地圖入邊嘅。依家睇翻都佩服到。

0: 自己當時點解可以咁有毅力，可以成個廣東省去睇咗嘅咁多地方咧？咁點解喺度選從化嘅話咧？就係、是、從化嘅話咧，佢自然環境好好嘅，咁體驗感係好好嘅，就係同我哋市區開始出發咧，佢路上邊嗰種個開車嘅度假感已經開始出嚟噶。佢兩邊嘅道路嘅話咧，係好少會有嗰種大貨車嘅。
1: 哦，哇！呢、這個你都考慮埋啊？
0: 我考慮埋，我哋出發嘅話咧，唔係話你住入嗰間民宿先開始嗰刻嘅體驗感。
1: 嗯，
0: 我哋同開車上路嗰陣時出發都係一種體驗感，
1: 即已經是旅程
0: 了。嗯，已經開始了旅程了。那我就是覺得從化那個路段的話，它是沒有大貨車的。
1: 嗯，
0: 那路上面的綠植啊、景觀啊那種是令你會有
1: relax, 慢慢進入狀態，
0: 是啊， relax 靜下來那種感覺的。那我覺得從化和增城都挺 OK 的。那
1: 系咯，从化同增城几 OK 喎，咁点解唔系增城嘅？
0: 因为从化嘅文旅产品咧，佢系俾市场培育 成熟咗噶啦。
1: 哦，
0: 佢嘅产品咧会系偏高啲嘅。
1: 哦，
0: 即系同一样嘅温泉度假酒店或者同一样嘅民宿嘅话咧，佢大概对比同类咧，佢会高一啲嘅。所以基於呢個原因嘅話咧，
1: 即係從用户嘅角度，佢可能願意俾更高嘅價錢去埋單嘅，
0: 係
1: 咪咁樣理解？
0: 因為從化佢係一個旅遊目的地嚟嘅，
1: 係、
0: 我哋村遊嗰個旅遊目的地嚟。好多廣州人都講啊，去從化浸温泉啊，佢、唔會同你講我走去南沙十九廠個浸個温泉。
1: 啊，嗰度係食海鮮嘅，黑板印象。
0: 即係呢個係一個俾市場教育出嚟、已經培訓咗出嚟㗎啦。
1: 係啊，去從化浸温泉係。即系我细个就已经有一个好根深蒂固嘅即系传统嘅印象嚟嘅，你
0: 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如果你去南沙嘅话咧，会你自己又好，你身边又好，会默认你会翻嚟屋企住嘅。但系你去从化嘅话咧，去浸温泉嘅话咧，大家都已经默认咗你会喺度住一晚嘅。
1: 啊，点解嘅？系你咁讲又，
0: 你会唔会？我觉得好似你话我
1: 系啊，我成日去南沙，但系真系
0: 食完嗰餐海鲜，你就要翻嚟屋企嘅。但路程大家的路程時間是一樣的，這些就是市場已經培育出來的一個習慣，一個目的地來的。
1: 哦，
0: 這是一種屬性來的。
1: 哦，即是這個是市場潛意識已經有的一樣東
0: 西，用戶已經是培育出來，我們不再需要去再去做一個市場培育了。
1: 我听你咁样讲，你知唔知道我有咩感觉？我成身起晒鸡皮。
0: 我 get 到你边个点？
1: 系咯，我原来俾人研究得咁透彻噶。
0: Relax 啲。
1: 我之前真系冇意识过，原来即系你拣一个即系开始做一个项目嘅地方嘅时候，要考虑到消费者嘅呢一种潜意识里面嘅因素。
0: 去选一个即系做一个项目，选一个地方嘅时候，必须用用户嘅思维去考虑嘅，唔可以话
1: 我觉得
0: 系唔好用我觉得，
1: 不要你觉得，只要我觉得，系
0: 咁，我哋要遵循翻呢个市场嘅规律，一定要以用户嘅思维出发去考虑呢啲嘢嘅。
1: 哇，呢、這个真系又系一个好有价值嘅 point 啊！我觉得听到呢一期节目。朋友可以抄下功課下即你要發掘一下市場一些默認的狀態、潛意識裏面的一些觀念上的東西，不是說不可以培育，即南沙可能從現在開始都可以培育大家去住一晚的這個觀念，但是從化的優勢就在於至少本地人的角度它已經有了，所以這個是它潛在的一個優勢。哇，好犀利，
0: 這個用户思维或者系习惯已经是潜意识咁，市场经过咁多年已经培育咗出嚟噶啦，
1: 就唔使自己去做啦，就悭咗呢部分嘅功夫。
0: 因为呢个成本重新去培育嘅成本系太高啦，
1: 而且唔系靠你一个个体可以做到，
0: 系啊，唔系靠一个个体或者系一届政府或者系边一个品牌可以快速咁做出嚟嘅，呢个系长年累月慢慢积累沉淀落嚟嘅嘢嚟嘅，重新去培育一样嘢一个习惯或者一件。好痛苦、好漫長嘅事嚟嘅。
1: Anyway， 咁啊，因為呢個原因，所以就揀咗從化啦。
0: 係啊，
1: 嗯，
0: 所以就原定從化。
1: 咁啊，從化其實都有好多即係地方啦，因為從化好大噶嘛。咁最後揀到而家呢一個位置，又係乜嘢因素或者係一個咩機緣巧合咧？
0: 因為我自己係三個小朋友嘅媽咪嚟嘅，我有三個仔仔。
1: 哇！好嘈啊！
0: 咁我每个星期都要带啲仔

0: 放電。
1: 係啊，咁我當時就想第一個項目想做嘅咧，就係做呢種親子類型嘅。咁我就去揾咗，其實我哋之前咧前幾日揾咗好多地方噶啦。咁啱好咧一次喺從化一間農莊嗰度食飯，咁個老細好八卦咁聽我哋喺度講喎，咁個老細又好八卦咁攣個頭，
0: 人哋叫熱心啊！
1: 好好啊，好 E 人咁攣个头，咁我同我哋讲，我知道笪地方啊。咁我哋就跟住个老细一睇，咁睇完咗之后咧，觉得未满足到我哋当时对选址嘅全部个期望同要求啦。佢系有好少嘅存量嘅建筑物嚟嘅，有山有水，又有山泉水池，个环境好靓。咁我谂咗下，满足唔到我对民宿嘅要求，但我可以做住俾我三个仔玩住先。
0: 即系其实创业嘅初衷，之前讲咁多，我觉得都唔系最决定性嘅。最决定性嘅就要揾一块地，可以方便佢三个仔放晒啲电，佢唔好咁喺屋企咁嘈啊嘛。
1: 呢啲系刚需啊。
0: 呢个先系刚需，
1: 系我个刚需都系好多亲子阿妈嘅刚需。
0: 呢个又可以把即系唔使自己去揾用户，系用户揾上嚟噶嘛。
1: 咁开始可以做呢个项目啦。咁当时做项目嘅话咧，真系谂住系俾自己玩住先，或者有一个点喺度先。点知做下做下嘅钱咧越投越多，我觉得唔多对路啊。哇！如果系真系投咁多钱落去，嗰阵时已经投到露营地，已经投到500多万啦。
0: 哦，
1: 五百几万，如果真系俾三个仔玩，
0: 太贵啦，
1: 太贵咯，要赚翻啲钱翻嚟。咁就开始去调整嗰个运营思维啊，各方面嘅嘢啦。
0: 即系当时最初就系斋做露营嘅啫。
1: 系，咁佢个露营咧就唔系话真系一笪草地嘅露营嘅。咁我哋一个好轻射。一个露营酒店嚟嘅，即系所有个露营嗰啲天幕啊、帐篷啊，乜都已经搭好晒噶啦。咁我哋当时系做咗创新嘅，以前咧系民宿或者酒店，咁露营嘅话，我哋系2020年开始做呢个项目。
0: 2020年开始做，即系大概一年到。
1: 系，咁2020年做呢个项目嘅话咧，我都预判咗。露營會成為一個風口位或者一個網紅的業態嘅，咁我哋會做一啲更加大的一個創新咧，就係將個露營喺入邊再去做咗一啲體驗感比較好嘅乾濕分離嘅衛浴啊、廁所入邊嘅，咁仲每個帳篷之間咧
0: 解決露營最大的痛點，冇得沖涼。
1: 係啊係啊，咁我哋每個帳篷之間咧係用綠植去做咗景觀嘅，形成一啲獨門獨户有庭院嘅，咁呢種就係好體驗感，相對於露營嘅話咧就已經算係比較好噶啦。咁再配埋嘅話咧，我哋嗰個項目入邊嘅話咧，有一條彎彎曲曲大概2公里嘅小溪，有一個咧成畝地大嘅山泉水池，
0: 咁大啊！
1: 係啊。
0: 咁就唔叫水池噶啦，即系个塘啦，成畝喎。
1: 咁嗰个水池下面咧系有山泉水嘅，地下入边有山泉水，
0: 即系佢涌出嚟嘅。
1: 系啊，咁佢会成嗰个山泉水池系玻璃状嘅果冻状嘅，
0: 哇，
1: 超正。咁啲水咧又靓，同埋佢系好冻嘅，大概22度到嘅温度嘅，夏天玩水。一流，我哋嗰2公里彎彎曲曲嘅小溪咧，溪邊係種咗好多荔枝樹嘅，荔枝樹抌落嚟到咗夏天嘅話，你係可以浸喺條小溪嗰度去撩畫，俾啲畫喺度放電嘅話咧，自己順手就可以摘荔枝喺度食嘅。
0: 但係點計費啊？我突然間覺得呢個好難計喎。
1: 咁我哋當時嘅話咧，係做咗一票全包嘅，你兩點鐘
0: 一票全包哦。
1: 係你2點鐘入營之後，到你第二日12點退營走人咧，我哋係一票全包嘅。咁啊，幫你解決咗你2點鐘入去，我哋有一系列嘅活動安排得滿滿當當。咁啊，解決咗阿媽唔使用腦嘅，咁甚至我哋會有導師，即係個自然導師會帶住啲小朋友去開始一啲自然研學嘅活動嘅。咁呢啲就係我叫嘅相互成就嘅撩畫方式。阿媽會揾個地方，
0: 我唔想做節目落去，我而家想帶我啲小朋友嗌，快擠咗佢入去先。
1: 咁阿媽咧或者老豆咧揾個地方喺度 hea 傾偈，或者係飲杯嘢，咁咧啲小朋友。俾我哋，我哋会带佢去玩，去一边玩一边。
0: 太好啦，唔使讲啦，我愿意。

0: 一邊玩咧，一邊會再學一啲嘢、嗯。因為城市入邊個小朋友咧，佢缺失連接嗰個自然嘅環節，同埋咧以前農村，我哋八十年代呢班人喺農村玩嘅嘢，佢哋依家係唔知，我都係唔知嘅。咁、嗯、我哋就重縮翻呢個場景俾啲小朋友去玩。就等佢哋喺大自然入邊嗰度，係你中意喺安全可靠的情況之下玩啦。
1: 係，即係呢個係即係家長應該係最向往嘅一個方式啊！
2: 中華人民共和國愛國主義教育法已經正式實施。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要將愛國主義教育納入香港國民教育體系。
3: 愛國主義教育咧，天公地義噶，愛國係講緊情懷，先有國後有家。
2: 香港特区政府成立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全力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小组组长李慧琼
4: 透过一系列对国家的历史、文化、成就全面的认识，从而呢是自然对国家产生尊敬、崇拜以至爱护的。
2: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要在校园内外大力推动国民教育。
5: 除了在学科里面有加强国民教育的元素之外，我们学生的活动，譬如内地的交流考察、姊妹学校活动、联校的国民教育活动，从小培养他们全面积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信。
2: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香港推展爱国主义教育目标清晰，
6: 要令爱国成为香港的核心价值，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扎根社会，深入民心。
7: 你觉得什么叫稳食？
8: 稳食艰难啊，稳得早才有得食的，
9: 稳多些就可以吃多些咯。
8: 辛苦稳来自在食最紧要，
10: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1: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12: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嘅故事。向选择创业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嘅人取经。Boss有计倾。
13: Boss有偈傾下，我哋今日咧亦都係繼續邀請到啊，即木物與文旅嘅品牌創始人趙珊珊咧，就嚟到我哋嘅節目裏邊咧，就同大家分享佢嘅創業故事啊！歡迎你啊，珊珊總。
0: Hello， 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趙珊珊啊。
13: 係啦，咁啊，其實之前節目咧都有介紹過我哋呢一個即木物與文旅嘅即唔同嘅項目啦。咁即亦都介紹過，即我哋稍微前程回顧一下啦嚇。咁就即點解？要叫积木物语咧，咁就系想将唔同嘅嘢，好似砌积木咁样，反正我哋砌得入嘅，我哋都砌落去。从做露营地开始嘅，咁啊做即系当然再往前推少少咧，就系阿珊珊呢一边咧，想帮自己三个姐姐搵个放电嘅地方。后来发现头又有啲高，呢、這个玩具有啲贵吓，我哋要做大佢啦。
0: 是的，
13: 是的，就即是开始是着力去将这个露营往即是怎么说呢，精致露营的方向去做啦，包括是即是做埋一啲乾濕分離嘅餵肉嘅空間，等呢一個項目嗰個感覺就唔係純粹個露營啦，咁其實就係往民宿嗰個方向多咗啲啦。咁其實而家嗰個業態係即係譬如我要住屋，我唔中意住帳篷，咁其實係有呢一類嘅民宿可以揀噶，係嘛？
0: 嗯。咁我哋第一個項目咧就係即木物與斑斓露營基地嘅，咁係同2021年開始營業。咁當時營業嘅話，呢個項目咧，無論係消費者啊，定係品牌方啊，或者係同行咧，都俾咗好大個認可嘅。咁呢個項目咧，喺業態上面個模式個探索上面咧，都算係取得到一定嘅口碑同埋我哋嘅一個經驗嘅。咁2023年嘅時候咧，我哋就開始咗我哋第二個項目，即木物與多米农场，它是一个体感式的美学农场来的。它分了八个方块，有欢乐大草坪，有萌宠乐园，有手工房，有花园，有蔬菜花园，还有一个山野厨房，是综合了很多种业态在一起一个美学农场来的。
13: 这个我可以理解，就是火这个亲子。
0: 哎，

0: 最最核心嘅一个环节啦吓，就我将个小朋友执咗过去，人帮我带住佢喺啲啱先呢八个板块里边遨游，咁我就可以自己 hea 啦。
1: 系，咁佢呢个项目嘅话咧，系28亩到，佢系解决咗咧就系、是、玩同埋亲子嘅痛点嘅。咁佢一开始营业嘅话咧，就迅速咗登上咗我哋大众点评广州亲子热门榜嘅第一噶啦。
0: 咁呢一个即系后面咧，即系又加咗一嚿积木落去啦。
1: 嗯，系。
0: 再加落去嘅积木系乜嘢咧？
1: 咁第三个业态我哋做嘅咧就系、是、乡村咖啡。
0: 嗯。
1: 咁我哋就乡村咖啡嘅话咧，我哋嘅品牌叫鸭头咖啡嘅，系同2023年10月底开始去做呢个孵化嘅。
0: 孵化。
1: 嗯，
0: 点样理解呢个词？
1: 因为当时嘅话咧，好多人饮咖啡咧，佢只会响城市入边去饮咖啡嘅，从来都好少人可能会谂到话我去到
0: 田间地头，
1: 田间地头啦，山卡拉啦，即系有啲系地方系冇路，入边去饮一杯咖啡。咁呢个模式咧，咁我哋喺度判断紧佢到底可唔可行咧？咁有冇受众会山长水远开咁耐个车？长途跋涉嚟到村入边饮杯咖啡咧？
0: 啊，你觉得系咁样嘅咩？我以为你哋嗰个思路会系即系横掂啲人都嚟咗啦，咁我就供应杯咖啡俾佢啦，咁样。
1: 其实鸭头咖啡咧，我哋呢个村卡咧，佢一个独立嘅项目嚟嘅。
0: 哦，独立项目
1: 系独立嘅项目嚟嘅。我哋头先讲嘅斑斓基地啦、东米农场啦、鸭头咖啡啊，同埋粟集咧，佢系响一个大片区入边，但系佢唔系放埋一齐嘅，系点状嘅，系独立嘅项目嚟嘅。
0: 哦，即系喺附近，
1: 嗯、
0: 但系佢唔系 combine 埋一齐，好似一个度假区咁样，唔系呢一种。
1: 唔系，佢系点状嘅，喺个片区入边，但系佢唔系放埋一齐嘅，佢系点状咁放喺一个大片区入边，响从化区入边嘅。
0: 嗯，
1: 咁鸭头咖啡嘅话咧，目前我哋系有5间店嘅。
0: 嗯，5间店
1: 系5间店，
0: 咁就系嗰种一个品牌，即系譬如我一个咖啡爱好者，我睇到你哋嘅介绍，我就真系山长水远开始去从化饮咖啡。
1: 会有呢啲以咖啡店为目的地嘅客人，咁仲有一班咧就系、是我哋鸭头咖啡咧个其中一班嘅受众咧就系、是、机车骑行友。
0: 哦，又系另外一个发烧友群体啦。
1: 系，咁佢哋嘅话咧会中意去跑山路，跑完山路之后咧佢会去鸭头咖啡嗰度静落嚟 hea 落嚟饮杯咖啡。
0: 打下等，
1: 系啊，
0: 吹下傻啲，
1: 系啦，系啦。
0: 哦，即系佢哋呢一个机车玩嘅呢一个群体嘅一个即系聚脚地，
1: 系啦，系。
0: 你点发现到呢班人嘅咧？
1: 其实都唔系发现嘅，系
0: 开咗之后佢哋自己嚟，你先知系嘛？
1: 因为其实咧，鸭头咖啡咧，佢本质上面唔系卖呢杯咖啡嘅豆有几靓、
0: 嗯，
1: 我哋嘅拉花又拉得几专业。鸭、嗯、头咖啡咧，川卡咧，佢本质上面系一个长景力产品嚟嘅。
0: 长景力产品
1: 系
0: 长景力
1: 系，
0: 哇，仲有一个咁嘅力，真系学到好多嘢、啊。长景力产品点样去理解呢个词啊？
1: 咁我哋。最原先嗰度咧，系喺度孵化嗰间店嘅话咧，系响从化区梁口镇溪头村嘅。
0: 哦，
1: 响溪头村嗰度咧，响嗰、那个联溪嗰条小溪边边嗰度咧，用一张好烂嘅天幕搭咗出嚟，然后咧一台收二手嘅2000蚊嘅咖啡机，带住嗰只8000蚊身价嘅可达鸭。就開始孵化，
0: 下佢嘅身價8000蚊身價，最貴就係佢。
1: 係啊，最貴就嗰只鴨頭啊。
0: 點解嘅？即係要攞佢授權嗎？
1: 我唔係，係因為佢係養個寵物嚟嘅。
0: 啊？
1: 係嗰個咩？係我哋一個咩拍檔去養個寵物嚟嘅，帶住嗰只個寵物係嗰只可達鴨。
0: 哦，真係生勾勾噶？
1: 真㗎？
0: 啊，真係有隻鴨喺度。
1: 真係有隻鴨㗎，所以先叫鴨頭咖啡啊。
0: 哦，即是这个即是你们孵化的这个咖啡品牌的那个创始人他自己的宠物。
1: 是。
0: 哦，很有趣，当然可以另外再约他倾偈，为什么要带着宠物鸭来做咖啡呢？
1: 咁啱好养了一只咁嘅宠物。
0: 啱好。
1: 咁啱好呢个咖啡要改个名，咁望住自己只宠物，咁就叫鸭头咖啡啦。
0: 唔系，但是为什么啱好要带着自己只鸭出来创业呢？
1: 咁养宠物你。

0: 除咗养猫猫狗狗，
1: 就系要陪伴系嘛？我行到边都要带住佢，即系有咁中意抛头露面嘅鸭嘅咩？
0: 有啊，
1: 好啦，咁我哋先按下不表吓，如果唔系有排讲啊。即系最初喺溪头村，
0: 系嗰阵时系做孵化同埋一个，即系话试探一下，受众可唔可以接受种呢？接受得到呢种业态嘅？咁正式嘅话咧，就应该系其实中间都一段喺度磨合个试探个过程嘅。咁真正嘅话咧，系2025年嘅1月先开始我哋第二间店嘅。
1: 哦，我都做咗好耐下喎。
0: 系，咁2025年1月咧就系响都系梁口，荔枝球嗰度咧叫做森林木屋店，开始咗我哋第二间店嘅。
1: 一间店有几大呢？因为你最初话就系一个烂天幕。放一部机，
0: 第二间店啊，墙都冇噶，一个木屋噶，就一个木棚噶咋，
1: 木棚啊，升级咗少少啦。
0: 咁一个木棚入边咧，佢系响一个流溪河边一个一大片水杉入边嘅，咁个水杉隔篱嘅一个利用咗佢以前存量嘅一个设施啦，咁佢改建咗一间木屋出嚟嘅，咁个木屋嘅话咧就好似一面有墙嘅，三面就冇墙噶啦，
1: 嗰块叫板嘛。
0: 咁就開始咗第二間店，咁咧就又係一開始嘅話咧，就即刻變成咗網紅啦。
1: 點解咧？點解？即係你有冇諗過點解？即係一做就紅，一做就紅咧？
0: 可能有三點原因啦。第一點嘅話咧，就係、我哋 catch 到你依家呢啲後生世代佢哋一個消費模式已經喺度變緊啦，因為我哋入咗鄉村呢度做文旅咧，我哋一直都好關注分析我哋個消費群體佢哋嘅一個消費嘅用戶習慣喺度轉變緊嘅。咁我哋 catch 到佢哋一啲咁嘅消費嘅方式喺度轉變，佢哋唔再以前話以民宿為旅遊目的地，或者係衝住一啲好大嘅景區就一定要去景區入邊觀光啊嗰啲嘅，佢哋會一啲小眾嘅或一啲係場景嘅嘢去靜落嚟，可以令佢哋 hea 下，或者在一班朋友仔嘅交流嘅场地，会一啲咁嘅场景啦，即系等于我哋依家讲嘅小而美场景，依家就总结出嚟叫小而美场景。咁2023、2024年嗰阵时候咧，系未有呢样嘢讲法嘅。咁2025年嘅时候，我哋觉得呢样嘢会系以后一个
1: 趋势
0: 同埋一个热点个入口嚟嘅，一个好重要切入口。咁我哋就去试呢样嘢。咁事實證明這個市場和受眾是 OK 的。
1: 但是即已經是跨了人群了，因為你最初即去做這個
0: 親子
1: 物語，是啊，是做親子的。那跟著、咖啡這個呢，就是即針對那些、可以說是00後的年輕人，可以這樣理解吧，因為它就不是親子類的消費了。
0: 其實我們都反映過來的，就是不要讓自己的消費群體去畫畫像，千萬不要說
1: 調回轉，很多即來我們這裡聊天的 boss 就說你要搞清楚你的用戶畫像，但你反而就是覺得
0: 是我們做了村卡之後呢，就總結一件事，就是第一，不要讓自己的消費群體去做一個很具體的畫像。如果我哋定義咗佢一定嘅00後或者一些世代先嚟消費嘅話咧，咁老人家嚟銀髮經濟嚟，佢就要飲杯咖啡，你提唔提供？
1: 咁提供，
0: 咁親子家庭佢帶住小朋友嚟飲咖啡，你接唔接拍？
1: 接，咁我冇理由話本店緊招待00後客户㗎，係咪？即係你哋係覺得係、反正我就喺呢一度，邊個嚟我都要接得住。
0: 我做好我场景力的产品，
1: 场景力哦，
0: 系我做好我场景力的产品，我做好我呢个审美，我做好我的做好
1: 个产品嗰个品质，
0: 系做好个产品品质，我做好我的服务，你边个嚟我都系提供呢套嘢，或者系我哋甚至可以人性化啲嘅嘢，提供你长者话你中意甜啲，或者系一啲长者我唔中意咁甜啲 ，OK 冇问题都满足，但系唔好俾自己定义。
1: 我唔中意饮咖啡。
0: 你唔中意饮咖啡，我哋做柠檬茶俾你饮，
1: 都有
0: 。
1: 哦，就系、是、好似你开头讲嘅嗰句啦，只要你人嚟就得啦。
0: 系，因为话文旅嘅话咧，佢迭代得好快。中国个文旅嘅话咧，同2016年之后嘅话咧，佢迭代得好快好快。所以我哋依家已经系3.0版本噶啦。3.0版本嘅情况之下咧，第一就系、是文旅系只有谂唔到，冇做唔到嘅。
1: OK， 而且。

0: 就啱先，你亦都讲咗另外一个反向嘅思维啦。我哋唔需要即系所谓个用户画像画得太精细嘅。我反而我而家明你嗰个场景力产品系咩？即系我哋嘅注意力其实系放喺我嘅呢一个场景里边，我就打咗一个场景，边个嚟佢都可以享受到呢个场景，咁就得啦。佢至于佢享受啲乜嘢，其实我唔系好 care， 或者我唔系好在意，即系佢嚟我嘅咖啡店唔饮咖啡 ，OK 冇问题吓，你嚟就得噶啦。
1: 咁场景力嘅话咧，我讲下啦。第一个店嘅话咧，就系嗰个溪头村嗰间孵化嘅店嚟讲咧，佢就系玩水嘅，佢隔篱有条小溪喺度玩水。咁第二间店咧，我哋一片嗰个红杉林入边嘅。咁嗰杉嘅话咧，佢到咗秋冬季节嘅话咧，好靓。
0: 哦，系咪就系嗰啲落雨杉嗰、那个？
1: 系落雨杉嗰边会好靓。咁好多小姐姐、年轻人
0: 就打卡嚟
1: 打卡影相啊。咁到咗第三间店嘅话咧，佢就响我哋叫 K K 里店，就响我哋嘅露营基地入边划咗一个空间出嚟做嘅。咁入边嘅话咧，个场景嘅话咧，有绿野仙踪嘅一个山景、山野景，咁又结合埋我哋住宿个大水池啊嗰啲。咁佢呢度系接纳到亲子嘅，或者后生嘅。甚至一班銀髮經濟嗰啲坐低喺度飲杯咖啡都有嘅，佢哋都願意嘗試一啲新事物嘅。咁我哋第四間店嘅話咧就係小瀑布。
0: 哦，
1: 我哋利用咗山上邊沖落嚟一啲咁嘅小瀑布嘅話咧，就搭咗一啲木台木平台，就係以個小瀑布作為一個景嘅。咁呢啲咧機車嘅騎友咧同埋一啲小眾嘅遊客咧係好中意嘅。咁佢就衝住呢個瀑布嘅小景嚟嘅。咁第二仲有一間店咧，我哋係春節今年春節開嘅，叫做全眼驿站店，喺温泉風景區入邊嘅。咁温泉風景區咧，我哋
0: 全眼
1: 係全眼驿站。因为温泉嘅话，佢系
0: 佢就有个全眼喺度咁咁咁
1: 咁，
0: 我就系喺旁边望住佢喺度饮咖啡。
1: 我哋嗰间店咧被誉为温泉镇嘅 CBD 地带入边嘅店嚟嘅，呢个名我自己改嘅，
0: 好抽象。温泉镇由 CBD，
1: 温泉镇嘅 CBD 地带。
0: 咁系就系咯，全眼
1: 珠江新城有 CBD， 温泉镇都有个 CBD
0: 嘅。但系全眼力系点样样？即系一个点样，我暂时想象唔到。
1: 我嚟再描述一下，咁嗰个地方嘅话咧，佢左边咧系一条流溪河嚟嘅，最靓嘅流溪河。咁正前边咧就系我哋嘅温泉眼啦，嗰啲温泉水会拱下拱下咁滚出嚟嘅。咁我哋间店咧就喺佢两者交界中间店嗰度。咁我哋利用咗呢个流溪个景咧，我哋就做咗一间小木屋。咁小木屋入边咧有一扇窗，咁嗰扇窗嘅话
0: 就好似个画框咁啦，
1: 画框一样将最美嘅流溪河框住咗。咁呢个框嘅话咧就成为咗呢班游客或者是那些消费者来这里一个旅游和籍口。
0: 哦，原来场景力是这样的意思。我现在就觉得呢，珊珊总这边呢就是用一个影楼的思维去打造这个鸭头咖啡。即是好像你去到以前传统很大的影楼那些即是摄影基地，就是一卡一卡这样移步换景。但是呢它这个就区域会更大，而且就真的因地制宜这样去框一些场景出来。
1: 影楼咧系室内嘅景嚟嘅，咁我哋鸭头咖啡咧系用自然品库去打造出嚟嘅，呢啲人哋系 copy 唔到嚟嘅，所以每间店都有自己嘅核心。
0: 哦，真系需要一个发现嗰、那个叫咩？发现美丽嘅眼睛吓，你就一定要喺大自然当中睇到，我可以点样更加突出呢一个美景嘅吸引力。提升，即係將佢 highlight 出嚟，等大家都想嚟。呢個就係場景力，大家攞本小筆記簿記低佢。呢一個咧就真係好點講咧，好有好核心嘅一樣嘢啦嚇。即係阿珊珊總亦都毫無保留咁樣講埋俾大家聽嚇，唔使
1: 可以分享，可以分享，
0: 可以分享嘅嚇。我懷念呢個世界美好嘅東西多的是，係嘛？
1: 是呀。
0: 好嘅，咁我哋呢一節時間又夠嚇，咁但係咧關於創業呢件事咧，我相信仲有好多嘢可以同阿珊珊總呢一邊傾下。咁我哋轉頭翻嚟再請教珊珊總嚇。
2: 创业从来都不是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 Boss 有计倾。

0: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2: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3: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4: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5: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嘅故事。向选择创业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嘅人取经。Boss有偈倾。
6: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 boss 有偈倾嘅时间吓，我系黎佳嘅。我哋今日邀请到嘅 boss 咧就系积木文宇文旅品牌创始人赵珊珊嘅。Hello，Hello，
7: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系赵珊珊啊。
6: 嗯，上一 part 咧就我印象好深刻，就系之前亦都提到一个概念叫场景力产品吓。咁呢一个咧就系同可能大家传统上嘅一啲即系思维会有啲唔一样吓，因为珊珊总话我哋唔好太框死自己的用户畫像，我哋就做好自己的場景的產品就 OK 啦。咁呢個可能同以往嚟到我哋節目嘅一啲 boss 咧，就係嗰個觀念會唔一樣。但係咧，大家要區分清楚嚇，可能就因為賽道唔一樣，所以咧你做法係唔一樣都係好正常。因為珊珊總之前亦都提到話文旅嘅迭代太快啦，你如果即係俾太多限制自己嘅話，可能就即係會好疲憊。即係一路喺度追住呢一個文旅嘅熱點，而搞到自己就可能冇咗個主動嗰個叫做主動嘅位置，係嘛？係啦，
7: 主觀能動性，
6: 主觀能動性，即係嗰個主動權唔喺自己手，你反而就俾人牽住走嗰種。咁其實我哋上一期就記得最後講到咖啡啊嘛。咁而家咖啡咧，我哋都知道咧，即係喺廣州啦都。原來都幾勁嘅嚇，就話係全國第二多咖啡店嘅一個城市嚟嘅。咁同埋咧，即係我哋都唔講話佢一年嚇出口幾多咖啡豆啊，有幾多咖啡豆入嚟啊？呢啲宏觀嘅嘢我哋唔講啦。咁但係嚟翻我

0: 我哋項目上面嘅呢一個額頭咖啡，嗰、那個勢頭就即係都幾喜人，係咪？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咧？
1: 我哋上年咧就開始進入咗，即係話成熟階段啦。咁今年嘅話咧就開始做品牌嘅輸出同埋擴張啦。咁我哋今年嘅話咧都有三到四間分店係直營嘅分店嘅話都會開業嘅。
0: 嗯，即係都係繼續打造嗰種所謂嘅場景力嘅咖啡店。
1: 係，都係都是场景嚟的产品，但是目前的话呢都会是以咖啡为流量的切入点，那入面会贯穿一些在地文化的体验，山野漂亮饭，
0: 山野漂亮饭 OK， 哇，我觉得这些全部都是热门标签的打造者来的，这些山野漂亮饭 OK。
1: 咁其實話融合埋一齊嘅話咧，就會後期嘅話都會項目都一啲增加多啲元素喺度轉型嘅，就唔會一下子咧成條大船即刻揈低佢，咁會係慢慢喺後邊嘅發展嘅店入邊咧，會融合一啲更加多嘅元素入邊嘅。咁在地文化，例如我哋重化啲客家文化嘅體驗，
0: 哦，同埋咧客家咖啡，
1: 嗯，
0: 鹹雞咖啡係咪要整？
1: 有冇可能系卤水鸭头怼落去咧？
0: 系啊，都好有可能噶，系咪？在地文化融入到咖啡里边，哦，诶，咁我想问，咁系咪都系喺从化咧？因为我哋上期节目就有讲过，即系基本上我哋嘅几旧积木全部都喺从化呢个区域，咁包括咖啡而家都仲系即系喺从化呢一度。
1: 系咖啡嘅话咧，同埋我哋之前讲啲斑斓基地啊、多米农场咧，目前都喺从化区呢边嘅。咁、今年我哋都想翻嚟市区嘅、都会有呢个计划、即系今年年底或者出年年初咧，我哋都想系都有计划翻嚟市区入边嘅。咁翻嚟市区嘅话咧，我哋系冇办法 PK 到一啲好精品嘅社区店嘅，我哋系想喺一啲公园入边，市政公园啊，趁住依家公园个一个政策，同埋咧需要打咗啲公园加非标商业嘅呢个契机，进翻嚟市区嘅，继续去打造呢、這个场景力嘅产品。
0: 咁但系即系喺从化呢一度就依然系即系做住唔同嘅呢一个即系飞镖产品啊，
1: 系
0: 即系飞镖唔系攞嚟掟嗰啲啊，大家飞镖准化啊，我哋解释一下。咁但系即系同从化，你啱先亦都提到即系在地文化啦，咁。在從化有咁多嘅即係產品出咗嚟啦，其實喺地方對你哋嘅呢一個項目嘅即係唔好話支持啦，即係大家嘅互相配合嘅過程當中，其實有冇一啲即係點講咧？即係互相嘅協作係點樣去同當地去開展嘅咧？
1: 其實咧，除咗我哋依家所有個自投項目之外嚇，呢三種業態之外咧，我哋二三年嘅話咧係有同温泉鎮政府。去签了一个协议的，是对我们森林浴场三条村一个整体的开发运营。
0: 哦，即系参与到一些即系你可以讲是而家叫八千万工程的一些项目里面。
1: 嗯，是啊，八千万，咁就是参与森林浴场三条村、桃莲村、密石村、中田村三条村的一个开发运营入边嘅。咁就是我哋的模式的核心咧，就是政府去搭台。企業去運營，村集體去參與，就係、三方嘅力量放埋一齊去推動呢個整村運營嘅。
0: 咁但係其實喺之前嘅呢一啲產品運作當中，都其實都積累咗唔少，即係譬如同當地嘅政府啦，同村集體去交往，又或者去即係合作嘅一啲經驗啦，係嘛？
1: 都有嘅，因為咧當地政府都對我哋嘅認可度好大，同埋咧都係俾咗好多支持嘅。
0: 咁其實可能又即係而家你都知啦，即係嗰個風口，又或者係叫做嗰個趨勢，都會係有呢一個往鄉村走嘅，即係其中一個方向啦。咁如果話即係，但係亦都有啲朋友啦嚇，就會覺得即係譬如你講話做呢個村卡，又或者係去到呢、這、一個即係一啲。鄉村的地區去做一些文旅項目的話，有些朋友就會提到話，哇，同村集體打交道嚇，即係好似即係比較複雜喎。咁其實你自己有冇啲咩經驗係可以即係 share 俾大家，即係點樣去同當地去開展合作，係一個即係你覺得最高效嘅，或者係大家都最舒服嘅一種合作模式咁樣？
1: 其實最友好的關係的話咧，就是共贏嘅。第一咧就是企業賺企業或者係賺市場的錢，但係咧賺嘅錢咧唔可以將村集體的錢或者村民的錢都放埋喺自己的籃入邊，要帶動到村集體村民一起去賺錢。
0: 例如咧，你會即係就業。去雇用即系呢一个即系当地嘅村民咁样。
1: 其实咧就业系一个门槛嚟嘅，系最低嘅。因为我哋几个项目嘅话咧，系带动咗当地后生人嘅话，大概有20人到喺我哋嗰度就业啊。咁平时一啲灵活用工啊，或者啲施工啊，我哋都系优先用翻本地嘅村民嘅。咁呢样其实系最基础的一个需求嚟嘅。咁我满足到啲村民喺度家门口就有工开，又唔使出去话顾唔到啲小朋友呢啲咁嘅困扰啦。咁村民对我哋嘅认可度都好高嘅，我都已经系佢哋村入边嘅荣誉村民嚟。
0: 榮譽村民，
1: 咁過年嗰節喺村口揈下咧，架車車尾箱都塞滿曬啲青菜、啲雞翻嚟嘅，
0: 好有人情味係嘛？
1: 係啊，咁因為同埋咧就係、是、我哋會教咗村民好多嘢，同當時我哋嚟呢度發展嘅時候咧，佢哋用觀望或者質疑嘅眼光度睇我哋呢、這個企業到底嚟做咩嘢嘅？
0: 係
1: 呢一塊天幕拉塊布3000多元一晚，賣唔賣出去啊？搞咩嘅？唔通搞詐騙咩？
0: 我真的有人質疑的，
1: 都會有，同埋咧覺得，即好似我哋去做一啲建築嘅話咧，明明可以兩行磚起上去嘅，佢六行磚喺度搞咩嘅？咁都會都覺得我哋好不可思議。咁其實我哋喺村入邊都已經6年噶啦。咁6年嘅話咧，咁除咗我哋自己項目發展之外咧，我哋都會教啲村民，例如你如果想屋企做民宿嘅話，我公益性咁指導你設計，公益性咁教埋你點去做運營。
0: 哦，
1: 咁甚至於我哋
0: 即係有種孵化咯，即係如果即係套用嗰一套嘅話術嘅話，
1: 都唔係叫孵化嘅，就係公益性指導佢哋去發展啊嘛。其實你話唔係話，即係我提供個崗位俾你，咁最重要係教識佢哋點去做。等佢哋 get 到村民 get 到，哦，原來文旅可以咁做嘅，原來咧我擔把遮喺度，賣條番薯都可以一套畫術去經營到嘅。
0: 你唔好咁簡單粗暴將啲核心概念交咗出嚟，當把遮賣條番薯，太實誠啦！
1: 咁我哋都有誒參與一啲同政府喺邊啊，同村集體喺邊咧參與一啲整村嘅一啲人居環境嘅提升改造啦。咁我哋公益性去做一個免費嘅設計，即幫村入邊做埋設計。咁啊，就將更加多嘅錢放喺村入邊村容村貌啊、五小工程嘅改造提升方面。咁有啲村咧，就我哋講，我哋想發展啊，做咩做咩啊咁。咁我哋又會話俾啲思維俾佢知。咁其實更加重要咧，係教識佢哋方法，而唔係話你俾一蚊雞佢哋，俾啲佢。
0: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啊嘛。
1: 係啦係啦係啦，就呢個邏輯啦。咁佢哋嘅話咧，覺得我呢個企業係真誠喺度做嘢嘅，唔係喺度話圈啲地。一啲資源就走嘅，佢係我哋大家共同抱團喺度一齊發展嘅，
0: 即係獲取到大家嘅信任，其實雙方都係慢慢增加信任。
1: 係啊，咁所以嘅話咧，村民對我哋嘅認可度係好高嘅，咁佢哋有啲唔明嘅事啊，都會過嚟問我哋，咁我哋都好樂意，都願意咁啊，大家去分享一啲嘢嘅。
0: 會唔會話有啲村，即係譬如你第一個即係基地個所在地嚇做得幾好啦，跟住隔離村民，不如你都過嚟我度搞一下，有冇呢啲邀約出現嘅？
1: 都有㗎。我哋好多呢啲邀約嘅，無論係政府方啦，或者係一啲即係企業方啦，或者係私人啦，都提出咗好多呢啲邀約嘅。咁我哋嘅話咧，都冇咁大嘅野心。咁首先都系做好自己嘅产品，咁同行之间可以分享。咁啊，如果系村集体或政府方嘅话，可以提供一啲公益性嘅指导啊，或者咩都 OK 都冇问题。最紧要系嗰个片区，森林浴场呢个片区发展得好。咁我哋作为啱啱即系最先入住嘅企业嘅话咧，我哋都会觉得好开心嘅。
0: 因为即系点讲咧，自己一家同如果真系做起咗成个片区，或者系营造咗成个氛围出嚟，其实都从所謂的即係培育的角度是更加好，因為那度已經成為更多人的目的地了。
1: 係啊，咁我哋最原先的時候咧，我哋一家喺度做啊，班人基地喺度做的時候咧，所有嘢都係單打獨鬥嘅，運營啊，所有嗰啲嘢就會好攰。 咁再經過呢段時間，其實都唔會一段時間，經過呢六年啦，大家抱團發展同埋一個培育嘅話咧，咁我哋24年嘅時候咧，就去喺村入邊做咗個規劃整。

0: 村一个村规啊，村一个整体嘅文旅一个规划。咁咧，我就规划咗一个叫做乡村宿集。
1: 哦，即系你都可以介入到即系乡村嘅规划里边，佢哋会听你意见或者叫做邀请你去俾一啲意见。
0: 系因为我哋咧做咁耐嘅话咧，对市场嘅运营嘅嗰个判断咧都系有嘅。咁无论地方政府又好或者村集体都好咧，其实都系好认可我哋嘅。咁都会邀请我哋参与一个整村运营同埋一个整村嘅规划入边，俾一啲以运营前置嘅思维，俾一啲意见嘅。咁我哋又根据市场同埋对呢个市场一个预判，咁我觉得未来嘅乡村入边咧，乡村宿集系一个比较重要嘅文旅业态嚟嘅。
1: 乡村宿集系咩意思啊？
0: 鄉村宿集
1: 住宿加集合，
0: 佢唔係話有好多間品牌方嘅住宿全部冚唪唥咁堆埋一齊，佢而係一個民宿嘅生態鏈，即係佢有住宿嘅，有文化空間嘅，有食嘢嘅，有體驗嘅，甚至有茶檔啊，有小食啊，賣農產品嘅都有嘅，佢係一個生態鏈嚟嘅。
1: 哦，即係所以你唔同嘅人其實可以喺裏邊揾到自己唔同嘅角色。
0: 係啦。咁啊，等於係一個呢個宿集入邊嘅話咧，每個人發揮每個人自己嘅舒適嘅地方去做自己中意嘅嘢，咁佢會形成一個生態鏈。兼且呢個咧就係話，好似我哋依家個鄉村宿集入邊咧，我哋係響一個社入邊去做嘅。咁個社民嘅話咧，佢係唔需要遷走嘅，佢會我哋係通過一啲資金去做一啲村容村貌嘅提升。去做一啲五小工程，將成條村個成個社嘅村容村貌提升咗之後咧，再去孵化佢哋去做民宿啦，去做咖啡啦，去做呢啲咁嘅露營啊，同埋一啲文化空間啊嗰啲嘢嘅，咁啊形成咗，甚至搞阿婆你去賣番薯啊，去賣荔枝乾啦，咁啊形成咗一個生態嚟嘅。咁就遊客嚟到呢度嘅話咧，佢可以通過呢啲咁嘅唔同嘅業態，
1: 即更加豐富一啲。
0: 係啦，
1: 因為你一家你做唔曬。
0: 即如果我係用户嘅話咧，我去到嗰度唔單止可以住到個民宿，我仲可以食到當地嘅荔枝乾、龍眼乾，然後你可能教埋我點去擲點去控嘅，然後我轉個身咧，有一個文化空間喺度，可以知道哦，原來呢度係客家文化喎，係咁一個過程嘅喎，咁我又可以喺一棵百年嘅風樹下邊睇住條河，又可以玩下水，咁呢個體驗感咧係非常之
1: 完，係
0: 好完整嘅，係可以滿足到我哋依家。既要又要还要仲要要求嘅，
1: 乜都要，
0: 系啦，冚唪唥乜都要。
1: 哦，即系而且咧，呢一种嘅即系做法咧，就唔使话自己要做晒所有嘢，
0: 系一定要尊重翻当地嘅风俗人情同埋一种原生态嘅文化，然后我哋再响外界导入一啲文化，令呢片土地生出属于佢自己嘅脉络同文化。
2: 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6: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7: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8: 大家好，我是郑源，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科创梦工场，开启全新的一个星期。首先来关注下本期节目亮点。
7: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新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正式实施，
8: 全球奈何首艘大型电动散货船各州霸号完成智能航行测，全球最大核聚变堆超导磁体通过验收，国产磁龙筑炉人造太阳根基，我们距离清洁无限能源还有几远？
7: 科创空间聚焦2026年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

0: 赛全球赛暨香港科技大学百万奖金创业大赛广州赛播出专题报道，从香港到南沙，一场全球科创赛事嘅双向奔赴。
1: 港澳传真带嚟17位重点产业代表出任澳门招商大使。澳门举办专题研讨会，促进跨境金融创新。
0: 科技关键词今日将关注，从抢订单到抢专利，解压足球走红背后，义乌靠乜嘢抢占新消费赛道？
1: 创意科技带嚟世界首个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构建成功，如何助力打开器官再生大门？接下嚟进入科创新动向环节，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0: 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全国嘅科创动态。据工信部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并归口的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计划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是啊，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是指在驾驶人持续观察交通状况并控制车辆的前提之下，辅助驾驶人在特定的设计运行条件下执行车辆横向和纵向控制的系统。近年来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心推进，驱动汽车产品形态、使用方式、商业模式等发生深层次变革。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迎来高速发展窗口期。2026年以来，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 70%， 其中配备领航驾驶辅助功能的车型渗透率超过 30%。 工业和信息化部自2024年起组织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启动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研制工作。
0: 是的，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提出了要求清晰、维度全面、适应国情的安全指标体系。一就是充分考虑了不同产品形态和技术路线，针对基础单车道、基础多车道、领航驾驶辅助等三类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分别提出所适用的安全要求。第二就是结合了我国道路交通特征，从功能要求、数据记录、车辆制造商安全保障等维度，提出了保障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运行的基线要求。第三就是考虑到了系统辅助驾驶这一核心定位，提出了人机交互、使用说明、用户培训等用户使用和操作方面的要求，为用户和系统的正确配合提供基础保障。最后第四是结合我国行业管理实际需要，构建了包括场地试验、道路试验、文件检验等在内的多层级评价方法，全面考察系统的安全能力。
1: 下一条消息，近日新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这个是我国数据管理领域应用最广泛、认可度最高的基础性国家标准，将帮助企业建立和评价自身数据管理能力，充分发挥数据价值。
0: 是的，新版标准引导企业将数据治理深度融入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供应链协同全业务流程，以数据能力驱动实体经济降本增效、提质升级。咁针对大模型训练、数据质量管控、多模态数据治理等新趋势，要求补充专项能力条款，强化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为人工智能加行动落地见效提供支撑。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范科峰就表示，所有的指标修改确立都围绕着一个主线，那就是从规范数据管理向激活数据价值变革，令到数据能力真正服务于降本增效、提质升级，服务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据了解，首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国家标准发布以来，全国已经有33个省级行政区的上万家企事业单位依据标准开展能力建设与评估，覆盖制造、通讯、能源、金融等20多个重点行业。
0: 再来关注，近日在宜昌海事部门的护航下，全球内河第一艘万吨级纯电动散货船葛洲八号在长江干线归洲段顺利完成远程驾控在内的多项智能船舶实船功能测试。船舶智能化、电动化核心设备性能经受了复杂水

0: 水域失船测试。
1: 系睇睇呢艘船啦，该船啦总长系129.98米，盈宽22米，盈深系7.7米，设计食水6.5米，最大载货量咧系13,700吨嘅。船上搭载12套锂电池双色电源，总电量24,000千瓦时。船舶创新采用船电分离加快速补能架构，单次换电只系需要10分钟。

0: 攻克咗奈何电动船舶、宝能慢、续航短等行业难题，亦都成为全球奈何绿色智能船舶发展嘅中国标杆。据测算啊，该船投入运营之后，每年可替代燃油大约系617.5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大约系2052吨。
1: 系啦，呢次嘅实船测试圆满成功，充分验证咗万吨级纯电动船舶动力系统嘅可靠性。岸基远程驾控技术的可行性，为长江干线规模化推广零碳智能科船揿落了快进键。
0: 关注下清洁能源方面，核聚变能被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并被列入未来产业重点方向。它的基本原理和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被称为人造太阳。近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
1: 没错，我国两款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使用的超导磁体分别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功放参数测试，核心技术都实现了100%的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王丽的报道。
2: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
3: 它的功能呢是约束等离体，是等离体在真空室内不打在壁上。那么它的场的强度呢，跟这个将来等离体需要的这个温度和密度是相关联的。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然后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2: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说，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4: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我们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2: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副所长秦金刚强调，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
5: 中心螺管磁体呢，它实际上是运行工况最复杂的这个磁体，那么它的性能呢，直接决定着我们聚变装置能否点得着、稳得住这个关键的问题。实际上是它的性能直接决定着我们这个聚变呢是否能够由实验装置走向这个聚变能应用的关键的一个部件。
2: 据介绍，中心螺管线圈的核心作用是感应驱动等离子体电流，并动态调节等离子体约束形态。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表示，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4: 高温超导我们也是经过了几年的努力，我们等离子体所经过了将近40年的在超导磁体技术方面的积累，我们经营了从低温超导到高温超导一系列的掌握的核心技术。那么这个超导磁体应该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也是未来我们要实现聚变能发电、建设聚变堆的一个关键的核心部件，一个关键的核心技术。
1: 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下面进入到科创空间。
6: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7: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6: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7: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8: 科技缔造生活，
7: 创新成就未来。
8: 科创空间。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 近日咧喺香港科学园一场跨越珠江两岸嘅。

0: 科创城市在这里举行，那就是2026年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全球赛 K 香港科技大学百万奖金创业大赛广州赛正式启动。那从港澳台赛到全球赛，从770个参赛项目到53个项目落地广州，这场赛事正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连接全球创新资源的重要桥梁。今天的节目等我们跟随着记者孙杨一起走入这场双向奔赴的科创故事。
1: 2024年起，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与香港科技大学百万奖金创业大赛广州赛两赛合一，今年迈入第三个年头，再度来到香港举办启动仪式。与往年不同，今年的赛事实现了四大升级，也就是能级升级、资源升级、奖励升级、联动升级。港澳台赛正式升级为全球赛，面向全球招揽优质项目。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局长谢明在启动仪式上表示，本届大赛延续联合办赛模式，依托港科大的科研与孵化优势，充分发挥广州的产业场景优势与政策红利，让创新成果加速落地。香港科技大学协理副校长童鹏尔教授则强调，通过赛事推动资源的深度整合，让政校资源真正实现互补全域共享。数据显示，过去两届赛事共吸引了777个项目报名，82个获奖项目当中已经有53个项目在广州落地，26个项目达成了落地意向，14个项目与投资机构开展实质性对接。赛事在推动创新创业与资本对接方面彰显出重要价值。大赛负责人、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创新与市场办公室主任卢志强深耕技术转移与创新创业孵化超过20年，对赛事如何从以赛选苗走向以赛促落有着深刻的理解。
2: 其实我们的比赛呢，有一个特色，就是除了是科技类的这些初创或者科技类的企业，其实我们都是吸引了非常多的不少的这些初创的早期的或者甚至乎在学校刚刚走出来的这些技术项目的公司，这个都算是一个或者跟其他大赛一个很不同的一个特色，是面向这些早期的。在其实往年的这个比赛呢，我们都有不少的项目呢，其实是经过这个这样的比赛，是在广州这里是得到一些曝光，好像譬如是有24年的这个得奖的这个资科，他们呢就在比赛之后的半年里面呢，就基本上拿到他们的第一笔融资，就在广州这里发展了他们的这个团队。到今时今日，其实这个团队呢已经由很初头的这个几个人去到今时的几十个人的了，都是南沙这里呢就建立了他们的团队和一些产线。
1: 卢志强介绍，赛后组委会将组织获奖团队在广州开展资源对接与实地考察，让团队深入了解本地营商环境，对接产业资源，真正实现从展示到落地的一站式桥梁。在启动仪式现场，一位意向参赛团队代表的分享引起了关注。Allen Biotech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官叶雅智博士带领团队开发了专用细胞与细菌的视觉标记检测平台。这家已经入选香港科学园培育计划的企业为何要跨越深圳河来参赛呢？
3: 我哋做研发都需要钱嘅，咁样 reagent 都要钱嘅，人力物力都需要钱嘅，咁所以当然梗系呢样有帮助啦。咁但系除咗喺金钱上面嘅资助，其实喺 networking 上面系即系点样去连接我哋同其他嘅公司，因为其实好多呢啲咁嘅项目咧，我哋呢啲初创小公司咧系冇可能自己做嘅，因为好似我哋嗰个发明就系好多好多个应用场景噶嘛。咁我唔可能係一個癌症嘅 expert， 然後又做咗一個細菌嘅 expert， 我做唔到咁多嘢，都冇咁多錢，所以科學園就將我哋 present 得好靚咁樣去揾合作咯。
1: 叶雅智的期待折射出许多港澳及海外科创团队的共同心声，他们需要的不仅是奖金，更是一个被看见、被认可、能够跨过深圳河进入内地市场的通道。 香港科学园创新发展总监简一文在启动仪式上做了主题分享。他所在的香港科学园是香港最大的科创生态平台。在大赛的版图当中，香港科学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4: 我哋睇翻上年嘅項目咧，咁第一就好開心，我哋香港科學園咧，其中一間做生命科技嘅企業咧，攞到100万獎金，好榮幸。咁都係每年咧都見到咧好多我哋生態裏邊啲企業咧去參加依一個大賽嘅。咁今年我覺得亦都唔會有分別。我哋亦都會加大力量咧，去幫佢哋咧去招多啲我哋香港依邊嘅企業去參加。咁其中我哋依一邊喺生命醫藥嗰邊咧係比較強嘅，咁所以我亦都好鼓勵咧，今年咧亦都多啲依一類型嘅企業咧可以參加依個比賽，因為咧當佢走到入廣州咧，其實廣州喺生命醫藥嗰邊咧係有好多嘅 support， 亦都可以咧幫到你很好好嘅落地喺廣州嘅資源咁平台，咁所以變咗咧，我會大力鼓勵我哋生命醫藥嘅企業咧多啲參與依個比賽。企業其實需要嘅不外乎三樣嘢，第一就係錢啦。咁今次大賽每一年都吸引到好多人參加，因為佢個獎金實在非常吸引啦。依一個係其一啦。咁仲有咧就係因為成個網絡咧，亦都包括埋政府嘅支持咧，咁所以令到依個比賽咧參賽者可以認識咗好多好多嘅投資人啦，同埋資源啊，對接到資源啊，依個亦都係俾到參賽者咧好多嘅 exposure 嚇。咁第三啦就係場景啦，咁大家見到依個平台啦，有越秀嘅參與啦，同埋有政府嘅資源啦，咁所以亦都對未來咧企業如果落户喺廣州嘅時候咧，喺個平台打開平台，佢入走入產業鏈咧，亦都會容易好多嘅，因為香港嘅市場實在太少啦。依個就係我哋點樣幫到佢對接到一個大市場嚇，同埋一個資源嘅一個方法。今次我哋同港科大同埋越秀集團合作，我哋建立咗個一平台兩中心同埋 N 基金嘅合作模式啦。咁未來我亦都希望咧，透過依個平台咧，可以做到一個雙向嘅賦能。因為企業在廣州可以知多啲香港點樣幫佢走出去，咁喺國際嘅企業亦都可以透過依個平台點樣可以走入大灣區嘅市場，利用好政府俾到嘅配套啊，同埋成個大灣區嘅大市場嘅配套。咁所以我覺得依一個我哋一起去建立個平台咧，好值得去話到俾參賽者聽，未來佢可以除咗贏比賽、參加比賽之外，我哋仲有一個平台。可以帮助他们去继续发展他们的事业。
1: 简一文提到的双向赋能正是这场赛事的核心价值，它不仅是广州招财引智的平台，也是香港科创企业走向内地的通道。2026年是广州“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核心任务。启动仪式在香港科学园的穗港科技和产业融合创新中心举行。该中心在今年三月开幕，是由港科大霍英东研究院来运营。从启动仪式现场可以看到，香港贸发局、香港投资推广署、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香港中文大学、英诺科创美元基金、斑马星球科创加速平台、粤港澳青创中心等高校、投资机构、产业界代表悉数出席，嘉宾阵容覆盖了穗港两地科技创新全产业链各个环节，彰显了穗港协同创新的强大凝聚力。据了解，大赛的报名将会持续到8月14日，决赛预计在10月在广州南沙举行。卢志强也谈到了这场赛事的长期愿景。
2: 咁其实我哋系希望咧，系经过咁嘅一个大赛啦，譬如俾人哋去认识一下，喺广州，广州呢个城市里边咧，其实系有嘅一啲可以帮助到呢啲初创嘅资源。咁资源可能系包括咗，唔止系话系咪可以攞到融资，其实都包括咗一啲广州嘅产业啦。在廣州不同的產業可以去找到他們的第一個在內地的客， 咁其實呢個都係我哋希望經過廣州嘅呢個咁樣嘅一個比賽，係可以俾大家認識到更加多。
1: 從香港科學園到廣州南沙，從777個項目到全球征集，這場賽事正在書寫穗港科創協同的新篇章。2026年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全球赛报名截止是8月14号，决赛相约在10月南沙。这趟从创新到创业，从实验室到市场的双向奔赴，期待更多的追梦人的加入。
0: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传真。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港澳全真，首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近日，澳门特区政府邀请17位来自高新技术、大健康、现代金融等重点产业的领军及权威人士出任澳门招商大使。澳门特区招商投资促进局主席谢永强表示，在借鉴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现行的招商模式和总结了国际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推出澳门招商大使计划，旨在善用大使们的专业影响力和市场网络，通过以商招商的新模式，向内地乃至全球的投资者推广澳门的营商优势、产业政策和投资机遇，吸引更多重点优质企业落户澳门，实现行业协同发展新格局，带动并助力产业升级，创设多元就业机会，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5: 是了，谢永强强调希望澳门招商大使为澳门招商推广工作建言献策，助力完善上中下游产业链生态。澳门特区招商投资促进局将会定期检视计划及收集大使们反馈的意见，适时做出调整及优化，形成政府与业界协同推广的长效机制，扩大澳门招商朋友圈。
4: 再来关注融汇濠江联结未来人民币国际使用新机遇专题研讨会近日举办，与会专家共同探讨新形势下人民币国际使用的发展路径和机遇，促进跨境金融创新。澳门金融管理局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席黄善文指出，澳门加入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在央行数字货币跨境应用方面迈出关键一步，期待研讨会汇聚各方智慧，推动人民币在投融资、跨境结算、资金池管理及债券等领域的创新应用。
5: 中国人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局副局长林振辉视频致辞表示，澳门中银作为澳门本地人民币业务的重要参与者与推动者，在创新金融产品及服务中葡平台建设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人民银行将会进一步支持澳门发挥精准联系人功能，推动人民币在跨境投融资、大宗商品定价、金融资产配置等领域的金融创新。中国银行澳门分行行长、中国银行澳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范耀盛表示，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多极化货币体系关键组成。澳门中银作为澳门主流银行和唯一的人民币清存行，积极为客户提供高质量人民币综合服务，携手各界推动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迈上新台阶。
4: 是的，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长马志毅就建议澳门工商界把握机遇，从精准联系人迈向价值创造者，造强人民币朋友圈，用好横琴深合区红利，培育金融人才池，助力人民币从贸易结算货币走向区域投资货币。据了解，这次的研讨会由澳门中银主办，与会的广发国际资产、中银香港、海南和澳门专家聚焦人民币国际使用的新机遇和离岸市场发展前景，就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人民币国际使用进程

0: 以及区域金融合作前景等深入交流研讨。
1: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2: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1: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
3: 系啦，再嚟关注下湾区其他方面嘅科创资讯啦。近日全国铁路实行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较调图前增加咗106列。本次调图之后，深圳铁路迎来全域运能升级，广深港高铁城际通勤跨区域干线三大维度同步提质增效。
0: 是的，咁呢次调图咧，深港跨境通行能力再度升级啊！香港西九龙直达内地站点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站点，总数增加到113个。广深港高铁高峰每小时开行30列，平均2分钟就一班，跨境出行真正实现公交化通勤。同时，两趟长途列车始发站调整到福田站，实现跨境通勤和跨省长途出行双向提质。珠三角城际路网持续加密，广深城际常态化开行95对列车，新增深圳往返佛山、湛江北城际车次，优化升级区域环线列车。进一步精密粤东和珠三角交通网络，极大便利省内通勤出行。
3: 是啊，另外跨省通行效率亦都迎来大幅提升了。深圳往返上海虹桥标杆列车优化运行线路，更换车次，单程运行时间压缩40分钟，最快6小时34分即可抵达。
0: 再来关注近日欧洲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多地打破高温纪录，发布高温预警。高温天气下，中国空调、电线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甚至是一机难求。记者探访了广东江门空调生产车间，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出口订单大幅增长，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某空调企业法国市场6月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0%，意大利市场6月同比增长30%。
3: 系啦，咁喺广东江门一家移动空调嘅生产车间啦，主要生产一种免安装移动空调嘅，有60%出口到欧洲市场。从今年1月开始，工人们就进入咗加班模式啦，自动化生产线源源不断下线成品、封箱、装车、发运，环环紧扣啊！今年3月以嚟，企业面向欧洲市场嘅出口订单大幅增长，5月出口量达到80几万台，同比增长20.3%。广东江门市宝仕制冷电器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史春波就表示，欧洲市场占整个海外市场的70%，主要销往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等国家。
0: 是啦，咁江门另外一家嘅空调生产企业的欧洲订单近期都迎来了大幅增长。在企业的自动化生产线上，一台台的空调整机正源源不断下线，快速封箱。今年以来，特别是西欧整个销售额增长幅度是超过了20%。例如法国在6月的旺季销售额增长幅度超过了100%。伴随欧洲家电外销订单大增，企业出货需求紧迫，各地海关持续优化预约通关和现场查验流程。江门海关专门开设清凉家电专属申报窗口，助力相关产品快速通关。今年前5个月，江门空调出口欧洲8.8亿元，同比增长15.4%。
3: 下一条消息关注下广东的脑机接口产业。近日华南地区首例侵入式脑机接口植入手术在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完成，手术团队借助手术机器人将口道只有3微米的超柔性微纳电极植入患者的大脑皮层运动区，本来四肢完全瘫痪的患者经过脑控训练之后，有望逐步学会用意念控制外部设备。
0: 是的，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培育发展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这个是脑机接口第一次被写入到政府工作报告。回应顶层设计，广东动作迅速。近日，中共广东省委科技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广东省脑机接口科技与产业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3年》，系统咁规划脑机接口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完整路径。咁呢个意味着广东脑机接口产业迎来高速发展期，展望2035年。广东目标实现脑机接口技术与人工智能、机器人、虚拟现实等前沿领域深度融合发展，脑机接口领军企业形成全球影响力，科技型企业具备核心竞争力，应用场景全面推广，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脑机接口科技创新和产业协同发展高地。
3: 系啦，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工程院院士、粤港澳大湾区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主任高天明对脑机接口产业俾出咗一个宏观嘅判断啦。佢话研究机构负责技术突破，医院提供临床场景，企业负责产品转发。咁呢个同行动计划要推广嘅脑机接口产业化模式高度契合。在能不能做的环节，行动计划提出建好用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推动深圳脑解析与脑模拟设施发挥作用，支持培育创建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在能不能进临床和能不能量产的问题上，行动计划提出报告建设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技术创新中心，打造概念验证与中试验证平台、数据采集共享平台、临床研究与转化平台等产业链协同创新平台，支持高校、企业、科研院所、医疗机构等组建脑机接口联盟。
0: 系啦，根据行动计划，到2027年，脑机接口关键技术持续突破，针对五种以上重大脑疾病，多维度解析其神经环路理论同调控机制，开发面向疾病评估筛查、干预康复嘅脑机接口系统。
3: 好啦，各位，以上就是港澳全真带俾你的资讯内容，请你继续关注我哋的节目，稍后会进入科技关键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内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2: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2: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3: 好啦，各位，欢迎你持续锁定今日星期一的科创梦工场的来自大湾区之星、来自香港之星，继续是正源和魏星陪住你来到科技关键词啦。咁大家仲记唔记得嗰款从设计到上架只系用咗48小时嘅加压足球咧？佢短短几日吓就积攒咗300,000份嘅订单，火爆全网啦！咁呢种易乌速度啊，亦都征服咗无数网友。而随住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淘汰赛阶段，全球小商品集散中心易乌嘅球迷周边产品出口热度亦都喺度持续。
4: 是啦，从过去的拼价格抢订单到如今的拼设计抢专利，以乌球迷服赛道的商家正在为自家设计着上知识产权的护身符。而这个背后又是一条怎样的产业升级路径呢？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以乌台记者胡聪聪、何尼慧的报道。
5: 像西班牙、巴西都卖得好的，是我们目前出货量最多的。当然墨西哥作为东道主，球迷还是非常狂热的，卖的也是非常不错的。
6: 温从建的店铺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里，主要经营球迷服。做了3届世界杯生意的他今年格外忙碌，
5: 每天还是很忙碌。虽然说有些单子他一次不多，但是很急，每次都是要走空运，巴不得你今天下单明天就给他发空运发走，小单快返的这种特别多。
6: 要做好世界杯生意，自己得先成为球迷。温从建说，在本届世界杯参赛球队名单尚未完全确定时，他已经开始为传统强队设计球衣。他为每支队伍设计了2到4款球衣，在配色、纹样、领口细节上力求差异化，并贴近当地审美。
5: 我们是先做预判，因为一年之前很多世界杯的参赛球队还没确定，我们会把一些传统强队啊，不能说百分百，但90%都能进世界杯的球队，我们先做产品设置啊。上一届我们只做了男装，今年我们做了女装，做了童装，包括做了宠物啊，像做埃及队，我们就会融入到胡夫金字塔这种元素；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会融入袋鼠的一些元素。
6: 比起球衣设计，更要牢牢攥在手里的是知识产权。温从建在国内已拥有50多项外观设计专利，32项注册商标，同时在海外申请了40多款球迷服的外观设计专利。专利不仅保护了原创设计，更成为他溢价的筹码。凭借往届积攒的口碑和本届的专利优势，

0: 温从健顺利拿下巴西、阿根廷等球队的官方球迷服订单。
1: 因为市场大家产品都大同小异，所以我们为了在竞争中有优势啊，就开始注册我们自己的版权啊，注重我们自己的产品设计啊，产品做出来比较新颖，这样子我们的产品才能溢价。
0: 现在义乌的商家已经从拼价格转向拼专利，商家的转型底气从何而来？一个重要答案就藏在被商户们称为知识产权超市的地方。
2: 我们在6月的监测中发现您的商标在菲律宾好像有一个疑似抢注的具体信息呢，我们已经发送到您的邮箱里，您可以具体查看一下。
0: 这样的提醒电话不断从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打出，依托覆盖全球197个司法辖区的商标数据库，义乌每月开展一次全球统一检索，实时追踪企业核心商标在海外的注册动态，发现风险及时预警，主动联系，将风险防范端口前移。在国际商标注册方面，义乌也开辟了高速路。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副主任洛林介绍，申请人最快半小时即可完成提交，可一次性选择132个国家和地区作为目标市场。
3: 像之前他们走普通通道的话呢，可能需要大概6到8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注册申请，但是目前我们通过快速通道呢，只要平均7个工作日就可以拿到授权。
0: 截至今年1季度，义乌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已累计受理各类业务超12.6万件，为企业节约申请成本超5000万元。义乌全市有效商标数达23.6万件，稳居全国县级市第一，有效专利超4万件。这个夏天，义乌商人正在用知识产权重新定义世界杯生意。当小商品配上了知识产权护身符，义乌制造不仅能卖得多，更能卖得贵，卖得久。当创新与保护形成闭环，属于义乌小商品的世界杯才刚刚开始。
4: 啱先播出嘅系科技关键词环节，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为大家带嚟创意科技。
5: 大家好，我系罗伟特，香港90后嘅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嚟到江门，开始我哋创业嘅旅程。
6: 我系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7: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多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8: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9: 时代变迁，
10: 科技发展，
9: 科技走进生活，
10: 创意实现梦想，
9: 一起来听
11: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9: 让生活更精彩。
6: 来到创意科技了，继续是星期一送给你的科创梦工厂，来自大湾区之星，来自香港之星，继续是倪星和郑源陪着你。那创意科技呢，今天关注一下如何打开器官再生大门。那从一颗受精卵到发育出躯干结构各类器官前体细胞，那这个过程被称为原肠运动了。那原肠运动一直是发育生物学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它之所以成谜，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没办法直接将人类胚胎的原肠运动作为研究对象。
4: 是啦，那不能够用真的来研究的话，那做个相似的模型得不得呢？最近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团队和相关单位合作，就做出了这个模型。团队成功构建了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在世界上首次在人工胚胎当中精准模拟了原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肠运动发生过程。
6: 是的，这个成果近日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杂志上，它将为打开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起到怎样的作用呢？请听总台记者朱敏、韩文的报道。
12: 人体就是一个三层细胞

0: 猫组成了一个管子。
1: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一句话道出了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的样子。人类胚胎要真正长出五脏六腑俱全的身体结构，必须经历一次被称为战略总部署的关键阶段，这就是原肠运动。在受精后第14天左右，胚盘尾端会出现一条名叫原条的狭缝，上胚层细胞从这里开始大规模集体搬家，有条不紊地分化成内、中、外三个胚层，日后所有器官和组织都由此衍生而来。
0: 在早期胚胎过程中，其实是一种非常无序的状态，你看就是一个细胞球，但是就在经历原肠运动之后，整个这个胚胎，它的哪边是头，哪边是尾，它的体轴坐标，包括不同的器官的前体细胞，也就是所谓的三种胚层，都已经形成。整个发育的一个结构基础，或者说一张蓝图，就是在原肠运动的这个时候形成的。
1: 原肠运动大概持续7天，也就是说，在受精第21天后，原肠运动基本完成了。这时候，一个细胞球变成了一根管子。
0: 它其实一个比较复杂的整个胚胎重塑的过程，这个时期它决定了后面的发育是不是正确。这个时候如果有任何的异常，可能就不会产生个体了。不同的物种，它可能长了千差万别，但是不同的物种在原肠运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是非常非常相似的。比如看蜥蜴的原肠运动时期的胚胎和人的原肠时期的胚胎，可能你都区别不出来哪个是蜥蜴的，哪个是人的。
1: 然而，至关重要的原肠运动究竟如何启动，如何精准调控，一直是发育生物学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于乐谦团队与其他单位合作，在前期 3D 人类数字胚胎等研究基础上，运用胚胎工程学策略，成功模拟出人类早期胚盘的物理和生化状态。生命早期发育并非胚胎细胞独立完成，胚胎外组织同样不可或缺。为此，研究团队首次从原肠时期胚胎中纯化出胚外谱系细胞，并系统评估了各谱系对原条发生过程的不同作用。
0: 胚胎发育的前2周其实是胚胎形成了很多的胚外组织，就这些组织呢，它其实不会出现在我们出生之后的个体，它不存在在这样我们个体里边。你可以理解为胚胎细胞是主角，它还有4种胚外组织。这4种胚外组织呢，现在就是你可以理解为4个配角。什么新的发现，4个配角，每一个配角它的功能不太一样。那么我们其实就是在体外去模拟了这4种配角对于胚胎发育的空间的位置。
1: 更令人振奋的是，研究人员将这些类胚盘结构进一步培养时，超过80%能够继续发育，自发伸长变厚，形成更立体的胚胎样结构。单细胞转录组分析显示，这些结构内的主要细胞类型与受精后约21天的人类真实胚胎高度相似。于乐谦介绍，他们内部出现了神经管，这是脑和脊髓的最早期雏形，形成了原始肠管，从中可以找到未来肺、肝、胰等器官的前体细胞。
0: 你把它继续培养，培养之后它就会形成原始肠管，原始肠管其实就是一个管子，它是一个内胚层，肺、肝、胆、胰、肠将来都会在这个管子上形成，还有体轴它也会形成，它有头尾轴，有背腹轴，具有结构性了，所以它在结构层面上和它细胞的类型层面上都会进行发育。
1: 不仅如此，原始心腔区域还表现出自主有规律的节律性搏动，这正是生命最早期的心跳。这是世界首次在人工胚胎中精准模拟了原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肠运动发生过程。
2: 团队成功构建的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和真实的原肠模型相似度如何呢？它的成功构建将为再生医学提供怎样的助力？继续来听报道。
1: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表示，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型虽与人类自然胚胎仍存差异，但已经能够在体外进一步发育成高度类似早期人类胚胎的复杂结构，为研究原肠运动以及早期器官形成与病理异常机制，以及体外大规模制备用于再生医学的器官种子细胞提供了全新路径。
0: 原肠运动它是很经典的一个发育黑箱，我们完全没办法研究它，但是我们现在有了这个机会，我们就可以去窥探这个黑箱里边的一些事情了。这是一个对于研究上的一个意义。 它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的是再生医学，对吧？就做器官修复或者是器官再生，怎么去造好的细胞？比如说造一个心肌细胞或者是胰岛的细胞，我们得在体外先造出来这些细胞，我们才能去做移植，让它有功能才能去做移植。这些器官的前体细胞呢，在原巢运动就开始形成了。那么我们做的这个模式，它其实就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我们生产器官种子细胞的这样子一个工厂。
1: 团队构建的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发育出心跳的信号，但余乐谦坦言，发育到这个程度的概率比较低。他表示，未来他们将优化升级这个模型，动态追踪器官发生全程，从而实现人类功能器官种子细胞的大规模与模块化体外制备，进而推动人类器官制造与再生医学发展。
0: 看看能不能再往下发育，因为现在只是各种器官的前体细胞出现了，但是真正到往后具有功能的器官嘛，还有一段时间。
1: 当原肠运动的黑箱终被点亮，生命蓝图便不再只是天书。或许有一天，我们能在培养皿中重演造物的奇迹。
2: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厂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站编辑小康，感谢大家收听。
3: 记得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后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咁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2: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7: 同大家关注下最新的旅游动态，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啊吓，翻嚟之后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同大家关注一下咧而家邮轮出行啊吓，确实咧即系随住。第二艘的國產郵輪在廣州就可以坐到，我們發現整個郵輪的市場在中國是越來越受到我們遊客和一些消費者的喜愛的。
8: 嗯，冇錯啦。咁去到呢個魅力真與就個環節當中咧，我哋去傾下呢個自駕車出遊啦。因為知道咧，其實喺暑期啦，亦都非常之多嘅朋友啦選擇咗自駕車出行嘅。咁、但係其實成個暑期咧都係我哋南方沿海城市嘅個颱風季嚟嘅。咁、今次咧我哋會請到我哋呢一個資深司機阿茂哥啦，同大家一齊去送上一啲安全出行嘅講課啊。
7: 冇錯啦嚇，咁多精彩節目內容盡在探世界節目，我哋即刻。开始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9: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首先关注下香港方面嘅消息。曼谷长新中国当代刺绣卡斯精品展在香港南连县池内的香海轩正式揭幕。今次的展览总共会展出30多件的苏州刺绣和卡斯精品，免费开放给我们的公众来参与。
8: 苏州的刺绣和卡斯都是以蚕丝作为原料，也是我们中国丝绸文化当中的传统的手工艺的瑰宝来的。在2006年就同时入选到首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苏绣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历史了，以双绣、月绣和蜀绣也是并称为我们中国的四大名绣。
7: 在今次展览当中精选了30多件的苏州刺绣和卡斯精品，由主办方选了纹样，由名师带领团队去绣制的。每一件的作品都历经数年才完成，可以说每一件绣品都是用千针万线来表现的。而且在今次的展览当中，除了有一些传统的番药题材，还有很多佛教的题材。这些的文字都是一些佛教当中的主题文字，耗时也是多年去完成。希望通过探索一些佛教工具制作的标准范式，去推动苏绣和卡斯技艺与佛教文化的深度契合。
8: 总而言之，今次的展览会有非常多的实物陈展，令到大家可以近距离地去领略到我们一些卡斯和苏绣等等的一些工艺，感受这些工艺的独特魅力。主办方也希望可以借着这一次的展览去传播我们的丝绸文化，搭建在非遗走进大众的一个桥梁，也都加深大众对于中国传统工艺的认知和喜爱，等到我们古老的丝艺在现代都得到更加多的关注。
7: 最近我们都看到，其实在这个游艇的自由行方面也都开放了很多的这些线路。看到广东省文化旅游厅发布了10条游艇自由行推荐旅游线路，将粤港澳的一些不同的风光和人文生态的资源是打通，擦亮大湾区海上文旅的特色名片。
8: 根据了解咧，自从呢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系正式落地并且首航之后啦，咁亦都系为我哋大湾区文旅融合同埋跨境消费升级带嚟咗重大嘅利好。今次嘅十条旅游线路咧，亦都依托翻我哋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嘅通航优势啦，精准匹配我哋粤港澳居民周末出行同埋亲子娱乐、美食体验等等嘅需求啊。
7: 系啦，咁我哋睇到啦，喺旅游线路当中啊，譬如话广州穗港历史文化三日游。就主打江海素文物咁樣嘅特色動線，而珠澳中三城風華遊、暢享萬山跳島遊兩條線路咧，就彰顯咗呢個遊艇近海島跳島啦，同埋跨城通航嘅優勢啊！總言之咧，唔同嘅線路都會有唔同嘅特點嘅，大家都可以自己去關注一下噶嚇。
8: 冇錯啦，咁啊，再關注翻我哋內地方面嘅情況。由中国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的发布活动日前就在北京举行了。整个暑期档我们的剧组主创都是集中对于电影的看点进行了推介。
7: 我们看到在今年的暑期档的这个上演的影片当中涵盖的范围和类型是相当之多的，包括有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等不同的题材类型，给大家带来了丰富多样的观影选择。其中四度讲述的红军四度赤水冲出重围绝地反击完成长征路上重要战略转移的故事，群星闪耀时讲述的是航天员在太空突遇险情破译神秘电子信号化解危机的故事。
8: 去到这个三国第一部曾洛阳和八仙还有大唐妖探等等也都是动画电影来的。现场还推介了好像海洋奇缘啊，还有蜘蛛侠啊、奥德赛啊等等这些外国的影片的。
7: 在发布会当中来自于河北、山东、四川、贵州、陕西等暑期档影片取景地或者故事发生地的代表都推介了电影旅游路线，所以现在文旅一看啊，我们除了看电影还可以跟着电影去旅行。讲这么多看看先，稍后回来还有其他方面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再见。
3: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Action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0: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嗱，随住全国嘅中高考咧都陆续结束啦，各地嘅中小学生都开始进入到呢个暑假节奏，咁啊，而家开始系进入到暑期出游嘅高峰期噶啦
1: 嗯，冇错啦。睇翻民航、铁路同埋主流嘅一啲在线嘅旅游平台嘅数据啦，今年嘅暑期出行嘅需求咧集中释放啦，咁啊，所以推动到我哋嘅机票价格有小幅嘅上涨，而亲子同埋学生嘅客群咧依然仲系我哋出行嘅一个主力。
0: 嗯，
1: 小众嘅目的地、特色旅行列车同埋深度文化体验，亦都系有比较大嘅一个升温啦。咁啊，令到今年嘅暑运出行嘅市场咧，较起往年嚟讲咧更加多元嘅。整体是一个稳中有升和结构优化的特征啊。
0: 是啦，我们看到有 OTA 平台的数据显示，亲子家庭依然都是国内暑运市场的基本盘。另外我们发现银发的客群在暑运当中也都保持了稳定的占比啊，即是自己的姐姐女女啦，孙孙女女咁样啦，都出了去玩啦，我又不用凑孙孙仔仔啦，所以我们又出去玩咁。咁啊，见到而家国内航班银发客群占比都有大约16%嘅，国际航班占比大约13%添啊。
1: 咁喺一啲目的地方面咧，传统嘅目的地当然仲系好热啦，但系唔再系一枝独秀啦。
0: 嗯，
1: 有好多嘅小众目的地同埋特色线路开始。似是企上了这个风口啊。有 OTA 平台的数据就显示说，暑期出境游的定制小团化的占比是持续攀升的。那国内游方面，研学和非为主题的特色产品也都是非常之多啊。那这个旅游市场也都实现了从传统的观光向深度的文旅体验的升级。暑期游市场是呈现了一种出境火热、国内提质的双旺的态势啊。
0: 是啦，现在虽然说出游需求多元化，是分散了传统热门目的地的客流压力啊，但其实呢一方面都是考验着运力的科学调配，以及是一些新兴的小众旅游目的地他们的接纳能力的。我们都期待在这个暑期市场可以有更加多的一些新的文旅趋势，让我们的游客可以享受得到。最后我们再关注一下外国的游客来到中国买什么了。其实现在来到中国大家买的东西很多，你会发现大家都会去买一些特色的饮品，很出名的啊，那个饮品茶饮咁样嘅，包括仲会有一些好似四川的熊猫的 IP 啦，啊，亦都会有丝绸的瓷器啊，再到一些智能科技产品咁样。即其实外国游客嚟到中国必买清单可以话是不断上升啊，不断更新入边嘅呢个餐单的内容啊。
1: 嗯，冇错啦。首先睇翻咧，其实嚟嘅人都变多咗啊。喺2025年入境的外国游客咧系去到咗3517万人次，这个数字是同比增长超过30%嘅。咁啊，入境游当中的总花费也是同比增长近40%啊。这个清单的变化也是成为了我们观察我们中国品牌发展的一个窗口啊。
0: 没错，因为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中国设计的品牌都登上世界舞台，见到有不少国产的时尚品牌的一些门店都会见到不少外籍游客在排队等候，譬如说一些很出名的玩偶这样，很多游客朋友都会在机场啊，或者在各大的一些景区门口那些门店那里去购买。还有就是一些国产品牌的电子产品也都是热门的门类。在安徽省税收数据当中，2025年境外旅客办理离境退税电子产品当中，57%以上都是手机作为代表的一些国产的智能设备。
1: 没错，这个也都得益于了，就是之前我们见到一些可穿戴式的电子设备啊，也都纳入到退税的范畴啊，所以大家也都喜欢过来我们中国去买回这些设备了。其实近年来见到我国的一些老字号品牌都不断去创新发展，以更加年轻开放的方式去融入到消费场景当中。这个变化都是吸引到很多的外国游客将我们这种中国风打包进入了他们的行李箱。有份报告叫做《中华老字号年度发展报告2025》，显示说在2024年中华老字号企业是实现了他们的营业收入超过20,000亿元，海外营收超过了500亿元。
0: 没错，而在国家税务总局的数据方面显示，2025年办理离境退税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05%，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95.9%。外国游客行李箱入面的特产清单可以说是因为中国制造而丰富，亦都因为中国品牌更加亮眼。以上是这个环节的探世界快讯，看看先，稍后回来会有探世界 topic 同大家关注一下游轮去旅行。

0: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1: Action！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4: 最近中国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全国第一个冇目的地海上游航线是正式启航。同时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首航船票亦都开售啦。见到有越来越多受到欢迎的中国国产大型邮轮都受到很多媒体的关注。
5: 没错了，其实之前那个无目的地海上游的这个航线，其实当时我们都有很多的讨论，就是说终于不用去即是你去到那个地方的那个入境的限制啊、时长啊等等，还有呢这些无目的地的海上游的航线，其实对于我们上班族来讲是更加之友好的。它一般就是三日两夜啊、四日三夜啊，这样即是它是不需要占用你太多的年假的。所以呢，只要你那个游轮上面是足够好玩的话，其实我们是很愿意去买这一类型的旅游产品。
4: 不过讲到这里，我想问多个问题，没有目的地的海上游是不是都是要拿护照才可以？
5: 不用护照的，因

0: 因為之前我哋都了解過啦，就係話喺上海嘅一啲出境嘅地方啦，攞你嘅身份證，跟住去換一張咁樣嘅專門嘅證明就 OK 噶啦，係唔需要動用到自己嘅護照，因為你嘅出境其實就係上咗嗰部船，跟住你入境亦都係。從那部船上面下來這樣，
1: 所以嚴格意義上來說你其實沒有出境的，
0: 是啊，你那個目的地就是那部船，跟著那部船它出了境去了公海，
1: 是啊，是部船出了境，是啊，但你還在那部船內，
0: 是啊，那那部船帶著你出了境，其實
1: 是啊，所以這件事，都挺適合我們去玩，
0: 是啊，即只要那部船上面是足夠好玩的，
1: 假裝出了國，
0: 是啊，跟著呢，即我們就會覺得那個市場真的非常非常之友好，即你在海上其實你可以做的事不算話特別多啦， 你可以在房間 hea 住啦，又或者你可以看表演啦，飲飲食食啦，這種更加 hea 的遊覽又時間不算很長，咁啊，真係好吸引人。
1: 因為我知道咧，即係我自己其實係未坐過遊輪嘅，我所有對於遊輪嘅認知都係嚟源於即係嘉賓啊，或者你哋嘅介紹，就係話因為喺遊輪上面會有好多嘅呢啲譬如話餐飲服務啦，或者係休閒體驗啦、娛樂活動啦、演藝啦，即係各種嘅。咁如果係你唔停靠任何港口，因為以往我所了解到嘅嗰啲，佢始終都會有短途嘅一個上岸嘅嗰啲體驗啊嘛。咁，但係你如果真係完全冇啦，咁真係所有嘅嘢就係得嗰部船嘅啫喎。
0: 係啊。這個我覺得是文旅發展的一個新的方向咯，就以我端午期間去了某一個戲劇幻城去看這樣，即是以前我們可能某些展演活動它是依附在某一個景區裡面的，即是你可能是去某個景區玩的同時你去看場表演，但是我端午去的那個戲劇幻城呢，它就真的在一塊空地上面自己去製造起身，去建造起身一座這樣的幻城，跟住在裡面就會分很多個格仔啦，那個格仔入邊一共即係成個空間入邊有二十幾場嘅戲劇，同時咧佢喺成個空間入邊，你哪怕出咗佢嘅小劇場，你行出到佢嘅公共空間，你始終仲係有一種我仲喺戲入邊嘅嗰種感受，同埋你自己本身就係戲中人嘅感受。即係我想表達嘅就係，而家越嚟越多嘅文旅嘅方向開始去往住嗰個目的地本身。就是那個載體，即好像我們的目的地其實就是這部船，
1: 這部船
0: 是啦，就好像我去到那個戲劇幻城那樣，我的目的地就是那個戲劇幻城，它不依附於任何的目的地了。
1: 你可以令我即去同等代入的，就是可能是音樂節這樣，即可能在音樂節上面你會有那個主要的演出的舞台這樣，但當然你其實不單只是說那個主舞台上面那些歌手啊或者藝人啊在唱歌，你其實在那個音樂節它譬如一個大的操場上面，在每個不同的角落頭，有人可能在那裡即是唱粵劇，有人在那裡打鼓，有人在那裡跳舞，即其實在不同的位置你可能都會偶遇到一個屬於你的喜好會偏愛的那個表演這樣，那可能就是對於遊輪亦都係咁樣，即係喺呢個海上嘅航程當中，佢可能要不斷去擴充，或者係要循環咁去更新佢入邊嘅表演，或者嗰啲美食嘅提供咁樣，你先可以支持得到大家喺嗰兩到三日嘅行程入邊，我唔會覺得悶咯。
0: 即係佢可能會足夠多、足夠豐富，同埋咧。我覺得而家目前我哋就得一部嘅國產大遊輪係咁樣啦。咁你話如果以後我哋有好多部嘅時候，係咪就可以分唔同嘅主題？又或者呢一部嘅時候，佢亦都可以根據季節性咁樣去分唔同嘅主題？我覺得咁樣先至可以令到我有覆購嘅衝動咯。
1: 即係其實好似喺呢個遊輪上面，係咪都會有唔同嘅一啲主題嘅遊覽嘅線路，或者一啲主題嘅工作坊，你係可以去報名噶嘛？好似話係嘛？
0: 我未試過去參加嗰啲工作坊嗰啲嘢，但係我相信以後 會有的，即只要你那部船夠大，它有足夠的空間去 容納這些的。
1: 因為我為什麼會說這件事呢，即最近我去了一趟北京，跟著我就在北京那裡，我們國內一個很知名的玩偶的品牌，其實在全世界都很出名的，
0: 有樂園的，
1: 是的，有樂園的，我就去了北京那間樂園，那間樂園呢其實它不是很大的，即你一般來說你說一個遊樂園又是一個企業的品牌做的遊樂園呢，你有什麼好玩呢？裡面 咪就係佢自己嗰啲形象嘅嗰種堆砌啫嘛。咁首先第一個咧，我覺得佢係用心，俾我感受到佢用心，因為佢所有嘅設計咧都係融入咗佢自己嗰啲 IP 嘅形象喺入邊，而且令到佢係形象化、擬人化，因為佢自己本身係未做動畫片嘅。咁但係喺個遊樂園入邊咧，反而佢因為譬如話佢有啲玩偶咧，可能會作為呢個項目嘅一個主要嘅帶領人咁樣帶你去，譬如話坐海盜船啊，或者係去坐嗰個跳樓機咁樣。呢個係佢嘅一個設計。第二個咧就係佢入邊嘅場景好豐富，因為你喺唔同嘅場景入邊，因為佢有唔同嘅人物啊嘛，你可以去影相，有大樹啦，有樹窿啦，跟住亦都有個咩好似童話世界一樣嘅一座城堡咁樣啦。即係亦都有啲探秘嘅森林咁樣啦，即係佢嘅嗰個場景雖然細，但係佢做得好精緻、好細緻。跟第三個咧就係我特別想講嘅就係佢有一個沉浸式嘅博覽館。咁佢嗰個沉浸式嘅博覽館，可能我覺得就可以用喺呢啲所謂遊輪上面點樣咧？佢其實就是、一開始我覺得博覽館你最多咪就將佢嗰啲IP 的形象堆砌在入面，一間間等你去看嘛。他不是、哦、他本身是講了一個故事俾你聽，他話歡迎你嚟到乜嘢乜嘢的世界。咁、我哋跟隨住呢個角色嘅誕生，一起去偶遇一下佢成長嘅故事啦。咁樣咁跟住佢就會先等你幾個人去到一間房入面就困住你，即係佢會規定嘅時間同埋呢個空間入面嗌你去睇呢一度嘅每一個嘅展覽。譬如話佢都會通過一啲畫像，即係佢係一個銀幕嘅形式，咁你可以去操控嘅、哦嗯，你去同嗰、那個即係展覽當中嗰啲畫像去互動嘅。譬如話拉拉嗰條繩，咁跟住入邊嗰個火車就會喐，咁跟住即係佢喺一個規定嘅空間入邊要你完成啲任務之後，跟住會跟住劇情再去到下一個空間。嗯，跟住大概成個空間完成咗之後係廿幾分鐘，咁跟住你就會對每一個人物嘅嗰個故事同埋佢個人物嘅性格都有一個全新嘅認識。
0: 嗯，
1: 其實就是很小的一間房，但是你就這樣走完之後你就樂意花錢去買多些東西了、嗯、
0: 所以其實雖然說遊輪這件事可能是這幾年又重新熱翻起的一個產品，但是你再去深究它的邏輯，你就會發覺不理是樂園啊，一定是說我剛才說的那個自己獨立一個景區去做一個劇場的地方，一定是說我們就是這部船作為一個旅遊目的地的所謂的無目的地海上遊，即是不理哪一種旅遊產品都好，佢真真正正喺度做紧嘅都系同一件事。呢、件事叫做我点样将呢啲客人留喺我呢个空间入边，俾到佢哋足够丰富嘅体验。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即系就住呢一个角度嚟讲嘅话，你唔理佢个载体点变都好，你要去揸住呢一班客群，你要去做嘅事情都系丰富佢哋嘅旅游体验。
1: 冇错，咁啊，而且咧唔单止系话即系魔都号啦吓，咁啊仲有花城号啦，咁啊其实今年我哋见到。一方面咧就成部船更大啦，因为啱啱你都有讲到就话可能部船足够大嘅话，我哋可以扩充更加多唔同嘅体验项目。因为本身花城号佢全长都系达到341米啊，总吨位咧系有14.19万吨，有2130间嘅客房同埋套房可以满载咧5230几名嘅宾客嘅。咁即系佢成个体验上面咧系全面咁样升级咗，而且咧即系不断咁样开发更加多嘅呢啲游轮家嘅一啲消费场景啊，咁啊令到咧我哋见到喺呢一个体验当中啦，可以去感受到更加多唔同嘅呢种消费嘅体验啊。
0: 嗯，所以而家见翻我哋中国嘅游轮需求咧，近年嚟都系每一年都系以两位数嘅速度去飙升啦。而家已经成为咗亚洲乃至全球游轮业增长最快嘅城市之一啦。所以咧，我哋希望咧喺未来咧，有会更加多嘅呢啲即系游轮嘅产品俾到我哋啦。咁啊，亦都希望啦，大家亦都可以喺游轮当中咧，亦都有唔同嘅一个旅游嘅体验啊！
1: 冇错啦，以上系呢个环节探世界 topic 啊，唞唞先，阵间翻嚟会有魅力真宇宙啊吓。今日咧，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嚟倾倾咧，暑期到啦，自驾出行有乜嘢需要注意嘅地方？我哋咧会请到资深嘅司机阿茂哥啦，俾大家一啲嘅提醒啊吓。因为特别咧，即系暑期啊，其实个天气都变化多端嘅，有阵时系阳光明媚，有阵时咧突然间吹个大台风咁样。咁啊，如果大家出门嘅时候有自驾嘅需求，要注意乜嘢地方咧？我哋稍后就听听阿茂哥嘅介绍啊！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探世界》。Action!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2: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3: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4: 而家我听叹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1: 叹世界。
6: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7: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6: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7: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6: 拎起背包，
7: 话走就走，
6: 一次精彩的旅行，
7: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6: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4: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魅力真宇宙，
7: 魅力真宇宙。
8: 再次嚟到我哋节目啦，魅力
9: 真宇宙。我反应又迟咗少少。
8: 你近两期咧，即系因为有某哥喺度，成个人都失魂咁样嘅。
9: 冇，因为咁嘅。啱啱讲开咧，自驾出游，我谂，我哋而家呢个节目咧，即系提醒翻大家自驾嘅时候啦，点样去养护部车啦，真系时候咧去睇一睇自己部车，然之后咧就出游。
8: 因为一到暑期嘅时候咧，相信都会有好多亲子家庭啦，即系特别而家有好多二胎啦，知啦，跟住会带住自己嘅小朋友一齐揸车出去玩嘅。你喺度笑住，即系话，做咩泽宇都会开始关注呢个问题？
9: 唔系，我喺度谂紧有二胎嗰啲嚟紧，佢哋已经攞咗入门券可以三胎啦。
8: 咁佢哋就会换部更加大嘅车啦。
9: 系啊，系
8: 啊。咁啊，跟住落嚟咧，就会产生嘅就系话，大家出行嘅时候咧，真系要做好自己部车辆嘅检查嘅。
9: 冇错。
8: 咁所以咧，我哋就又再次请到阿茂哥啦。
9: 犀利啦，系啊。
8: 系啦，茂哥你好。
9: 系又有啲咩自驾嘅问题啊？车辆嘅保养问题咧，我觉得佢都可以提供咗好多嘅知识俾大家。
8: 冇错。咁我哋咧亦都系帮大家咧总结咗一啲问题嘅吓，应该亦都系一啲比较基础但系相当之实用嘅问题吓。
9: 因为其实好多时
8: 傾傾
9: 我哋去考一个车牌嘅时候咧，冇即系好少会涉猎到咧教你点样去保养部车啊，出车之前要做啲咩检查啊嗰啲。其实好多嘢都系嚟源于我哋自己生活遇到问题嘅时候，先至知道哦，原来仲会有啲咁嘅事情发生。
8: 咁当然啦，你考车嗰阵时啊，都有个教练陪住你噶嘛。但系你真正你自己去开车嗰阵时系冇人陪你噶嘛。
9: 系啊，即系我学车嘅时候，我主要就学道路交通法规啦，然之后点样去揸车啦。
8: 车辆嘅保养都会有轻轻咁样涉猎到一
9: 啲
8: 普通嘅题目咁样
9: 啦。系啦，但系你永远都唔知个发动机喺边噶嘛。
8: 其实几长时间要去做下年检啦，咁样都好重要。
9: 买车嘅时候佢话俾你知呢样嘢。
8: 考試嗰陣時都會考到嘅，嗱咁啊，但當然啦嚇，跟住落嚟我哋都要問翻啲實用少少嘅問題嘅啦。特別咧車，其實有陣時大家未必會係經常用啦，咁啊可能放住喺呢啲濕立立嘅天氣當中咧，除咗即係之前你有講到話會有積水嘅問題啦，
10: 積水一係液體嘅情況，剎車又講咗咯，
8: 係啦，
10: 機油一係機油亦都要係個故障燈就係發動機燈就 OK 啦。第二情況，佢仲要注意一樣嘢就係啦，就係我哋個空調格係啦，我哋個空調格就係個空調格情況下。就是、如果平時有時我哋會打外循環嘅情況下，佢嘅塵粒嗰邊就會積在空調格嗰邊就係啦，所以建議大家最好換翻個活性炭嘅空調格。
8: 哦，啊、
10: 活性炭空調格。
8: 空調格佢起到嘅作用係乜嘢呢？
10: 其實就是阻止入邊空氣中個塵埃，係、啊，
9: 即係起到一個過濾嘅作用。
10: 過濾就係、是、過濾就係、是嗯。如果大家包括平時，如果大家比如話自駕遊啊，去到一個陽光明媚好好嘅地方啦，我哋建議大家打開外循環就係啦，等、成個空氣循環啲就係、是。但如果你話平時喺省城啊或者喺番禺啊人來人往的地方就係、是、跟車嘅情況下就係、是、要建議打開內循環就係、是、啦、但因為大家一知道就喺城市嚟講，一馬路上就係、是、啦，始終空氣中嘅塵粒肯定就會比平時就會多好多。就是嗯、所以建議大家一萬公里情況下就係就換呢個空調格就係啦。
8: 如果
10: 係
8: 每一萬公里都要換
10: 一次，每一萬公里建議換個空調格就係啦、
8: 嗯。
10: 因為空調格身邊，如果係平時係用喺特別而家稍微好啲嘅車，都會配一個活性炭空調格。
8: 嗯、
10: 因為空調格係清洗唔到嘅。我發經常發嘅有啲車友或者朋友情況，啊呢、這個空調格就係啊仲咁新，我拍拍敲敲可唔可以用就係啦。 其實就係相當於係我哋個肺嚟個空調格。
8: 空調格其實就係嗰個唔係好大嚿嗰個白色嘅嗰
10: 喺風機入邊，
8: 喺風機入邊嗰個白色嘅嗰個好似過濾網一樣。
10: 過濾網就係啦，
8: 嗰樣嘢啊嘛。其實好多人就係攞出嚟，因為有陣時咧去到啲即係修理廠入邊啦，啲人都係攞出嚟幫你就話：，誒冇咩事啊，嗱好乾淨啊，拍一拍佢，
9: 洗下佢，曬下佢，吹下佢。
8: 其實換都唔係好貴嘅啫，
10: 其實唔係好貴嘅，正常活性炭，但係佢得百零蚊啫嘛。
9: 哦，
10: 百零蚊過你一萬公里，真係其實真係唔貴嘅。
8: 因為好細嚿嘅啫嘛，其實唔係好大嚿。所以其實如果係一萬公里就換一次，會係健康啲係嘛？因為有啲人咧就話其實因為你自己咪有嗰、那個即係、就是、車頂嘅嗰個叫做天窗嘅、開下天窗，跟住又開下咩外循環，等佢循環一下，其實話都可以達到同樣嘅一個空氣過濾嘅效果噶嘛，係嘛？有啲人係咁講，
10: 如果喺城市度開就係、是、其實天窗有時我覺得就冇乜必要去開，即係冇必要。你啱先我哋自駕遊，比如話去到青衣啊，去到連山啊，去到韶關啊，去到梅州咁好嘅地方，但當然就係前提就係啦，一定係冇塵。第二個情況係馬路上車好少，我就建議大家就打開外循環就 OK 啦。但如果你係正常嗰啲馬路上咁跑就係啦，就唔係好建議打開外循環，要用翻內循環就係啦。係啊，因為如果你喺馬路上正常喺城市跑，你打開外循環，你不但就空氣循環唔到，你仲聞嘅係其他車個排氣管個廢氣味就係、
9: 是。即係某個意思，既然你都出去玩啦，咁你嗰、那個即係空氣界用多一段時間啦，咁你不如咧就換一個新嘅，咁然之後咧出到外面，你先真正可以呼吸到咧清新嘅。空氣，如果唔係嘅話，可能都係裡面積聚嘅以前城市裡面嘅一啲廢氣。
8: 同埋我都聽得出嚟，某嗰個意思咧，就話就算你去買車咧，都唔使買嗰啲咩天窗啊嗰啲咁嘅版型嘅車，因為基本上
10: 呢個我又唔建議喎，真係話天窗夜晚睇星星用嘅啫。
8: 喺城市橫掂咁邋遢，你開又開唔到，冇咩用
9: 嘅。某哥嘅意思咧，天窗係要嘅，不過喺城市裡面平時上落班就唔使開啦。
8: 你要去到嗰啲咩韶關啊、清遠啊嗰啲山清水秀嘅地方先好開。
9: 咁然之後咧，即係出去玩嘅時候咧，夜晚睇下星星啦，去呼吸下。新鮮空氣啦，天窗係真係好好用
8: 嘅。某哥，你嘅立場又真係飄忽不定喎。
9: 咁樣講，
8: 企翻喺唔同嘅角色。
9: 係啊，唔係其實天窗咧，其實而家好多車都會即係都會帶天窗嘅。其實佢有咁嘅功能性喺度嘅。咁如果佢冇用，都唔會整個天窗喺度。
8: 嗱，其實咧跟住落嚟就啱啱都某哥都有講到話呢個空調嘅問題啦。因為其實而家見到有天氣咧都會好熱嘅，開空調肯定都會開得好多嘅。咁其實喺呢個空調嘅檢測方面咧，有冇咩需要注意？因為除咗啱啱啊，茂哥你講到話，即係換空調格之外，清理之外咧，因為之前都有啲啲朋友咧，佢哋去做嗰種叫做咩空調嘅咩深度嘅清潔嘅，咁幾百蚊去到啲修理廠入邊去做一次嘅，嗰種有冇必要做嘅咧？用咩內窺鏡伸條鏡入去做嗰種有冇、有用嘅咧？嗰啲需唔需要嘅咧？其實嗰啲又好貴下嘅喎，啲、這
10: 個、
8: 價錢又
10: 即係點講咧？就好似你三廿零歲食人心，有冇用咧？一係食咗就係食咗就係啦。其實就呢、這個我就有冇效果，我就唔敢講就係啦。但係如果你話平
8: 達全袋出嚟啊，
10: 唔係。如果你係
9: 你知唔知啊？
10: 咁又唔係咁講，就係得住同學人啦，又唔係咁講，又係啦。唔係第一就係睇你架車，如果即係經常你跑。跑咗一個塵比較大嘅地方，你話，你啱先所講，你啱先話新內窺鏡咧，其實佢唔係檢查乜嘢，首先佢檢查你個空調格有冇問題。第二個情況就是、大家知道空調完之後做一個鼓風機，佢話風機佢有個風葉風扇葉就係、是、大家睇下平時我哋屋企個風扇咧就係、是、長時間成個夏天戰完之後都會積住好多塵就係、是、啦、其實我哋個空調上邊有風機同樣亦都有道理就係、是、啦，但當然呢個要具體試過你行個路面。同埋個公里數同埋年限就係、是、係、如果人哋伸個內窺鏡過去就係喐下喐下都話要清洗嘅，咁最好有圖片就係、是、有圖片。而家睇個確實係邋遢嘅，
8: 真係好邋遢，
10: 真係邋遢嘅，佢係真係要洗啦。第二個係少少邋遢嘅，就建議就係、是、啦，那個字那個佢打翻個液體去清洗。第二個真係好邋遢嘅就係、是、啦，就建議你拆個風機落嚟清洗，拆個風機清洗。不過呢個通常都係建議大家呢架車大概車齡係五年以後先建議大家拆個風機去清洗係啦。
9: 咁所以其實咧，我哋出去玩之前啦，尤其而家啦嚇，比較熱啦，咁所以大家都要即係出行之前都要檢查一下，有冇啲咩要清洗啊，有冇啲咩要更換啊，我覺得都係一個時候咯，比較好嘅時間。
10: 咁又唔係，其實空調佢反正我覺得就啱先所講一個空調格就係除咗定期更換之外就係啦，仲有一個風機就係就定期清洗就 OK 啦。其他空調情況其實好簡單，開咗空調情況下就係啦，你睇個風。有冇風出啊？空調夠唔夠凍？其實我覺得足夠嘅就係啦。其實空調基本上就係冇咁複雜就係啦。大概就 但係空調有有樣嘢叫我哋叫蝕種就係啦，可能大概三年左右情況嘅蝕種嗰個叫嗰啲耗損就會變低，所以車齡超過三年嘅情況就建議你補翻少少蝕種就 OK 係啦，係、
8: 哦、
10: 啊，平時反而唔需要太過嘅留意就係啦。
9: 哦，即係覺得唔係好夠凍啦，
10: 唔夠凍，
9: 跟住就可以去考慮下加啲雪種，
10: 加啲雪種就係啦、
8: 嗯。因為畢竟夏天啊嘛，開到咧好行嘅個個都，畢竟熱啊嘛廣州。
9: 同埋仲有一樣嘢啦，我自己都幾注意嘅啫，因為我發覺咧好多即係有時你坐車又好點都好啦、嗯，你會發現咧有啲如果地氈啊處理得唔好嘅話啦，尤其廣州三四月份梅雨季節嘅話，會有一陣噏味咧，一上車就覺得好唔舒服啊。
8: 係啦，即係有陣時咧，譬如話我自己用車都有遇到咁嘅問題咧，就係話，我覺得好似部車咧有味咁，跟住就會去啲修理廠度，跟住佢哋就話其實冇咩事啊，你可能係因為你嗰張凳咧積聚咗啲唔同嘅味道喺上邊，所以其實喺呢一個去味方面咧，有冇啲乜嘢即係招數可以俾到我哋嘅聽眾嘅、
10: 第一樣嘢，其實車同人咧一樣就係，如果長時間，如果你唔注意個人衞生嘅，跟住係又得閒又食下撸下串啊，得閒又放杯奶茶咁就係、是、啊，因為佢呢個味情況下，如果你長時間喺車入邊就食嘢食雞蛋就係、是、啊，佢慢慢直落嗰個纖維入邊個皮入邊嘅嘢，確實好難啫。所以我覺得如果就第一，如果真係覺得有味嘅情況下，就係、是、我覺得80%應該地氈入邊就係有問題啦、就建議大家喺陽光好嘅情況下，就係去煎住個美容店，即係將個地氈攞出嚟清洗一下。第二，如果你仲覺得仲係好有味嘅情況下，有可能喺呢個雜物箱入邊就係、是、啊，有可能餅乾碎啦，可能香蕉皮都用、就
9: 是、收埋咗只雞蛋未食、
10: 收埋雞蛋未食嘅就係、是。咁第三，如果確實檢查完之後真係好臭嘅情況下，咁啊只有將成個車個地氈拆出嚟清洗係啦。
8: 哦，
9: 喂，你知唔知我遇到個更恐怖嘅事情係乜嘢呢？因為而家好多時咧，尤其喺省城啊，咁好多時咧，我哋啲車係停到地下車庫，即係我停外面，咁好多樹枝會跌落嚟，啲樹葉啊，跟住我試過有一段時間咧，係發現部車裡面有好啲好似頭髮絲咁幼嘅蟲啊，係周圍都有啊，
8: 一定
9: 係
8: 你衞生問題有，
10: 唔係冇屎呢樣跌落嚟
9: 啊？我唔知係咪通過啲樹枝啲蟲咧就跟住落咗嚟部車度，咁然之後就喺啲窿窿罅罅度跑入我部車度，係啦，跟住就喺度扎根喺我部車度，然之後就休養生息。嗰段時間係真係好痛苦嘅。咁嗰陣時我係點辦咧？
8: 就賣咗部車係嘛？
9: 冇，我擺咗好多臭嘢，同啲蟲共存亡。
8: 睇下你臭啲定係我臭係嘛？
10: 咁都唔會嘅就係、是、
8: 以毒攻毒。
10: 其實如果平時啱先講嘅，啱先個木真所講就係一個蟲入去其實啱先我就喺春天。其實係冷暖情，特別係天氣凍嘅情況下就係啦。其實你信口嘅你係啦，有貓會入車啦，
9: 貓都入到車，
10: 老鼠入車啦，老鼠入車啊，甚至有蛇入車都有啦。
9: 老鼠入車我真係聽過，老鼠入車，但係貓點入車啊？蛇都有可能
8: 搬佢上去。
10: 天氣凍嘅情況下，一發動機情況下就係著完車之後，佢成個發動機有波聲係黏噶嘛。係
8: 啊，
10: 係啊，所以車如果停車，如果停喺個視線或者户外或者有垃圾堆嘅地方就係啦。
8: 我有嘢講啊，特別喺停車場啊。貓啊，最中意咧去啲暖粒粒嘅地方嘅。天氣一凍嘅時候咧，啲貓咧就會捐去你部車底嘅地方，特別喺嗰個底盤嗰度咧。
9: 咁
8: 佢揾個好暖嘅地方喺度匿住嘅，咁就會喺上面殘留一啲嘢，
9: 殘留一啲嘢，
8: 譬如話佢嘅腳印啦，或者佢啲貓尿啦、貓屎啦咁樣。
9: 哦，都會㗎，
8: 會有味㗎，
10: 有味㗎。
9: 佢會留低呢啲貓屎貓尿。
8: 我部車嘅車頭嗰度咧，就會成日見到啲貓嘅腳印咁樣啦，就
9: 幾耐冇洗車啊？唔係
8: 個貓嘅梅花掌印啊，佢周圍走會有印噶嘛，係啊，所以其實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嘅，時不時真係要帶部車去修理廠嗰度檢測一下。講咗咁多，我哋又係時候要唞唞啦，仲有其他嘅問題要問，陣間再繼續問過嚇。
11: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12: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3: 勉却舟车劳顿，
14: 无需身体力行，
13: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5: 人生自在，
13: 叹世界，
15: 叹世界。
16: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17: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6: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17: 拎起背包
16: 话走就走，
17: 一次精彩的旅行，
16: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17: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4: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17: 魅力真宇宙，
16: 魅力真宇宙。
8: 翻嚟之後啦，歡迎大家繼續收聽今日嘅美麗
9: 真宇宙，
8: 我係澤宇，
9: 我係木真。
8: 哇，今日咧真係十萬個為什麼咁樣嚇，一直喺度問阿茂哥。
9: 唔係因為我
8: 個個問題，茂哥都可以解答到。
9: 唔係主要係我哋成日去玩咧，但係玩之餘咧，我哋都要注意安全嘅。
8: 係啦，
9: 咁尤其自駕嘅時候啦，車輛保養咧，對於我哋出行
8: 好重要，
9: 非常之重要，
8: 非常重要。
9: 因為我試過咧，有朋友佢出去玩咧，中途部車壞咗，跟住就只能夠打道回府啦。
8: 咁又過分啲咁
10: 樣。咁又冇，一係就係、是、我有個朋友仲搞笑嘅係啊，喺廣州內環路情況下就係、是、咁就夜晚大概七點鐘去陽光玩咯，就上番禺大橋行內環路就係、是、一直戰到十二點嘅情況。
9: 戰到十二點。
10: 突然之間，佢個女問就係、是，佢話：爸爸，爸爸，呢個係番禺大橋就係、是、啊，你嘅車壞翻嚟仲正常，佢哋喺廣州戰咗三個鐘又翻到番禺啫。
9: 哦，
10: 所以出行之前啊，路線規劃一定好重要啫。
9: 車輛保養路線規劃。
8: 我哋之後咧都會俾阿茂哥咧，即係專門俾大家啲建議，點樣做好呢個路線嘅規劃。繼續回到我們講話這部車的問題先啦。其實呢，因為我很想問一個問題，就是因為天氣會越來越熱，其實大家出去玩的時候，部車你可能是停在戶外，哇，蒸桑拿這樣整部車熱到飛起的，有沒有什麼可以快速令部車，除了我開空調等著它，但有時候我可能沒有那麼多時間等部車慢慢
9: 凍，辣我女友
8: 咯，辣我女友辣入去，有沒有什麼可以快速降溫的方法，那大家呢就可以開車開得舒服一點，
9: 準備定一个反光垫垫内啊！
8: 有啲人咧咪会铺啲咩颜色嗰啲反光嗰啲嘢喺入边嘅，有冇用嘅咧？或者有冇其他更好嘅方法可以解决到咧？
10: 其實而家天氣越來越熱嘅情況，其實真係效果唔大嘅，係、效果唔大。就建議就係夏天嘅情況下就係啦。你話突然之間可以降温個方法就係，我覺得就基本上都係冇就係啦。
8: 即
10: 係
8: 照辣，
9: 盡量揾樹蔭啦。你停車
10: 揾樹蔭係。當然你話係前擋情況，你加一個遮陽擋情況下，理論上會好少少咯，就係啦，係好少少啦。
9: 但係始終佢係焗噶嘛，佢始終都係熱嘅，
10: 都係熱嘅，
8: 好似冇咩。
10: 不過啲車主話：哎呀，我貼過咩兩萬蚊、三萬蚊個太陽膜就係、是、啊，其實基本上效果就差唔多嘅啫，係、
8: 即係最多擋下紫外線咁。
10: 擋下紫外線就係、是、
9: 啊，
10: 擋下紫外線。
9: 所以個熱量因為佢焗啊，主要係
10: 啊，只係焗，主要係焗。係
9: 啊，部車裡面佢温度咁高嘅時候，裡面好焗。咁所以你一開車嘅時候咧，裡面佢温度要降落嚟係需要時間噶嘛，所以正常咧，我哋好多時如果啱啱好停喺一個比較熱嘅位置，都係即刻開大個風機，然之後等嗰啲空氣流通一下。
8: 而家咪有啲
10: 打開玻璃窗，打開玻璃窗，
9: 打
10: 開玻璃窗啫。
8: 而家仲有一啲新嘅科技咧，咪可以提前我先喺部手機，即係啲電動車啊，提前喺部手機上面先著咗個空調先，
9: 遙控
8: 遠程嘅咁樣。其實而家啲電動車咧都越嚟越多咁樣出現喺我哋生活當中啦。相信很多車主可能都是電動車車主，他們這些電動車的零部件平時使用方面是否都需要做一些定期的保養，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呢？特別天時越來越熱又越來越濕，是不是容易出現一些小問題樣的？
10: 電車其實它基本上是三電嘛，就是是啊，電機、電池、電控，其實但如果你說在熱的情況下，其實現在電池都非常先進，就是如果天氣熱的情況下，某些高端技術汽車基本上電池都自動降溫的，是啊，如果你電池自動降温功能失效的情況下，咁就唔排斥就會著火咯，就係、是。所以我就建議就，如果真係純電嘅車子情況下，趁靚停車嘅情況下，仲係揾陰嘅地方去停咯。
9: 喂，你講開呢樣嘢，我突然間醒起咧，我試過有一次咧喺酒樓飲茶。啊、路邊咧就停滿曬車嘅，跟住我揀個位咧就喺正路邊旁邊外面咧就停咗一部車，突然間有煙嘅咁一望，原來隔離嗰部 B 字頭嗰部車咧飆煙喺個輪胎嗰度啊，無啦啦部車停定喺度嘅咯，應該停咗。
8: 你有冇見到個車主啊？
9: 唔喺度個車主，跟住我
10: 輪胎就出煙。
9: 輪胎出煙，跟住我係咪個剎車皮嗰度著火定點？佢冇火喎，就係飆煙，帶一陣焦味，好臭。跟住後屘個車主由頭到尾冇出現過，過咗輪佢自己又熄咗咯喎。冇煙喎！
8: 你一直喺嗰度睇住嗰個輪胎，
9: 我換咗位啦，我驚著火啊，大佬！佢後面個輪胎飆煙，佢冇著火，佢就一路喺度飆煙，我驚佢著火。 因為好近個油箱噶嘛，大佬。咁跟住個車主由頭到尾冇出現過。
8: 呢啲可能真係要睇翻現場嘅情況先知咯，係嘛？
10: 其實如果真係
9: 天氣熱嘅時候，
10: 天氣熱嘅情況，其實就比如話係平時開歐美嘅車子咯，因為歐美車情況比日系車嚟講，佢個發動機温啊係相對會高啲嘅。咁反正高嘅情況下就係發動機入面有好多線束嘅，可能佢個老化嘅程度會比日系車要快少少。所以我就建議嘅就係，如果超過五年或者五年以上嘅車子啊，其實可以做一個發動機線速的保護就係啦，特別在夏天的情況下就係啦。其實呢方面應該係有效咯，有效可以防止嗰個線速嘅自燃啦。上啱先所木真所講嘅，你話輪胎着火，我覺得呢個可能性就唔大，有可能個線速變出問題啫。
9: 但我見到係個輪胎同埋嗰個剎車皮，嗰個叫咩？後面個擋住個輪胎嗰塊皮中間嗰個位置喺度飆煙。
10: 冇理由，似個幽冥山翻嚟啦！
9: 係啊，真係佢就係好彩。唔係淨係得我一個人見到我冇影。
8: 你再問落去啊，茂哥都兜唔到啊！
10: 係啊，
9: 想象仲要好難燒著，
8: 你仲要喺中間嗰個位度。
9: 係啊，就係嗰度飆
8: 凌空咁樣飆煙出嚟。
9: 我同我朋友研究咗好耐，到底發生咩？
8: 研究咗好耐都唔打110，你啊真係有問題啦你！
9: 由頭到尾車主冇出現過，你知唔知搞笑？
8: 唔係，即係你應該係已經做咗呢個即係盡咗你責任㗎啦。
9: 我告知咗，
8: 你已經告知咗啦，只不過都揾唔到車主冇計嚇。咁但係當然啦，其實我哋普通人咧，平時做好自己的車的保養工作是很重要的嘛。平時我們有沒有什麼需要提點一下大家，我們雖然就說出行之前呢會去做這個檢查啦，但其實平時在家裡
9: 其實每一次駕車出去都是出行的，
8: 每一次是啦，即是你用日常的一個使用的過程當中有沒有什麼即是特別要提醒一下我們的車主要做好這個即是車輛的日常的維護呢？
10: 其實日常維護我覺得基本上就只要你定期去檢測，定期回廠裡面做保養基本上是不大，但我反而覺得就是日常的安全，我可以跟車分享一下。其實現在很多車上班程序，落個車庫或者停車場就是上車、撻發動機、engine、加油、走佬就是了。
9: 走佬
10: 是啊，其實這個很危險就是了。所以建議大家養成一個良好習慣就是，其實很簡單就是了，上一架車的情況下就是先沒有車，就用你的右腳就搏命地踩，死踩那個剎車就是，直到踩到踩不下去的情況下駕車。駕完車之後，如果你的制動力是正常的，它會慢慢的下沉到一定的程度就會定置，大概你地面板大概有10-15公分到，就說明你的剎車是正常的，這是其一。其二，我覺得在開車之前的情況下就是了，先就不要先上車先咯，最好圍繞這架車先行一行先就是。
9: 看看有
10: 沒有貓啊，狗啊，
8: 這個都是考試當中必考的選項來的。
10: 其實老師教我們行遠情況，第一看看旁邊有沒有不明物體啊，第二看看輪胎剛才所說就是了，
9: 有沒有氣
10: 啊，會不會少就是了，是啊，有沒有氣有沒有少。第三就是了，再行到行的情況下，再伸個頭落去再看看個地面就是了，有沒有積油啊或積水就是啊。
9: 哇，這個緊要啊，
10: 是啊，
9: 有積油的話積水就真的很危險，
10: 是啊，所以就醒了之前就是最好做一個還車先做個安全檢查完先就是了。第三就剛才我就是了，檢查個壁力正不正常啦，那駕完車之後有一定留意就是了，你個儀錶燈是吧，儀錶燈就是
9: 有沒有
10: 紅色，是紅色的就馬上要 call 拖車就是了，如果黃色的就提醒你這架車已經出現故障去檢查就是了，其實我們日常出行就是了，其實這個是比較關鍵一點就是了，
9: 即是每一天其實每一次出車都要留意，反正我自己開車的時候都會遇到很多問題，我試過部車回到公司才發現哇，原來右側的前胎已經完全沒有扁了。
8: 你有沒有發現呢，即其實我們講到的一些問題多數都是跟輪胎有關，就好像剛剛我之前在節目裡面講到的就是，會發現原來按了粒釘，跟住仲有一次咧，我俾人放氣，跟住我第二日開車嗰陣，
9: 你仇家都幾多？
10: 肯定唔係潘怡人啊！
8: 跟住唔係按釘，我喺路上按到嘅，放氣就其他再説啦嚇。咁跟住咧就，我開咗即係喐唔到嗰陣時候，我先發現部車都已經係個輪胎已經扁曬落去啦。咁咪嗱臨去揾人嚟打氣咯。即係所以你即係好似阿茂哥提醒係真係啱嘅，即係你唔好話以為部車你一著車就走咁好簡單嘅一件事，但真係好危險。你一定要先圍住部車咧行一圈，睇睇部車究竟有冇啲咩異樣。
9: 係啊，
8: 最 仲要睇睇个胎，条胎真系好重要。
9: 同埋咧，要记住咧抢修嘅服务电话，
8: 110啊，
10: 110110，
8: 某个位110啊，
9: 直接打110系嘛？我试过咧，因为我试过行到半路咧，停咗车之后，他人花咗部车都试过，冇电啊，跟住要搭个光龙啊，跟住嗱嗱声搵人过嚟，喂，快啲过嚟帮我搭个光龙，他翻咗部车。即系反正你开车嘅过程当中，你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啦，好多啦。尤其咧夏天嘅时候，我哋广州可能有啲路段会。水浸啦，可能會遇到涉水嘅危險啦，咁點樣去自救啦？咁其實呢啲咧都係即係雖然唔係咁多人會遇到啊，但係要有咁嘅常識咯。
8: 係啊，同埋咧，仲有某哥話齋咧，定期入廠啦嚇，
9: 維修真係好重要啊！我覺得呢個保養真係
8: 1萬公里入去睇一次係嘛，差唔多。
10: 建議咯，建議就半年或者一萬公里左右啦，就係、是嗯、就冇超，儘量冇超半年或者一萬公里啦，就係、
9: 是。咁、嗯、如果即係要跑個長途嘅話，就即係差唔多一萬公里就提前少少去搞咗佢啦。
10: 講翻長途有樣嘢要講就係、是嗯，特別啲女司機就係啊。
9: 你唔好咁樣性別歧視啊！
10: 唔係，我哋叫新手司機就係、是，其實就
9: 好啲。
10: 係啊，新手司機就係、是、第一就係、是、其實我哋安全性，其實呢架車安全啱先所講啦，其實嘅車有三個鏡就係啦、嗯。其實大家可能平時特別一啲新手就係話三個鏡。是用不到，特別中間呢個鏡後視鏡是用不到的，
9: 好重要嘅喎，倒車
10: 好重要就係、
9: 是、
10: 啊、嗯，所以特別啲女性車子就係、是、我中間呢個後視鏡、嗯、中間後視鏡嘅情況其實就係提醒我哋平時超車或者變道嘅情況、嗯、因為兩個、嗯、我哋兩個兩邊嘅左右後視鏡情況，佢有個視覺嘅盲點嘅情況，當你喺度變道超車嘅情況下、嗯，一定要用個中間呢個後視鏡就係、是嗯，但好多新手車子或者女性車子情況就好中意喺後檔嗰邊就係、是、啦，後尾箱擋風玻璃。情況啊，會放蒲枕啦，咩飾物啦，咩尾箱啦，就係將現前遮擋曬就係啦、嗯。所以有時情況你變道情況下，特別自駕遊情況下，你去到一個地方人生路唔熟嘅情況下，你突然之間變道，你唔識借助呢樣嘢就好容易出咗交通事故啦、嗯。
9: 所以可以有隻雞喺度，你睇唔到。
8: 唔係，所以咧即係可以咧做個廣告咧，就做翻呢個流媒體後視鏡。咁你後邊咧就可以點擺都得啦。
9: 唔係，我覺得呢個可以做一個公益廣告添啊。
8: OK 啊。
9: 係啊，即係要提醒下大家揸。这个真的很多人会
8: 揸车的安全其实很重要的、嗯嗯、今天也是跟茂哥谈了很多跟着就要出去行去玩和探下美食
10: 是
8: 啊事不宜迟我们今天的节目谈着这么多先我们下期再见
9: 拜拜
8: 下期再见拜拜
18: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探世界啊！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黄以山的《一生有你》，他翻唱水木年华的一首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总会想起一段旧时的回忆。黄以山的重新演绎，温暖独特的声线搭配全新编曲，令人徜徉在柔软的歌声当中。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舒心悦耳的流行歌。咁跟住落嚟送出嘅系张杰演唱嘅《鲜艳的狂想》，嗱歌曲咧系将古典与流行融于一炉，喺充满艺术感嘅华尔兹节奏入边，张杰带领我哋进入时空之门。梵高嘅经典画作喺眼前徐徐展开，唱出少年嘅鲜衣怒马，唱出不被人云亦云定义嘅青春，一齐嚟欣赏。

0: 海上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0: 好歌听不厌。
2: 各位，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舒心悦耳嘅流行歌。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而跟住落嚟听到嘅系歌手李宇演唱嘅《骆驼》。呢首歌是以音乐直觉捕捉人类的永恒处境，是虚实之间谱写人性的预言。呢首咁好听的歌，是值得我哋细细品味。

0: 听到嘅系嚟自王灵嘅《未央》，浪漫同诗意嘅歌词搭配王灵柔情似水、百转千回嘅演唱，诉说住男女间嘅心意相通，一齐经历人生嘅起伏，再续凡尘烟火嘅向往。
1: 精选潮流热歌。

啱先呢度嘅系嚟自华晨宇嘅《好想爱这个世界》啊，温暖治愈、充满感激嘅一首歌。华晨宇用旋律抚慰不安，希望每一个人都被阳光温暖，热爱呢个世界。咁即将听到嘅系嚟自蔡健雅嘅《越嚟越不懂》，唱出咗人们对爱情嘅想象。咁仔细听过啦，相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

咁啱啱分享到嘅歌曲系嚟自孙燕姿演唱嘅《这个世界》。咁歌曲唱出咗用你嘅关怀同所有嘅爱为呢个世界添一啲美丽，燕姿独特嘅声音再配上呢一种意境，令人喺呢首歌当中非常之享受。精选潮流热歌，举锤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咁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舒心悦耳嘅流行歌，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嚟自陈小春嘅《街角的晚风》。这个是一首编曲上走复古加现代的融合路线的老歌新唱作品，运用复古合成器和 disco 音色奠定复古基调，同时加入电子等现代元素，打造出明亮轻快、节奏感十足的听觉氛围，一起来欣赏。

0: 啱先听到嘅呢首系嚟自刘欣演唱嘅歌曲《颜色》。呢首歌啦系描绘咗一对恋人嘅分离。人嘅一生咧总系有分分合合噶，无论系恋人啦，定抑或系朋友，甚至系亲人，我哋总要去面对，带住一种积极嘅态度去面对。要相信每一次分离都系为咗下一次更好嘅遇见。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各位，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舒心悦耳嘅流行歌，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嘅系嚟自萧敬腾演唱嘅《白夜》，细腻嘅歌词搭配动情嘅旋律，咁再加上萧敬腾嘅深情演绎，令我哋沉浸喺悦耳嘅歌声中，为之感动。

听过来自元宵年成员林毓嘉的布朗尼，通过首歌传递出个性活泼有趣、古灵精怪的林毓嘉，用美妙的歌声来将自己面对生活乐观随性的态度轻松唱出。而跟着下来听到的是来自刘月玲演唱的奉上，这首歌旋律激昂，意境深远，令人感受到了江湖儿女的豪情壮志和柔情蜜意。在这首歌当中，我们亦都能够感受到刘月玲的独特悦耳的嗓音和真挚情感。

啱先一首系嚟自谭健次演唱嘅《星星》，《笛箫与琵琶》交织成江南小调独有嘅婉约诗意，唱出咗命中注定嘅缘分同期待相守嘅浪漫情愫。精选潮流热歌，汇聚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舒心悦耳的流行歌。咁喺节目最后送咗嘅系汪苏泷演唱嘅《夏日风铃》，歌如其名，灵动浪漫，甜蜜至极。就等我哋用呢首歌嚟结束今日嘅节目。感谢你收听，我哋下期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7月6号，全新嘅一个星期，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韵味岭南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日前第四届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在广州举办。今期我们会有越讲越过瘾的环节，会聚焦这个活动里头的一个论坛。好剧见岭南，好剧里的文化表达与审美共鸣。我们要分享各界专家，包括了编剧、演员和出品方等的相关观点。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69集的内容。以上就是我们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插回来，马上开启今日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讲讲，越讲越过瘾。
1: 系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

0: 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关注翻近日啦，第四届粤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咧喺广州举办。活动咧集中呈现咗大湾区深耕影视加文旅加消费深度融合嘅阶段性成果同埋创新实践，系依托粤港澳四年联动嘅成熟产业平台。通过重磅的项目签约、特色平台发布、商圈场景联动、湾区资源互通等多元的举措，持续打通影视流量向文旅消费、产业升级、城市赋能转化的全链条路径，全方位彰显了广州光影文旅产业的发展活力。看回这个活动的开幕式现场，集中了签约环节，成为今次活动赋能产业融合、拉动实体消费的亮点。而今次的签约是聚焦数字影视新赛道和文旅消费新场景，覆盖影视科创、文旅融合、数字经济、对外文化贸易等的重点领域。多个落地广州的标杆项目是为影视加文旅加消费融合发展筑牢了产业根基。睇翻活动现场，仲发布了由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指导、广州市广电视听监测与发展中心制作的广州影视资源全景手册，同埋线上一站式的协拍服务平台粤易拍，是整合广州全域的岭南特色取景的场地、影视产业链的配套资源和拍摄审批指引等的核心内容，向粤港澳三地影视从业者提供了堪景申报、资源对接、政策咨询等一站式的便捷服务。活动当日还举办了一个相应的论坛活动，叫做《好剧见岭南》，好剧里的文化表达与审美共鸣，一共有三场论坛，分别是《好剧见初心文本说》、《好剧见匠心影像说》和《好剧见岭南广东说》，以及腾讯视频 AI 大师班。今期节目我们会来分享其中《好剧见初心文本说》的论坛精彩录音。同大家分享一下，这场论坛的主持是著名的编剧、作家、影评人宋方金先生。嘉宾有五位，分别是中国广电联合会电视剧的编剧委员会副会长余飞老师，还有中国内地影视编剧黄河老师、中国广电联合会电视剧编剧委员会理事柳华老师，还有著名的演员、广东歌手余浩明老师，以及是出品方爱奇艺执行总编辑梁萌老师。当日在这个论坛当中，主持人宋方金老师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心目当中怎样才是好的剧本，以及怎样才是一部好的电视剧呢？下面我们听听中国广电联合会电视剧编剧委员会副会长余飞老师的分享。
1: 不管是好剧本还是好剧，我觉得有两个点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呢是从小处出发，就是要有智慧的东西，就我可以把它叫智慧点，就要有很聪明的、很有创意的、创新的东西。这个点不一定是全部，就你里边好歹要有一点这个。有时候我们看一个剧或者看一个电影，通篇看下来，是吧？一个多小时或者是几十集看下来，没有一个让你佩服的点子。虽然讲得很通顺，拍得可能挺好，但没啥东西啊。说我们经常讲，就是说没有东西。这个东西是啥呢？各有各的标准，但是呢，如果你真做到位了，大家可能就都会说有点东西，说这个是很重要的，要有创新的点，有意思的点，是吧？这个点呢，不一定说只是说解决，比如说解决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很容易看出来的点。但是比如说能让你哭、能让你笑，那也是智慧的一个点，是吧？能让你动情、让你共情，这都可以称为这个。就总结到最后，就有没有很聪明的表现这些东西的地方，很小的一个东西，可能就几句话、一个动作或一个小的互动，是吧？就能让达到这个效果。那你这个就是说，第一，你有一个有智慧点了，是吧？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我就说两个，第一个智慧，第二个就是氛围感。氛围感包括了一切，实际上就是说，不管看这个剧本还是看这个成片，你能不能沉浸进去？而且它首先它是自洽的，而且它营造的整体的氛围，就每一个东西都正好是到位的，没有一个是旁逸斜出或者说一摸很扎手的东西，全都是很顺的，又有聪明的东西在里面，又是整个是非常和谐统一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作品。
0: 好嘅，唔该晒余飞老师嘅分享啊。嗱，佢嘅作品咧会有跨过鸭绿江啦、巡回检察组。

咁系重案六组等嘅作品噶吓。咁头先佢都分享咗啦，系好嘅呢个电视剧有一啲点可以吸引到你。咁另外仲会有一啲氛围感啊，呢个相当之重要噶吓。好，唔该晒宇飞老师嘅分享。嗱，另外啱啱咧系荣获白玉兰奖嘅中国内地影视编剧黄鹤老师咧，对于点样系好剧，点样创作好嘅剧本咧，都有自己嘅谂法噶吓。

0: 个改编《生化物》这个剧本的窍门、
1: 诀
0: 窍、
1: 嗯、
0: 其实我是真的用挺笨的方法写的，包括树立人物情感都是笨感情。咱们就说从创作上讲，我是真是先把自己沉下去了。我其实特别喜欢去前期采风，我不但采风，我还把人家的那个所有的地方志都给搬回家，都那么厚，但是真有用。就是你了解那个时代的那个标志性的一些东西，然后去沉浸到当地的那个100年前的那个人文的氛围里，真是对我很有帮助的。所以我就想，这个要说诀窍就是沉下去，沉到农村里边去，我真的就是听不懂当地的方言，就硬听，硬听，然后一点点接触到了，然后多了就还好一些。然后就是这种沉下去的感觉，我是怎么想呢？就是我们作为编剧是一个创作，要是一个全知视角嘛，
1: 嗯嗯，
0: 虽然我要从全知视角去俯瞰那片鲁南那片土地，但是作为我创作者，我要写人物，我就得跌到尘土里去仰望他们。我觉得这种沉对我特别有帮助，我觉得我可以再沉下去，让所有的人物来踩踏我，把我踩碎，重新组合，这样我就觉得我真是一点一点能入到那个当地的那种环境，还有100年前的那个氛围中去。我觉得这是个笨办法，也是个诀窍。
2: 好的，麻烦了黄河老师，他就说要沉下去，要更加贴地地落到基层。作为一位编剧，他希望可以很接地气地近距离感受到周围的一些元素，沉落地底，等这些元素踩踏自己，重新组合。之前我也听过一句话，就是创意就是一些元素重新的排列组合。所以这个虽然黄河老师有笨办法，但是就是最实际的办法。多谢他的分享。另外，我们对于同样的问题，再听听中国广电联合会电视剧编剧委员会理事刘华老师的分享。
3: 我看片子是一个非常不是很有耐心的人。因为什么我的网名叫半张碟呢？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年少轻狂的时候，看片子非常快，那很多时候我觉得我知道是什么了，我就不看了，或者现在有倍速了，我也会看倍速。我心目中的好剧是我舍不得开倍速的，我要从头到尾把它看到底的，然后有的段落我会倒回来再看的。就是好剧是让你觉得每一个环节它都是已经做得非常完美了，而且呢，你看都是编剧嘛，你在看别人的戏的时候，你一定在想这场戏我会怎么处理，如果是我来写我会怎么写。好剧就是那种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了，人家已经做到极致了，这种戏是我怀着深深的崇敬在看的，这就是好剧。也就是刚才于飞说的，各方面都非常完美。这个完美呢，一方面是文本，就是你编剧真做到了，编剧真的 hold 住这个题材了啊，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些前辈们他们做的，他已经把这个戏完全 hold 住了，但这只是他在编剧层面的。那么接下来制片人、导演啊，甚至这个平台，这些都要加分，都要加力。一个好东西是合力出来的。我们也见过好剧本最后拍的也没有特别好啊，但是呢你是个坏剧本，那他就不可能拍好，你累死导演们也不行。所以好剧本应该是各方面都齐备的，但这个呢还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就是你这个技术能力啊，导演也好，编剧也好，你们技术能力达到了也能达到。还有一层意思呢，是你要顺应时代，你要应运而生，你这个戏真的是恰巧触动了某一种东西，或者是种精神状态，或者是种时代需求，应运而生的东西才是，两者相结合才能是真正的好剧，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判断。
2: 好的，麻烦了刘华老师，他的作品会有驻站和珠江人家，另外他还参与过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第一部短剧的创作，多谢他的分享。刚才三位是编剧来的，再来听听从演员的角度，他是怎样去挑选好的剧本的呢？听听广东著名的演员歌手俞浩明老师的分享。
4: 以前我没有这个底气说，但现在对于我来说，可能我的代表作就可能已经不再是一起来看流星雨了，就可能是身后的这个太平年啊，大明风华啊，
1: 对、
4: 啊、这样的戏。然后其实之前我们可能刚刚出道啊，以演员的身份刚出道的时候，我们其实进入的并不深，我们只是拿到角色，然后看到文本的时候，按照这个文本当中的这个人物啊，去尽量的去构，尽量的去饰演好。但是可能逐渐在这样的一个行业当中，逐渐的深入之后，

0: 对演员的这个身份有了更加深的这个认识之后，我觉得其实这个文本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在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可能作为一个好的演员，是需要充分的去跟啊编剧老师，去跟导演啊去进行一个非常深入的一个交流，
1: 嗯
0: 啊，跟彼此的这样的一个了解，
1: 嗯，
0: 对，因为我是觉得说现在可能在我们的这个行业的这样的一个浪潮当中啊，可能啊节奏比较快，然后在选择演员或者选择这个导演班底或者选择团队的时候啊，可能更多的是会遵照一些数据来去啊这个去做最终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但是其实我觉得可能确实好的这个作品，它这个扎根的作品，它是能够啊各个工种啊各个环节其实都能够有一个相对比较契合连成一条线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的。
1: 嗯，
0: 对，所以其实我们作为演员来说，我们是希望能够在进组之前能够有更加充分的时间去跟导演去进行很深入的交流人物上的交流，再跟编剧老师去进行这个这个角色这个人物线上的这个可能他的成长的这个可能性的这种发展空间。
1: 嗯，
0: 对，可能就是再有更加深入的这种挖掘的这种可能性的发展空间。对，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都越来越逐渐的，就是作为演员来说，我觉得越来越逐渐的有信心更加的坚定我觉得往后其实我们是需要去继续坚持这样的一种比较投入，真的是真正的去投入到这样的一个创作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其实才能够演绎出更多好的作品出来。对，因为如果说我们像做一个这个可能演员的这样的一个行业，过去可能都是流水线的今天拿到一个角色，我演完拍拍屁股就走了，然后后面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角色的这个好与坏可能都跟自己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到了现在，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其实一个角色对于一个演员他的这个艺术生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认为演员的这个能量其实也都是有限的也都是遵循了这个所谓的这个能量守恒定律，就是你在这样的一个角色身上可能付出或是投入或是绽放了你大部分的能量，那你下面一个角色可能你就没有再有过多的这个能量赋予到这个角色身上。对，所以我是觉得说其实演员真的是能够要抓到一个好的角色，能够让自己赋予这个自己所有的能量倾注在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2: 他的代表作呢，我们见到有《太平年》，有《大明风华》，有《八佰》，有《那年花开》，《月正圆》等等的精彩作品。我相信很多听紧节目的朋友仔咧，应该都听过俞浩明的作品。另外唔单止佢一位演员啦，仲有一位非常之犀利嘅歌手噶吓。嗱，听完编剧，听完演员嘅声音，我哋听听发行方嘅声音啊。下面要听到嘅系爱奇艺执行总编辑梁萌老师嘅分享。
3: 现在就是从几个类型吧，不管是慢节奏的文艺剧，我们缺科幻的热血剧，我们缺这个漫改的单元剧，我们也缺真人的纪实剧，我们也，所以它会非常丰富，只要你的故事好，我们都需要。最后一个是题材的项目的过会率哪个更高，这个问题其实特别特别敏感啊。我觉得没有任何的说一个好故事会被埋没，然后什么样的一个公式出来的内容过会率会很高，完全不会。然后我自己总结下来吧，我觉得没有过会的项目千千万很多，但是我觉得过了会的项目或者说没过会的项目里面，这两点可能没有做得太好。那么第一点我总结的就是，首先类型化一定要清晰，就这个类型化不只是题材类型的清晰，它是类型片层面的清晰，就是你不只要清晰，你还要做到极致。所以就是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会发现一些播得很不错的项目哈，我提炼了一些这个关键词，他会懂得利用叙事元素叠加打出差异化的优势。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是一个极致悬疑，他会加家庭代际冲突，极致的现实主义加清洗，极致的荒诞喜剧加犯罪，极致的言情加女性传奇，比如竹玉，每一个后面其实我都有例子，我不展开了。所以其实就是极致的主类型加上 N 这种 N 叙事元素的叠加，这个其实是我们认为 挺重要的一点，它会有创新性和新的一些可能性在里面。然后第二个点我觉得没有做得太好的，就是精准地捕捉社会情绪，引发大众的情感共鸣和思考。这点其实在所有的会上很多人讲，所以我自己个人觉得，我觉得主创不只是编剧老师，所有的这个环节里面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大家要懂人性，要研究人，研究社会，研究心理，甚至要研究政治。因为其实你要去达到一种所谓的这种共鸣，它绝对不只是在单纯的剧作层面的，它有太多的方方面面要去呈现它。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主创，这个团队的每一个人我觉得都需要做这件事情，我们平台的人就更需要。那么要深入的去扎到自己的项目里面的前提是你知道现在的人他在想什么，要什么，他的心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所有的创作之前的一个很根本的一个要做的一个思考。对，所以我觉得这两点吧，就如果做得很充足，这样的作品一定会很好。因为今天王老师在这，所以我就拿那个《生万物》简单说一句，我觉得《生万物》里面其实就是您可以看到这里面几个女性的角色，她真的是看完以后，就这几个女性角色在这个时代以及在她们的这个小家庭中的那种作用推动力，然后包括里面有一些情节的设计，包括台词，我觉得有些台词写的看完以后太有劲儿了，太有力量了，尤其对于女性，你会能看到一种就是在那个年代的人跟我们现在人的一种共鸣和认知。我觉得他就是把这件事情做到了一种极致，就看完以后会非常的感动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案例，因为当时《生万物》一个讲人与土地的，对吧，他又是农耕文明的这么一个作品，我们其实当时大家内部开玩笑说一个土的掉渣的项目，我们到底从什么视角去开发，我觉得王老师做到了，就真的是做到了。所以其实任何内容只要你真的深耕去想刚才我说的这些维度的，有这样的深度的思考，它一定不会太差。
2: 好的，麻烦梁老师的专业分享。刚才讲到的一个词叫过会率，应该就是这部电视剧是通过一些审核最后到集资成功，然后找好了相关的演员等等的这个项目已经成功过审，这个应该就是过会率的概念了。相信有梁总编辑的一个分享，也希望有志之士可以加入他们的大家庭，因为更加接地气的剧本，有可能是来自一些听闻有些家庭主妇之手，在外国都很兴的，因为他们贴地，他们知道观众想看些什么，他们知道观众想要的情感共鸣是什么嘛。另外在这个论坛《好剧见初心》文本说当中的第二个问题是抛了给演员余浩明，因为现在 AI 很厉害，不单止 AI 写剧本，还有演员都用 AI 去呈现，不知道余浩明对于这个来讲有些怎样的观点呢？
0: 其实我是觉得以现在演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就收获就是比如说片酬的这样的一个比例来说再去跟这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演员去做一个对比的话，其实就是便宜然后演技又好的演员确实他的成本是要比 AI 演员要低的，因为我是觉得
1: 这是价格优势呀。
0: 对对，因为 AI 它每一条出来其实虽然它是有一个大概齐的这样的一个框框在里面，就希望它能够做到什么样它写这个编程的这个代码它能够知道说它能够演成什么样子，但是其实 AI 它每一条出来的这个成片它都是需要看运气的，它并不是说每一条你写完这个代码它就能够完完全全出一条就是你所满意的这样的一个呈现，所以这个东西就相对来说它的这个运气成分相对会比较大，它的不确定性可能也会比较大，但是就是又便宜又好用的演员呢就是一条就过了。
1: 那个除了价格之外，你觉得你哪一部分特质不会被 AI 取代？
0: 我觉得真的是动情，感情
1: 、
0: 因为其实我觉得看这个现在虽然 AI 的这个画面这个演员也都确实演都很好了，就是有一些微表情包括眼神上的一些可能层次的一些东西其实也都能够找到，但是我是觉得说其实观众他最重要的我觉得他是温度的这种感受跟传递。
2: 没错了，总结一下了，刚才余浩明的观点就是好的演员比 AI 便宜，另外演员的情感呢 的微表情是不会被取代的。多谢他的分享。好了，第三个问题。

0: 系要交俾两位嘅编剧，一位咧系黄鹤老师，一位系柳华老师啊。对于一啲年轻嘅编剧啊，对于有志加入呢个编剧行业嘅一啲年轻人，佢哋有啲点样嘅寄语啊？听听两位老师点讲。
1: 我觉得年轻人哈、就是别想那么多，去干，也别考虑钱，别考虑说，哎，我这东西会不会被人给剽窃了呀？我这个是不是被人打了白工了？不要考虑那么多，去多磨练自己。我觉得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我们这一路跌跌撞撞的，其实，你说有没有吃过亏，也肯定也是有过的，但是它让我们变成了现在的自己，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就是不要想那么多，有机会就抓住，就去尝试。
2: 王鹤老师，
3: 我想对想入行的这些，青年编剧说一句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中国好故事很多，之前就有人问我，现在好像是不是故事都写尽了、写绝了？我觉得完全没有，而且不用看那么多美剧，然后就照抄他们的那些，经验上的东西。我觉得还是要沉浸到中国式的这种传统的情感中去。写我们中国人的故事，这是我的寄语。
0: 好了，刚才听到的就是主持人肥光仔早前去参与第四届的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当中，这个论坛叫做好剧见初心文本说论坛，主题就是好剧见岭南，好剧里的文化表达与审美共鸣。都多谢几位参与论坛朋友的分享。讲到过去几年的一个电视剧，我对于这部由中央电视台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出品的华人女性海外奋斗传奇剧《南洋女儿情》是情有独钟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部剧是以史实为基础，讲的就是广东三水红头巾的故事，讲述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红头巾为代表的华人女性在南洋地区自立自强，终于在那边拼出自己一番天地的传奇故事。我都找来了《南洋女儿情》的这首主题曲，同大家共赏。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呢个钟数继续会同大家聚焦日前喺广州举办嘅第四届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嗱，今届活动咧深度落地，一部剧大火一座城，一场景激活一片消费咁样嘅可复制产业模式，系全面展示广州成熟嘅影视文旅消费闭环生态。近年嚟，广州持续深耕文影光旅 IP， 依托丰富嘅岭南取景资源啦，深厚嘅城市文化底蕴，打造出全国领先嘅影视文旅消费新模式，实现咗影视传播、城市引流、文旅消费嘅双向赋能。例如凭借优势影视内容嘅加持，广州多个嘅文旅地标成为全国网红打卡热点。其中广州西关嘅永庆坊就依托爆款电影《我爱你》持续出圈啦。2025年嘅游客接待量突破800万人次咁犀利，成为影视赋能老城文旅活化嘅标杆案例。仲有光影花城乐游广州系列主题活动常态化开展，系持续挖掘影视场景当中嘅广州城市元素，串联全城文旅资源，已经成为咗广州文旅消费嘅核心名片，持续带动文旅客流、消费热度嘅双增长。嗱，头先提到嘅爆款电影《我爱你》咧，系由魏大鸿、魏英雄领衔主演，梁家辉、叶童特别演出嘅爱情电影嚟噶。呢部片咧获得咗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节目片奖，并且累计嘅票房咧系达到4.27亿元啊！嗱，呢个钟数我哋都一齐嚟回顾下由歌手李健唱出嘅电影《我爱你》嘅同名主题曲《我爱你》。

我哋回忆翻早年呢部电影《我爱你》嘅话咧，真系不得了吓，因为佢咧。除了是大旺了广州西瓜美景坊之外的话，这部片的拍摄地就是肥光仔我啦生长的地方，广州越秀区的象江山社区，即是在我家附近拍的，所以我特登去看，看完之后都相当之感动。早前在广州举办的第四届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当中，依托成熟的湾区联动机制，广州持续深化穗港澳三地的资源互通、业态共建、消费联动，推动湾区影视文旅融合，从框架合作走向实操落地，是助力三地的文旅消费一体化协同发展。而广州都立足湾区核心区位优势，持续推动三地的影视机构、文旅企业和文创品牌精准对接，打通跨区域产业合作和消费联动的壁垒。在专项投融资和消费对接环节，粤澳合作的《风雨潮》这部电视剧的文旅联动项目，在澳门文化基金会重点项目集中推介，同时是联动西班牙国家旅游局等国际资源亮相，构建湾区文旅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开放格局。而活动是特设穗港澳影视文旅消费专属的洽谈区，聚焦影视 IP 文旅开发、跨城外景地的联动、湾区文旅产品共建等核心方向，促成了一批三地合作项目达成意向，推动穗港澳文旅资源共享、客源互道、消费互通，激活大湾区整体文旅消费市场的活力。看回今次的主办地广州，目前广州的影视文旅产业已经实现了规模化、集聚化、高质量的发展，为影视加文旅加消费深度融合提供了坚实的支撑。数据显示，2025年广州规模以上文化和相关产业的营收突破6600亿元，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过 6.5%。 2026年一季度规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10.6% 那么多，而文化新业态占比超半数，数字文旅、影视科创等的新兴赛道是持续领跑。刚才讲到这部粤澳合作的《风雨潮》，其实就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有限

0: M 公司出品。呢部剧咧聚焦喺1941年香港沦陷之后，澳门成为孤岛嘅历史背景，系展现咗澳门华人社团喺风潮时期嘅救亡图存。而呢部作品咧，亦都系斩获咗高收视、高口碑。咁今日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同大家分享早前喺广州举办嘅第四届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亦都系最尾以呢部电视剧《风雨潮》嘅主题曲《以余生》作结啦，由歌手谭维维演唱。希望大湾区嘅影视界咧，继续出品更加之多嘅精品，成为全国影视精品标杆，持续放大城市文旅品牌影响力。主持人肥光仔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1: 趁着还有时间，我给你拉首曲子吧。
2: 注意安全，早去早回。

0: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日本人几次无端生事，几度将澳门逼入绝境。仆人也好，华人也罢，守望相助就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1: 反叛不死，反叛不死。
2: 去了个地方，一个这辈子都不想再去的人间地狱。
3: 什么地？
2: 当在坟场，万人客。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来到这个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和大家分享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69集的内容。
2: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3: 嗱，讲到唐朝啊，大家都知道咧，佢系一个相当之强盛嘅王朝。咁所谓强盛啊，就唔仅仅系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呢啲方面，亦都包括咧文化、宗教、科技等等唔同嘅领域嘅。今日呢一回啊，我哋先撇开嗰啲政治上嘅大人物，嚟同大家介绍一位唐朝嘅科学家、天文学家同宗教大师。佢嘅法号咧叫做一行。我哋一般咧称佢为曾一行嘅。一行原名张遂，喺公元683年出世，系魏州昌乐人，亦就系而家嘅河南南乐县啦。一行自细啊就显示出好高超嘅智力，小小年纪咧就饱览各类嘅经书，有过目不忘嘅本事嘅。任何一个人随口问一句，佢都答得头头是道嘅。佢嘅隔篱屋啊住住一位王老太。王老太见到呢个细路咁精灵咁聪明，就好痛锡佢嘅。咁因为一行屋企就好穷，所以王老太咧都经常接济佢。所以一行对于阿王老太系非常之感激。多年之后啊，当佢得到皇帝嘅赏识，有咗相当地位嘅时候咧，都经常谂翻起要报答翻阿王老太嘅。不过好可惜啊，佢呢份恩咧就冇报成，后来仲得罪咗王老太添。咩回事呢？原来啊，后来王老太个仔啊犯咗死罪，咁佢觉得一行依家咁受皇帝尊重，必定可以谂办法救翻自己个仔，令佢免死嘅。于是就走去揾一行帮忙啦噃。一行听完事情嘅来龙去脉之后，决定就唔插手呢件事。王老太就好唔理解啦，觉得当初自己慷慨解囊，帮过呢个小朋友嘅，吓点解家使日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嘅呢？一行就反复同阿王老太解释话。若然你老人家要金银财宝，咁我俾翻十倍你都得。但系你个仔呢件事咧，系国法规定嘅，咁我就唔可以因为私情干扰国法噶噃。王老太又好激气啊，指住阿一行系咁闹。咁但系一行咧都冇办法啦，虽然想报答恩人，咁但系啊都唔可以啊徇私枉法嘅。咁从呢件事上面睇咧，一行呢个人啊，相当之有原则，相当之有底线嘅吓。咁我哋啱先讲过啦，一行细个嘅时候生活就好清贫嘅，咁后来点解会出咗名呢？话说佢十零岁嗰年啊，就遇到一位著名嘅道士叫做尹崇嘅。尹崇见到一行聪明过人，就好喜欢佢。咁刚好手边有一本读咗几年都未读得掂嘅《太原经》，咁就顺手攞俾一行睇啦。咁佢谂住俾呢个小朋友睇睇嘅啫，冇谂住佢睇得明嘅。咁事关《太原经》咧。是西汉学者杨雄啊，仿照周易写的书，内容非常之艰深嘅。哈，想不到一行看了几日啫，就将本书还翻俾尹崇了噃。尹崇就问他，呢本书好深噶噃，我钻研了几年都不理解他的意思。我见你个人都几聪明，所以俾你试下睇睇。你做咩睇了几日就冇心机还翻俾我啊？一行就话，哦。冇啊，我睇完啦，明晒啦，咪还俾你咯。尹崇一听吓咗一跳，哇！我睇几年都唔明，你睇几日就明，系咪玩嘢啊，靓仔？一行见到尹崇唔信佢，就将自己睇书嘅时候写嘅注释、大演原图同埋义阙攞出嚟俾尹崇睇。尹崇睇完之后真系服到五体投地咯，掉翻转头咧向一行请教《太原经》嘅奥义。咁呢件事之后啊，尹崇对于一行。

0: 我欣赏到不得了，见到人呢就赞佢呢个小朋友真系天赋异禀啊！若然俾佢打通任督二脉，仲唔晓飞天？咁因为当时尹崇嘅威望咧喺社会上就好高嘅，一行有咗尹崇嘅推荐，自不然就名声大噪啦。嗱，关于一行嘅出生地啊，其实有两种讲法嘅，一个系话佢出生喺河北巨鹿，另一个咧就话佢出生喺长安。咁究竟喺边呢？其实啊，通过道士尹崇赏识一行呢件事咧，我哋都可以做一啲推测嘅。点解咁讲呢？因为一行遇到尹崇，并且受到佢赏识，就并唔完全系一个千里马遇伯乐嘅故事。佢其实仲可以睇出城市对一个知识分子嘅意义所在噶。点解咁讲呢？大家不妨设想下啦，如果一行住喺一个边陲小镇山卡拉地方，咁佢有冇机会可以获得去长安城求学嘅资源？又可唔可以最大限度咁发挥自己嘅才情智慧？可唔可以凭藉才学得到人赏识，并且得到帮助呢？莫讲话第二样啦，隔篱住住个有钱嘅黄老太都几难啦，系嘛？咁所以啊，除非有意外发生，以上呢啲事情咧都好难出现嘅。咁从呢个角度嚟分析啊，一个能够令天资聪颖嘅一行博览群书、孜孜求学嘅地方，一定就唔会系一个文化沙漠，唔会系一个人人只求温饱嘅小县城，而系长安城。咁直到而家呢个规律咧，仲系发挥住好大嘅作用嘅。咁多人才向核心城市聚集，就正系因为咧嗰度机会比较多啦。咁所谓乱世出枭雄，盛世出诗人，可以讲啊，除咗一行自己嘅天赋之外，强大嘅唐朝、繁荣嘅长安城咧，亦都一定程度上造就咗佢嘅。嗱，一行啊，系张遂出家之后改嘅法号。咁究竟咩事令到佢从知识分子变成一个出家嘅僧人呢？呢件事啊，原来同唐朝武则天嘅侄武三思咧系有关系噶噃。当初武三思凭借住武则天嘅权势同上官婉儿嘅帮助，势力啊越嚟越大，成为当地嘅显贵。为咗博取礼贤下士嘅好名声啊，佢就准备去结交当时声名远扬、前途一片大好嘅张遂。咁呢种做法咧，系我哋成日讲嘅所谓附庸风雅啦。张遂就好了解武三思嘅为人嘅，唔想同佢同流合污。咁但系武三思嘅势力咧，实在太大，成日咁掠嚟掠去都唔系办法噶。自己一个寒门嘅读书人，有咩能力同呢啲权贵作对呢？最后咧，张遂又冇办法啦，干脆就出家。于是啊，佢又走咗去嵩山出家为僧，改咗个法号叫做一行。拜当时北宗著名嘅禅师普直大师为师，学习禅法。咁至于学唔学武功啊，唔知啦吓。对于一行嚟讲啊，凭藉自己嘅才华同名气，若然应承咗武三思嘅邀请，入到个门下，当然就可以顺利上位，平步青云，亦都唔系咩难事。但系当其时啊，政治形势风云变幻，无论你跟住边个啊，都随时系有危险嘅。咁正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一行选择出家为僧，避过咗政治嘅纷争同干扰，咁确实咧系有大智慧嘅做法吓。话说一行拒绝咗武三思嘅邀请，出家为僧，咁一个僧人有乜出头之日呢？一行用佢嘅实际行动话俾大家知，无论系咩境地、咩身份，只要真系有本事咧，一定系揾到食嘅，时金子都总会发光嘅。嗱，话说有一次啊，普直禅师啊举办法会。各地嘅僧人呢都慕名前嚟参加，其中啊有位隐士卢鸿呢就好有才学嘅，所以普直啊请佢为法会写悼文。到咗法会举办嗰日啊，卢鸿就将写好嘅文章交俾普直禅师，对普直话啦：我写嘅悼文好长嘅，语法又比较怪，用词亦都好生僻，你拣个聪明嘅僧人，等我先同我讲解下意思，咁先背到出嚟嘅。普直听完就叫一行过嚟试试啦噃。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故仔啦。望望嘅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板块 粤韵茶督橙。
3: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4: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3: 粤韵茶督橙。
2: 今日的粤韵茶督橙呢，我们要全粤韵品粤调的，是一首很积极向上的粤文化歌曲，叫做《少年应如风》。这首歌是今年的5月4日五四青年节发行的原创粤语单曲，是由荔枝豪、神勇妮妮来演唱。歌词是以青春奋斗为主题，旋律融合了流行和摇滚元素，体现了新生代对粤语流行文化的延续。这首歌的名字《少年应如风》令我想到了，哇，好像古诗词的表达。我们都找到了好像唐代杜甫的《饮中八仙歌》，有《中之潇洒美少年，皎如玉树临风前》，还有唐代的顾况《行路难》三首，《少年似险若平地，独倚长剑凌清秋》，以及是唐代王维的《少年行》，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随柳边。呢个系唐代李白嘅《上李翁》，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都是借少年蓬勃向上的生命力和格局展现自己的风采。我相信这首歌亦都是如是。所以在今日的韵味岭南音频听茶最尾，我们会同大家送上这首原创粤语单曲《少年应如风》。亦都以此结束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内容。咁啊，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继续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收听韵味岭南，一起感受岭南韵味啦吧。系咁先啊，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您带来的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啊。
5: 来告诉大家如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同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您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6: 冇错嘅，再讲俾你知咧，点样收听啊、收睇我哋节目嘅方式啦。你可以下载另一个 Apps 啊，叫央视频嘅呢个客户端。打开央视频咧，同样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就可以收睇我哋《谈股论金》节目嘅直播。喐喐手指头就揾到我哋啊！喺每一个交易日晏昼嘅4点到5点，我哋都会喺呢个央视频上面同大家见面嘅。
5: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带电货物不能直飞，影响的是整个产业链的效率与竞争力，如何破题呢？广州从一块电池的通关小切口入手，打通了跨境电商出口的关键堵点，成为广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创新探索之一。今天的财智湾区，我们来聚焦一场以小切口撬动大变革的改革探索。
6: 没错，稍后时间有股市扫描，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对今天的 A 股和港股的表现进行点评的，专业的分析千万别错过。
5: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收盘情况。首先来看一下 A 股今天截止收盘，沪指收报于4041.24点，跌幅0.06%，深成指收报15416.80点，跌幅1.16%，创指收报3948.86点，跌幅1.77%。盘面上，猪肉、青蒿素、煤炭开采加工板块涨幅居前，金属、新材料、玻璃基块、元件板块跌幅居前。
6: 港股方面三大指数都是收升的。恒生指数方面升0.98%，升到228点几，收于23578.58点。国企指数上升1.30%，升到100点几，收于7800.11点。恒生科技指数上升0.79%，升到35点几，收于4534.69点。盘面上面见到板块上升比较多的就有肝炎概念、创新药板块啦，同埋呢个抗疫概念股啦，同埋呢个生物医疗电子竞技等等嘅。咁另外咧就调整幅度比较大嘅板块有猪肉板块、白酒指数板块啦，同埋呢个大数据概念板块啦，以及系呢个机器人概念板块咧，喺港股市场今日全天咧调整都比较多嘅。咁稍后咧会有专人为大家扣息嘅吓。
5: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呢，是收报于52900.07点，涨幅1.14%。纳斯达克指数收报于25832.67点，跌幅0.80%。标普百指数收报于7483.24点，平盘。
6: 系噶。咁而欧洲三大指数咧，目前正在交易当中嘅都系微升啊。英国富时100指数升紧

0: 点四八啦，升紧51点几，而家报紧咧10,730.54点左右。法国 CAC 40指数咧升紧0.48%，咁啊升紧40点个左右嘅，收紧而家报紧系8,548.87点。德国 DAX 30指数咧就升紧0.35%，升紧91点左右啦，咁啊报紧系25,871.59点左近嘅吓。
1: 嗯，好的，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第一个环节材质弯曲。
0: 嗯。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3: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4: 展赚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5: 我哋个成交量咧，
3: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5: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3: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1: 财智湾区，一起来到财智湾区。智能手环、蓝牙耳机、美容仪等含锂电池商品是跨境电商平台上的抢手货，但是长期以来啊，因为它属于航空第九类危险品，面临合规成本高、物流时效滞后等一系列的情况。
0: 嗯，系啦，咁广东省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咧，从2015年嘅113亿元啊，跃升到2025年嘅6,230亿元啦，十年之间扩大咗55倍，年均增长49.3%，喺全国占比咧超过咗1/3，规模系稳居全国嘅第一。
1: 嗯，那么带电货物不能直飞，影响的是整个产业链的效率与竞争力，如何破题呢？广州以制度创新和科技赋能双轮驱动，从一块电池的通关小切口来入手，打通了跨境电商出口的关键堵点，成为广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创新探索之一。那今天的财智湾区呢，我们就来聚焦一场以小切口撬动大变革的改革探索。为您带来的嘉宾是广东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杨秋荣。杨老师您好。
6: 主持人
1: 您好。嗯，好，那我们说啊，近年来呢，广东跨境电商产业呢是始终保持着高位增长、稳健提质的良好态势，优质带电消费品出口规模持续攀升，成为了湾区外贸极具代表性的优势赛道。那么从产业发展的整体格局来看呢，带电商品出口板块为广东跨境电商产业整体提质、结构优化、动能升级都带来了哪些标志性的正向赋能作用呢？请您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6: 好的，那么近年来呢，广东跨境电商产业持续的实现了一个量稳质升、迭代进阶，那它的产业结构呢也持续的优化，产业能级也稳步的跃升，带电消费品呢出口赛道非常的蓬勃发展，也是全省跨境电商转型升级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支撑板块，对我们整体的一个产业升级呢，形成了一个很深层次的长效性的这么一个正向赋能的一个价值。首先呢，带电优质消费品的出口，它催生了广东跨境电商的一个产业的增长动能。广东拥有全国最完善的一个智能终端，精工制造，还有数码配件、家用智能设备产业链集群，以及本土企业也具备很强大的一个研发能力，还有生产能力以及新品迭代的一个能力。那么依托这些比较成熟的一个产业基础呢，像蓝牙耳机、智能手环、便携储能、家用智能仪器等等这些带电的产品，凭借着它的工艺成熟，还有性价比比较突出，款式新颖，适配全球多元消费市场的这么一个优势，可以持续的占据跨境出口的一个热销的榜单，为全省跨境电商持续稳定的增长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品类支撑。
1: 嗯
0: 嗯，是的，那我复述一下，是。系复述一下啦，咁就啱先咧，就系我哋杨老师咧就分享咗唔少内容嘅吓，咁啊首先咧就我哋提问提到咧就话咧，咁今次呢、我哋呢个小切口咧就撬动大变革嘅改革探索啦，咁其实咧想了解一下带电商品出口板块为广东整个跨境电商产业整体嘅提质啦、结构优化啦、动能升级啦，带嚟边啲标志性正向赋能作用。咁啊杨老师啱先提到就话咧，首先就系广东跨境电商产业咧近年嚟咧系持续实现呢、这个。

量稳质升迭代进阶嘅，其中呢个带电消费品出口赛道咧好蓬勃咁发展，亦都系咧全广东外贸新业态高质量发展最鲜明、最亮眼嘅缩影之一。咁佢分享到话咧，首先就系带电呢个优质消费品嘅出口啦，持续夯实咗广东跨境电。

0: 呢啲产品咧，咁就长期咧都系凭借住佢工艺成熟啊、性价比突出啊，同埋款式新颖，适配全球嘅多元消费市场嘅优势，令到广东嘅外贸新业态始终保有咧源源不断嘅增长韧性。咁其次咧就系呢个带电品类嘅蓬勃出口啦，持续咁优化咗广东外贸出口嘅产品结构啦。咁仲有就系咧呢个赛道嘅蓬勃发展咧，就系持续激活咗海量中小市场主体嘅创新活力啊。咁有好多中大量嘅本土嘅中小企业咧，就系依托带电品类嘅出口赛道咧，去深耕呢个细分市场，打磨优质产品，对接全球客源，积累到呢个海外嘅运营经验嘅，逐步成为咧细分领域里头嘅专精特新主体，跨境电商嘅新锐品牌。最后他提到就是这个带电商品的出口的持续扩容都持续提升了湾区外贸的国际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所以整体来说就是带电消费品出口赛道稳步发展，就为这个广东的产业稳规模、优结构、强创新、数品牌、拓市场提供了全方位的正向的支撑。
1: 是的。那么本次广州针对带电商品通关推出的系列创新优化举措，属于是非常的精准，非常贴合主流由出口品类需求的小切口，高精准、高质量改革。从产业服务和政务创新的角度我们来看呢，这种精准聚焦细分赛道、精准服务主力品类的创新模式呢，又传递出了怎样的新时代外贸服务升级理念呢？杨老师。
2: 那么本次呢带电商品通关服务的一个优化改革，它是广州立足产业高质量发展需求深耕细精细化政务服务推进制度型开放的一次生动的实践，充分的体现了呢新时代外贸服务全新的一个发展的理念，也为地方外贸政务服务创新树立了一个鲜明的标杆。首先呢，这项创新它充分的体现了一个精准服务的导向，也就是说产业在哪里，服务就跟进到哪里。那么政务服务的一个高质量的升级，它的核心就是要贴合产业真实的一个发展需求，匹配市场主流发展的趋势，去契合企业成长的一个节奏。那么带电消费品呢，它作为广东跨境出口体量最大、活力最强的一个优势的赛道，承载着湾区制造出海的一个重要的使命。那广州它主动的聚焦产业主流的赛道，聚焦优势出口品类，也聚焦企业高频业务的一个场景，针对性的推出了适配性、专业性、精准度非常高的一个通关优化的政策，实现了产业发展赛道和政务服务赛道的一个同频共振、同向发力，让政务创新精准的对接了产业升级，也让政策红利精准的服务到市场的主体。其次呢，这项创新也生动的践行了精细化治理的一个理念，也就是小切口深耕、全方位提质。那么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政务改革更加注重的是细节的提质，精准的赋能，选择从带电商品通关这一个细分领域作为切入点，来通过专项制度的优化、专属流程的一个升级、专门的一个科技赋能，可以带动整条产业链的升级，让企业获得感也更加强烈，是现代化、精细化营商治理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体现。再次呢，这项创新它也深度的体现了发展的一个初心，也就是赋能实体经济，培育优质动能。这次改革呢，它始终是立足于服务实体经济，赋能本土制造，培育外贸新动能的这么一个核心的目标，来通过优化通关的服务，完善出海的通道，规范监管的体系，为本土优质的制造产品出海搭建了更加高效、更加规范的一个国际化的通道，可以持续的助力实体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大湾区外贸优质增量、优质的动能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提升。最后呢，这项创新它也充分的展现了一个创新的格局，也就是与时俱进、迭代升级，随着我们跨境电商业态的一个持续迭代，国际贸易规则持续的优化，那么政务服务的体系也要更加的同步升级、同步的创新。广州它主动的适配智能消费品类出口的一个全新发展趋势，主动的去对接国际的合规标准， 用持续创新动态升级的这么一个政务能力。

0: 来匹配高速发展持续迭代的一个外贸的产业，充分的体现了我们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包容创新进取的这么一个城市品格和区域的担当。
1: 嗯，冇错噶。咁杨老师咧，啱先分享到话咧，呢一次嘅大电商品通关服务化嘅呢个优化改革咧，系第一就充分体现咗产业喺边处，服务就跟进到边处嘅精准服务导向啊。广州咧令到佢哋嘅政务创新系精准咁对接到产业升级，令到政策红利咧精准咁滴灌到市场主体噶。第二咧，呢项创新咧就生动咁践行咗小切口深耕、全方位提质嘅精细化治理嘅思维，咁啊选择从大电商品通关呢个咁细分嘅领域去切入到。通过专项制度优化、专属流程升级、专门科技赋能，深耕一个细分领域，完善一套专属体系，带动整条产业链的升级，就是这个现代化、精细化营商治理的典型体验。第三方面，杨老师就说这项创新深度彰显了赋能实体经济、培育优质动能的发展初心。这次改革是通过优化通关服务、完善出海通道、规范监管体系，为本土优质智能产品、制造产品出海搭建一个更加顺畅、更高效、更规范的国际化通道的。广东咧就总结，就广州啊，总体嚟讲就主动适配呢个智能消费品出类，呢智能消费品类出口嘅全新发展嘅趋势，主动对接国际合规标准，主动优化本土通关服务体系，用持续创新、动态升级嘅政务能力去匹配高速发展、持续迭代嘅外贸产业，可以讲系充分展现咗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包容、创新进取、务实精进嘅城市品格同埋区域担当。
2: 本次改革的最大亮点啊，是采用制度优化和科技赋能双轮驱动的升级模式，全方位完善带电商品通关服务体系。那接下来呢，也想请教一下杨老师哈，请您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制度升级和科技赋能分别从哪些维度来提质、提效、提优呢？共同构建起适配湾区产业发展的现代化通关服务新体系呢？
0: 好的，那带电商品通关服务的优化，坚持制度创新为核心，科技赋能为支撑，从规则体系、流程体系、服务体系还有监管体系等等方面来全方位的升级，打造出更规范、更高效、更适配产业发展的一个跨境通关的新范式，全面的助力了大湾区优质商品的一个高效出海。首先在制度优化的层面，这次改革呢，它重点的实现了标准化、规范化还有系统化的一个体系升级。首先是完善细分品类专属监管的标准，结合了带电消费品的一个产品的属性、出口的特点、贸易的模式，进一步的提升了行业的规范化、专业化的一个发展水平。其次呢，它是优化了全流程通关服务的机制，围绕着企业高频出海的场景，精简合规的环节，优化审核的流程，规范申报的路径，还有畅通通关的通道，大幅的提升了整体通关的一个规范性、顺畅度和适配度。同时呢，持续的完善政企联动服务的机制，精准的对接行业协会、重点企业、产业集群这些发展的需求，持续动态的优化了政策的细则、服务流程还有配套的举措。那么在科技赋能的层面呢，这次改革它也实现了一个数字化、智能化、便捷化的一个效能的跃升，依托这些成熟的跨境贸易数字化监管服务的平台，全面的实现了带电商品备案、申报、核验、通关、溯源、管理全流程的一个线上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办理。通过这些大数据、智能化核验、数字化溯源等这些科技的手段，替代了传统的人工重复审核的环节，实现了合规审核更加精细，通关效率更加快速，业务办理更加便捷，保障了跨境出口的一个合规安全、规范有序，又最大限度的释放了通关的一个效能，提升了企业办事的体验。可以看出来，制度创新、科技赋能双向的驱动、双向的协同，为广东带电商品规模化、规范化、品牌化、出海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制度的支撑和技术的一个支撑。对，
1: 嗯，冇错。咁杨贤老师咧，啱先分享就话咧，呢个制度升级同科技赋能啊，今次嘅大电商品通关服务优化咧，可以讲系全面助力湾区优质商品高效出海、品牌远航噶。咁啊喺制度优化方面咧，咁首先呢次嘅改革重点实现咗标准化、规范化、系统化嘅体系升级。首先就系呢个完善细分品类专属监管标准，其次咧就系优化全流程嘅通关服务机制。咁同时咧持续完善政企联动服务机制，令到制度创新咧系始终。贴合呢个产业嘅节奏，始终服务企业发展，始终适配咧外贸新业态嘅升级。而喺科技赋能层面啊，咁啊呢次嘅改革咧，实现咗数字化同智能化以及便捷化嘅效能嘅跃升，真正实现咗合规有保障、通关有效率、服务系有温度嘅。咁所以总结嚟讲咧，制度创新咧，亦都系为广东大电商品规模化。同埋呢個規範化以及品牌化出海，提供咗堅實嘅制度支撐同埋技術支撐。
2: 嗯，是的。那随着这套全新通关服务体系全面落地运行，将为广大的跨境电商企业带来全方位、多层次、长效化的正向红利。那么，从企业运营、产业发展、营商环境这三个维度，我们来看这些新的服务升级将为市场主体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和发展机遇呢？杨老师，
0: 对，那。这种全新通关创新体系的一个落地实施，实际上呢是助力全链条发展的一个优质政策的红利，从企业日常的经营、市场拓展、品牌培育、到产业的一个集聚、生态的升级，都将释放出赋能的效应，为广东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持续的添势赋能。那么对于企业的一个经营发展而言，新的体系呢，带来了一个高效化、便捷化、稳定化的一个出海新体验。全新的本土高效通关模式呢，它也进一步的畅通了带电优品的一个出海的通道，让本土优质制造商品可以更加顺畅、高效、快速的完成通关出海的流程，大幅度的提升订单周转的一个效率、市场交付的效率，还有企业运营的效率。那么对于产业生态的升级而言，这次创新呢将进一步的去完善跨境电商全链条配套体系，持续的集聚产业的优势，放大集群的效应，激活生态的活力，优质高效的一个专属通关的服务，将会进一步的巩固广东带电消费品出口的一个赛道优势，持续的去吸引上下游企业的集聚，优质资源的一个集聚，还有创新生态的集聚，不断的去完善研发、生产、出口、物流、品牌运营一体化的这么一个完整的产业链的生态。那么对于营商环境的优化而言，这次改革呢是广东持续的优化外贸营商环境，深耕制度型开放、服务市场主体的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缩影。那么通过精准的对接产业的需求，精准的优化服务的流程，还有精准的释放改革的红利，可以充分的展现出大湾区尊重市场、服务产业、赋能企业、鼓励创新的一个优质的营商的氛围，为全省的一个外贸高质量发展呢，打造一流的一个制度的环境、服务环境，还有发展的环境。所以从整体来看，这一次改革释放的红利，既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即时便利，也是助力企业长期的发展、产业长期的升级、外贸长期向好的一个长效的一个动能。
1: 嗯，好的。好，咁啊，杨老师啱先提到咧，从呢个企业运营、产业发展、营商环境呢三个维度嚟睇咧，今次全新通关创新体系嘅落地实施咧，就惠及全行业、赋能全主体、助力全链条嘅一个优质嘅政策红利，为广东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咧持续咁啊增添势赋能嘅。咁首先对于企业经营发展嚟讲啦，新体系带嚟咗高效化、便捷化、稳定化嘅出海新体验，咁持续咁助力中小微企业稳步成长，优质企业持续壮大，而头部企业咧真系提质升级嘅。 對於生產產業的生態升級來說，本次的創新將進一步完善跨境電商全鏈條的配套體系，持續地集聚產業優勢，放大集群效應，激活生態活力，亦持續地提升廣東跨境電商產業的整體能級和核心競爭力。而對於營商環境的優化來說，這次改革就是廣東持續優化外貿營商環境，深耕制度型開放服務市場主體的一次生動的縮影，持續增強區域對外資、外企、外貿主體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影響力，為全廣東省外貿高質量發展打造一流的制度環境、服務環境和發展環境。所以總體來說，這次改革所釋放出來的紅利，既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即時便利，更是助力企業長期發展和產業長期升級、外貿長期向好的長效動能。
2: 我們站在大灣區高水平對外開放、外貿高質量發展的宏觀視角來看，本次代電商品通關服務的精細化創新升級，將為廣東跨境電商產業迭代、灣區數字貿易發展、全國外貿業態創新帶來怎樣的深遠示範價值和長遠的發展意義呢？楊老師。
0: 好的，那么看似这些聚焦细品细分品类的一个精细化通关的创新，实际上呢它背后承载的是大湾区深耕制度型开放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培育数字贸易新优势的一个重大的布局具备强大的一个产业价值区域价值还有全国的一个示范价值，会为行业长远的一个发展持续的有一个赋能。首先，这一次创新推动广东跨境电商产业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个迭代升级通过完善主流优势品类专属的一个通关服务的体系，进一步的补齐了细分赛道配套服务的短板，细化了产业服务的颗粒度，完善了全链条服务的生态，让广东呢跨境电商不仅保持规模领先实现了质量的一个优先，效率的领先，服务的领先，创新的领先，也持续的巩固了广东在全国跨境电商领域的一个龙头的地位推动了产业从高速规模增长全面转向高质量内涵式的一个增长，持续的打造了业态更优动能更强、品牌更响生态更完善的一个湾区跨境电商产业的一个新格局。其次呢，这一次创新呢也丰富了粤港澳大湾区数字贸易开放创新的一个实践的成果。数字贸易呢是新时代对外开放的一个核心的赛道，那跨境电商呢是数字贸易最核心的一个业态之一广州立足于大湾区发展的大局，以细分的一个品类精准的创新、精细化的一个服务升级，探索出一条适配智能消费品出海适配数字贸易发展、适配新业态迭代的一个开放的路径，积累了数字贸易精细化的一个治理、精细化的赋能、精致化的一个服务的宝贵的经验，助力大湾区加快的建设全国数字贸易的高地。同时呢，这次创新也为全国同类的口岸、同类的业态提供了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么一个优质改革的样板。这次改革探索形成了这么一个小切口精准的创新制度科技双轮的一个赋能、精细化的服务产业全生态助力升级的一个创新模式适配全国绝大多数的一个跨境电商中市区的一个发展的需求可以助力全国跨境电商行业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提质、增效和升级。那么从长远来看，这一次的政务服务创新将会持续的去激活湾区外贸内生动力持续的培育外贸发展的一个新优势可以助力广东在新时代外贸转型升级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对外开放能级跃升的一个赛道上持续的走在全国的前列，也为全国外贸高质量的发展持续的贡献湾区的力量、广东的智慧。
1: 好的，杨老师最后分享到今次这个大电商品通关服务的精细化创新升级背后承载的是我们大湾区深耕制度型开放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培育数字贸易新优势的宏大布局。首先，这次创新是推动了广东跨境电商产业实现更高质量的迭代升级，令到广东的跨境电商不单止保持规模领先，更加实现质量领先、效率领先、服务领先和创新领先，持续地打造这个业态更优、动能更强、 品牌更响、生态更完善的湾区跨境电商产业新格局。其次呢次的创新是丰富了粤港澳大湾区数字贸易开放创新的实践成果。同时呢也是本次创新为全国的同类口岸和同类的业态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优质改革的样板。所以长远来讲，这次的持续精准高效的服务创新啊，政务服务创新将会持续激活湾区外贸内生动力，持续培育外贸发展的新优势，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优势，为全国外贸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我们大湾区的力量和广东的智慧。
2: 细微之处见匠心，精准创新促升级，一套精细化的通关服务优化体系，一场贴合产业赋能实体助力开放的优质制度创新，持续为湾区制造出海铺路搭桥，为跨境电商产业提质增效蓄势赋能。好，我们今天呢也特别感谢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杨秋荣老师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谢谢。
1: 多谢杨老师，
0: 再见，
1: 拜拜。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4: 谈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2: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4: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2: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2: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好的，谈股论金，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进入到股市扫描的环节，为您请进到的嘉宾是资深市场人士余波。余波先生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我们今天呢是进入到七月的首个完整的交易周啊，盘面上呢 A 股呢是走势分化的。我们今天看到呢，像沪指呢是微跌0.06%哈，深成指呢是跌幅1.16%啊，两市的成交呢是3.1万亿哈。那么首先呢，请您为我们来就整个的盘面做一个解读。
5: 好的。今天呢，市场呢，简单的讲呢，就是权重股呢在撑指数啊，高位的科技呢出现了补跌，然后量能呢得到了一些减小，啊，热点呢确实呢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退潮。具体来看呢，三个方面的这个角度哈，第一个来讲的话就是沪强创热，那就说明呢资金呢现在呢主动的从这个相对估值较高的板块啊高低切啊，加上了这个波动的有所的降低。今天呢银行、煤炭这样的一些高股息的红利资产呢是逆势的上涨，说明呢部分的资金选择去到了这种低估值高分红的地方来避险。特别是呢在这个三季度初啊，那么配置盘啊呢有这种建仓的这种诉求，而创业板或者是科创小道呢确实呢有一定的回调。那么上周呢主要大涨的像 AI 的这种硬件链啊、光学啊、包括元件啊、稀有金属啊，获得了这种有一定的这种获利盘的兑现的这种情况啊，属于涨幅过大的之后的一个自然的消化。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从今天的量能上来看呢，这个缩量呢是近1000亿啊，3.1万亿。虽然说这个绝对值相对比较高啊，但是从这个连续缩量到这个高位题材的这样退潮，说明了这种场外的资金呢，目前呢仍然是有观望的情绪，场内的做多的这种意愿呢有所下降啊，市场上还在等待一个新的催化，比如说像我们七月份的这种重要会议的定调啊，还有这个中报的这种预告的这种是不是超预期，那这些呢可能都是市场的一个观望的情绪。第三个维度呢，就是说市场的主线这块呢，我们认为市场主线呢是没有变化的，但是呢确实有一定的换手，特别像我们说科技链啊、光模块、PCB 啊这样的板块，那么今天呢出现调整，包括上周呢出现调整，它不是说逻辑变了，那么确实呢是短期的这种涨幅 太快，那么筹码呢确实有松动，那么它的这种调整来讲的话呢，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认为调一调呢可能会更加的健康。那么后面呢，只要是红利护盘，那么指数如果不会去破位的话，那么中报行情得到验证之后呢，核心的品种呢仍然会有机会。总的来说呢，今天在盘面上呢，就是指数上没有这种系统性的风险，但是呢进入了一个震荡的整固期，那么短期呢看红利的低波的这种品种的防御，还有科技链的这种缩量止跌啊，止跌之后呢我们再考虑低吸啊，严控一个追高的一个动作啊，关注呢本周呢像中报的这种预告的这种密集度和政策的表述可能更加的关键。
2: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板块哈。那今天的盘面呢，除了煤炭银行护盘之外呢，我们看到了猪肉概念是一个逆势走强的态势哈，有一个背景呢，就是生猪的价格呢已经重回到11元每公斤上方，五月能繁母猪存栏环比降幅创下了近两年来的一个最大啊。那么压抑了大半年的养猪股突然有一个变化，那么您认为这是一个反弹还是一个周期的拐点信号呢？
5: 对，今天这个我确实也注意到了这样的一个板块的一个异动啊。其实呢，我更倾向于定义为一个这个产能去化加速和这种猪价季节性的一个修复的这样的一个底部预期的交易啊。就如果说我们说反转的话呢，可能还要再观察两个季度到年末，可能那个时候呢更确定一些。先说催化这事儿啊，就是上半年的这个猪价呢，我们是知道啊，就是这个猪价格呢是跌破了这个每公斤1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亏损。那么其实呢，现在呢养殖户的这个现金流的压力确实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他在倒逼这种能繁加速的淘汰啊。那么像这个五月份的这个能繁环比的降幅呢是1.32%啊，这个呢是2024年以来最大的一个单月降幅。所以说到了这样一个关键的时点上，其实市场呢是已经在博弈这样一个从去化到供给收缩到猪价的中枢上移的这样一个传统的一个猪周期的逻辑。那么叠加呢，现在七月份猪价的反弹到了11块钱的一个上面啊，那么月内的这种养殖股呢，现在呢开始出现了这种量价齐升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其实呢也是给了底部资金的一个进场的理由。当然在这个背景下呢，我建议投资者呢可能注意几点啊。第一呢，就是能繁绝对量呢确实现在呢仍然还是比较偏高的啊，虽然说整体来讲的话确实在一个低点，所以说我们现在如果去谈这种供给的紧张还有点为时过早。那么下半年呢，猪价的这种大的方向或者是在这个震荡上行的这种高度上来讲的话呢，还是有一定的天花板的。现在呢我看到一些研报的普遍的预计呢是在12.5到13.5之间的这样一个区间，所以说这个行业很难回到一个暴利的一个阶段，这是其一。第二呢，就是这波领涨呢其实是成本最低现金流最稳的这种头部企业，他们的科技技术啊这些包括抗疫的这种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资金呢是在压住这种劣币出清优币占份额的这种格局的优化，它不是一个普涨的一个格局。第三个来讲的话，就是真正确认周期的反转呢，我们要等到能繁连续3到4个月的环比的这种下滑，包括猪价的这种突破盈亏线啊，那么这个来讲的话我们觉得是非常关键。所以说呢，我们映射到咱们的这个投资者的操作上呢，就是还是要关注那些成本优势比较突出，然后能繁结构呢非常的优质，负债率呢特别可控的一些龙头的标的啊，把这个时候呢看作一个左侧布局可能更重要一些。所以说呢，我们说如果是止损的话呢，也去考虑啊，就是猪价呢再次如果跌破了成本线啊，如果本身呢我们说如果持有相关的仓位，那我们就等中报啊，中报基本上能够验证养殖成本下降的这个幅度啊，那个时候呢我们再决定我们的下一步的操作动作。
2: 嗯，好，那么继上周五创新药爆发之后呢，今天我们看到了早盘的板块呢也是一个再次低开高走的态势，政策面呢是密集吹暖风啊，那么细胞与基因治疗的审评呢也纳入到了一个30天的快速通道，原料要优先审评，商保创新药目录单列12批集采明确豁免专利期创新药，那您怎么来看这一波创新药的走势呢？
5: 对，创新药呢，其实呢，在上面两周呢，咱们每一次呢，可能都做一些讨论啊。现在回头看呢，其实咱们的这个观点来讲的话，到目前还是比较的准确的啊。就是尤其是创新药从上周的这种反弹到今天的行情的继续，其实呢，它是一个典型的底部修复的行情。而且呢，这次呢，其实今天我们还观察到一个信号，就是外资和融资盘的这种开始有一定的这种回补。这里边呢有这样几层的一个这个观察哈，一个呢就是政策底 就像主持人提到的，越来越清晰了啊，包括这种这个CGT， 就是这个细胞与基因治疗的这个评审工作啊，30日的工作日的评审通道啊，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就是把这个时间已经限制了，还有商保的创新药的这种目录首次的单列，还有包括这个集采的豁免这个专利的这个专利期的新药，这些东西来讲的话呢，就把原来这种审批慢啊、被压价、这种心结给打开了。所以说呢，定价回款的预期都对于这些企业是一个边际性的改善。其二来讲的话，这个我们在上上。

0: 记得跟大家去讲过这个事情啊，就是产业资本确实开始动手了。就二季度的以来呢，我们看到一些这个创新药企业、头部药企开始回购，而且这个回购的量还都不小。就是说他自己确实认为现在我们的这个股价低了啊，真金白银的就说，哎，就是低估了。所以说历史经验来看呢，就是一个公司把自己变成一个最坚定的头部啊，那么从后回购啊到偶发变成这种集群，往往是这样一个板块底部的区域特征。所以说这点来讲的话其实至关重要。第三个呢，确实呢资金面呢出现了一些回补迹象，包括科技的这种调整啊，一部分敏感资金现在呢也进入到了这种成长啊成长的这种低估值的板块当中。所以说呢创新药呢受到这方面利好。当然呢也风险确实也还是同步的啊，就是一个是那个海外的这个生物安全法，现在它的扰动来讲的话呢还没有完全的消除。另外呢就是国内医保的这种支付的压力呢确实仍然还在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如果是确认它的看点的话，一个呢就是海外的 BD， 就是对外的这种专利授权大单能不能继续落地，那么头部公司的这个中报啊，它的扭亏或者是盈利的这种上调，还有就是外资的结束的这个季度的这种买出，那这个卖出，那这个可能是我们去关注的几个点啊。优先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还是刚才说有出海 BD 的这种硬管线数据啊，包括现金流比较稳健的头部的创新药的机构啊，包括还有 CRO 啊 CHRO 啊这样的一些机构。那么目前来讲话呢，总体我们是认为创新药的虽然涨了一个多星期，但是呢仍然不高，所以呢适合什么回调低吸啊，是这样一个观点。
1: 好，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到存储概念呢也是比较抢眼的啊，江波龙天山电子呢都是一个大涨的一个态势。消息面上我们看到了江波龙中报预告上半年的净利呢暴增600倍，三星电子呢二季度的营业利润呢也是预增17倍啊。那么也想请您来分析一下哈，存储板块近期的走势会怎样？
0: 对，存储板块呢，其实我上周五看到这个江波龙的业绩预告的时候，我相信所有人都是眼前就是一亮哈，它呢确实呢是一个业绩的一个验证啊，所以说其实结合最近探讨啊，是不是存储啊，包括这种热点板块是不是一个顶部的话题。我是对于这个板块来讲的话呢，还是看好它的这种持续性的啊。为什么说现在还是看好呢？首先呢，就是说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江波龙的这个业绩预告，那么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这种产业的最前端的原厂，他用财务报表告诉市场说，这一轮涨价我是真金白银的都落到了我的什么这个利润表里边了，不是说我就是炒作一个预期，我是真金白银的。第二呢，就是说三季度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存储来讲的话呢，其实它的缺口仍然是很大的啊，包括 AI 服务器，包括企业级的 SSD 的，把这种原产的产能还会将继续的吸走，所以说呢，在消费端呢也很难跌价，这就是一个供需的一个硬支撑。那么另外呢，就是高盛提到的，就是现在他有一个观点是什么？就是估值框架的一个切换。存储呢，我们过去按照这个市净率，也就 PB 去给这个周期股来做估值啊。那么现在呢，因为有这种 AI 的驱动啊，有这种长协的锁价啊，那么还有包括供给的受限，所以说现在呢，从原来我们去看 PB 开始看 PE 了，就看市净率的这种切换了。类似于现在的这种台积电的这种逻辑，那如果这个被市场接受的话，那么板块的整体的估值的中枢呢，会有效的有一个上修。当然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提醒啊，就是虽然说呢，长期对于这个来讲的话，我们对于涨价还是偏乐观的，但是呢，现在呢，就是我们要分清啊，那么短期来讲的话呢，要看这个存储的这种组模呀、分销设计呀啊这些这个核心受益的板块啊，弹性的要看涨价的传导。另外就是原厂，就像这个 Harris 啊，还有包括这个三星啊，他们才是一个定价的一个主导。如果原厂的这种增产或者是 AI 资本开支，也就是你的整体投入预期如果出现下修的话，那么这个涨价的持续性呢会打折。所以我们还是关注有原厂的渠道优势，能够这个传导涨价利润的这种存储模组的龙头公司，可能更加的稳妥一些。
1: 好，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盘面上啊，元件类呢是在回调，那上游材料的这个端口啊，有一个细分领域叫电子部哈，可能很多朋友也是第一次听说，什么是电子部啊，能不能也为大家来科普一下？
0: 好的，这个电子部呢，其实呢，咱们可以这样理解啊，它就是那个 PCB 的一个骨架。 就是这个 PCB 的这个板子里啊，它层叠着很多像铜箔啊，像这个树脂啊，还有这个玻璃纤维布。那这个玻璃纤维布呢，其实呢就是这个电子布啊，它的作用呢，其实给这个电路板呢提供的是一个它的一个韧性啊，它的一个尺寸的一个稳定啊，不然我们这个芯片焊上去之后，你这个板子呢会出现这种弯折的这种情况。那么 AI 服务器的这种高速板对电子布的这种厚度、精度还有接电性呢，它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啊，尤其是一些超薄的一些型号，像1080啊什么这些，得用那种高端喷气织机才能去织这个电子布。所以说呢，这种织机现在来讲的话呢，非常的紧缺啊，就是你要下单的话，要等到3到4年才能交货。这样就导致什么？导致下游的 AI 的 PCB 的需求的爆发，它会引导到电子布的这种紧俏，然后呢会引导到价格的上调，然后到产能的这种因为织机的这个缺口，所以说呢这个供需呢无法去解决。所以说它的投资的这个逻辑很简单，就是受益的是我们现在呢已经实现高端电子布量产和台系啊日系的这种 CCL 的这种厂有稳定供货关系的国内龙头啊，以及有上游有这种加碾制造的这种设备突破的这种装备公司。风险是在什么呢？风险就是有一些企业说我现在做的是高端，其实呢它还是那种 G75 的这种中低端的产品啊，包括它的涨价的弹性就没有那么大啊，而且呢千万不要把普通的玻纤当成这种高端的电子布来炒。所以说如果是 AI 资本下这个开支的预期的这种下修啊，跟刚才我们讲半导体是一样的，就是高端的需求呢也会受影响。电子布呢是这一轮 AI 硬件链里边既小又硬的一个涨价的一个细分，但是呢这个逻辑的通这个逻辑很通顺，但是这个标的不是很多，所以重点呢我们真的要看的是 AI 服务器的这个 PCB 的供应链的这种高端电子布厂商的一个情况。
1: 嗯，好的，那最后请您来预测一下后市的走势。
0: 其实呢对后市来讲的话，我是有这么几个这个观点啊，一个就是指数的震荡偏强啊，七月份呢我们可能更看业绩结构上呢可能做一些扩散啊。那么这三点来讲的话其实很简单，第一就是大方向上我们在七月份不悲观啊，但是呢它会进入一个震荡的一个换手区啊，今天呢我们看到有一些缩量啊，高位的科技退潮，这是一个正常的整固啊，正常的整固。但是我们可能要看两个催化剂，一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七月的重要会议啊，那么这个下半月的重要会议它的定调。第二个呢就是中报预告预期的这种密集披露的这种验证，这个很重要。第二个呢就是还是强调一点，就是 AI 的主线来讲的话呢我们没有那么悲观啊，但是呢可能从原来的算力抱团这种硬算力啊开始多点开花。像之前这个 Meta 的传闻来讲的话呢，它的调整呢其实是一个情绪的宣泄，不是基本面的正位啊，包括现在存储也缺啊，磷化铟啊也缺啊，这些东西都没有变啊，所以后续的资金呢可能要从纯的这种光模块 PCB 像这个半导体的设备啊材料啊 AI 应用软件这些里边来讲的话还会再做扩散。但是呢在这儿请那个投资人注意，就是不追那个高位的连板啊，等缩量回踩的时候呢去低吸这些标的。第三点来讲的话呢是适当的留意一些这个修复的低位估值的一些机会呢做一些均衡。比如说我们今天提到的创新药啊，它的政策回购加海外的滴滴的大单，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有色的这个资源品啊，包括一些这个高红利股息的这样的一些品类都可以当底仓，防范这种科技链现在的这种波动啊。那么包括那个消费白电最近呢也是有一些明确的刺激信号。所以总的来说呢，就是科技的核心仓位啊，建议投资人可以去拿住，因为这个东西不会轻易的改变。如果新开仓的话呢，那我们就等回踩，不追涨。低位呢有价值的品种呢，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试探啊，不一定特别重仓，可以用核心卫星的策略来去抓。重点盯什么？盯这个中报呢，谁能够交出这种漂亮的业绩、超预期的订单，特别是订单、涨价、毛利三位一体，这样的话呢，它的确定性会更高。这是一个我个人认为的一个七月的投资策略。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资深市场人士于波先生的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0: 嗯，好，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嘅，继续我哋股市扫描嘅时间嚟到港股咯噃，请出我哋嘉宾啊，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嘅，温生你好。
5: 诶，主持你好。
4: 系，首先请你咧点评下港股今日全天嘅表现先。
5: 是的，咁港股嚟讲咧，今日都回复翻个比较强一个表现啦，上升超过266点啊， 咁啊，收市嚟讲咧，根本上嚟讲就去翻大概23,600点嘅上方啦。咁某程度上嚟讲都收复翻即系过去一段时间个所谓市场整固嘅情况嘅。咁当然咧，外围市场嚟讲，其实个方向就唔系咁明确，因为始终你睇美股当地嘅周五嚟讲咧，假期优势啦，咁所以变咗嚟讲啦，呢个行情嚟讲咧都系原建基于一个股值嘅收复啊，同埋对所谓企业嘅信心嗰个所谓恢复，咁有一定关联性嘅。咁所以今日见到嚟讲咧，科网股嚟讲咧都普遍做好啦，咁各方面嚟系都有唔错嘅表现嘅。咁但系反而咧个 PCB 概念嚟讲咧，又出现一啲所谓回调啦。咁呢个可能同外围咧例如即系部分即系外国际嘅生产商啊，例如都英伟达嚟讲，佢哋对生产相关嘅一啲相关嘅配件啊，或者系一啲所谓架构上嚟睇咧。电路板嗰方面出现嗰个所谓若干嘅挑战啦，而出现呢个所谓市场嘅回调，咁呢个当然同佢哋生产业有一定关联性啦。咁但系呢个对国际嗰个市场嘅估值嚟讲咧，特别相关板块都有一定嘅影响嘅。咁其他板块嚟讲咧，就升跌互见啦。咁但系某程度上嚟睇，我哋都见到一啲新经济类嘅，无论系科网股都好啦，包括埋一啲所谓生物医药嘅类个股嚟讲咧，今日表现都唔错，咁所以呢个都系拉升翻港股整体上嗰个所谓市场嘅表现嘅。
4: 好啊。咁板块上咧，见到今日港股市场嘅创新药板块咧系有一波行情噶。睇翻今日咧上升整体系3.13%噶，领涨咧有呢、這个，譬如有呢个诺成建华啦、康乐亚 B 啦，同埋中国生物制药等等啦。咁睇翻佢整个板块嘅日线咧，已经上涨连续4个交易日噶啦。咁啊，就想问问咧呢、這个创新药板块嘅呢个上涨嘅延续性如何？有些听众可能想问，就是说会不会是一个风格的个转变呢？
5: 我觉得就不单止一个风格的转变的，特别我们看到券商同业来讲，似乎都建议呢，即下半年来讲都是重点配置一些创新药的个领域的。我相信有几个原因，政策原因，这个第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市场原因来讲都是对整体上那个创新药来讲有一定的支持在这里。这个就觉得始终上半年嚟讲，那个市场嘅焦点嚟讲，可能都去咗人工智能相关比较占优啦。咁创新又唔系讲冇行情啊，咁但系始终嚟讲咧，有啲上落嘅情况喺度。咁但系从一个国策上嚟讲啦，同埋人口配置啊，同埋一啲所谓嘅市场上嘅一个所谓发展嚟讲咧，其实创新药嚟讲咧，佢嘅嗰个支持面嚟讲咧，都系比较强嘅。咁所以，正如即係部分券商同業嚟講，佢哋嘅佈局嚟講咧，似乎下半年嚟講咧，呢方面都係有一定嘅個所謂追漲嘅所謂情況喺度。咁所以我相信投資者嚟講都可以作為新經濟類股份，除咗科網咧、工業人裏邊之外咧，一個重要嘅一個佈局嘅一個領域嚟嘅。
4: 係啦，咁啊，其實講到啱先你提到嘅譬如話啲科網啊，或者係啲人工智能大模型啊，或者係其他啲存儲芯片等等呢啲板塊啦，呢啲晶片板塊啦。咁啱先你提到就話咧，如果係有貨嘅話，就可以繼續留。如果冇货嘅话，要新开仓嘅话，就可能要等佢有一个调整先。咁而家就有啲听众咧提问就话，其实点讲？譬如话人工智能大模型啦，都系上涨一段时间之后又调整咗一下，咁就想问下半年咧，佢嘅升势延续性如何？
5: 我相信嚟讲咧，啲嘢要留意一点啊，就系话喺上半年，包括埋即系。半年結前嚟講咧，其實好多時候大家都對一個即係人工智能芯片啊製造啊，有啲整體上嘅所謂硬製造方面嘅領域咧，都係比較睇好嘅。咁但係模型當然都睇好啦。咁但係當然啦，本身嚟睇，當呢啲所謂嘅唔同嘅概念同埋故事不斷咁發展嚟講嘅過程當中嚟講，如果你話個時間點或者係同各方面嘅製造啊，或者就硬件配套上嚟講咧，出現一啲所謂嘅所謂突發嘅事件，例如而家到市場傳出英偉達佢哋製造相關嘅一個所謂一個佢哋一個產品嘅時候，遇到一啲所謂技術上嘅一個難點啊，咁呢個就會出現到嗰個價值嘅，或者從估值上嘅一個所謂回調，或者覺得嗰個所謂嘅增長點咧冇想象得咁快嘅，咁。趋势其实都是向好，咁但系可能之前炒过龙咯，咁所以变咗嚟睇，可能某程度上嚟讲都会借势回调啦。咁但系我相信嚟讲，即系条条大路通罗马，基本上嚟讲咧，行业板块都系继续睇好嘅，只不过波动上要留意啦。
4: 好是看好的。其实有些听众都提到自己买的品种可能他也是经过研究，很幸运地他买的港股的科技品种，譬如说是大模型或者是晶片方面是翻了一番的股价。想问这种情况之下他应该是怎样去处理呢？就是说是全部清仓呢，还是怎样仓位怎样控制呢？
5: 普通投资者来讲都有几个不同的布局方式。首先来讲，投资者就要留意自己自身来讲是用自身的流动性去 投资咧，或者有杠杆嘅成分啊。如果有杠杆成分嚟嘅话，通常投资者嚟讲都系会先行获利部分先吓，唔系全部清仓吓，获利部利，然后将佢哋嘅风险或者将佢哋嘅波动性系降到翻一个比较合理嘅水平，呢个系比较理想嘅。咁但系如果全现金嘅或者同已经系所谓嘅个所谓翻一倍咁样嗰啲嚟讲咧，其实某程度上嚟睇，亦都可以清或者系从一个所谓套利部分，咁大概个比重嚟讲就可能就系相对较细啦，作为一个所谓嘅风险管理嘅啫。咁所以两个做法都唔一样，咁两个我都唔觉得要清仓嘅呢样嘢，咁所以变咗投资者嚟讲亦都唔需要太过担心。咁但系杠杆同埋风险流动性方面咧，一定要去到一个比较合理嘅水平去做一个所谓配置嘅。
4: 控制杠杆啊，控制风险啊，同时咧，如果系自己实打实系用现金去买嘅话咧，咁啊心理上咧就hold 得住就咁先揸得住啊，系嘛？OK，
5: 系啊，咁呢个就只可能而
4: 家系啊，唔好话去到一定嘅高位就高处不胜寒啦吓。OK， 咁时间关系啦，简单预测下咁啊，接落嚟嘅呢个恒指嘅走势啦。
5: 恒指嚟讲，特别下半年嚟讲啦，去翻基本面啦，咁啊，我相信嚟讲整体上而言咧，都系翻23,000点嘅上方啦。咁但系往上冲嘅话咧，都有啲结构性嘅情况，包括系业绩因素嘅支持咯。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基本面配置嘅一个所谓时段嚟。咁投资者呢方面都要留意嘅。
4: 好，再次感谢咧，温天立先生带俾我哋嘅硬核嘅一个干货满满嘅 tips。下次再连线好嘛？再见。
5: 好。
4: 拜拜。
5: 好，再见。
4: 拜拜。
3: 盘古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1: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1: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1: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好，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组财经快报。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0.15亿吨。
4: 系嘅，记者寻日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咧，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1: 我国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5组卫星。
4: 在昨天的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地送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澳门青年内地实习项目启动。
4: 澳门青年内地实习项目2026启航仪式昨天在澳门科学馆举行。今次的实习项目联合北京、无锡、上海、杭州、长沙、广州、深圳以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等多地超过50家的企业来开展，涵盖前沿科技、文化传媒、金融实务、社会服务以及新兴产业等多元的领域，累计收到超过1000份的申请，最终录取到180位的澳门青年。启航仪式之后还举行了实习前的培训，以帮助澳门青年更好地适应内地生活以及职场环境。
1: 敦煌文旅宣传推介会暨敦煌往返深圳直飞航线开航仪式在深圳举办。
4: 是的，品千年莫高由盛世敦煌，敦煌文旅宣传推介会暨敦煌往返深圳直飞航线开航仪式昨天在深圳举行。这次的宣介会上，敦煌推介官现场展示了敦煌厚重的思路、文旅资源、创新多元文旅业态以及互联互通立体交通优势。敦煌研究院深度地膳食了敦煌石窟和研学家特色产品，精准地匹配到我们大湾区青少年研学市场。其中源泉至景区推介了高速服务区加世界文化遗产的融合发展新模式。
1: 好了，以上带来就是本期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同埋云听上面嘅各位朋友，大家好！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晓东。
5: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啲，识多啲》，我是叶莹。那今天的节目呢，邀您一起关注舞剧《骑兵》香港演出，铁骑踏歌赴湘江，一腔热血为家国。
4: 仲有去到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新展，看看那里再演西汉楚国风华。
5: 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希望跟各位来聊一聊你了解的关于西汉的一件文物。那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呢，欢迎您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那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6: 呢度好靓啊！
7: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5: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谂喺七月六号咧，由杜旦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离开香港，结束为期五日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5: 六号上午呢，欢送仪式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举行，海军舰艇编队官兵呢向岸上送行的人员挥手告别。衡阳舰、南宁舰依次驶离昂船洲军营码头。那么在离港途中呢，热情的香港市民也是自发地来到维多利亚港的沿岸，目送舰艇编队驶离。
4: 在香港期间呢，南宁舰、衡阳舰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吸引了30,000+港澳民众参与，激发广大市民的爱国之情。这个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并且举行开放活动。
0: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0: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 文化知多啲。
4: 咁我哋继续停留喺香港吓，中国首部以骑兵作为题材嘅大型原创舞剧《骑兵》喺7月3日到4日喺香港上演，亮相2026年国风国韵飘香港文化演出季。咁呢部剧以独特嘅以人演马嘅舞台形式，讲述咗草原骑兵嘅卫国故事，恢宏壮阔嘅舞台演绎同厚重真挚嘅家国情怀，系打动咗现场嘅众多观众。
5: 那么该舞剧呢，是由内蒙古艺术剧院创作打造，取材自内蒙古草原真实的革命历史。在故事当中呢，蒙古族青年心怀家国，奔赴前线。一匹桀骜的战马与他相伴沙场。全剧最大的艺术创新呢，是不使用真实马匹道具，而是依靠舞者的肢体动作来塑造战马的形象。
4: 咁演员们咧，凭借高强度嘅腾跃、利落嘅马步、灵动嘅斗肩，将骏马奔腾、嘶鸣、依偎、冲锋嘅姿态刻画到栩栩如生。贯穿全剧的歌曲《四岁的海流马》改编自巴尔甫古老长调，由歌手阿云格演唱，苍凉绵长的歌声将草原的辽阔苍茫和战争的惨烈悲壮融为一体。
5: 大幕拉开呢，舞台之上也是尽显力量与柔情。在群舞段落里啊，有数十名的舞者，他们呢化身为战马，舞步整齐有力，铿锵震耳。在冲锋场面呢，则是气势磅礴，还原了当年骑兵部队驰骋疆场的壮烈图景。 那么在独处的戏份当中，人与马目光相交，肢体相靠，细腻地描摹出炮火当中彼此依靠的温情，刚柔碰撞间直击人心。演出落幕的时候，台下的掌声也是经久不息。
4: 咁观众魏京就表示话咧，演员演嘅战马系太过于逼真，人同马不离不弃嘅情谊令我忍唔住落眼泪。成场嘅舞剧充满力量，真切体会到咗革命先辈保家卫国嘅英雄气概。
5: 舞台上鲜活的战马形象也离不开演员日复一日的打磨。那么饰演战马嘎喇的舞者巴音达莱，他呢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他说自己啊从小呢生长在草原，日常呢都是与马相伴的，但是演绎一匹身经百战的战马，需要呢深挖骑兵历史，读懂人马共生的深厚羁绊。塑造嘎喇呢，既要完成高强度的肢体表演，更要展现战马忠诚温柔的灵性。
4: 内蒙古艺术剧院歌舞团团长乌兰木奇勒就话俾记者知，骑兵融合红色题材、国风美学同蒙古马精神。咁呢次赴港演出咧，系意在令到香港观众读懂内蒙古红色历史。咁佢话香港包容多元，面向世界，期待观众喺感受草原艺术魅力之余，心生向往，亲身走进草原，体会人马合一、拥抱自然嘅独特体验。
5: 上世纪五十年代呢，内蒙古许多偏远地区的农牧民，他们的文化生活依然呢是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文娱活动呢也比较单调和枯燥。乌兰木齐因此呢组建，那么面对器材匮乏和节目单一的问题，乌兰木齐克服万难，不断发展壮大。
4: 而跟住落嚟，等我哋通过一个节目片段，通过总台主持人孟星南、作曲家乌兰托加、词作家克明嘅介绍，了解一下乌兰木齐嘅故事。
6: 高兴啊，要为大家介绍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嘉宾，因为他就是第一支乌兰木齐苏尼特右旗乌兰木齐的队长乌里吉陶克套的女儿哈斯，同时也是一位乌兰木齐人。作为咱们的乌兰木齐人，我特别想请哈斯老师解释一下乌兰木齐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
10: 乌兰木齐是红色的嫩芽，比如说新中国是一个大树，这个上的嫩芽是乌兰木齐，是经常到牧民家演出、服务、辅导、宣传上级精神，给牧民家送去国家的温暖，是这样的。
6: 据资料记载啊，最初咱们的乌兰木齐一个队伍的成员只有几个人，但是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内蒙古自治区，已经有了70多支乌兰木齐。
10: 对对，
6: 哎，所以今天一开篇呢，请大家跟随一个短片，我们一块儿去了解一下乌兰木齐的舰队故事吧。
11: 上世纪五十年代，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乌兰夫，到农牧区检查工作时发现基层文化生活十分贫乏，他将此事汇报给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指出，是否可以研究一种能够满足基层群众文化生活需求的办法，建立相应的队伍来解决这个问题。经过反复研究，乌兰夫决定把这个工作交给时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党组书记、副局长的布赫来负责。布赫立刻成立文化工作组进行调研工作。考虑到内蒙古自治区地域广阔，人烟稀少，农牧民居住点比较分散，布赫认为要使农牧民的文化生活丰富起来，就必须建立一种便于流动服务的小型文化工作队。1957年6月，作为自治区文化局的试点队伍，苏尼特右旗乌兰木齐被正式确认为全区第一支

0: 乌兰木齐。
1: 哈斯老师，您跟我们回忆一下这第一只乌兰木齐这样一个发展历程好不好？
2: 好，那个时代，我父亲到我们苏尼特右区文化馆工作，那年是政府的一个指示，就是到农牧去，就是小型演出队

0: 文艺，自己吹蜡弹唱都会。
1: 嗯，
0: 所以我父亲呢，接下来的任务非常重，他带领文化馆底下的工作人员集合起来，挨家挨户去演出，送咱们国家的一些征车。所以呢，这个的基础上正好是那个57年，乌兰夫指示乌合正好去看完我们苏尼特右旗，看的这个小型的文艺队，端小金杠，去哪儿都可以方便，骑马就走。哎呀，是点工作就得
1: 从这儿开始了，
0: 来开始吧。
1: 一开始只有9个人是吗？
0: 是的，就有9个人开始，3个女的，6个男生。女的里头几乎都会跳，男的里面还得一个一个的基本功还开始教。那个时候呢，牧民当中吧，就拿来马头琴，可以捐。我父亲那自己有4壶，还有小提琴，这个都捐给乌拉木齐，就是演出的时候就用。
1: 明白了
0: 啊，
1: 那个时候大家就没有分彼此哈，
0: 没有，
1: 因为各种原因，参加过首演的一位老师荷花没有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但是我们也做了采访，我们听听荷花老师的回忆，好不好？
0: 好。
2: 3月份开始排练的话，就7月份我们下乡的嘛，4个多月里头，我们学了不少东西。内蒙古群众艺术馆那个来了几个同志，辅导我们，这个舞蹈呀啥的都是跟他们学的，我们原来也都不会。学了舞蹈，还有筷子舞、中腕舞、丁腕舞、鞍垫舞，对唱、合唱、独唱。我们排练的话，就早上6点多钟开始，晚点的话得11点多再回家再休息。我们汇报演出的时候啊，内蒙不和主席也来过，文化厅的也领导都来了，我们的政府排的那个节目啥的也都演了1个半小时。汇报演出，领导上还挺支持我们。后来我这排练那个演出成功了，我们的同吃同住同劳动。
1: 乌兰托嘎和克明老师都是草原上走出来的艺术家，能不能讲一讲你们眼中的乌兰木齐？
3: 乌兰木齐啊，我很小就知道，因为我们家里头有2个人是乌兰木齐的，我的2姐和我的3姐。我小的时候就经常去他们乌兰木齐，而且跟着他们下过乡。那个时候他们排练的时候有舞蹈有小乐队，我给他敲木鱼儿，他说谁敲木鱼儿呢？后来一看里头有个小孩挺小的，我那时候很小，所以呢有一点点这样的经历。内蒙古自治区的乌兰木齐叫直属乌兰木齐，在60-70年代吧，有几个大明星全内蒙古都知道，歌唱家拉瑟荣、金花老师还有木兰老师，名气都是冲天的。在我们小的时候收音机里头能听到他们的歌，他们要经常下乡跟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完全是把党的精神把党的这种政策传给每一个牧民啊，那个时候做得特别好。所以那时候就想，哎呦，我大了，我争取去乌兰木齐是我最大的理想。
1: 我理解了，这就是榜样的力量吧。谢谢托嘎老师的回忆。那克明老师，在您眼中乌兰木齐是什么样的？
4: 哎呀，那可不得了。现在说起来叫挺神圣的。乌兰木齐通常有一种盛景，就是随着乌兰木齐到下一站的时候，后边很多那个老百姓啊骑着马要跟到下一站的，下一站演出完了以后呢又跟到另外一个下一站，就给你感觉好像是在护送这一支轻骑兵。我第一次看呢是在1974年在查岗牧场， 大家

0: 不约而同的来到演出的地方，因为人多了以后就没地方坐，像我们这青年一点的人都骑在马背上，大家在那看，从头到尾看完了以后，很快他们收拾完东西走了。你在其他的民族、其他的国家里边，再也找不到有关于这样的演出形式的记录或者记载。他们走到哪儿，就把歌声、把舞蹈、把文明之火带到哪儿，这很了不起的。
1: 虽然那个年代可能我们的交通没有现在方便，但是那种真挚的情感，我相信也是给了咱们一代代乌兰牧旗人继续往前走、壮大队伍的力量。刚才两位老师还说到，乌兰牧旗不仅仅是演出，还要跟牧民生活劳作在一起。那会不会有一些文艺创作的灵感就来源于跟牧民们的这样一种生活的情景呢？
2: 对，牧民们大早晨起得特别早，完了以后挤奶，乌兰牧旗队员他们也起来，挤奶的时候过去就看，看得去学，完了来不及梳头啊、照镜啊，正好挤的时候那个小牛豆先放一下，完了他喝他妈妈的奶，这个当中呢就是老乡们赶紧梳头、
1: 趁机梳梳头，
2: 梳梳头啊，照照镜啊，完了是弯袖，完了以后就开始就挤，就挤得多多的完了啥活动啥活动啥，是会计会计的意思。
1: 经过几年的发展，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多个旗都拥有了乌兰牧旗。在1964年的11月，乌兰牧旗迎来了一件大事件。
3: 1964年11月，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抽调12名旗县乌兰牧旗队员，组成乌兰牧旗代表队，随内蒙古业余文艺代表团进京，并于12月10日晚，在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上做了汇报演出。他们演出的15个节目，短小精悍，贴近生活，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时代气息。队员们在舞台上焕发的青春活力与生动表演，给大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人民日报更是连续用了7篇文章来评论乌兰牧旗的表演。同时，周恩来总理对这次演出做了总结，这支草原文艺轻骑兵一下子在全国引起了巨大轰动。
1: 我们请第一代乌兰牧旗的成员金花老师来跟我们讲一讲。金花老师，刚才短片末说到了周恩来总理对于咱们的乌兰牧旗进行了总结，这总结都包括哪些内容呢？
4: 周恩来总理亲自观看了这场演出，当即呢，周总理就评价乌兰牧旗是队伍轻便灵活，节目短小精干，人员是一专多能，号召全国文艺界要向乌兰牧旗学习。完了以后，不惑主席就是组建内蒙几个乌兰牧旗代表队全国巡演，我呢是在3队，从1965年的6月10号，一直到65年的12月10号，半年。我走的路线是西藏这个最艰苦的路线。回到北京以后，有一天晚上说要中央首长要接见我们，我们早早的去了，坐在一个大会客厅里，不一会儿门开了。周总理神采奕奕的第一个走了进来，他示意大家坐下。刚坐下以后，我们总领队的叫伊德新，他说：“金花，你去给总理唱首歌好吧？”我说：“好啊。”我就赶紧到总理跟前，我说：“总理您好，我想给您唱一首歌。”他说：“好啊，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金花。”那你会唱《北京的金山上》吗？我说：“我会唱，因为我在西藏呀，有人还给我教过藏语。”完了我就给大家唱，我就牢牢记住他的一句话：你们生在蒙古包，长在马背上，你们还应该回到蒙古包，回到马背上去。我知道总理的意思，让我们再回到基层，为你们的牧民去服务。完了以后我就又回到了我自己的乌申旗乌兰牧旗。我今天回想起来啊，乌兰牧旗这面红旗是第一代队员这些年轻人扛起来的，扛起来的那天开始，就标志着这面红旗要跟党走，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觉得这面红旗上有我们几代队员的汗水。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系啦，欢迎各位继续翻嚟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咁澳门青年内地实习项目2026启航仪式咧，5号喺澳门科学馆举行啦。实习项目系旨在助力澳门青年拓宽专业视野，积累职场经验，增进对内地发展嘅了解。
3: 那么实习项目呢，联合北京、无锡、上海、杭州、长沙、广州、深圳以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等多地与50家企业开展，涵盖前沿科技、文化传媒、金融、实务、社会服务以及新兴产业等多元领域，累计呢收到逾千份申请，那么最终呢是录取180名澳门青年。
1: 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局长陈元同就致辞表示了，特区政府始终重视青年成长与职业发展。今年根据内地产业发展趋势和各个城市的优势，精心策划系列实习项目，希望各位实习生珍惜机遇，扎实积累专业知识和职场经验。
3: 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副局长黄佳琪他呢就表示，通过这次的实习呢，澳门青年可以近距离地感受国家高质量发展的蓬勃动能，立体地认识国情，在亲身经历当中呢，厚植爱国爱澳情怀。
1: 澳门大学学生蒋恩彤就说，横琴是我的首选，它是国家重点发展的区域，同时和澳门政策配合非常之紧密，希望借助实习机会了解当地不同产业的发展。内地市场广阔，机遇好多，未来希望有机会在横琴或者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就业。
3: 那么在启航仪式之后呢，还举行了实习前培训，以帮助澳门青年更好地适应内地生活以及职场环境。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諗愛國咧係人世間最深層、最持久嘅情感。前段時間，海峽兩岸及港澳地區大約2000名各界人士齊聚廣東省中山市，參加第六屆海峽兩岸中山論壇，追尋偉人足跡，感受跨越百年嘅家國情懷。
1: 站在两岸关系承前启后的历史新起点上，这场盛会呢，既是对先贤的深情告慰，更是同胞凝心聚力共赴民族复兴的铿锵和鸣。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梁家乐的报道，扬中山爱国精神，赴民族复兴之约。
2: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以弘扬中山先生奋斗精神，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的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活动内容丰富，层次多元。开幕式主论坛与两场分论坛，围绕传承中山先生精神，共创两岸同胞福祉和孙中山建国方略与壮大中华民族经济等主题展开深入研讨。从学术交流、经贸合作、青年互动、文化展演等多个维度，搭建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桥梁。台湾青年李长志，
3: 我们大概从小就会学习孙先生他成长的故事，包含就是他家住在哪里，在我们在念书的时候也针对孙先生的孙文思想都会来做思想的一个教育啊。那在台湾有很多地方的路名，还是比如叫中山路啊之类的，这些就每个县市都有，所以其实也是为了纪念孙先生的关系，台湾的民众对于孙先生是非常的崇敬的。
2: 百余年前，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先驱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打开了中国进步闸门，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山先生一生以国为志，奔走呼号，为中华民族的觉醒

0: 播种。无论是当年先生所说的振兴中华，或今日所谈的民主复兴，都是强调博爱包容的中华文化和团结爱国的统一力量，为世界带来和平与繁荣，为人类带来自由与文明。香港黄埔军校后代亲友联谊会会长林继友，
1: 当年孙中山就提出伟大民族复兴，我们年轻人应该从根上去找，要找到孙中山的革命理念。
0: 孙中山曾侄孙女，孙中山基金会会长孙雅丽，
2: 像孙中山想说的，要恢复一个民族的地位，并且要恢复民族的精神，就是文化嘛。尤其是我们年轻人要振兴中华。
0: 台湾孙文学校总校长张雅仲也表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落实中山先生的理想，振兴中华，让中华民族昂首立于世界。希望在未来的岁月里，两岸同胞能够携起手来，为共同的理想而奋斗。
3: 我觉得大家真的都是同文同种，我们都是一家人。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的振兴是孙中山毕生的期望。四个字：振兴中华。一个国家强大了，一个民族强大了，才会受人尊重。我相信孙中山用他毕生的力量完成这个使命。我觉得我们后辈的年轻一代，我们要追随孙中山的步伐，我们共同迈更大步向前走。

0: 孙中山先生倾其一生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百年前先生描绘的建国方略蓝图曾被视为天方夜谭，但今天当我们站在粤港澳大湾区这片热土上回望，书中的构想早已化作现实。港珠澳大桥如长龙卧波，深中通道让天堑变通途，世界级机场群与港口昼夜不息。这不仅是国家实力的飞跃，更是民族走向复兴的生动注脚。澳门中山小榄同乡联谊会创会会长冯小龙：
1: 港珠澳大桥，我们的铁道，我们的航天，现在已经达到了中山先生当年所提出的那种理想，真的是很伟大。
0: 台湾统一联盟党荣誉主席戚嘉玲：
2: 我觉得大陆现在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过建国方略了啊。那建国方略当然是其中也包括很多种种的规划啊，如何从经济上来发展中国大陆的经济，唯有强大的经济，国家才有强大的实力嘛。那今天的发展是远远超过他的想象啊。
0: 时至今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孙中山先生擘画的建国方略，所期盼的独立、民主、富强的国家已成为现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今日之中国，山河壮丽，百业兴旺；今日之两岸，血脉相连，休戚与共。一句五字所向，一往无前，至今仍激励着无数后来者接续奋斗。在伟人故里重温中山精神，既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青年李昶志：
3: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是孙先生在启勉年轻的这一代探索未来怎么去让整个中华民族可以变得越来越好。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当下看来，他带给我们的是青年朋友是团结的，而且是有一致的目标，然后努力去达成的。无论你在各行各业，我们要去发挥我们自己的专长跟我们自己的能力，那去互补的结合，然后来落实我们未来的一个想法跟梦想。其实两岸的青年应该携手合作来进行两岸的一个和平的发展。
0: 南海之滨，綦江之畔，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从中山出发，高呼振兴中华。100多年后，他的理想已在故土开花结果，正如凤凰花年年绽放，中山精神代代传承。两岸同胞在伟人故里共话合作。

0: 共叙情谊，共谋发展，让中山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也让更多的台湾同胞、台湾青年从中山故里出发，读懂自己的根在哪里，看清未来的路在何方。台湾旺旺集团副董事长周希伟：
1: 这个时代，我们不但要记得孙中山先生精神，更要记得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记得我们前辈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的这种精神。孙中山先生的精神到了现在在两岸发扬光大了，是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同胞的一起努力。我感觉到做一个中国人在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光荣跟骄傲。

0: 道可道，非常道。
1: 不明白，请赐教。
0: 其中道理太深奥。
1: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
0: 其实我都不知道。
2: 大牌老师来指教，
0: 答疑解惑有妙招。
2: 师傅出马最可靠，
0: 上课起立老师好。
3: 系啦，欢迎各位继续翻嚟听多啲识多啲节目。谂喺福建漳州古城嘅徐竹初木偶艺术馆里边咧，将木青香弥漫、形态品类丰富嘅木偶陈列喺展柜当中。细腻嘅面部肌理、精巧嘅服饰纹饰、灵动嘅造型神态，凝结住百年非遗技艺嘅匠心底蕴，亦都系诉说住徐家几代人坚守传承、与时俱进嘅故事。
1: 那么徐氏木偶第七代传人徐强近日呢，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啊，他就说，这些小小的木偶呢，承载着两地共同的民俗记忆，也是连接两岸，也是连接两岸的连心桥。
3: 谂据记载咧，漳州木偶头雕刻已经有将近2000年嘅历史啦。作为反映戏曲舞台人物造型嘅雕刻，佢嘅人物造型就包括生旦净丑等各个行当，种类繁多。明清时期，佢随住闽南丝绸渡海喺宝岛生根发芽。
1: 那么徐强呢，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漳州木偶头雕刻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自小呢就跟随家人学习布袋木偶雕刻，夯实技艺根基之后呢，他又奔赴全国各地向木偶雕刻大师学艺，将不同流派的技艺精髓融入自己的创作。
3: 咁徐强就唔单止继承父亲以形写神嘅雕刻精髓，更系博采众长，注重木偶面部嘅明暗层次雕刻，赋予其真实饱满嘅人物张力同艺术生命力。
1: 那么漳州呢，是台湾同胞主要的祖籍地，徐强积极开展与台湾学者的合作，力求将两岸民俗文化立体化呈现。那么在去年呢，他与闽南师范大学的台湾学者陈瑞松携手，将24节气呢刻进了木偶里。
3: 咁徐强就举例话啦，喺台湾咧，好似哪吒、孙悟空、保生大帝呢类取材于闽台共同民族嘅木偶形象，就深受民众喜爱。咁立春系春风得意嘅状元郎。沙帽沾住春盛，即是古人在立春时候佩戴的头饰一样的花枝，就凝聚了人们对于春令之美的想象。夏至是哪吒形象，既象征着盛夏阳光气象，又借葫芦作为劈邪的法器，应对暑热的疫疾。
1: 那么徐强介绍说，徐竹初木偶艺术馆的展品呢，曾经呢在法国、德国、瑞典等100多个国家展出。20世纪90年代呢，在新加坡展览期间，近100件的木偶作品因为工艺精湛，被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收藏。
3: 谂而家咧，徐强嘅女徐奕欣系接力非遗技艺传播嘅重任，曾经带领团队系多次外出交流。作为徐氏第八代传承人，徐奕欣自2010年起咧就跟随住祖辈父辈多次参加大型嘅文化交流活动。
1: 徐奕欣呢，他也说，外出展览之余，也会走访当地的一些知名的展馆，学习先进的布展还有陈列这些技巧。那么徐奕欣他也希望可以依托多年经验，结合在台湾研习流行设计所积累的理念，通过优化展品布局，丰富展陈细节，以新生代

0: 代的视角与思维，为木偶雕刻技艺的传播续写新的篇章。
1: 徐强就话咧，一块樟木承载住闽台共有嘅民族同埋乡愁，希望呢份两岸同源嘅非遗技艺守正出身，令到两岸共有嘅文化之美喺世界嘅舞台上绽放出更加耀眼嘅光芒。
2: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3: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2: 品文化，
3: 品文化，
2: 识中国，
3: 识中国。
1: 咁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三号喺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即系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系面向公众开放。展览精选100件套汉代楚国文物，带领观众一探汉朝人嘅美学信仰与精神世界。
0: 那么本次展览呢，是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立足北京地区汉代文明展示中心定位，携手徐州博物馆打造的高规格汉代文物专题特展，搭建跨区域文物交流展示平台，为首都的观众呢全景呈现西汉楚国独有的楚韵与汉风相融共生的盛景。
1: 汉代是承前启后，奠定华夏文明的基本格局与文化根脉。江苏徐州古称是彭城，是汉高祖隆兴之地，西汉楚国立郡于此，十二代楚王是相继承袭，国造绵延在190多年。
0: 那么这次的展览呢，是精选汉代楚国文物呢100件套，超60%的展品呢为国家珍贵文物。
4: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是在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真的是非常的雄伟
5: 壮观
4: 啊。其实海昏侯墓的挖掘是非常重大的一次发现，出土了115公斤的这个金子，各种金器，
5: 以金饼为主，
4: 马蹄金，
5: 对，
4: 让人叹为观止。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还有将近6000枚的竹简，真的是了不起。
5: 古人读书，他没有咱们今天的书的形态，文化书籍靠什么来记载，来传承，主要是靠竹简。就是因为这个汉代离今天的历史过于久远了，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到汉代竹简的这个机会并不是很多，将近6000是非常不容易的。那尤其是这个海昏侯刘贺，他受的这个教育是完整的皇家的教育，所以呢，就是从他的这个将近6000多枚简，可以看到他当时受的是什么教育。就是这个刘贺小的时候读的这些书啊，像什么《论语》啊、《诗经》啊、《孝经》啊、《礼记》啊、《易经》啊，都是这个儒家经典。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孔子是春秋时代先秦，那么秦始皇到他这个时候呢，焚书坑儒，就把这个儒家经典都给烧了。所以呢，就造成什么呢，这个儒家经典在后世的流传分成了好几个支脉，其中有齐论语、古论语、鲁论语。咱们这个海昏侯墓出土这个论语竹简啊，它是齐论语的一个体系，我们今天看到的论语是鲁论语的体系啊，所以呢，这个齐论语呢多了2篇，这2篇呢，一个是论语，一个是知道。这次咱们海昏侯墓的齐论语的出土呢，它就多了1篇知道。哎，问语还是没有，但是呢，多这一篇就证明了它是齐论语的体系，也完备了我们对于论语的整体的这个认知。
4: 我不知道这种比喻对不对啊，但是可以说这个刘贺是一个文艺青年，特别爱读书的人。
5: 讲这个五经嘛，诗书礼易春秋，什么是经呢？经就是根本，不仅仅是一个一般的书籍或者是说文学作品。比如说诗经，我们现在基本把它当成一个文学作品，诗经楚辞一般放到大学中文系讲古代文学史的时候讲讲诗经。其实对于古人来讲，那个他们的意义不在于是一个文学作品，而是他们三观的确立，他们整个世界观从小培养的世界观就从这个五经里面来。刘贺呢，他喜欢这些经典，死去以后也把它作为墓葬了， 一方面呢是作为一个皇家的成员，他当这个昌邑王的时候就读这些书，这是作为一个皇家子弟的一个必备的书，所以呢他有这个睡前读书夜读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4: 这个都能研究出来吗？
5: 对，有记载，他是一个很爱读的一个人。
4: 嗯，
5: 到南昌我最大一个感受是南昌这个孺子书店就是全程布满了这个书店，而且呢是15分钟读书圈，就是老百姓你不管住在什么地方，15分钟你一定能到一个书店。它这个书店不是卖书的书店，就是一个读书的场所。我都觉得这个特别为这个南昌的市民感到幸福，
4: 幸福，
5: 幸福。从这个刘贺读书到今天我们全民阅读，它是一个几千年的一个文明链条，纵向的看，这个文明的链条呢，中间从来没有中断。那从横向的看呢，就是从汉代的时候，只有少数人拥有这样的机会和这样的权利，但今天我们全民阅读，大家都有这样的机会。横向的这样的一个广度来看，今天的读书的这种可能性是历朝历代都达不到的。从文明的意义上讲，简读比这个黄金价值更大。
4: 所以我们一起去转一转好不好？
5: 好好好，
4: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5: 好，
6: 两位老师好，非常欢迎两位来到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首先来到的就是博物馆，就要了解一下墓主人刘贺。刘贺呢，他是第一代海昏侯，他的一生可谓是跌宕起伏，在历史上也是唯一一位历经了四重身份的人。他出生的时候呢是在山东的昌邑，他7岁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去世之后呢他就承袭了他父亲的昌邑王的王位，成为了第二代昌邑王。他19岁的时候啊，他被霍光等群臣拥立为皇帝，但是呢仅仅只当了27天的皇帝，之后呢又以昌邑故王的身份回到了昌邑王府11年的时间，直到他30岁的时候被汉宣帝封为海昏侯，来到当时的豫章郡海昏县，也就是您现在所在的江西省南昌市。当海昏侯呢仅仅也只有4年的时间，34岁就去世了，就葬于此地。这个壁画呢是青铜制的，在这个宫殿内呢它宴饮宾朋，焚香读书，驷马出行，
4: 书香海昏，
6: 首次的对外公众展出，这也是我们这个近年来逐渐修复取得的新的成果。那您看到书香海昏这几个字呢也是在简牍上截取下来的，和我们对非常的不同。
5: 因为呢它这个书啊虽然是人工抄写，但它毕竟是皇家使用的，所以它整个的这个抄写的人员的那个水平都是非常高。
6: 因为呢它的等级很高，这是刘贺墓出土简牍的一个特点。它的这个竹简不论是论语诗经或者是其他的，它的书写的体力都是相同的。有很多汉墓当中出土的竹简，它的字啊都会写的一个大一个小，但是这里没有这样的情况，非常的整齐
4: 啊。
6: 那我们首先了解一下，通过前言可以看到刘贺墓中出土的简牍有近6000件，内容非常的丰富，包含了六艺、诸子、诗赋、六博等等。那么这些呢能够反映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西汉王侯的知识体系与精神世界。那这次的这个整个发掘啊，不仅是江西历史上的首次，更是我们中国简牍这个考古的一大收获。而我们从一简一牍当中呢，我们可以读到崇孝重文的世风，也可以读到通经致用的思想，还包含王侯的日常生活，可以让观众以刘贺墓中出土简牍这一视角和载体去了解我们西汉的礼乐信仰、教育制度与文明气象，从而坚定文化自信。从这个阅读当中，它是双面的，这一面呢它是它的对偏题，就只有知道两个字那这个知道呢它呢就是我们失传1800年的齐论语了。偏题的意思呢可以理解为现在的书面，就是我们封面书的封面。对，那我们从这个刘贺墓中出土的《论语简》当中呢，我们去整理发现它每一篇章都是独立成篇的，就是说每一篇章呢它都是有这个篇题的。背面的这一句呢就是它的第一句话了，
4: 孔子至道
7: 之义也，
4: 义亦云者，三日子曰，
7: 子
8: 此道之美也，莫之欲也。我知道学者们都在众说纷纭哈，解读它，
6: 也像是我们阅读，每个人在读每一本书或者每一句话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理解。
4: 既是前人的错过，也是我们的预见。

0: 接下来这个就非常的重要了，这是我们目前所发现，也是首次发现秦汉时期的全本诗经。为什么说是全本呢？第一只简，它上面写着诗305篇，也就是有这个305篇，1716章，7274言。所以，因为它的这个数量和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个《诗经》的数量是相吻合的篇章数量，所以呢，它就是全本《诗经》。而且我们通过整理，它确实有《风》《雅颂》
1: 啊，他这
0: 不
1: 个
0: 同
1: 统
0: 的篇
1: 计，
0: 章，
1: 他在这个他这个简里面都已经，
0: 那就已经写的
1: 他匾就是篇，
0: 匾就
1: 为
0: 是
1: 十
0: 篇。
1: 篇。
0: 然后除了有这个目录之外，还有内容，它最主要的是总篇章数是一样的。
1: 对。
2: 咁啱先听到啲录音咧，就系嚟自于总台主持人啦朱迅，同埋故宫博物院研究院作家祝勇，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副馆长范丽君一齐咧走进咗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令我哋了解咗海昏侯嘅故事，同埋里边嘅一啲文物啊，珍贵文物同埋啲历史遗存吓。
3: 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听多啲识多啲到这呢就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小东、叶莹，代表责任编辑朱朱，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7月6日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4: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集编一书出版发行。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国工作的突出位置，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4: 习近平仲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3: 数据要素成3年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化、价值化进程显著提速。
4: 由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日离开香港。
3: 高温天气导致欧洲多地发生山火，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4: 7月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嚟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咗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嘅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是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集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定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揸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揸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同前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集篇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4: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当前塞罕坝机械林场里面土层浅薄岩性密布的10万几亩石质洋坡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

0: 如到百万亩林海。今日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方圆颓沙环绿，千里江河如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面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呢？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企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二十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亿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其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总书记擘画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渣大保护、北九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其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作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北京大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环庆智
1: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0: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河湖长制、林长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每立方米68微克降至2025年的每立方米28微克，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十年前的约64%提升至2025年的91.4%，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由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十年前的21.7%提高到目前的25.09%。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全国旅界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过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

0: 如今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同一百几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代理驻华代表乔展：
1: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其是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迟疑不息，久久为功，别像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2: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光硬胜战本领，只至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来听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延达：
4: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3: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霍峰：
5: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3: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6: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3: 武警四川总队朱征辉：
7: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3: 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

0: 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新疆军区某工兵团王省委：
1: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0: 海军四川舰新伟：
2: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0: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3: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日要为你介绍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是一位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自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他就是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散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将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6月22日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2号教学楼教室里面座无虚席。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这里和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的。那阵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叫做团散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2001年，按照团散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阵时开始，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7: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6: 无经费就执啲空樽卖报纸，无绿化就自己种。经过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四级党组织网格体系。一眨眼20多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将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就这样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面，他就是这个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面，细到交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8: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9: 国家数据局今日上午举办2026年数据要素城新闻发布会，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数据要素城3年行动计划实施至今，全社会数据意识明显提升，数据要素市场化、价值化进程显著提速。在农业农村领域，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

0: 农业农村部成立了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参与和牵头立项国家标准9项，行业标准38项。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宋丹阳介绍，
1: 相比于2024年，农业农村部数据存储总量明显增长，截至2025年底，数据存储总空间达到38 PB， 实际数据总量18 PB， 同比均有较快增长，开放体量显著增加，开放数据总量105 TB， 同比增长42%，其中数据集4673个。
0: 医保领域的数据底座同样持续夯实，国家医保局建成覆盖全国的医保数据资源体系。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介绍，医保电子凭证、无感结算等便民服务全面普及，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以累计归集影像云索引数据4.3亿条。
2: 我们从2024年4月开展采集工作以来呢，国家医保新平台累计归集定点医药机构入库销售端的追溯码1746.54亿条，覆盖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我们也接入了超100万家的定点医药机构，包括已有3802家的医药生产流通企业对接医保药品耗材追溯信息采集应用平台。
0: 民航领域从顶层设计入手，构建了7+1数据治理规范体系，先后印发《智慧民航建设路线图》、《关于民航大数据建设发展的指导意见》，初步建成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3: 其实今日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日，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同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探测器于2025年5月29号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飞往小行星途中实施了深空机动、中途修正等任务。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0: 7月3号以嚟，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预计今日到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今日将针对广西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3级应急响应。咁此外，水利部于今日11时将针对广西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强化落实同响应等级匹配的各项防御措施。咁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喺广西防汛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同险情处置工作。记者今日从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及其带嚟嘅强降雨影响，7月4号以嚟，珠江流域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沃江、桂江等江河出现明显涨水过程，77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40条河流出现有实测资料以嚟最大洪水。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今日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离开香港，结束为期5日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今日上昼欢送仪式喺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举行。海军舰艇编队官兵向岸上送行人员挥手告别，衡阳舰、南宁舰依次驶离昂船洲军营码头。离港途中，热情的香港市民自发嚟到维多利亚港沿岸目送舰艇编队驶离。在港期间，南宁舰、衡阳舰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吸引了30000多名港澳民众参与，激发广大市民的爱国之情。这个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并举行开放活动。
0: 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今日宣布，正申请或领取可携现金援助的香港长者，即日起可选择由社署将有关港币

0: 援助款项，直接汇入其在内地指定银行的港币账户，服务费用全免。
1: 澳门青年内地实习项目2026启航仪式昨日在澳门福学馆举行，实习项目联合北京、无锡、上海、杭州、长沙、广州、深圳以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等多地超过50家企业开展，涵盖前沿科技、文化传媒、金融实务、社会服务以及新兴产业等多元领域，累计收到超过1000份申请，最终录取180名澳门青年。启航仪式后还举行了实习前培训，以帮助澳门青年更好适应内地生活及职场环境。
0: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今日公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日程表，其中提前批本科安排在7月8号至14号录取，7月14号至15号征集志愿，本科批次7月17号至24号投档录取，7月25号至31号征集志愿，提前批专科及专科批次8月1号至8号投档录取，8月8号至14号征集志愿。
1: 共北边检站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该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超过64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6%， 单日客流最高达46万多人次，先后三次刷新单日客流最高纪录。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日在伊朗首都德克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报道，送葬仪式于当日6时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7月3号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已在德克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计划，7月7号将在什叶派圣城父母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登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1: 近期欧洲的异常高温天气导致森林火灾风险增加，过去几日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等国多地发生山火，导致数万人受影响。法国国家宪兵队讲到，自7月1号以来，法国南部发生多起森林火灾，埃罗省和奥德省两省过火面积超过1000公顷。在罗纳河口省、亚尔省、加尔省和东比利牛斯省，火灾导致人员疏散，多条交通干道关闭。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晚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受火灾影响，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克罗纳省多个市镇的近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者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强风阻碍灭火，还引发了二次火灾，火势蔓延迅速，以波及当地一处自然保护区。据埃菲社报道，截至5号，该地区火势尚未完全得到控制。希腊北部城市塞萨洛尼基郊区4号晚间发生山火，迫使当局疏散周边地区居民。
0: 美加墨世界杯1%决赛北京时间今日凌晨继续进行，哈兰德双响助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历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英格兰队3-2战胜东道主之一墨西哥队，接下来将对阵挪威队。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5: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提到，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文体旅游消费，深化商旅文体建融合。入夏以来，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了各具特色的文旅新场景，赛事经济、滨海旅游、夜间商圈等业态百花齐放，文体商旅深度融合，旺盛的文旅人气有效撬动市场，充分激活夏日消费新动能。咁冇耐前，跟住大湾鸡畅游大湾区，粤港澳旅游畅玩年票正式上线。依托大湾区城市 IP 赋能文旅发展，创新构建景区畅玩加出行优惠加生活消费加专属礼遇四位一体权益体系，囊括亲子游乐、冰雪休闲、滨海度假、漂流研学、文化观览等多元出游场景，全方位咁满足家庭出游、学生研学、休闲度假等不同人群的出行需求。市民游客可以在550日有效期内畅游大湾区全域近100家品质景区，实现一票畅游大湾区。咁年票嘅定价为每套299元起，消费者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或者小程序便捷购票，持某银行信用卡购买，仲可以享立减50元嘅专属优惠。广东南粤分享会控股有限公司文旅事业部总经理马瑞：
6: 粤港澳旅游畅玩年票售价是299元，这19家准奖区的景区，我们可以选4个可以免费去的。那么在我们畅玩区里头呢，一共50多个景区，大家都可以至少去一次。我们还有跟滴滴打车合作，每周会有350元的打车券，把大家更优势的一些产品组合在一起，来回馈市场。
5: 咁依托畅玩年票嘅全域联动优势，湾区内各大合作景区亦都同步升级暑期文旅产品，令到年票嘅权益价值进一步升级。各大文旅企业纷纷表示要释放更多惠民福利，创新游玩场景，共同点燃暑期文旅消费热潮。广州融创乐园营销负责人李卓林就介绍，融创文旅城旗下多家王牌乐园已经纳入年票权益体系，涵盖融创乐园、水世界、体育世界等室内外全业态项目，包含飞越广东、飞越云南沉浸式影院、王牌演艺、梦回岭南等核心爆款项目。针对暑期多变天气，景区仲推出雨天7日重玩、多日连玩、免费停车、专属赠券等配套福利。广州热雪奇迹暑期亦都会引入可爱企鹅加入到暑期狂欢，并针对中高考学生、毕业生推出专属特惠，全力推广冰雪文旅体验。中山影视城亦都借助年票的带动作用，解锁全新沉浸式游玩体验。中山文旅通旅行社副总经理、中山影视城营销总监周佳表示，景区作为大湾区首家5A级沉浸式景区，这个暑期全新打造长安12时辰主题街区与全景沉浸式实景演出，持畅玩年票入园的游客可以领取专属银票，与景区 NPC 深度互动，亲身参与实景演出，体验沉浸式演电影的专属乐趣。广州白云雪雷香薰博物馆副馆长翁彤表示，畅玩年票就如同串联起湾区文旅资源的颈链，令到大湾区文旅资源形成有机整体。
7: 景区运营在未来肯定是需要更多的跨界融合的，所有的粤港澳的景点在这一块土地上其实就像一颗一颗散开的珍珠，那么我们想说借助这样的大湾区的年票的活动，可以把这些珍珠串联成一个项链。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5: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在广东，粤超和粤 BA 持续火热，自开赛以来，江门赛场用一张最低8.8元的门票，将客流从城市赛场导流至赤磡古镇等周边县域乡村。市民游客凭借着赛事主场门票，可以享受全市17家收费景区、30家酒店及超千家商户的专属福利。从睇比赛到游江门，体育赛事与文旅消费实现双向赋能。盛夏时节避暑游亦都备受追捧，江门推出了3条差异化亮浸浸暑期主题旅游线路，包括滨海度假、城市漫游、西围桥韵等游玩主题，适配亲子出游、好友度假、文艺漫游等多种出行场景。咁滨海度假之旅是主打原生态海岛避暑与小众侨乡秘境体验，串联5峰村、 拿琴半岛、川岛旅游度假区、银湖湾滨海新区等核心点位，是夏日逃离燥热、亲近自然的优质线路。而城市漫游之旅则聚焦城区人民休闲，串联中国桥都华侨华人博物馆、江门市美术馆、长堤历史文化街区、启明里等网红点位，以室内文艺体验、城市漫游为核心，避开夏日酷暑，打造清凉沉浸式文化体验。咁仲有西围桥韵之旅，就是依托开平碉楼与村落世界文化遗产，串联马航龙碉楼群、智力村碉楼群、塘口旧墟、赤磡华侨古镇，打造静物舒缓的夏日西围深度游。咁呢三条凉浸浸暑期主题旅游线路，融汇江门山海风光、文艺风韵与西围古韵，为游客带嚟避暑休闲、文化研学、古镇漫游的多元出游体验。另外，珠海亦都系广东体育城市联赛嘅主要承办城市之一。喺赛事期间，珠海精心推出六条跟着赛事去旅行线路，串联起斗门古街、情侣路、港珠澳大桥、万山群岛等特色地标。游客咧凭借住赛事票根或者系参赛证件，就可以享受珠海全城餐饮、住宿、交通等多重优惠。在暑假期间，珠海横琴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举办国际海洋烟花节。围绕烟花主题打造系列特色活动，全新 NPC 形象正式亮相，人偶角色同游客近距离互动，打造多维度沉浸式游玩体验之旅。此外，长隆方面仲集中发布咗暑期核心内容，涵盖海洋王国、飞船乐园、酒店群、双马戏、双城之战，以及与钢琴家朗朗合作等多元化度假产品，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嘅休闲需求，进一步丰富粤港澳大湾区暑期文旅市场供给。横琴长隆海洋王国飞船乐园一体化总经理高瑞：
8: 整个烟花节将从7月11号正式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29号，整整49天，各位游客都可以在横琴长隆体验到一个令人难忘的烟花节。
5: 随住琴澳协同发展的不断深化，两地文旅融合的积极效应已经初步显现。这次海洋国际烟花节的举办，正是以丰富活动与优质服务为抓手，进一步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及全球游客，助力横琴打造国际休闲旅游岛，为区域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江苏游客：
9: 比如说鹦鹉过山车都很刺激，推荐大家来玩。
5: 深圳游客：
10: 非常热闹，氛围很好，下次还会再来。
5: 咁值得一提嘅系，珠海作为珠江入海口嘅百岛之城，拥有优质嘅海岛旅游资源，同时依托毗邻中山嘅区位便利优势，成为中山市民就近畅享山海休闲、开展短途度假嘅热门目的地。在这个夏天，中山至珠海首条海岛休闲游航线正式开通，大家从中山客运口岸登船只需要60分钟就可以直达桂山岛，串岛航线更可以顺道打卡东澳岛。为了吸引市民抢先体验海岛出海乐趣，航线开通初期推出专属特惠福利，成人船票享8折优惠，同时出行配套服务也同步升级，航线联动市内公共交通接驳资源，从线上线下购票、安全安检到登船检票，全流程简化，一站式服务令到市民海上出行更顺畅。与此同时，中山本土的夏日文旅消费市场同样热度高涨，滨水文旅、夜间商圈、非遗市集等多元业态多点开花，大幅拉升客流，调动全域消费市场。中山市石岐街道宣传和教体文旅办公室主任李毅勤：
11: 早上、下午和晚上都有我们的音乐快闪、飞翼的巡游、醒狮队伍以及我们的一个彩带龙等等，也有一些亲子的体验活动，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萧山文化，也可以感受到我们中山人对待游客的热情。
5: 香港游客林伟臣：
12: 重新兴建的一个步行街里面，好多保留咗舊有嘅建築，步行街後面咧，沿住我哋呢個旗桿，用几十蚊咧，你就可以照顧咗你成晚。出面嘅一啲高科技嘅瀑布噴泉嘅一啲投影啦，燈光嘅真係閃耀到不得了啦。
5: 古董車博物館主管蔣圓圓：
13: 很多香港遊客呀、深圳遊客會慕名而來，小朋友能夠近距離的接觸。平時我們也會做一些很多研學的活動，想讓更多大灣區的朋友、市民們能夠更好的了解到老爺車的歷史和文化。
5: 旅游拉动服务业增收红利，惠及到本地居民。随住多家特色餐饮、大型商超相继入住中山兴中广场，商场不断优化招商运营，完善全零段一站式滨水消费配套，打通日间同夜间全时段消费链条。其香楼总监石又田：
14: 本地的居民喜欢出来喝茶点心，我们每一天是现做现包的，周边的一些停车场娱乐休闲的配套都会比较齐全，因为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江景基本上都会满座，节假日的话去到七八千人。
5: 邱怡兴超市经理姚丽芳，
15: 平时

0: 的话，我们大概两三千个客单吧。如果节假日的话，可以比平常增加差不多一倍。在这里消费的群体，老中少，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生鲜早市都是附近的老阿姨、老阿叔来抢购。
1: 餐吧主理人莫娟娟。
2: 这里的灯光夜景特别适合我们热开夜酒的经营方式，綦江两岸的氛围也很合适我们年轻人交流和放松。
1: 立足本土特色文化，叠加多元消费业态，中山正着力构建全域一体的夏日文旅消费生态圈，为大湾区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滨海文旅是点燃夏日文旅经济增长的蓝色引擎，凭借避暑休闲的天然属性和滨海运动、度假旅居、夜间消费等多元延伸场景，成为调动暑期客流、拉长消费链条的关键抓手。咁拥有深圳优质海岸线资源与山海生态的大鹏半岛，以海上运动加精品民宿加暗夜经济加古城人文等多元业态矩阵，成为大湾区夏日滨海旅游的重要文旅地标。日前，我哋记者嘉允采访到咗大鹏新区旅游发展和文化体育局四级调研员廖婷，听听呢度系点样通过场景创新同精准营销，将夏日客流转化为经济增长量嘅。
6: 廖女士您好，今年大鹏新区针对夏季主题推出了哪些重点文旅产品？其中哪些品类最受游客青睐，成为这个夏天市场的爆款呢？
7: 今年夏天呢，我们围绕着夏日去大鹏的主题，就是有趣的去啊，把文旅资源整合成 7S 全域的度假体系，让不同的客群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节奏。比如说面向大学毕业生啊，我们联合近20家商户推出了专属的折扣，同时也为了让游客获得更加沉浸式的体验，我们重点推出了五大场景。第一个场景就是山海潮玩的运动场景。大鹏半岛是全国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的建设地区，这里有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十大徒步线路的东西中穿越线路，然后在国家级的美丽海湾，现在正是玩水的好时候呢，西松的冲浪啊，七星湾的帆船桨板都特别的受欢迎。我们将山海资源转化为沉浸式的一个运动体验，让游客能够尽情的释放活力。那第二个场景就是暗夜星空的疗愈的场景。依托中国首个国际暗夜社区，也就是西松社区啊，我们重点打造星空的消费季，让观星啊、看萤火虫、露营与天文研学深度融合，让游客在夏夜告别喧嚣，感受到极致的一个静谧与松弛。第三呢，是社交漫游的打卡场景。年轻人旅游呢，他很看重分享和体验感，我们推出了落日餐桌，把悬崖海景与精致的餐饮进行一个融合，提供绝佳的一个社交的空间。那鹿嘴的美人鱼悬崖餐厅、山野的无尽岸沙滩俱乐部等等，这些高颜值的地标都成为了年轻人喜爱的打卡去处。晚上呢，我们还有泼水音乐节、晚风派对等等这系列的夜间消费场景，从安静看海到音乐派对，为游客提供完整的一个情绪体验。那第四个场景就是自然科普的一个研学场景。那大鹏是亲子家庭的天然的课堂，我们打造了多条的科普研学线路，孩子们可以去到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看火山岩，去深圳市天文台仰望星空，或者是到大亚湾核能的科技馆、深圳国家基因库感受科技的魅力，同时还可以走进大鹏所城，探访古城的历史，到东江纵队北侧纪念亭开展红色研学，让亲子家庭在触摸自然与人文的过程中体验到真正的寓教于乐。那第五个场景是品质美术的一个度假的场景。在大鹏呢，住宿本身是一种度假享受，那无论是一线的海景的酒店还是山林里的精品的美宿，品质都非常的高。其中我们大鹏有11家美宿获得了中国民宿奥斯卡界的一个黑松露奖，那松上的山海、山野的右干湾更是入选此生必睡的榜单。那大鹏美宿的吸引力在于提供一种向往的生活，可以在悬崖泡池看海，可以在沙滩漫步，或者在庭院里面品茶，

0: 住宿呢，不再只是住一晚，而是真正的住下来、慢下来。除了这五个场景，我们打造的大鹏的非遗美食四件套，也就是腊肠粉、海胆粽、海胆炒饭、大鹏窑鸡，也成为了游客来大鹏必打卡的美食。
1: 夏日文旅热潮对大鹏文旅产业链的带动效应如何？对民宿、餐饮、交通、水上项目、文创零售、农渔产品等等相关业态的营收拉动，呈现怎样的特征？而目前暑期游预订的情况如何？
0: 我们以度假滨海、水上运动、星空研学为核心流量的一个入口，形成了从引流、留宿到全域消费、农渔产业增收的一个完整的链条。那最显著的特征是，旅游深入增速明显跑赢了客流的增速，室外的、港澳的及入境的主力消费群体扩容，带动了一二三产业的联动的增值。那么分行业来看呢，带动效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住宿业，它是拉动消费的核心的引擎，特别是高端美宿表现强劲，呈现出了越高端越稳定的趋势，游客越来越愿意为高品质的住宿体验买单。通过住宿加玩水啊，住宿加关心，住宿加海胆餐等等组合套餐，大幅的提升了客单价，带动了过夜率的稳步的提升。那第二个呢，是餐饮加农渔形成了一个产业的闭环，海胆啊、窑鸡等本土的特色的美食成为了引流的一个招牌。那海胆美食季直接拉动了海鲜的一个加工和餐饮的营收。那夜间沙滩音乐节、露营的简餐补齐了晚间的一个消费的短板。更重要的是，民宿和海鲜餐厅定点向本地的渔民、农户采购，也同步带动了本地的海鲜供货的增收，真正让老百姓也挣到了钱。那第三个方面是水上运动拉长了消费链条，冲浪、帆船、游艇等体验型项目吸引游客从走马观花走向了深度体验。那这些项目往往需要游客停留更长的时间，直接带动了周边的高端的住宿、餐饮以及装备租赁等等这些衍生的消费，实现了从玩水到吃住的跨业态的一个联动。那关于暑假的预订啊，目前市场热度已经提前的释放。那高品质美宿和亲子主题的房源在市场上非常的受青睐，港澳以及省外长线的游客研学精品路线的预订量呢，一直保持着较长的一个增长的态势。我们一直保持这种稳健的策略，不单纯的依赖单一的客流驱动，而是通过丰富高品质带来市场的一个韧性，来实现综合效益的一个稳步的一个提升。
1: 针对暑期旺季容易出现的交通拥堵、景区承载压力大等问题，今年大鹏在交通组织、客流预约管控、热门片区疏导等方面推出了哪些针对性举措？
0: 暑假的客流高峰呢，叠加我们的亲水体验，对我们的服务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我们继续以游客为中心，全力保障文旅市场平稳、安全、有序。那针对暑假玩水多、人流密的特点，我们也将联合多部门常态化的开展水上运动、登山溯溪、酒店、民宿等关键点位的拉网式排查。遇到极端天气，一律暂停高危项目，坚决守住安全的底线。同时，我们将持续的优化游玩体验，协同交通部门完善轨道加公交加景区的接驳体系，统筹重点片区的停车资源，缓解它的拥堵。我们继续推行接速即办、及时办结、先行赔付、闭环管理的机制，规范民宿的退费、海鲜消费、游乐服务等经营行为，把服务做实做细，让大家来大鹏啊玩得开心，玩得放心。
1: 当前大鹏正在加快建设世界级滨海生态旅游度假区，以夏日文旅经济为重要抓手，未来将有哪些升级布局呢？
0: 接下来，我们会以高水平建设大鹏半岛旅游度假区为引领，重点在三个方面发力：一是让旅游产品更丰富，我们跳出单纯的观光游，深化旅游加加旅游的融合模式，集中力量打造多层次高品质的产品体系，满足游客的多元需求。同时呢，我们持续办好中国杯帆船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龙舟赛、环大鹏一百、越野赛等精品赛事，联动周边的景区和酒店，推出观赛加度假的组合套餐，做到淡季不淡，旺季更旺。二是把大鹏的旅游品牌擦得更亮，我们持续深耕大鹏是一种生活方式，让山海不造谣。

0: 遥远这个核心 IP，依托大鹏所成，深圳市天文台等文化地标，打造国际精品的参访路线，努力把大鹏建设成为深圳入境旅游的新高地。三是把消费环境做得更好，全面的优化度假氛围，深化大鹏品质灯塔计划，用标杆的商家带动整体服务标准提升。同时呢，持续擦亮放心游大鹏的品牌，把市场的监管和消费的维权做细做实，让大家在大鹏真正感受到便捷、舒适、安心的度假体验。我们追求的不是一时的热度，而是实现从规模增长到质量和效益并重的这样一个深层次的转变，把大鹏打造成大家向往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让大鹏是一种生活方式，成为每个游客的真实感受。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在这个盛夏，香港旅游发展局推出香港夏日盛会，串联起城中焦点活动及诸多优惠，为炎炎夏日注入活力。活动期间，香港旅发局联同旅游业界等不同机构推出夏日礼，提供数十万份消费优惠，总值超过2000万港元，涵盖19个本地景点及3个交通营运商。从6月15号到8月31号，旅客喺 Trip.com 或者系携程旅行平台预订7月1号到9月14号期间嘅香港酒店，单一交易满1500蚊港元或者以上，就可以获得双重优惠。包括自选一项景点门票及一种公共交通工具优惠，折扣最高可以达到50%。同时优惠仲涵盖多个热门旅游产品，包括山顶缆车、主题乐园、香港摩天轮、罗亚方舟门票，以及机场快线同巴士入票等。旅客预订酒店之后，直接通过平台换领优惠，有效日期就是订购酒店房间日期起2星期内。咁呢次嘅夏日盛会亦都涵盖咗文化、娱乐、体育及音乐节目，包括香港非遗月、中华文化节、香港足球盛会、足球峰会、世界女排联赛、世界剑击锦标赛等等。呢、这个夏天，香港点样凭借丰富嘅文旅资源同一系列嘅优惠活动，吸引更多嘅游客嚟香港游玩，从而提振消费活力呢？接落嚟，我哋嚟对话香港工联会旅游联业委员会主席林志挺，听听佢嘅观察同思考。林生你好。香港特区政府和旅游业界推出了不少的夏日专属的文旅优惠活动，那你怎样看待今年香港夏日文旅市场的整体开局和热度走势呢？还有哪些活动是值得关注？
3: 过了的端午的小长假，入境的人数啊，还有看到他们参与一些的旅游活动很受欢迎的，那就一个好的开始了。整个的暑假文旅市场呢，香港旅游发展局或者各个部门呢，都其实准备了丰富多样的活动。咁譬如话体育方面啦，今年呢有4支欧洲的足球队呢来香港比赛的，包括曼城啊、国际米兰啊等等，仲有世界女排的联赛啦，都会在香港，就有世界剑击锦标赛的，这一些呢就都是比较受欢迎的体育节目的。咁至於文化方面，今年中華文化節就喺暑假展開嘅，都有中國戲曲節，有電影啊，有展覽啊等等嘅嗰個項目嘅。喺主題公園方面咧，咁都準備咗好多夏日嘅節目。咁譬如話海洋公園啦，就有一個大熊貓嘅生日 party。迪士尼乐园就有皮克斯的好友的主题，昂坪360呢都有庆祝20周年的主题，还有山顶那里还有光影汇演等等的节目。除了这些节目之余呢，恒常的譬如说一些演唱会啦，还有一个很受欢迎的香港书展，都会在暑假的时候准备的。
2: 据你了解，哪些夏日主题产品是比较受市场欢迎？目前暑期预订情况如何？
3: 暑期呢一定是一家大小带着小朋友出来旅行啊、度假的最好的时机。其实香港是有他们的优势在这里的，包括香港的两个主题乐园，跟着呢就香港在国际上面的声誉、旅游声誉都是比较好的，加上一些特别的项目，譬如说两大主题乐园他们都有酒店在这里的，这些酒店和他们的景点就一起做一个优惠的活动的。看下来呢，他们的预订的情况比往年是理想的，包括香港的主题公园，包括我们

0: 嘅沙灘、離島啊等等，都係受到我哋遊客歡迎，主要項目。
1: 嗯，好嘅。咁香港拥有丰富嘅旅游资源，点样更好咁结合现时夏季游嘅特点，将呢啲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嘅消费动能呢？
0: 香港有好长嘅海岸线同埋好靓嘅沙滩啊等等设施嘅，对于游客嚟讲咧都系比较吸引嘅。咁所以应该我哋要利用呢一啲天然嘅资源去做下嘅主题，譬如话我哋嘅沙滩、我哋嘅郊野公园，咁而家都好兴露营，即系喺草地啊或者沙滩露营嘅活动。我哋觉得咧呢一啲都应该咧有所准备嘅。咁點樣轉化為一個消費嘅功能？咁我哋覺得咧，就係搞一啲嘅沙灘音樂會啊，或者係啤酒節，或者係一啲沙灘沙雕等等嘅活動，一個可以豐富我哋嘅夏日旅遊項目。咁第二個咧，就可以拉動消費，譬如話維多利亞港嘅遊船河，而家都好受歡迎嘅，包括落日飛車、巴士遊都好受歡迎嘅。咁我哋覺得呢一啲嘅項目咧，就有香港自己嘅特色，又符合夏日嘅呢個季節嘅旅遊消費。咁我哋覺得咧，就應該係多啲諗呢一樣嘢，希望咧可以帶動整體嘅消費。
1: 嗯，咁旅游旺季可能会带动一啲阶段性嘅就业增长嘅。咁喺呢个期间啊，香港文旅行业嘅岗位供给、就业吸纳情况如何？
0: 增長比較突出嘅，肯定係一啲水上活動嘅救生員啊，呢個係最缺。咁因為到夏季嘅時候咧，我哋香港泳池啊，全部開咗啦，再加上咧就所有嘅沙灘啊或者水上活動咧都需要嘅，所以救生員又最缺嘅。咁至於我哋嘅零售啊、餐飲啊等等嘅行業咧，其實都準備緊迎接咧夏季嘅呢一个嘅高峰期，我哋都见到咧请咗好多啲兼职啊临时工，补充呢一个旺季嘅一啲嘅工作岗位嘅，我哋都觉得咧大旺咗我哋嘅就业。
1: 好嘅，明白啦。咁如今呢，一程多站就大湾区文旅融合发展嘅重要方式。你认为旅游业界喺湾区联动产品方面，仲可以有边啲布局升级？香港点样依托自身嘅国际化优势，去打造大湾区具有特色嘅夏日旅游门户呢？
0: 我哋成日講一程多站咧，呢個係非常之好嘅。我哋大灣區文旅可以聯動，有好多遊客咧，就是、外國嘅遊客咧，就會經香港進入內地。我哋覺得利用香港國際機場航班多同埋線路多嘅優勢咧，咁啊呢一方面咧，我哋應該係要做多啲宣傳。咁啊，加上我哋而家翻內地嘅時候咧，無論係港珠澳大橋、高鐵通關咧，都非常之便利。所以喺大灣區旅遊城市產品嘅聯動方面，同埋客源互送方面咧，仲有好多嘅優化嘅空間嘅。咁我哋睇到而家咧，無論遊客嘅出行模式或者佢哋需求咧，都係多元化嘅。所以我哋覺得咧，就應該係要做多啲一啲特色嘅旅遊產品，豐富咧整個嘅旅遊嘅內容。譬如話喺美食、購物等等方面咧，都希望遊客有個好嘅體驗感。譬如我哋香港旅遊發展局每年都有好多對外宣傳嘅機會嘅，宣傳灣區各個城市唔同嘅旅遊產品，互相互補。譬如話香港國際都會，咁我大灣區有啲地方係一啲山水景啊、科技嘅展示啊等等，咁呢一啲咧都係可以互相聯動嘅。譬如話深圳而家有一個冰雪世界，呢一啲其實係我哋大灣區嘅各城市嘅旅遊資源咧，可以互相去互補嘅，形成一個聯動，令到成個灣區嘅旅遊咧都有一個好嘅發展。
1: 好啦，以上就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倪星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

0: 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近日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复排首演，有声有戏将关注红色主题作品如何在舞台上焕发身彩，续写荣光。
1: 总台系列节目《文墨春秋》广播版今日播出《江苏常熟》下集。
0: 国潮东方将会听到专题《山西非遗》，乔氏发华预见世界杯。
1: 拜亚会馆跟随住青年扬琴演奏家哈尔滨音乐学院教师李何威嚟感受下扬琴嘅多元魅力。即刻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啦！
2: 车裂火车，车裂火车，
3: 有声。
4: 不要怕，
5: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6: 游戏
3: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7: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8: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插弹，右手。
9: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3: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9: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3: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9: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0: 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到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呢首《映山红》曾经是几代人心中的经典旋律，近日由国家大剧院复排的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唱响。在延续原作革命精神内核的同时，歌剧《映山红》结合现实舞台呈现效果，选择以冬子妈作为主角，以她送郎上山、入党、斗争、牺牲的动人故事作为主线，串联起敌后斗争与长征征途的双线叙事，刻画革命者在烽火年代的坚守与无畏。那下面我们跟随着记者走进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
1: 舞台上，层叠布景化作连绵不绝的赣南山野，细碎的山歌调子顺着管弦乐缓缓流淌。时隔三年，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进行复排。该剧以李新田小说《闪闪的红星》为蓝本，塑造了全新的主角冬子妈，以她送丈夫上前线、上山入党、斗争牺牲的故事为主线，串联起敌后斗争与长征征途的双线叙事，立足伟大建党精神内核，刻画出普通党员在烽火年代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无畏形象。
2: 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作曲张千一，
3: 《闪闪红星》应该说影响了几代人。歌剧源自于一本书、两句话、三首歌。一本书就这个《闪闪的红星》，三首歌是《闪闪红星》电影里傅根岑老师创作的非常经典的、流传至今的《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

0: 我从小就是听着这些歌长大的，同时还有两句话，这是我为了创作《映山红》这部歌剧，专门到赣南采风当地人讲的两句话，我把它带回来。如果精神有颜色，一定是苏区红；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哎呀嘞，这哎呀嘞就是兴国山歌呀。一听到哎呀嘞，人们就会想到中央苏区红军根据地这些红色的。而我觉得这两句话应该说是这部歌剧的底色和灵魂。
1: 此次歌剧《映山红》将故事重心落在冬子妈身上，铺陈了她从普通乡村妇女成长为共产党员的完整心路。她没有天生无畏的英雄光环，骨子里是牵挂丈夫、疼爱孩子的温柔母亲。朴素的信仰一点点支撑她褪去怯懦，仅有一天党龄的普通党员形象，生动印证了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2: 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冬子妈饰演者，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教授王哲。
3: 冬子妈虽然一天的党龄，但是呢是塑造了她一生的信仰。她呢在战争年代，是千千万万个普通的农村女性也好，老百姓也好，升华到共产党员的这样的一个缩影。
1: 在打双草鞋送红军对唱里，冬子妈送别即将长征的丈夫，夫妻间的细腻柔情蕴含其间，两人的眼底是对团圆的期盼，转头又互相叮嘱安心奔赴革命。儿女情长与家国大义交织，让舞台上的共产党人形象鲜活立体。
2: 王哲，
3: 她其实呢是不舍得丈夫走的，但是呢潘行义她的丈夫鼓励她，就因为一双草鞋就能鼓励她，就说我们打了草鞋送红军，红军打了胜仗还能再回来，就一下把她的心气就调动起来了。军号一响的时候呢，她马上帮助丈夫背上行囊，鼓励她。这个呢就是说明舍小家为大家的顾全大局的这么一个普通的农村女性的这样的一个党性的一个体现。
1: 此次复排，主创团队专门增加了冬子妈与丈夫潘行义的多段台词和二重唱，让天各一方的革命伴侣隔空相见，互诉思念。
2: 张千一，
0: 在我们这个民族歌剧或者说红色题材的歌剧当中，我们通常在爱情的这个写作方面是相当的谨慎的，但是这部歌剧它还体现了一个亲情，冬子妈、冬子的爸爸潘兴义，还有潘冬子，完整的在舞台呈现一个家庭。那么就说我们的革命，其实是为了千千万万个人的幸福。那么这一笔的修改，其实对这部歌剧的它的浪漫主义情怀、它的人情味，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笔。人们感觉到，跟着共产党走，他是非常有力量的。这样的表现，到最后冬子妈，啊，为了革命的事业，啊，为了他的信仰，他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那看起来就更感人了。
4: 汉三，可白狗子要回来了，咱们还是要团结起来，相信共产党，相信红军。
1: 在危急时刻，乡亲们听闻恶霸胡汉三即将折返，惶恐不安。冬子妈主动站出来安抚众人，危难来临，她又主动留下掩护群众，尽显一名新党员的纯粹赤诚，生动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中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深刻内涵，完整展现了普通人内心党性的逐步觉醒。
5: 冬子妈，苏志昌正在考虑你入党的事儿。
4: 好水，我真的可以吗？可是我从来没有到过战场，

0: 这里就是战场。
1: 王哲，
2: 他只有一天党龄，但是呢，他当时他就是，这个吴书记通知他的时候说，你申请入党这个事儿靠谱了啊，有着落了。他那会儿是又开心

啊，英勇就义前长达8分钟的核心咏叹调灯火啊，你越播越亮，通过东子妈6次我看见的意象式表达，道尽了母子相守夫妻离别的柔软心事，迸发出一名普通苏区女共产党员面对临危时刻的挺身而出，践行伟大建党精神的信仰力量。这是作曲家张千一反复打磨的心血之作，也是本轮复排重点雕琢的高光段落。

0: 张千一，
1: 灯火你越播越亮，其实里边有兴国山歌的音乐主题，也有赣南采茶戏的这个音乐风格，同时快板的时候融入了板腔体和板腔元素，你听起来它既很饱满又很有韵味，同时八分钟这样的一个大的唱段中也结合了我们非常饱满的曲式结构。我们希望这部剧既很有思想高度，同时也很有艺术的深度，能够引起当代人的共鸣。
2: 此次复排，东子妈一角新增加了多场戏份，一边是舞台上厚重的排练任务，一边是家中年幼的孩子。王哲在排演攻坚阶段把自己封闭在剧院周边三周没有回家。
3: 为了演好东子妈这个角色，必须要静心，从声音上、角色塑造上、从心灵上要贴近东子妈。一回到家之后，围着孩子的时候，你就是现代版的孩子妈妈，你不是东子妈。包括这次发烧我也没有回去，因为怕这个万一要是有一些传染什么，那次都不敢提这些。
2: 舞台另一侧，红军指挥员潘行义的戏份大多以闪回、合唱、领唱形式出现，这是整部歌剧不可或缺的骨架。王宏伟时隔三年再度诠释这个角色，多部长征题材舞台演出经历让他更能读懂这名普通红军基层指挥员背后厚重的时代重量。
4: 他只是一名普通的红军的基层指挥员，但是他又是非常伟大的，因为他和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一样，用青春、用热血、用生命走完了25000里长征，来保卫我们的国家。
5: 小小烛台江中游，
2: 在王宏伟心中，闪闪的红星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青春记忆，将他搬上歌剧舞台，落实更续红色血脉的党建指引，是给当今的人们搭建起一座回望历史的桥梁。

0: 王宏伟。
1: 我们这代人是听着红星歌，听着小小猪排，听着映山红的歌曲成长，甚至走上了专业的艺术道路。今天我们把这些优秀的音乐、经典的故事做再现，就是要让我们年轻一代的孩子记住这一段难忘的岁月，记住长征的伟大精神，同时也要让大家在歌剧这样的一个艺术载体当中感受艺术的美丽。

0: 张千一。
1: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我们把这样的一部经典作品从小说到电影再搬到舞台上，我觉得这太好了。中国的民族歌剧需要守正创新往前走。
2: 歌剧《迎山红》集结内地顶尖艺术阵容，匠心打造。咁喺舞台呈现上边。

写意同埋写实交融，现代美学同历史厚重感碰撞，以重新舞台语言传承革命题材艺术魅力。本次演出，王哲、王宏伟、王学祥、关智京等等嘅实力派歌唱家，用悠扬嘅歌声嚟演绎革命先烈嘅家国情怀，以动人嘅篇章诉说信仰嘅力量。

0: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麦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我系晓东。
2: 大家好，我系林千。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1: 江苏常熟呢度有一座山唔高，却成为咗江南嘅文化高地。诗派、画派、印派、琴派皆以虞山引名。画家王公望从虞山走出，富春山居图里边飘住故乡嘅韵。
2: 呢度有几个园林，唔系好大，却装低咗成座城嘅山水。增园借山入池，照园引水流影。咁烟园即系将一座虞山缩入方寸之间。
1: 咁常熟有咩地道美食？一张红木台点样变出十种样式？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请听江苏常熟下集。
3: 进入晚唐五代后，长江口泥沙日益淤积，抬高的海床使航道变浅，大船难以靠岸，扬州港逐渐衰落，常熟二十四浦同样被堵，港口功能丧失，江水无处可排，内涝连年。
4: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学峰
5: 在面对内涝的时候，与其不停地去清淤把水排出去，我们还不如对这个土地进行改造。在有内涝的土地中间的话，我们七里一横塘，十里一纵浦，都把它建成一个水网，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承载着好多好多水了。通过开凿塘浦这种形式，把江南地区治理成了锦绣江南，包括我们的常熟在内，它基本上就成了一个典型的农耕地区了。
3: 从高空俯瞰今天的常熟，五千多条河道纵横交错，总长近五千公里。从面对大海的港口转型为富庶的江南粮仓，于是这片水土酝酿出了一道乡间至味。
4: 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常熟叫花鸡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周锦平，
6: 在中国的武侠世界里啊，脑子记得江湖地位最高，那绝对是常熟的叫花鸡。
3: 在常熟教游客做一只地道的叫花鸡，或许是了解这片土地最生动的一刻。
6: 这个荷叶呢才是我们常熟的那个湖里的，这个鸡呢林地里面散养的散黄草鸡，那么这个泥土呢，我们常熟移山上的散黄泥，它有韧劲，三样东西呢都出自常熟。
3: 叫花鸡的做法充满野趣，却处处透着精细。腌制入味，荷叶裹紧锁住汁水，黄泥封壳隔绝烈火。推入余火，盖上热灰，用余温慢煨。泥土包裹的雏形看似质朴无华，当它被端上餐桌，一场充满仪式感的盛宴才真正进入高潮。
7: 叫花鸡来喽！一敲，身体健康；二敲，家庭和睦；三敲，万事如意。把好运带给在座的每一位。
3: 常熟人的丰收不只写在账本上，也写在这三敲的脆响里。他们用这最郑重的方式将常熟二字化作了桌案上最温暖的家常。木屑飞舞，刻刀游走，一块块坚硬的红木在匠人手中化作线条流畅的官帽椅、平头案。常熟地处苏州地区，历来是苏作红木的主要原产地。 这里出产的苏作与京作、广作并称明清古典家具三大流派。繁盛之时，常熟红木家具产量更占据全国近万壁江山。常熟红木家具里，一张方桌藏着不寻常的巧思。
4: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明式家具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倪建平。
6: 这个外观看上去像一张长方桌，实际上内有乾坤，是有七个不同的图案拼接起来的，组成七巧桌。不同的图案都可以拉出来，这个小三角跟这个三角拼起来像一个方剂一样的东西。这些东西可以拼多种图案，甚至可以拼到十种左右。
3: 谁曾想，七巧桌的巧思源头不在工匠作坊，而在文人的书房。它的设计者正是明代常熟才子歌善。歌善并非孤立，在常熟，文人参与家具设计由来已久。能诗善画的他们，不止在书房里吟风弄月，也常常提笔为家具画图纸、定款式。常熟人将诗意注入日用器具，让审美从书房走进日常。这般对文化的执着，并非凭空而来。在常熟古城东南隅，紧邻秦川河，文庙已在此静立近千年。在中国数以千计的孔庙中，常熟文庙格局颇为独特。它不依常规，而是沿三条轴线铺陈展开。西轴是献学，书声琅琅；中轴圣殿，祭祀孔子；而东轴专门供奉着一位常熟先贤颜子。
4: 常熟是颜子文化研究会秘书长陈颖。
8: 颜子呢，是孔子唯一的南方弟子。在春秋时期，我们南方还是被中原地区视为文明未开化的一个蛮荒之地。是颜子将儒家的火种带来江南，并找到了最适宜的实践方式，那就是弦歌教化。它是一种将礼乐和诗歌融为一体的教育方式，从根本上塑造我们常熟崇文尚礼的文化基因。
3: 弦歌不辍，薪火相传。值得一提的是，青年时期的颜子随孔子参加鲁国王室祭典，师徒对谈间首次提出了大同与小康的理想，后世千百年的社会愿景便由此发端。自颜子开启崇文尚礼之风，常熟文脉绵延不绝。自唐至清，常熟一地走出486位进士，人才辈出，文风鼎盛，藏书之风也随之勃发。从古城向南不过10里，有一座古镇，常熟人世代捧在手心的书香飘出城门，在这里凝聚成一座楼。
4: 铁琴铜剑楼纪念馆义务讲解员高阳。
9: 这个是什么东西？跟书相关的，是一个专门用来烫书的小熨斗。书如果卷起来之后呢，用这个来把它烫平。古代人比较静息自止，所以书这种东西要恭恭敬敬的读，完完善善的保存好。
3: 铁琴铜剑楼名字带侠气，实为藏书楼。古人瞿氏家族珍藏着一张铁琴和一柄铜剑，楼名由此而来。这里最多时藏有真本善本10万册。
4: 常熟市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副主任陈建东。
10: 常熟是江南典型的遗米之乡，这让人们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士绅家族他就有能力去追求精神文化。他们往往凭借雄厚的财力，不惜重金去各藏宋元的善本。除此之外，常熟这里发展的水印，让苏州、扬州等科书中心各处的书籍可以非常便利地通过水路运抵到这里。
3: 明清以来，常熟成为中国私家藏书的中心地之一。据统计，常熟历史上藏书家多达270余人， 这片土地对文化的痴迷可见一斑。在清代私家藏书中，藏书楼通常密不示人，而铁琴铜剑楼却早早敞开大门。
10: 铁琴铜剑楼最大的特点，它已经具备了公立图书馆的功能。当时很多读书人，甚至有很多的农民，在白天干活之后啊，晚上都慕名到铁琴铜剑楼来看书、查阅资料。铁琴铜剑的历任楼主，无私的免费为他们提供食宿。所以我的理解，这不仅是藏书，而且是在有意识的育才，成为了公共图书馆精神的先声。
3: 这份学术为公的襟怀，穿越百年未曾改变。1950年，新中国成立不久，瞿氏第五代传人遵循父亲遗训，书物分散，不能守则归之公，将精品藏书全部捐给了如今的国家图书馆。中国文化最深沉的信念，莫过于学问乃天下之公器，知识从不属于一家一姓的私藏，而属于每一个渴望它的人。铁琴铜剑楼敞开大门，捐书国家，正是这句话最朴素的注脚。虞山的赭石在棕红星手中变成了淡赭色的砚台，这不是常见的黑色，而是一种独特的暖色。粗糙的赭石本不适合制砚，常熟人却从他身上看见了另一种可能。研磨不为写字，只为取那一抹温暖的赭色。这份心思被一位画家悄然接续。元代画坛巨匠黄公望晚年隐居虞山一带。据当地文献记载，黄公望多次游历山中，就地取材，将赭石研磨成颜料。原本粗陋的山石化作了黄公望笔下的浅绛山水。
4: 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会员王振铎：
6: 黄公望的浅绛技法上很巧妙，他先打好木稿，
10: 然后呢用虞山赭石表色的颜色作为纸调，很淡很透明的一层层起上来去点缀，它不是涂抹，而是醒，那么一下整个画面就活了，雅致透气，有料呼吸感。
3: 黄公望在青绿与水墨之间另辟蹊径，以一抹温润的赭色打通了天地，画史将他推为元四家之首。从一块石头到一幅画，从一座山到一座城，常熟人相信天地万物各有其用，顺其自然方得至美。城市与湿地呼吸与共，稻浪与鸟翼同频，书香与水声交织，常熟把共生过成了寻常，与自然相熟，熟了土地也养了人心。这就是文渊雾峰岁岁常熟。
11: 落笔成诗的画，水墨丹青的花，勾勒穿越春秋的风雅。
12: 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的佳话。
11: 琵琶古琴奏新曲，
12: 唐风宋韵汉服华。
11: 国风劲最当朝，
12: 国潮东方我最潮。
2: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林千。
1: 大家好，我是晓东。
2: 法华又叫做法花，台湾亦都叫做法华，是一种以多种油色为基调的彩釉陶瓷器，同时亦指一种独特的陶瓷装饰技法。2011年， 乔氏伐花陶瓷传统手工技艺被列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来被誉为山西三宝之一。
1: 冇耐之前，经国际足联官方授权，山西乔氏发华入选咗2026非遗遇见世界杯项目。呢项中华传统瑰宝得以站上世界体育舞台。90后传承人乔林通过创新有色玉器型，借世界杯契机推动非遗出海，同时带动产业发展，促使非遗从传统摆件向实用用品转型，真正融入现代生活。详细情况嚟听总台记者曾平嘅报道。
1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如火如荼的进行，在足球比赛中，首发意味着首先上场。而对山西乔氏发华而言，入选官方授权非遗项目，就是他在世界杯的首发时刻。当2026年 FIFA 世界杯大中华区官方总授权商主动找上门时，山西省非遗乔氏发华技艺第29代传承人乔林，他的第一反应是惊讶。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山西省级非遗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14: 挺意外的，然后也特别激动，还有一点比较自豪，因为觉得他们这次的选的来说，他们有一些标准，比如说他们比较有代表性，所以发华它并不是说你的技艺难点啊，或者比如说它其实的历史价值啊、文化价值各方面，它代表的是我们整个山西的文化。其实我觉得这是我很能入选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嘛。另一方面觉得必须的，就一定要给全世界能看到我们山西的文化，然后看到我们中国特别特有的一个技艺，因为它在陶瓷品类里边是一个很独特的嘛，又小众又具有代表性。
13: 乔氏发华作为山西唯一入选的非遗技艺，用500年立线填彩的古法踢出了一记漂亮的世界波。在非遗遇见世界杯的系列作品中，乔氏发华的核心技艺立线填彩被全面的运用。以系列作品中的红釉小马为例，陶艺师先用特制泥浆勾勒出轮廓，立线一气呵成，再精准施釉，高温烧制，最终呈现出手掌大小、饱满可爱的小马摆件，寓意鸿运当头。此外，乔林还选用了咖啡杯、香薰杯、笔筒等日常器型，推动非遗从摆件变用品，真正融入人们的生活。
14: 世界杯系列呢，我们是有做一个杯子，然后这个杯子的初衷它不局限于比如说我只能喝咖啡啊，然后什么，我们做了一个多功能一点的杯子。然后因为美加墨世界杯基本上是夜间转播嘛，所以就希望大家如果喝咖啡也可以，喝饮料也可以，喝啤酒也可以，就是一个多功能的杯子更实用一些。然后我们做了一个今年马年的一个鸿运当头的小马，你看的配色除了加了世界杯的配色之外，主要是这个鸿运当头，就是咱们中国人总是有美好寓意的嘛。然后我们还做了一个香薰款，然后香薰款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想各种使用场景，然后居家的话我觉得带一点淡淡的香氛来说会更加有氛围感。然后因为它是首次中国的非遗向全世界展出嘛，我们就做了一个非常传统的笔筒，然后从配色，这个是我们跟官方一直在沟通说用了更加偏传统中国的发华的原配色去做了一套。
13: 据乔林介绍，在合作过程中，国际足联严格的设计规范一度成为挑战。最让乔林印象深刻的是此系列当中的咖啡杯。一开始，国际足联对作品中26元素的大小、比例、色值有毫厘不差的硬性规定，而非遗手工的灵动很难套进工业标准的精密框架。此系列中的咖啡杯杯口宽、杯底窄，平面排列的26转到弧形杯壁上总是跑偏。乔林团队从去年12月就开始进行设计方案的调整，改了约50-60次，迭代3个版本，最终攻克了弧度与比例的难题。从设计、釉彩到器型细节反复调试，在遵循世界杯视觉规范的同时，乔林团队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发华如玉的温润质感。而最终，国际足联也在设计规范上给予了足够的尊重。 乔林说，最后他们允许手工温度成为产品最动人的底色。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山西省级非遗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14: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前期的话比较痛苦的点是在于发华的釉色体系跟世界杯的整个配色，它色彩体系不是一个体系，然后它的呈现的颜色，他们的要求其实很严格的，你不能有什么色差，要卡在什么范围内。发华它的釉色会有一些些许的变化，他们比如说世界杯要求是标品的话，那发华它在某些程度上它会有一些每个产品它自己的小变化，这个就是我们不断的沟通。但是很好的是他们也接受了非遗它的独特性，所以在这个方面就比较有共识了，就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跟呈现嘛。
13: 在作品的纹样与色彩设计中，乔林团队则巧妙地融入了中式吉祥寓意与体育精神元素，实现了东方美学与世界杯激情的交融共振。
14: 发华它的色彩，其实我觉得他们还挺契合的，因为美加墨世界杯今年就是一个色彩缤纷的感觉，然后发华它也是给人一个色彩缤纷的感觉，他们在一起，然后它背后的代表的文化跟背景，我觉得非常有独特代表性。发华作品它是北方，它有潇洒，它有豪迈，它有这样的气息在里边。发华它还代表了当时多个地区它的文化融合结合的一个产物，所以它其实在历史上也非常有历史价值，也是多元文化结合的一个产物。然后现在我们看它又变成了一个多元文化的见证，然后美加墨世界杯的元素，然后加上我们的中国的记忆，它又是一个大融合的这样的感觉。我觉得这也就非常有意义。
13: 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海外客商看到发华系列连连赞叹，很特别很漂亮，成为了高频的评价。一位客商在看了发华作品后说道，有一种强烈的穿越感，仿佛从千百年前穿越到了现代。乔林则笑着回应，这是让世界通过世界杯读懂中国非遗的独特语言。目前相关授权产品已陆续推向海内外市场，企业定制业务同步开展。作为为数不多的与国际顶级体育 IP 合作的非遗项目，山西乔氏发华此次的突破，不仅为传统工艺开辟了年轻化、国际化的路径，也为非遗出海树立了新范例。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林千。
1: 大家好，我系晓东。
0: 伴随住呢首扬琴曲《黑空》，走入今日嘅百雅会馆，我哋一齐嚟赏识下扬琴嘅多元魅力。讲到扬琴，系中国嘅传统民族乐器，具有悠久嘅历史同深厚嘅文化底蕴，同钢琴同宗，更素有中国钢琴嘅美称。它源于古波斯，辗转数千年，流传到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咁传入中国已经有四百几年。在中国，因为声音悠扬，个名由中西洋的扬字改为悠扬的扬字。
1: 近日，青年扬琴演奏家哈尔滨音乐学院教师李可威接受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的专访，分享扬琴的多元魅力。他介绍扬琴具有火粒清晰如音悠长的独特声学美学，可以营造出言中有画、音里藏诗的艺术境界。
2: 首先，扬琴是一个民族性和世界性相统一的乐器，比如我们在演奏广东音乐、演奏江南丝竹，它具有非常浓郁的民族风格。同时呢，由于它是一个外来的乐器传入到我们中国的，所以呢，它又有世界性的风格特点，因此它可以展现的音乐风格是极其多样的，这个是由它本体带来的。另外，它的音色很具有包容性和表现力，和钢琴是同宗，拥有敲击的这个颗粒感，又能够通过轮音的技法做出像弦乐一般绵延的这个线条，可谓弦中有画，音里藏诗。大众赏析扬琴的美，音色上面首先听点，就是颗粒性的点，感受每一次击弦是不是清晰的、均匀的，强弱是不是明晰的，是不是富有弹性的，这个是理解扬琴的入口。其次呢，听线，品味演奏者是如何通过轮音、连奏这样的技法，能够将短促的点状音组织成流动婉转的旋律线条，去体会音乐的气韵和呼吸。再有就是面这个维度，扬琴是一个双声部的乐器，它在展现一个整体的音乐的时候，听众能不能够清晰地听得到旋律这个声部的走向。当然，无论任何乐器，它都只是一个表达的途径，我们最终的欣赏力应该是在音乐本身上，音乐的节奏、音高，然后在不同的组合下由我们演奏者演奏出来，这个音乐它是产生的是内心情绪的细腻的表达。
0: 咁喺演奏技法上，扬琴发展出弹、轮、箭、滑等等嘅数十种技法体系。传统嘅轮竹就好似细雨连绵，滑沫音模仿古琴嘅韵味。咁而现代创新嘅和声同埋刮奏，则系赋予咗佢交响化嘅表现力。零零清清，增增重重，扬琴嘅音色既好似清泉激石，又好似珠落玉盘。它既可以驾驭《雨打芭蕉》里面岭南垂香的细腻诗意，又可以展现《狂上曲》里面磅礴大气的现代张力，真正做到了举重若轻，融通中西。
1: 李可威曾经出版个人扬琴演奏专辑《黑空》，这个专辑是他对扬琴艺术

0: 中西融合与跨界探索的一次集中呈现，其中《合控》与《狂想曲》两首作品最能够体现其艺术特色与文化内涵。
1: 恰空，它是我和黄河老师在我大二的时候共同改编的一个意大利博洛尼亚小提琴学派的传世名作 G 小调恰空舞曲。在艺术特色上面，我把这首作品当中小提琴绵延不绝的长线条的旋律，通过扬琴特有的不同的技法进行了扬琴化的转，它的文化内涵在于打破了中西乐器的壁垒，用我们的中国民族乐器来演绎西方音乐当中这种浓烈的、执着的、毫不保留的忧郁的情感。其次是王丹红老师创作的扬琴协奏曲《狂想曲》，这首作品是现代扬琴创新作品的一首经典代表，它借鉴的是就是西方的狂想曲很自由洒脱的题材结构，也融合了爵士流行音乐的节奏还有现代和声技法，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它突破了我们传统民乐的曲风框架。这首作品呢，充分发挥扬琴的这种敲击灵动，然后音色通透这样的乐器特质，节奏是很鲜活动感的，情绪也很热烈奔放啊。这首作品呢，是以中西交融的这种创作思路，把我们传统民乐底蕴和现代时尚的曲风相结合，非常具有时代的审美和艺术张力。总而言之，我们在演奏的时候总是想挖掘作品作曲家的意图，但是我经过这么多年的演奏，其实我们无论如何都没有100%的走进作曲家的世界，这个是我的一个发现。我们能够100%走进的只有自己的世界，所以我们要透过作品尽可能的去挖掘作曲家的本意，但是呢，也一定要按照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去演绎，去诉说这个作品的内容，透过作品把自己的思维展现出来。

0: 咁李可威先后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本科研究生部，师从扬琴演奏名家、教育家黄河教授，曾经同海内外知名嘅乐团多次合作，在中国丝绸之路艺术节、澳门国际音乐节等重要场次当中担任独奏演出，并获得业界好评。受邀出访美国、德国、西班牙、葡萄牙、印度等国家，多次在内地和港澳台地区举办个人音乐会和讲座。
1: 他曾经获第五届中国政府文华奖扬琴青年专业组金奖。2021年和星海音乐学院秦健老师共同作曲扬琴作品《离愁》。在多年的演奏与舞台实践当中，他深刻体会到扬琴演奏不单是技艺的打磨，更是心境的修行。
2: 从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到研究生的这个学习阶段，再到在澳门中乐团从事扬琴专业演奏的这十年，或者是在这么多年当中每一次不同的大大小小的演出，那每一次琴键的起落都凝聚着我对音乐、对乐曲的专注和细节的追求吧。演奏者必须拥有是极强的控制力和情感表达能力。我体会到的是，真正打动听众的并非单纯是炫技的这个速度，而是演奏者能否将我们个人的生命体验和乐曲的情感内核完美融合。每一次登台都是和乐器和观众进行的一次灵魂对话，唯有保持对艺术的这种敬畏和热爱，才能在我们的演奏当中流淌出内心真挚动人的声音，才能够将我们优美的旋律传送给听众。我自己也是得到了这种十分惬意的心流，这个是我最深刻的感悟。现在我的职业从演奏改为教学工作了，我发现我们很多学生的家长都是想望子成龙的，但是我们学习艺术的本身应该是打开演奏者、打开孩子们的心灵窗口，这个是第一目标，让我们的精神世界也能够有一个虚拟而精准的一个表达的途径，这样我们人生才会变得更加的流光溢彩。用这样的表达自己的角度去学习乐器，去练习乐器，就会发现很多枯燥的技术就变得有意思起来。因为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是去解决这些技术问题，那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目标是表达自己，这样我们的练习就变得有目的、有目标，就不会那么枯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学习和演奏当中呢，忘记这些什么奖项啊。当我们有这个目的的时候，那结果可能反而会适得其反。我们练习、我们学习、演奏乐器，永远应该保持的一个目标是努力的，可以更细腻的表达更深层次的自己。在技法的层面，我一直致力于探索音乐的音色这些细微的变化，挖掘扬琴刚柔并济的极致的表现力，通过这些丰富的音色的变化去诠释我们音乐当中细腻多层次的内心情感。我会借鉴钢琴他们的触键，他们的这个发声思维，包括他们的在教学方式当中的一些内容，同时呢，我也会借鉴弦乐，西方弦乐他们运弓的连贯的逻辑。因为我们扬琴本身是属于点状发声的乐器，它天然是拥有颗粒清晰的、通透的、利落的这样的音色特质，那如何在点状音效的基础上去打磨出连贯的线性旋律，那比如对轮音这些基础技法去做精细化的处理，这样就能够进一步的优化我们旋律的歌唱性。总之呢，就是让我们音色更加的鲜明丰富，让点和线更加的鲜明，还有让它们的结合能够更加自然的融合。通过这些细腻的音色的控制，才能够去拓宽扬琴，去演绎现代复杂作品当中的厚度还有张力。 那在作品的演绎上呢，我始终是秉持着萃取精华、融合古今这样的理念。传统曲目它一定是根基，一定是至关重要的。那同时呢，也会主动去接触、去演绎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这个作品，让杨景的表现力更加的多元和包容。
0: 咁李可威曾经担任澳门中乐团扬琴首席，期间佢参与咗乐团众多极具艺术分量嘅演出，同好多国内一线嘅指挥家、演奏家合作同台，近距离观摩唔同顶尖艺术家嘅艺术审美、舞台状态同作品处理方式。佢话呢段舞台演出经历令佢受益匪浅。
1: 对于扬琴的未来发展，他期待与更多的扬琴演奏者一起以琴为媒，在守正创新中不断精进，用音符向世界奏响属于这个时代的民族声音。
2: 在担任澳门中乐团杨景首席期间，让我特别难忘的是，我们有一次在澳门的一个市一景点郑家大屋的户外的一个惠民演出，场地非常小，观众数量大概也就是二三十个人。当时我演奏的是广东音乐一个非常经典的曲目，叫《汉宫秋月》。我们乐团也有一些就是很忠实的本地的年长的乐迷，无论大小演出都会到场去支持。演出结束以后呢，也会有乐迷特意的过来，准确的叫出我的名字，他们就过来，特意过来跟我说李可威你弹得太好了。那场演出我印象特别深，我清晰的看到台下有几位乐迷悄悄的落泪，还有很多乐迷认真点评每一个演奏员的表现。对于我来说，在盛大的音乐会听演出和接地气儿的这些惠民演出分量是完全一样的，比起舞台规格还有这个演出规格，我更在意的是音乐和观众之间的这种心灵碰撞和双向共鸣吧，观众最真诚的认可和感动，这个是我在演奏路上最珍贵最温暖的力量啊。那对于正在学琴的学习者，最核心的还应该是深耕传统曲目，只有大量的去积累传统音乐独有的语汇啊和表达逻辑，筑牢这个根基，未来去演绎复杂的现代高难度作品的时候，才不会丢失我们民乐的内核。对于青年从业者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主动的去拓宽自身音乐视野，不要局限于演奏单一的曲风，多接触不同的类型的音乐，包括传统的民乐啊，西方古典音乐啊，爵士乐啊，现代音乐等等吧。这些不同类型风格的作品，去主动挖掘我们扬琴多元的可能性，丰富演奏风格，不断提升我们这件乐器的可塑性。最后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积极投身实践吧，增强文化自信。学琴不仅是在琴房里边独自修行，更需要是走向广阔的舞台，鼓励大家能够多去参与乐团的合奏、重奏，或者是参加各类的艺术展演活动，在团队的协奏当中能够锻炼默契，在聚光灯下战胜自己、战胜紧张、建立自信，然后我们能够尽情的去绽放，从而真正的能够让扬琴作为表达自我、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语言。

0: 最后都是等我们在音乐当中来结束今天的《今麦中华》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节目。
1: 主持人乔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7: 同大家关注下最新的旅游动态，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啊，吓，翻嚟之后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同大家关注一下咧，而家邮轮出行啊，吓，确实咧即系随住。第二艘的國產郵輪在廣州就可以坐到，我們發現整個郵輪的市場在中國是越來越受到我們遊客和一些消費者的喜愛的。
8: 嗯，沒錯了，去到這個魅力真宇宙的環節當中，我們談談這個自駕車出遊，因為知道其實在暑期也都非常多的朋友選擇了自駕車出行的，但是其實整個暑期都是我們南方沿海城市的一個颱風季來的，今次我們會請到我們這個資深司機阿茂哥跟大家一起去送上一些安全出行的講課。
7: 沒錯，這麼多精彩節目內容盡在探世界節目，我們即刻開始第一個環節探世界快訊先啦。
9: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戶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10: 灣區出發探世界，資訊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訊。
7: 嚟到探世界快訊啦，首先關注下香港方面嘅消息。曼谷长新中国当代刺绣卡斯精品展在香港南连县池内的香海轩正式揭幕。今次的展览总共会展出30多件的苏州刺绣和卡斯精品，免费开放给我们的公众来参与。
8: 苏州的刺绣和卡斯都是以蚕丝作为原料，也都是我们中国丝绸文化当中的传统的手工艺的瑰宝来的。在2006年就同时入选到首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苏绣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历史了，以双绣、月绣和蜀绣也都是并称为我们中国的四大名绣。
7: 在今次展览当中精选了30多件的苏州刺绣和卡斯精品，由主办方选了纹样，由名师带领团队去绣制的。每一件的作品都历经数年才完成，可以说每一件绣品都是用千针万线来表现的。而且在今次的展览当中，除了有一些传统的番禺题材，还有很多佛教的题材。这些的文字都是一些佛教当中的主题文字，耗时也都是多年去完成。希望通过探索一些佛教工具制作的标准范式，去推动苏绣和卡斯技艺与佛教文化的深度契合。
8: 总而言之，今次的展览会有非常多的实物陈展，令到大家可以近距离地去领略到我们一些卡斯和苏绣等等的一些工艺，感受这些工艺的独特魅力。主办方也希望可以借着这一次的展览去传播我们的丝绸文化，搭建起非遗走进大众的一个桥梁，也都加深大众对于中国传统工艺的认知和喜爱，等到我们古老的丝艺在现代都得到更加多的关注。
7: 最近我们都看到，其实在这个游艇的自由行方面也都开放了很多的这些线路。看到广东省文化旅游厅发布了10条游艇自由行推荐旅游线路，将粤港澳的一些不同的风光和人文生态的资源是打通，擦亮大湾区海上文旅的特色名片。
8: 根据了解咧，自从呢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系正式落地并且首航之后啦，咁亦都系为我哋大湾区文旅融合同埋跨境消费升级带嚟咗重大嘅利好。今次嘅十条旅游线路咧，亦都依托翻我哋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嘅通航优势啦，精准匹配我哋粤港澳居民周末出行同埋亲子娱乐、美食体验等等嘅需求啊。
7: 系啦，咁我哋睇到啦，喺旅游线路当中啊，譬如话广州穗港历史文化三日游。就主打江海素文物咁樣嘅特色動線，而珠澳中三城風華遊、暢享萬山跳島遊兩條線路咧，就彰顯咗呢個遊艇近海島跳島啦，同埋跨城通航嘅優勢啊！總言之咧，唔同嘅線路都會有唔同嘅特點嘅，大家都可以自己去關注一下嘅嚇。
8: 冇錯啦，咁啊，再關注翻我哋內地方面嘅情況。由中国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的发布活动呢，日前就在北京举行了。整个暑期档啦，我们的剧组主创都是集中对于电影的看点啦进行了推介。
7: 我们看到啦，在今年的暑期档的这个上演的影片当中啦，涵盖的范围和类型是相当之多的，包括有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等不同的题材类型，给大家带来了丰富多样的观影选择。其中四度讲述的红军四度赤水冲出重围绝地反击完成长征路上重要战略转移的故事，群星闪耀时讲述的是航天员在太空突遇险情破译神秘电子信号化解危机的故事。
8: 去到这个三国第一部曾洛阳和八仙还有大唐妖探等等也都是动画电影来的。现场还推介了好像

0: 海洋奇缘啊，仲有蜘蛛侠啊、奥德赛啊等等呢啲外国嘅影片嘅。
1: 咁喺发布会当中啦，嚟自于河北、山东、四川、贵州、陕西等暑期档影片取景地或者系故事发生地嘅代表，都推介咗电影旅游路线。所以而家文旅一睇啊，我哋除咗睇电影，仲可以跟住电影去旅行。咁讲咁多，唞唞先啦，阵间翻嚟仲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我哋稍后再见啦。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3: Action！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4: 勉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3: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随住全国嘅中高考都陆续结束啦，各地嘅中小学生都开始进入到呢个暑假节奏，咁啊，而家开始系进入到暑期出游嘅高峰期噶啦，
0: 冇错啦。睇翻民航、铁路同埋主流嘅一啲在线嘅旅游平台嘅数据啦，今年嘅暑期出行嘅需求咧集中释放啦，咁啊，所以推动到我哋嘅机票价格有小幅嘅上涨，而亲子同埋学生嘅客群咧依然仲系我哋出行嘅一个主力。小众嘅目的地、特色旅行列车同埋深度文化体验，亦都系有比较大嘅一个升温啦。咁啊，令到今年嘅暑运出行嘅市场咧，较起往年嚟讲咧更加多元嘅。整体是一个稳中有升和结构优化的特征。
1: 是的，我们看到有 OTA 平台的数据显示，亲子家庭依然都是国内暑运市场的基本盘。另外我们发现银发的客群在暑运当中也都保持了稳定的占比，即是自己的姐姐女女、孙孙女女样都出了去玩，我又不用凑孙孙仔仔，所以我们又出去玩。看到现在国内航班银发客群占比都有大约 16%， 国际航班占比大约 13%。
0: 在一些目的地方面，传统的目的地当然还是很热，但不再是一枝独秀了、有很多的小众目的地和特色线路开始似系企上咗呢个风口啊！有 OTA 平台嘅数据就显示话，暑期出境游嘅定制小团化嘅占比咧系持续攀升嘅。咁啊，国内游方面啦，研学同埋非为主题嘅特色产品咧，亦都系非常之多啊！咁啊，呢个旅游市场咧，亦都实现咗从传统嘅观光向深度嘅文旅体验嘅升级。暑期游市场咧系呈现咗一种出境火热、国内提质嘅双旺嘅态势啊！
1: 系啦，咁啊，而家虽然话出游需求咧多元化，系分散咗传统热门目的地嘅客流压力啊，但其实咧，一方面都系考验住咧运力嘅科学调配，以及系咧即系一啲新兴嘅小众旅游目的地咧，佢哋嘅接纳能力噶吓。我哋都期待咧喺呢个暑期市场咧，可以有更加多嘅一啲新嘅文旅趋势啦，等我哋嘅游客可以享受得到。咁啊，最后我哋再关注一下咯。外国的游客来到中国买什么东西？其实现在来到中国大家买的东西很多，你会发现大家都会去买一些特色的饮品，很出名的那个饮品茶饮这样的，包括还会有一些好像四川的熊猫的 IP， 也都会有丝绸的瓷器，再到一些智能科技产品这样。其实外国游客来到中国必买清单可以说是不断上升，不断更新里面的这个餐单的内容。
0: 没错，首先看回其实来的人都变多咗啊！喺2025年入境嘅外国游客咧，系去到咗3517万人次，呢个数字系同比增长超过30%嘅。咁啊，入境游当中嘅总花费咧，亦都系同比增长近40%啊！呢个清单嘅变化咧，亦都系成为咗我哋观察我哋中国品牌发展嘅一个窗口啊！
1: 冇错，因为咧，其实而家有越嚟越多中国设计嘅品牌咧，都登上世界舞台，见到有唔少国产嘅时尚品牌嘅一啲门店啦，都会见到唔少外籍游客喺度排队。 等候啊。譬如話咧，一啲好出名嘅玩偶咁樣嚇，咁啊好多遊客朋友都會喺機場啊，或者係各大嘅一啲景區門口嗰啲門店嗰度去購買。咁仲有就係一啲國產品牌嘅電子產品，亦都係熱門嘅門類。咁喺安徽省税收數據當中咧，2025年境外旅客辦理離境退稅電子產品當中咧，57%以上咧都係手機作為代表嘅一啲國產嘅智能設備喎。
0: 嗯，冇錯啦，呢個亦都得益於啦，就係之前我哋見到一啲可穿戴式嘅電子設備啊，亦都納入到退稅嘅範疇啊，所以大家亦都中意過嚟我哋中國去買翻呢一啲嘅設備啦。咁啊，其實近年嚟咧，見翻我國嘅一啲老字號品牌咧，都不斷去創新發展，以更加年輕開放嘅方式去融入到消費場景當中。

0: 一种中国风打包进入了他们的行李箱。有份报告叫做《中华老字号年度发展报告2025》，显示说在2024年中华老字号企业是实现了他们的营业收入超过20,000亿元，海外营收超过了500亿元。
1: 没错，而在国家税务总局的数据方面显示，2025年办理离境退税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05%，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95.9%。外国游客行李箱入面的特产清单可以说是因为中国制造而丰富，亦都因为中国品牌更加亮眼的。以上是这个环节的探世界快讯，看看先，稍后回来会有探世界 topic 同大家关注一下邮轮去旅行。
2: 人生自在，探世界。

0: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1: Action！
2: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4: 最近中国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全国第一个冇目的地海上游航线咧，系正式启航。同时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嘅首航船票亦都开售啦。见到有越来越多受到欢迎嘅中国国产大型。

0: 遊輪都受到很多媒體的關注。
1: 沒錯了，其實之前那個無目的地海上遊的這個航線，其實當時我們都有很多的討論，就是說終於不用去即是你去到那個地方的那個入境的限制、時長、等等，還有呢這一些無目的地的海上遊的航線，其實對於我們上班族來說是更加之友好的，它一般就是三日兩夜、四日三夜、這樣，即是它是不需要佔用你太多的年假的、所以呢只要你那個遊輪上面是足夠好玩的話、其實我們是很願意去、買這一類型的旅遊產品
0: 、不過講到這裡我想問多個問題，沒有目的地的海上遊是不是都是要拿護照才可以
1: 、不用護照的，
0: 不用護照，
1: 因為之前我們都了解過，就是說在、上海的一些出境的地方拿你的身份證跟住去換一張這樣的、專門的證明就 OK 的了，是不需要動用到自己的護照，因為你的出境其實就是上了那部船、跟住你入境也都是從那部船上面下來這樣的，
0: 所以嚴格意義上來說你其實沒有出境的，
1: 是啊，你那個目的地就是那部船，跟著那部船它出了境去了公海，
0: 是部船出了境，是但是你還在那部船內，
1: 是啦，那部船帶著你出了境的，其實
0: 是啦，所以這件事、都挺適合我們去玩，
1: 是啊即只要那部船上面是足夠好玩的，
0: 假裝出了國
1: 是啦，跟著呢即我們就會覺得那個時長真的非常非常之友好，即你在、海上其實你可以做的事不算特別多啦、你可以在房間歇住啦，又或者你可以看表演啦，飲飲食食啦，這種更加歇的遊覽又時間不算很長，真的很吸引人，
0: 因為我知道、我自己其實是未坐過遊輪的，我所有對於遊輪的認知都是來源於、嘉賓、或者你們的介紹，就是說因為在遊輪上面會有很多的這些譬如說餐飲服務啦，或者休閒體驗啦、娛樂活動啦、演藝啦，即各種的，咁如果是你不停靠任何港口，因為以往我所了解到的那些它始終都會有短途的一個上岸的那些體驗嘛、但你如果真的完全沒有啦，咁真的所有的東西就是得那部船的啫，
1: 是啊這個我覺得是文旅發展的一個新的方向咯，就以我端午期間去了某一個戲劇環城去看樣、即以前我們可能某些展演活動它是依附在某一個景區裡面的、即你可能是去某個景區玩的同時你去看場表演、但是我端午去的那個戲劇環城它就真的在一塊空地上面自己去製造起身、去建造起身一座這樣的環城，跟住在裡面就會分很多個格仔啦、那個格仔裡面一共即整個空間裡面有二十幾場的戲劇、同時呢它在整個空間裡面，你哪怕出了它的小劇場，你走出到它的公共空間、你始終還是有一種我還在戲裡面的那種感受、還有你自己本身就是戲中人的感受
0: 、
1: 即我想表達的就是現在越來越多的文旅的方向開始去往住那個目的地本身就是那個載體、即好像我們的目的地其實就是這部船，
0: 這部船
1: 是啦、就好像我去到、那個戲劇環城樣，我的目的地就是那個戲劇環城，它不依附於任何的目的地了。
0: 你可以令我即去同等代入的，就是可能是音樂節這樣、即可能在音樂節上面你會有那個主要的演出的舞台這樣，但當然你其實不單止是說那個主舞台上面那些歌手、或者藝人、在唱歌，你其實在那個音樂節，譬如在一個大的操場上面，在每個不同的角落頭，有人可能在那裡即唱粵劇，有人在那裡打鼓，有人在那裡跳舞，即其實在不同的位置你可能都會偶遇到一個屬於你的、喜好、會偏愛的那個表演這樣，那可能就是對於遊輪亦都係咁樣，即係喺呢個海上嘅航程當中，佢可能要不斷去擴充，或者係要循環咁去更新佢入邊嘅表演，或者嗰啲美食嘅提供咁樣，你先可以支持得到大家喺嗰兩到三日嘅行程入邊，我唔會覺得悶咯、
1: 即係佢可能會足夠多、足夠豐富，同埋咧。我覺得而家目前我哋就得一部嘅國產大遊輪係咁樣啦。咁你話如果以後我哋有好多部嘅時候，係咪就可以分唔同嘅主題？又或者呢一部嘅時候，佢亦都可以根據季節性咁樣去分唔同嘅主題？我覺得咁樣先至可以令到我有覆購嘅衝動咯。
0: 即係其實好似喺呢個遊輪上面，係咪都會有唔同嘅一啲主題嘅遊覽嘅線路，或者一啲主題嘅工作坊，你係可以去報名噶嘛？好似話係嘛？
1: 我未試過去參加嗰啲工作坊嗰啲嘢，但係我相信以後 會有的，即只要你那部船夠大，它有足夠的空間去 容納這些。
0: 我為什麼會說這件事呢，即最近我去了趟北京，然後我就在北京那裡

0: 我哋国内一个好知名嘅玩偶嘅品牌，其实喺全世界都好出名嘅、
1: 有乐园嘅，
0: 系啦，有乐园嘅，我就去咗北京嗰间乐园。咁嗰间乐园咧，其实佢唔系好大嘅，即系你一般嚟讲，你话啊一个游乐园，又系一个企业嘅品牌做嘅游乐园咧，你有乜好玩咧？入边咪就系佢自己嗰啲形象嘅嗰种堆砌啫嘛。咁首先第一个咧，我觉得佢系用心，俾我感受到佢用心，因为佢所有嘅设计咧，都系融入咗佢自己嗰啲 IP 嘅形象喺入边，而且令到佢系形象化、擬人化，因為佢自己本身係未做動畫片嘅，但係喺個遊樂園入邊咧，反而佢，因為譬如話佢有啲玩偶咧，可能會作為呢個項目嘅一個主要嘅帶領人咁樣帶你去，譬如話坐海盜船啊，或者係去坐個跳樓機咁樣，呢個係佢嘅一個設計。第二個咧就係佢入邊嘅場景好豐富，因為你喺唔同嘅場景入邊，因為佢有唔同嘅人物啊嘛，你可以去影相，有大樹啦，有樹窿啦，跟住亦都有個咩好似童話世界一樣嘅一座城堡咁樣啦。即係亦都有啲探秘嘅森林咁樣啦，即係佢嘅嗰個場景雖然細，但係佢做得好精緻、好細緻。跟第三個咧就係我特別想講嘅就係佢有一個沉浸式嘅博覽館。咁佢嗰個沉浸式嘅博覽館，可能我覺得就可以用喺呢啲所謂遊輪上邊點樣咧？佢其實就是、一開始我覺得博覽館你最多咪就將佢嗰啲 IP 嘅形象堆砌喺入邊，一間間等你去睇啊嘛。佢唔係，佢本身係講咗個故事俾你聽。佢話歡迎你嚟到。乜嘢乜嘢的世界，咁我哋跟随住呢个角色嘅诞生，一齐去偶遇下佢成长嘅故事啦，咁样，咁跟住佢就会先等你几个人去到一间房入边就困住你，即系佢会规定嘅时间同埋呢个空间入边嗌你去睇呢一度嘅每一个嘅展览，譬如话佢都会通过一啲画像。即係佢係一個銀幕嘅形式，咁你可以去操控嘅、哦，你去同嗰、那個即係展覽當中嗰啲畫像去互動嘅，譬如話拉嗰條繩，咁跟住入邊嗰個火車就會喐，咁跟住即係佢喺一個規定嘅空間入邊，要你完成啲任務之後，跟住會跟住劇情再去到下一個空間，跟住大概成個空間完成咗之後係廿幾分鐘，咁跟住你就會對每一個人物嘅嗰個故事同埋佢個人物嘅性格都有一個全新嘅認識。其实就是很小的一间房间，但是你就这样行完之后呢，你就乐意花钱去买多些东西了、
1: 所以其实虽然说游轮这件事可能是这几年又重新热翻起的一个产品，但是你再去深究它的逻辑，你就会发觉不理是乐园啊，一定是说我刚才讲的那个自己独立一个景区去做一个剧场的地方，一定是说我们就是这部船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的所谓的无目的地海上游，即是不理哪一种旅游产品都好，佢真真正正喺度做紧嘅都系同一件事。呢、件事叫做我点样将呢啲客人留喺我呢个空间入边，俾到佢哋足够丰富嘅体验。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即系就住呢一个角度嚟讲嘅话，你唔理佢个载体点变都好，你要去揸住呢一班客群，你要去做嘅事情都系丰富佢哋嘅旅游体验。
0: 冇错，咁啊，而且咧唔单止系话即系魔都号啦吓，咁啊仲有花城号啦，咁啊其实今年我哋见到。一方面就是整部船更大，因为刚刚你都有讲到就说可能部船足够大的话，我们可以扩充更加多不同的体验项目，因为本身花城号它全长都是达到341米，总吨位是有 14.19 万吨，有2130间的客房和套房，可以满载5230几名的宾客的，即是它整个体验上面是全面地升级了，而且即是不断地开发更加多的这些游轮家的一些消费场景，令到我们看到在这个体验当中可以去感受到更加多不同的这种消费的体验。
1: 所以现在看我们中国的游轮需求近年来都是每一年都是以两位数的速度去飙升，现在已经成为了亚洲乃至全球游轮业增长最快的城市之一了，所以呢我们希望在未来有会更加多的这些就是游轮的产品给到我们，也都希望大家也都可以在游轮当中也都有不同的一个旅游的体验。
0: 没错了，以上是这个环节探世界 topic， 偷偷先，稍后回来会有魅力真宇宙，今天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谈谈暑期到了，自驾出行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们会请到资深的司机茂哥给大家一些提醒，因为特别就是暑期其实天气都变化多端的，有时候阳光明媚，有时候突然间吹个大台风样，如果大家出门的时候有自驾的需求要注意什么地方呢，我们稍后就听听茂哥的介绍。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探世界》。 action。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2: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3: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4: 而家我听叹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1: 叹世界。
6: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嘅风景，
7: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嘅微笑点头。
6: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7: 你只需要少少任性，
6: 拎起背包。
7: 话走就走，
6: 一次精彩的旅行，
7: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6: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4: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魅力新宇宙，
7: 魅力新宇宙。
8: 再次嚟到我哋节目啦，魅力
9: 新宇宙。我反应又迟咗少少。
8: 你近两期咧，即系因为有某哥喺度，成个人都失魂咁样嘅。
9: 冇，因为咁嘅。啱啱讲开咧，自驾出游，我谂，我哋而家呢个节目咧，即系提醒翻大家自驾嘅时候啦，点样去养护部车啦，真系时候咧去睇一睇自己部车，然之后咧就出游。
8: 因为一到暑期嘅时候咧，相信都会有好多亲子家庭啦，即系特别而家有好多二胎啦，知啦，跟住会带住自己嘅小朋友一齐揸车出去玩嘅。你喺度笑住，即系话，做咩泽宇都会开始关注呢个问题？
9: 唔系，我喺度谂紧有二胎嗰啲嚟紧，佢哋已经攞咗入门券可以三胎啦。
8: 咁佢哋就会换部更加大嘅车啦。
9: 系啊，系
8: 啊。咁啊，跟住落嚟咧，就会产生嘅就系话，大家出行嘅时候咧，真系要做好自己部车辆嘅检查嘅。
9: 冇错。
8: 咁所以咧，我哋就又再次请到阿茂哥啦。
9: 犀利啦，系啊。
8: 系啦，茂哥你好。
9: 系有啲咩自驾嘅问题啊，车辆嘅保养问题咧，我觉得佢都可以提供咗好多。

0: 嘅知識俾大家。
1: 冇錯，咁我哋咧亦都係幫大家咧總結咗一啲問題嘅嚇，應該亦都係一啲比較基礎但係相當之實用嘅問題嚇。
0: 因為其實好多時
1: 傾傾嘅，
0: 我哋去考一個車牌嘅時候咧，冇即係好少會涉獵到咧教你點樣去保養部車啊，出車之前要做啲咩檢查啊嗰啲。其實好多嘢都係嚟源於我哋自己生活遇到問題嘅時候，先至知道哦，原來仲會有啲咁嘅事情發生。
1: 咁當然啦，你考車嗰陣時啊，都有個教練陪住你噶嘛。但係你真正你自己去開車嗰陣時係冇人陪你噶嘛。
0: 係啊，即係因為學車嘅時候，我主要就係學道路交通法規啦，然之後點樣去揸
1: 車
0: 啦。
1: 車輛嘅保養都會有輕輕咁樣涉獵到一
0: 啲
1: 普通嘅題目咁樣
0: 啦。
1: 係啦，
0: 但係你永遠都唔知個發動機係邊噶嘛。
1: 譬如你知道幾長時間要去做下年檢啦，咁樣都好重要。
0: 買車嘅時候佢話俾你知。
1: 考試嗰陣時都會考到嘅，嗱咁啊，但當然啦嚇，跟住落嚟我哋都要問翻啲實用少少嘅問題嘅啦。嗱特別咧車，其實有陣時大家未必會係經常用啦，咁啊可能放住喺呢啲濕立立嘅天氣當中咧，除咗即係之前你有講到話會有積水嘅問題啦，
2: 積水一係液體嘅情況，剎車又講咗咯，
1: 係啦，
2: 機油一係機油亦都要係個故障燈就係、發動機燈就 OK 啦。第二情況佢仲要注意一樣嘢就係啦，就係我哋個空調格係啦，我哋個空調格就係、個空調格情況下。就是、如果平時有時我哋會打外循環的情況下，佢嘅塵粒嗰邊就會積在空調格嗰邊就係啦，所以建議大家最好換翻個活性炭嘅空調格。
1: 哦，
2: 活性炭空調格嘅。
1: 空調格佢起到嘅作用係乜嘢咧？
2: 其實就是阻止入邊空氣中嗰個塵埃，係、啊，
0: 即係起到一個過
1: 濾
0: 嘅作用。
2: 過濾就係、如果大家包括平時，如果大家比如話自駕遊啊，去到一個陽光明媚好好嘅地方啦，我哋建議大家打開外循環就係啦，等、成個空氣循環啲就係、是。但如果你話平時喺省城啊或者喺番禺啊人來人往的地方就係、跟車嘅情況下就係、要建議打開內循環就係、啦。但因為大家一知道就喺城市嚟講，一馬路上就係、啦，始終空氣中嘅塵粒肯定就會比平時就會多好多。就是嗯、所以建議大家一萬公里情況下就係就換呢個空調格就係啦、
1: 哦。如果係每一萬公里都要換
2: 一次，每一萬公里建議換個空調格就係啦、因為空調格身邊，如果係平時係用喺特別而家稍微好啲嘅車都會配一個活性炭空調格，因為空調格係清洗唔到嘅。我發經常發嘅有啲車友或者朋友成話啊，呢個空調格就係啊，仲咁新，我拍拍敲敲可唔可以用就係啦。其實就係相當於係我哋個肺嚟個空調格。
1: 空調格其實就係嗰個唔係好大嚿嗰個白色嘅嗰、
2: 風機入邊
1: 喺風機入邊嗰個白色嘅嗰個好似過濾網一樣，
2: 過濾網就係啦
1: 嗰樣嘢啊嘛。其實好多人就係攞出嚟，因為有陣時咧去到啲即係修理廠入邊啦，啲人都係攞出嚟幫你就話：，誒冇咩事啊，嗱好乾淨啊，拍一拍佢，
0: 洗下佢、曬下佢、吹下佢。
1: 其實換都唔係好貴嘅啫。
2: 其實唔係好貴嘅，正常活性炭大概得百零蚊啫嘛。
0: 哦，
2: 百零蚊過你一萬公里真係其實真係唔貴嘅。
1: 因為好細嚿嘅啫嘛，其實
2: 好細
1: 嚿，
2: 好細嚿
1: 就係。所以其實如果係一萬公里就換一次會係健康啲係嘛？因為有啲人咧就話其實因為你自己咪有嗰、那個即係車頂嘅嗰個叫做天窗嘅、開下天窗跟住又開下咩外循環等佢循環一下，其實話都可以達到同樣嘅一個空氣過濾嘅效果噶嘛，係嘛？有啲人係咁講。
2: 如果喺城市度開就係、其實天窗有時我覺得就冇乜必要去開，即係冇必要。你啱先我哋自駕遊，比如話去到青衣啊、去到連山啊、去到韶關啊、去到梅州咁好嘅地方，但當然就係前提就係啦，一定係冇塵。第二個情況下，馬路上車好少，我就建議大家就打開外循環就 OK 啦。但如果你係正常嗰啲馬路上咁跑就係啦，就唔係好建議打開外循環，要用翻內循環就係啦。係啊，因為如果你喺馬路上正常喺城市跑，你打開外循環，你不但就空氣循環唔到，你仲聞嘅係其他車個排氣管嘅廢氣味就係、
0: 是。即係某個意思，既然你都出去玩啦，咁你嗰、那個即係空氣界用多一段時間啦，咁你不如咧就換一個新嘅，咁然之後咧出到外面，你先真正可以呼吸到咧清新嘅。空氣，如果唔係嘅話，可能都係裡面積聚嘅以前城市裡面嘅一啲廢氣。
1: 同埋我都聽得出嚟，某嗰個意思咧，就話就算你去買車咧，都唔使買嗰啲咩天窗啊，嗰啲咁嘅版型嘅車，因為基本上
2: 呢、這個我又唔建議喎，真係話天窗夜晚睇星星用嘅啫。
1: 喺城市環境咁邋遢，你開又開唔到，冇咩用
0: 嘅。某嗰個意思咧，天窗係要嘅，不過喺城市裡面平時上落班就唔使開
1: 啦。你要去到嗰啲咩韶關啊、清遠啊嗰啲山清水秀嘅地方先好開。
0: 咁然之後咧，即係出去玩嘅時候咧，夜晚睇下星星啦，去呼吸。新鮮空氣啦，天窗係真係好好用嘅。
1: 某哥，你嘅立場又真係飄忽不定喎。
0: 咁樣講，
1: 企翻喺唔同嘅角色。
0: 係啊，唔係其實天窗咧，其實而家好多車都會即係都會帶天窗嘅。其實佢有咁嘅功能性喺度嘅。咁如果佢冇用，都唔會整個天窗喺度。
1: 嗱，其實咧跟住落嚟就啱啱都某哥都有講到話呢個空調嘅問題啦。因為其實而家見到有天氣咧都會好熱嘅，開空調肯定都會開得好多嘅。咁其實

0: 喺呢个空调嘅检测方面咧，有冇咩需要注意？因为除咗啱啱啊茂哥你讲到话，即系换空调格之外，清理之外咧，因为之前都有啲啲朋友咧，佢哋去做嗰种叫做咩空调嘅咩深度嘅清洁嘅，咁几百蚊去到啲修理厂入边去做一次嘅，嗰种有冇必要做嘅咧？用咩内窥镜、伸条镜入去做嗰种，有冇用嘅咧？嗰啲需唔需要嘅咧？其实嗰啲又好贵下嘅喎，啲价钱又
1: 即系点讲咧？就好似你卅零岁食人参。有冇用呢？食咗就係食咗就係啦。其實就呢、這個我就有冇效果，我就唔敢講就係啦。但係如果你話譬如
0: 搭全袋出嚟啊，
1: 唔係。第二嗰啲係
2: 你知唔知啊？
1: 咁又唔係咁講，就係得罪同學嘅嘛，又唔係咁講嘅係啦。唔係第一就係睇你架車，如果即係經常你跑咗一個塵比較大嘅地方，你話係。啱先所講，你啱先話升內窺鏡咧，其實佢唔係檢查乜嘢，首先佢檢查你個空調格有冇問題。
0: 哦、
1: 第二情況就是、大家知道空調完之後做一個鼓風機。
2: 嗯、
1: 風機佢有個風葉風扇葉就係、是、大家睇下平時我哋屋企個風扇咧就係、是、長時間成個夏天戰完之後都會積住好多塵就係、是、啦、嗯。其實我哋個空調上邊有風機同樣亦都有道理就係、是、啦。但當然呢個要具體試過你行個路面同埋個公里數同埋年限就係、是、係、嗯、如果人哋伸個內窺鏡過去就係、是、喐下喐下都話要清洗嘅。咁最好有圖片就係、是、有圖片，而家睇個確實係邋遢嘅，
0: 真係好邋遢，
1: 真係邋遢嘅，佢、嗯、就真係要洗啦、嗯。第二個係少少邋遢嘅，就建議就係啦，那個字那個佢打翻個液體去清洗。第二個真係好邋遢嘅就係啦，就建議你拆個風機落嚟清洗，
0: 嚇、嗯
1: 啊、拆個風機清洗。不過呢個通常都係建議大家呢架車大概車齡係五年以後先建議大家拆個風機去清洗係啦。
2: 咁、
0: 嗯、
2: 所以其實咧，我哋出去玩之前啦，尤其而家啦嚇。比較熱啦，咁所以大家都要即係出行之前都要檢查一下，有冇啲咩要清洗啊，有冇啲咩要更換啊？我覺得都係一個時候咯，比較好嘅時間。
0: 嗯，
1: 咁又唔係，其實空調佢反而我覺得就啱先所講一個空調格就係除咗定期更換之外就係啦，仲有一個風機就係就定期清洗就 OK 啦、
2: 嗯。
1: 其他空調情況其實好簡單，開咗空調情況下就係啦，你睇個風啊有冇風出啊，空調夠唔夠凍，其實我覺得足夠嘅就係啦、嗯。其實空調基本上就係冇咁複雜就係啦。大概就，但係空調有人叫我哋叫蝕種就係啦、
2: 嗯，
1: 可能大概三年左右情況嘅蝕種個叫佢耗損就會變低，所以車齡超過三年嘅情況就建議你補翻少少蝕種就 OK 係啦，係、
2: 哦、
1: 啊，平時反而唔需要太過留意就係啦。
2: 哦即覺得不是很夠凍啦，跟住就可以去考慮下加啲雪
1: 種，加啲雪種就係啦。
0: 因為畢竟夏天啊嘛，開到咧好行嘅個個都，畢竟熱啊嘛廣州。
2: 同埋仲有一樣嘢啦，我自己都幾注意嘅啫，因為我發覺咧好多即係有時你坐車又好點都好啦、嗯，你會發現咧有啲如果地氈啊處理得唔好嘅話啦，尤其廣州三四月份梅雨季節嘅話，會有一陣噏味咧，一上車就會覺得好唔舒服啊。
0: 係啦，即係有陣時咧，譬如話我自己用車都有遇到咁嘅問題咧，就係話，我覺得好似部車咧有味咁，跟住就會去啲修理廠度，跟住佢哋就話其實冇咩事啊，你可能係因為你嗰張凳咧積聚咗啲唔同嘅味道喺上邊，所以其實喺呢一個去味方面咧，有冇啲乜嘢即係招數可以俾到我哋嘅聽眾嘅、嗯？
1: 第一樣嘢，其實車同人一樣就係、是，如果長時間，如果你唔注意個人衞生嘅，跟住係又得閒又食下撸下串啊，得閒又放杯奶茶咁就係、是、啊，因為佢呢個味情況下，如果你長時間喺車入邊就食嘢食雞蛋就係、是、啊，佢慢慢直落嗰個纖維入邊個皮入邊嘅嘢，確實好難啫。所以我覺得如果就第一，如果真係覺得有味嘅情況下，就係、是、我覺得80%應該地氈入邊就係有問題啦、
0: 嗯。
1: 就建議大家喺陽光好嘅情況下，就係、是、去煎住個美容店，即係將個地氈攞出嚟清洗一下。
0: 嗯
1: 啊、第二，如果你仲覺得仲係好有味嘅情況下，有可能喺呢個雜物箱入邊就係、是、啊，有可能係餅乾碎啦，可能香蕉皮都用
2: 收埋咗只雞蛋未食
1: 嘅，收埋雞蛋未食嘅就係、是。咁第三，如果確實檢查完之後真係好臭嘅情況下，咁啊只有將成個車個地氈拆出嚟清洗係啦。
0: 哦，
2: 喂，你知唔知我遇到個更恐怖嘅事情係乜嘢呢？因為而家好多時咧，尤其喺省城啊，咁好多時咧，我哋啲車係停到地下車庫，即係我停外面，咁好多樹枝會跌落嚟，啲樹葉啊，跟住我試過有一段時間咧，係發現部車裡面有好啲好似頭髮絲咁幼嘅蟲啊，係周圍都有啊，
0: 一定係你衞生問題有，
1: 唔係冇屎釘跌落嚟
2: 啊？我唔知係咪通。 通過啲樹枝，啲蟲咧就跟住落咗嚟部車度，咁然之後就喺啲窿窿罅罅度跑入我部車度，係啦，跟住就喺度扎根喺我部車度，然之後就休養生息。嗰段時間係真係好痛苦嘅。咁嗰陣時我係點辦咧？
0: 就賣咗部車係嘛？
2: 冇，我擺咗好多臭嘢，同啲蟲共存亡。
0: 睇下你臭啲定係我臭係嘛？
1: 咁都唔會嘅，
0: 以毒攻毒。
1: 其實如果平時啱先講嘅，啱啱先個木真所講就係一個蟲入去嘅，其實啱先我就喺春天咧，其實係冷暖情，特別係天氣凍嘅情況下就係啦。其實你信口嘅你係啦，有貓會入車啦，
2: 貓都入到車，
1: 老鼠入車啦，老鼠入車啊，甚至有蛇入車都有咧。
2: 老鼠入車我真係聽過，老鼠入車，但係貓點入車啊？蛇都有可能
0: 搬佢上去。
1: 天氣凍嘅情況下，一發動機情況下就係著完車之後，佢成個發動機又波身係黏噶嘛。係
0: 啊，
1: 係啊，所以車如果停車，如果停喺個視下或者户外或者有垃圾堆嘅地方就係啦。
0: 我有嘢講啊，特別喺停車場啊。貓啊，最中意咧去啲暖粒粒嘅地方嘅。天氣一凍嘅時候咧，啲貓咧就會捐去你部車底嘅地方，特別喺嗰個底盤嗰度咧。咁佢揾個好暖嘅地方喺度匿住嘅，咁就會喺上面殘留一啲嘢，
2: 殘留一啲嘢，
0: 譬如話佢嘅腳印啦，或者佢啲貓尿啦、貓屎啦咁樣。
2: 哦，都會㗎，
0: 會有味㗎，
1: 有味㗎。
2: 佢會留低呢啲貓屎貓尿。
0: 我部車嘅車頭嗰度咧，就會成日見到啲貓嘅腳印咁樣啦，就
2: 幾耐冇洗車啊？唔係
0: 個貓嘅梅花掌印啊，佢周圍走會有印噶嘛，係啊，所以其實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咧，時不時真係要帶部車去修理廠嗰度檢測一下。講咗咁多，我哋又係時候要唞唞啦，仲有其他嘅問題要問，陣間再繼續問過嚇。
3: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4: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3: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5: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6: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5: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6: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5: 拎起背包，
6: 话走就走，
5: 一次精彩的旅行，
6: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5: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7: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5: 魅力真宇宙，
6: 魅力真宇宙。
0: 翻嚟之後啦，歡迎大家繼續收聽今日嘅美麗
2: 真宇宙，
0: 我係澤宇，
2: 我係木真。
0: 哇，今日咧真係十萬個為什麼咁樣嚇，一直喺度問阿茂哥。
2: 唔
0: 係
2: 因為我
0: 個個問題，茂哥都可以解答到。
2: 唔係主要係我哋成日去玩咧，但係玩之餘咧，我哋都要注意安全嘅。
0: 係啦，
2: 咁尤其自駕嘅時候啦，車輛保養咧，對於我哋出行
0: 好重要，
2: 非常之重要，
0: 非常重要。
2: 因為我試過咧，有朋友佢出去玩咧，中途部車壞咗，跟住就只能夠打道回府啦。
0: 咁又過分啲
1: 咁
0: 樣，
1: 咁又冇一係就係。我有個朋友仲搞笑就係啊，喺廣州內環路情況下就係、是、咁就夜晚大概七點鐘去陽光灣咯，就上番禺大橋行內環路就係、是、一直戰到十二點嘅情況。
2: 戰到十二點。
1: 突然之間，佢個女問就係、是，佢話：爸爸，爸爸，呢個係番禺大橋就係、是、啊，你嘅車壞翻嚟仲正常，佢哋喺廣州戰咗三個鐘又翻到番禺啫。
2: 哦，
1: 所以出行之前啊，路線規劃一定好重要啫。
2: 車輛保養路線規劃啊！
0: 我哋之後咧都會俾阿茂哥咧，即係專門俾大家啲建議，點樣做好呢個路線嘅規劃。繼續回到我們講話這部車的問題先啦。其實呢，因為我很想問一個問題呢，就是因為天氣會越來越熱，其實大家出去玩的時候，部車你可能是停在戶外，哇，蒸桑拿這樣整部車熱到飛起的，有沒有什麼可以快速令部車，除了我開空調等著它，但有時候我可能沒有那麼多時間等部車慢慢
2: 凍，辣我油
0: 辣我油那麼辣進去，有沒有什麼可以快速降溫的方法，那大家呢就可以開車開得舒服一點，
2: 準備定一個反光電電內容。
0: 有啲人咧咪會鋪啲咩顏色嗰啲反光嗰啲嘢喺入邊嘅，有冇用嘅咧？或者有冇其他更好嘅方法可以解決到咧？
1: 其實而家天氣越來越熱嘅情況下，其實真係效果唔大嘅，係、效果唔大。就建議就係夏天嘅情況下就係啦。你話突然之間可以降温個方法就係，我覺得就基本上都係冇就係啦。
0: 即
1: 係
0: 照辣，
2: 盡量揾樹蔭啦、
1: 啊。
2: 你停車嘅時候
1: 揾樹蔭係。當然你話係前擋情況，你加一個遮陽擋嘅情況下，理論上會好少少咯，就係啦，係、好少少啦。
2: 但係始終佢係焗㗎嘛，佢始終都係熱嘅，
1: 都
2: 係
1: 熱嘅，
0: 好似冇咩。
1: 不過咧，車主話：哎呀，我

0: 嗰咩20,000蚊、30,000蚊個太陽膜啫，係啊，其實基本上效果就差唔多啫，係。
1: 哦，即係最多擋下紫外線咁。
0: 擋下紫外線就係啊，擋下紫外線。
2: 咁所以個熱量，因為佢焗啊，主要係。
0: 啊，只有焗，只要係焗。係
2: 啊，部車裡面佢温度咁高嘅時候，裡面好焗。咁所以你一開車嘅時候咧，裡面佢温度要降落嚟係需要時間噶嘛，所以正常咧，我哋好多時如果啱啱好停喺一個比較熱嘅位置，都係即刻開大個風機，然之後等嗰啲空氣流通一下。
1: 而家咪有啲新
0: 打開玻璃窗，打開玻璃窗，
2: 打
0: 開玻璃窗啫。
1: 而家仲有一啲新嘅科技咧，咪可以提前我先喺部手機，即係啲電動車啊，提前喺部手機上面先著咗個空調先，咁
2: 遙控
1: 遠程嘅咁樣。其實而家啲電動車咧都越嚟越多咁樣出現喺我哋生活當中啦。相信很多車主可能都是電動車車主，他們這些電動車的零部件平時使用方面是否都需要做一些定期的保養，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呢？特別天時越來越熱又越來越濕，是不是容易出現一些小問題樣的？
0: 電車其實它基本上是三電嘛，就是是啊，電機、電池、電控。但如果你說在熱的情況下，其實現在電池都非常先進，就是如果天氣熱的情況下，某些高端技術汽車基本上電池都自動降溫的，是啊，係啊，如果你電池自動降温功能失效嘅情況下，咁就唔排斥就會着火咯，就係、是。所以我就建議就，如果真係純電嘅車子情況下，趁靚停車嘅情況下，仲係揾陰嘅地方去停咯。
2: 喂，你講開呢樣嘢，我突然間醒起咧，我試過有一次咧喺酒樓飲茶。啊、路邊咧就停滿曬車嘅，跟住我揀個位咧就喺正路邊旁邊外面咧就停咗一部車，突然間有煙嘅，咁一望原來隔離嗰部 B 字頭嗰部車咧飆煙喺個輪胎嗰度啊，無啦啦部車停定喺度嘅咯，應該停咗。
1: 你有冇見到個車主啊？
2: 唔喺度個車主，跟住我
0: 輪胎就出煙，
2: 輪胎出煙，跟住我係咪個剎車皮嗰度著火定點？佢冇火喎，就係飆煙，帶一陣焦味，好臭。跟住後屘個車主由頭到尾冇出現過，過咗輪佢自己又熄咗咯，冇煙咯。
1: 你一直喺嗰度睇住嗰個輪胎，
2: 我換咗位啦，係我驚著火啊，大佬！佢後面個輪胎飆煙，佢冇著火，佢就一路喺度飆煙，我驚佢著火。因為好近個油箱噶嘛，大佬，咁跟住個車主由頭到尾冇出現過。
1: 呢啲可能真係要睇翻現場嘅情況先知咯，係嘛？
0: 其實如果真
2: 係
0: 天氣熱嘅情況，其實就比如話係平時開歐美嘅車子咯，因為歐美車情況比日系車嚟講，佢個發動機温啊係相對會高啲嘅。咁反正高嘅情況下就係發動機上面有好多線束嘅，可能佢個老化嘅程度會比日系車要快少少。所以我就建議嘅就係，如果超過5年或者5年以上嘅車子啊，其實可以做一個發動機線。速個保護就係啦，特別喺夏天嘅情況下就係啦。其實呢方面應該係有效咯，有效可以防止嗰個線速嘅自燃啦。所以啱先所木真所講嘅，你話輪胎着火，我覺得呢個可能性啫，唔大，有可能個線速變出問題啫。
2: 但我見到係個輪胎同埋嗰個剎車皮，嗰、那個叫咩？後面個擋住個輪胎嗰塊皮中間嗰個位置喺度飆煙。
0: 冇理由，除咗邱明山翻嚟啦。
2: 係啊，真係佢就係、是，我好想當時唔係淨係得我一個人見到我冇。
1: 你再問落去啊，茂哥都兜唔到啊。
0: 系啊，
2: 想象仲要好难烧着，
1: 你仲要喺中间嗰个位度，
2: 系啊，就系嗰度飙
1: 凌空咁样飙烟出嚟。
2: 我同我朋友研究咗好耐，到底发生咩？
1: 研究咗好耐都唔打110，你啊真系有问题啦你。
2: 由头到尾车主冇出现过，你知唔知搞笑？
1: 唔系，即系你应该系已经做咗呢、這个即系尽咗你责任噶啦。
2: 我告知咗，
1: 你已经告知咗噶啦，只不过都揾唔到车主冇计吓。咁但系当然啦，其实我哋普通人咧，平时做好自己嘅车嘅保养工作系好重要噶嘛。平时我哋有冇啲乜嘢需要？提點下大家，嗱，我哋雖然就話出行之前咧會去做呢個檢查啦，但其實平時喺屋企咧，
2: 其實每一次揸車出去都係
1: 每一次係啦，即係你用日常嘅一個使用嘅過程當中，有冇啲乜嘢即係特別要提醒下我哋嘅車主要做好呢、這、一個即係車輛嘅日常嘅維護嘅咧？
0: 佢日常維護，我覺得基本上就只要你定期去檢測，定期翻廠嗰邊做保養，基本係唔大。但我反而覺得又係日常嘅安全，我可以同車友分享下啫、其實而家好多車上班成日落車庫啊，佢哋停車場就係啊，上車撻發動機 engine 加油走佬就係啦，
2: 走佬
0: 係啊，其實呢個好危險就係啦，所以建議大家養成一個良好習慣就係、是，其實好簡單就係啦，上一架車嘅情況下就係先冇著車，咁就用你個右腳就搏命咁踩死踩呢個剎車就係、是，直到佢踩到踩唔落去嘅情況啊，著車，著完車之後，如果呢個制動力係正常嘅，佢會慢慢嘅下沉到一定嘅程度就會定住，大概離地面板大概有10到15公分度，就涉明你嘅剎車。是正常的，这是其一。其二，我觉得在开车之前的情况下就是了，先就不要先上车先，最好围绕这架车先行一行先，就是
2: 看看有
0: 没有猫啊、狗啊，
1: 这个都是考试当中必考的选项来的。
0: 其实老师教我们行远情况，第一看看这个旁边有没有

0: 不明物體啊，第二睇下個輪胎，啱先所講就係啦，
1: 有冇氣啊，
0: 會唔會少就係啦，係啊，有冇氣有冇少，第三就係啦，再行到行嘅情況下，再伸個頭落去再睇睇個地面就係啦，有冇積油啊或積水就係啊，
1: 哇呢個緊要啊，
0: 係啊，
1: 有積油嘅話就真係好危險，
0: 係啊，所以就醒嘅之前就係最好做呢個環車先做個安全檢查完先就係啦，第三就啱先我就係啦，檢查個壁力正唔正常啦，咁著完車之後也一定留意就係啦，你個儀表燈係嘛？儀表燈就係、
1: 是，
0: 係紅色嘅就馬上要 call 拖車就係啦、如果黃色嘅就提醒呢架車已經出現故障去檢查就係啦、其實我啲日常出行就係啦，其實呢個係比較關鍵啲就係啦、
1: 即係每一日其實每一次出車都要留意，反正我自己開車嘅時候咧都會遇到好多問題。我試過部車咧，翻到公司先發現，哇！原來油漆嘅前胎已經完全冇曬扁曬。
2: 你有冇發現咧？即係其實我哋講到嘅一啲問題，多數都係同輪胎有關，就好似啱啱我之前喺節目入邊講到。就是會發現原來撳了粒釘，跟住仲有一次咧，我俾人放氣，跟住我第二日開車嗰陣，
1: 你仇家都幾多，
0: 肯定唔係潘怡人啊
2: 跟住唔係撳釘，我喺路上撳到嘅，放氣就其他再説啦嚇。咁跟住咧就。我開咗即係喐唔到嗰陣時候，我先發現部車都已經係個輪胎已經扁曬落去啦。咁咪嗱臨去揾人嚟打氣咯。即係所以你即係好似阿茂哥提醒係真係啱嘅，即係你唔好話以為部車你一著車就走咁好簡單嘅一件事，但真係好危險。你一定要先圍住部車咧行一圈，睇睇部車究竟有冇啲咩異樣。最重要睇睇個胎，條胎真係好重要。
1: 同埋咧要記住咧搶修嘅服務電話。
2: 110啊！
0: 110110，
2: 某個位110啊，
1: 直接打110係嘛？我試過咧，因為我試過行到半路咧，停咗車之後，攤唔翻再部車都試過，冇電啊，跟住要搭個光龍啊，跟住嗱嗱聲揾人過嚟，喂，快啲過嚟幫我搭個光龍，攤翻再部車。即係反正你開車嘅過程當中，你會遇到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啦，好多啦。尤其咧夏天嘅時候，我哋廣州可能有啲路段會水浸啦，可能會遇到涉水嘅危險啦，咁點樣去自救啦？咁其實呢啲咧都係即係雖然唔係咁多人會遇到。但要有咁嘅常識咯，
2: 係啊，同埋咧，仲有某哥話齋咧，定期入廠啦嚇，
1: 維修真係好重要啊！我覺得呢個保養真係
2: 一萬公里入去睇一次係嘛，差唔多。
0: 建議咯，建議就半年或者一萬公里左右啦，就係就冇超，儘量冇超半年或者一萬公里啦，就係。
1: 咁如果即係要跑個長途嘅話，就即係差唔多一萬公里就提前少少去搞咗佢啦。
0: 講翻長途啊，有嘢要講就係、是，特別啲女司機就係、是、啊。
1: 你唔好咁樣性別歧視啊！
0: 唔係，我哋叫新手司機就係、是，其實就
1: 好啲。
0: 係啊，新手司機就係、是、第一就係、是、其實我哋安全性，其實呢架車安全啱先所講就，其實嘅車有三個鏡就係啦。其實大家可能平時特別一啲新手就係話三個鏡。是用不到，特別中間呢個鏡後視鏡是用不到的，
1: 好重要嘅喎，倒車
0: 好重要就係、所以特別啲女性車子就係、
1: 是、
0: 我中間呢個後視鏡啦、中間後視鏡的情況其實就是提醒我哋平時超車或者變道的情況、因為兩個我哋兩邊嘅左右後視鏡的情況，佢有個視覺嘅盲點嘅情況，當你喺度變道超車嘅情況下、一定要用個中間呢個後視鏡就係、是。但好多新手車子或者女性車子情況就好中意喺後擋嗰邊就係、是、啦，後尾箱擋風玻璃。情況啊，會放蒲枕啦，咩飾物啦，咩尾箱啦，就係將完全遮擋曬就係啦。所以有時情況你變道情況下，特別自駕遊情況下，你去到一個地方人生路唔熟嘅情況下，你突然之間變道，你唔識借助呢樣嘢就好容易出咗交通事故啦。
1: 所以有隻雞喺度，睇唔到。
2: 唔係，所以咧即係可以咧做個廣告咧，就做翻呢個流媒體後視鏡。咁你後邊咧就可以點擺都得啦。
1: 唔係，我覺得呢個可以做一個公益廣告添啊。
2: OK 啊。
1: 係啊，即係要提醒下大家。揸車呢、這個真係好多人會
2: 揸車嘅安全其實好重要嘅嚇。咁、今日咧亦都係同阿茂哥傾咗好多啦，跟住就要出去行去玩同埋探下美食。
0: 係
2: 啊，事不宜遲，咁我哋咧今日嘅節目傾住咁多先，咁我哋下期再見咯。
1: 拜拜，
2: 下期再見，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聽《探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户端，搜尋欄輸入《探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節目嘅精彩內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探世界啊！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是沟通的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自信地表达。
5: 我想你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9: 各位好，我是佳欣。
2: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87.8 AM 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五点到六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9: 咁同时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就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 ，dwqisx@cctv.com。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同埋学习体会嚟同我哋进行分享。
2: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x。

0: 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 下一站中环，乘客可以。
2: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3: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4: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3: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4: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3: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0: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来到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投资房产。
5: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嘉欣，我们一起来听投资房产。
0: 你最近有空吗？我想去看看新开发区的房产，有投资的好机会。哎，有空粤语有不同的表述对吧？
5: 嗯，有空粤语说的是得闲，普通话要说有空。那我最近也不忙，我听说那边的发展也很快呀，价格的涨跌都很值得关注。对了，涨跌在粤语里说升跌，普通话要说涨跌。
0: 我特别注意到了一些毛坯房啊，值得下手。我在想，如果装修的好，这些毛坯房将来升值的潜力很大。毛坯房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5: 毛坯房呢，那粤语会说清水楼，那就是毛坯房的意思啊。毛坯房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打造它。那关键呢，也是价格上比较廉价。那廉价呢，粤语会说平价，普通话要说廉价。
0: 没错，这个毛坯房啊，价格上相对廉价，而且最近呢，那边还有好些折扣活动，更加的吸引人了。哎，这个折扣粤语还有不同的表述是吧？
5: 是的，折扣粤语说折头，普通话就要说折扣。哎，那有活动我们就得抓紧时间去看看，没准是个好机会呢。
0: 是，我也这么想，我已经联系好了一些中介，准备这个周末就开车去看看。哎，对了，开车粤语说法也不一样是吧？
5: 是的，粤语会说揸车，普通话要说开车。那太好了，那就可以一块儿去了。其实我对装修呢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到时候也可以跟你分享一下。那经过装修呢，毛坯房的价格甚至会高于商品房。对了，商品房啊，粤语说私人楼，那普通话就说的是商品房。
0: 是啊，装修好会使得房子升值啊。使得粤语怎么表述呢？
5: 粤语会说令到，普通话就说使得。那在市场上啊，设计空间大的房子最受欢迎了。那我们就这周末去看看吧，顺便还可以了解一下那边的其他的配套设施。
0: 好，那就这么定了，周末见。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这个情景对话当中一些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当中的区别。开车，
5: 揸车，
0: 开车。涨跌，
5: 升跌，
0: 涨跌。廉价，
5: 平价，
0: 廉价。折扣，
5: 折头，
0: 折扣。使得，
5: 令到，
0: 使得。有空，
5: 得闲，
0: 有空。商品房，
5: 私人楼，
0: 商品房。毛坯房，
5: 清水楼，
0: 毛坯房。
6: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7: 前途似海，
8: 来日方长，
7: 美在
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7: 奋楫远航。
0: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 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

0: 不专业的研究生瞿慧娟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瞿慧娟，就读于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研究生一年级。我最喜欢的一首词是苏轼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寄梦》，下面我为大家朗诵。
0: 好，期待你的朗诵。
1: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寄梦，苏轼。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0: 徐慧娟同学的普通话基础比较扎实，余音准确，平翘舌音，前后鼻音发音到位，吐字清晰自然，整体表达流畅。徐慧娟同学的声音条件很好，音色沉静而且甜美，中音区的共鸣比较扎实，听起来柔和而且富有质感。在情感表达上，徐慧娟同学发挥了自身音色的优势，用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把词中绵长的思念之感缓缓铺展开来，让情感自然流淌，打动人心。可以听出徐慧娟同学对作品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演绎，声音和情感配合自然，表达真挚动人，很好，为你点赞。徐慧娟同学，对这首词你有着怎样的理解和大家分享呢？
1: 这是苏轼写给亡妻的一首悼亡词，我被这首词里苏轼对亡妻跨越生死的深情和思念深深打动。虽然词人和妻子已经生死相隔过去了十年，但是这样长的时间，这样大的空间，并没有冲淡词人的情感。我虽然没有经历过生离死别，但是每次读苏轼的这首词，就好像感同身受。词人非常渴望和妻子再见面，但是只能在梦中寻觅。他忍不住设想和妻子再见面的场景，写道：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此人想象和妻子再见的情形应该是互不相识的，自己十年漂泊，已经满面风尘，头发花白，或许早已不能相认，但是虽然容貌改变了，此人内心对妻子的思念却不能减去半分。这首词没有浓烈的哀叹，就用日常情景写出了思念的厚重。小轩窗正梳妆，这是夫妻相处最平淡的场景，或许是词人为妻子描眉，或许是妻子清晨的轻声叮嘱，但这也是词人最难以忘怀的场景。正如当时只道是寻常所说，生活中的点滴小事，平日里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只有失去之后，我们才懂得其中沉甸甸的分量。这让我想起大学时光，毕业之后，我总常常怀念起大学寝室里的日子，周末或者假期的清晨，室友

我们坐在一起打扮收拾，叽叽喳喳的分享穿搭，规划行程，满屋都是欢声笑语，在当时觉得稀松平常的小事，如今都成了格外珍贵的回忆。诗人在最后写道，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就算诗人真的

0: 月夜，短松冈。此人知道以后每年每个晚上都会为这份深情而心痛不已，但是思念还是舍不得放下，令人动容。
1: 好，瞿慧娟同学的理解是非常细腻的，层层剥开了词人深藏在内心的情感，让听众能够感受到这份跨越时间和生死的深情。瞿慧娟同学把作品和自己的生活经历联系起来，从大学宿舍那些平凡却温暖的日常联想到当时只道是寻常的珍贵，这样的感悟也非常真实，让经典作品有了现实的温度。瞿慧娟同学传递给大家的不仅是苏轼的思念，更是大家生活中那些看似平凡却值得珍惜的人和事。这样的分享质朴真实，也很有见地和感染力，很好。好，再次感谢瞿慧娟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寄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来到颂游中国，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龙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穹庐是什么？阴山下又有着怎样的壮丽风光？今天的颂游中国，我们跟随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同学们和内蒙古师范大学考古学系的讲师索明杰一同探访敕勒川草原。
4: 咁喺节目中咧，我哋亦都会继续为大家嚟讲解一啲普通话标准读音嘅知识嘅。之后咧，亦都会同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睇下大家可唔可以正确咁样回答出嚟啊！
3: 广为流传的《敕勒歌》反映出了游牧民族怎样的生活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阴山北部的西拉木人草原，去一探究竟。
5: 行走在敕勒川草原上，望着远处的牛羊，感受着敕勒歌描绘的宏阔草原，不由得心中神往。敕勒歌中唱的天似穹庐，穹庐到底长什么样子呢？前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的西拉木人草原，它位于阴山北部，也属于广义范围的敕勒川。接下来将由内蒙古师范大学考古学系的讲师索明杰探访西拉木人草原。索老师是蒙古族人，常年参与草原考古，对草原生活和历史非常了解。为体验牧区生活，三位蒙古族同学也换上了别具特色的民族服装。
6: 咱们看一下蒙古包，这种必须是在外边露着的。
7: 哦，
6: 在这儿都是要有花纹的。你原来的花纹是哪一个部落呀？哪一个部族啊？部落的印记都不一样。
5: 敕勒歌中的穹庐，指的就是游牧民族。

0: 族的房子，蒙古包，也称毡包或毡帐。走进蒙古包，一股奶茶的香味扑面而来，大家发现主人已经准备好了奶茶。
1: 太香了，
2: 给咱们把奶茶准备好了。
3: 这么好啊，
2: 都开起来了，
1: 好香啊。哎呀，
4: 老师来点炒米，
2: 放点炒米，对，放炒米的话香。嗯，
5: 里面还有肉干是吧？
4: 里面
2: 这里边应该有肉干，这里就主要是煮这个炒米和奶皮子，还有这个干肉。奶茶是先煮好的。
0: 蒙古族人喜欢将牛肉、炒米和奶皮子一起放到奶茶里煮，这使得奶茶的香味和口感更加丰富而浓郁。热气腾腾的奶茶让大家感受到草原人的淳朴和热情。
2: 这就是传统蒙古包的这个形式，这叫穹窿顶，所以这个蒙古包也叫穹炉。北朝民歌呀，就赤罗禅天赐穹炉，说的就是这个东西。蒙古包是按哈纳去看它的大小。
4: 哦，
2: 咱们现在这个蒙古包是四个哈纳，你看哈纳接口在那儿。
5: 这个。
2: 对，它是折叠的，那我们可以把它合起来。
5: 嗯。
2: 拆卸呀、装卸都是很方便的。我曾经搭这个蒙古包啊，一天搭过48个蒙古包。
5: 哦。
2: 所以搭起来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5: 它这个哈纳不是要接吗？
2: 嗯。
5: 那两个哈纳接的时候，它是不是用蒙古族传统的一些绳结的方式？
2: 对，绳结是什么呢？就用这个皮绳。
4: 咱过去看看
2: 不？他这是传统扣法，这个传统扣法是把头往这一套，直接从里边搭出来，直接就下来了。所以他往外沉的时候啊，把下边的这个结只要一打开，
5: 嗯，
2: 我往上一拽，就是全部下来了，很快的。
4: 哦，嗯，
2: 这是很方便的。嗯，
6: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比如草原的草、北部的北、奶茶的奶等等。这里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来讲解发好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的小窍门。
7: 咁复韵母嘅发音要连贯，唔可以分开读，亦都唔可以省略其中嘅元音。
6: 比如 I 不能读成 R 一，也不能读成 R 或者一，而要读成一个整体的音。
7: 复韵母的发音要准确，不可以混淆相近的音。
6: 比如说 A 不能读成 I， O 不能读成 O， V 不能读成 U 等等。
7: 复韵母的发音要轻快，不要拖长或者是停顿。
6: 比如 O 不要读成 A 乌， O 不要读成 O 乌，而要读成一个短促的音。为了帮助大家对普通话拼音当中复韵母 I A O O 进行训练，我们可以进行一些练习。I 发音时要先发 A 的音，然后滑向 E， 气流不中断，读音要轻短。大家可以试着读下面的词语：白、白色、开、开水、菜、蔬菜、呆、痴呆。A 发音时要先发 a 的音，然后滑向 e， 气流不中断，嘴角向两边展开。大家可以试着读下面的词语：妹、姐妹、黑、黑色、梅、梅花、雷、惊雷、危、危险。 O 在发音时要先发 a 的音，然后舌尖后缩，舌根向上抬，嘴形成圆形，轻轻地滑向窝。大家可以试着读下面的词语：包、提包、抱、拥抱、草、青草、道、迟到。O 发音时要先发窝的音，嘴唇渐收拢，舌根要抬高，口型由大圆到小圆。大家可以读下面的词语：漏、漏水、愁、忧愁、手、高手、逗、逗乐、诱、引诱。好，接下来送游中国节目继续。
0: 蒙古包由头脑、哈纳和门等几部分组成，头脑就是天窗，可以打开

0: 哈纳是交叉形式的构建，它构成了蒙古包的墙体框架。通过哈纳的拼接和拆分，蒙古包可以自如地搭建和拆分，在哈纳的外面蒙上毛毡，形成一个密闭而保暖的空间，就是游牧民族的家了。走出蒙古包，来到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不远处的一群牛羊正在安静地吃草。一千多年过去了，眼前的牧场并不像《敕勒歌》唱的那样。
1: 最后一句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那块的草那是特别高的。咱们现在因为这个秋天了，有的已经把草割了，咱们发现不了这种状态。现在啊，因为比起当时北朝北魏时期要干旱一些，所以这里的草还没有那时的高了。现在一般情况下稍微雨量好一些，这里的草都能达到膝盖以上。这样的话，这像这些羊要走进去，咱们就基本上看不见了。
0: 虽然看不见高高的牧草，但草原上的风依然吹得呼呼作响，大家吹着风，跟着羊群在草地上信步走去，仿佛在追溯一段逝去的岁月。那首时光留下的牧歌就在耳边清晰地回响起来。
1: 春夏秋冬有四季牧场，在冬季牧场要选定一个非常好固定的地方，比如说背风的，冬天还比较温暖的，而且一到春天就开始转场，转场的时候就开始拉上车，带上自己的穹庐，这就是现在的蒙古包。选择一个水源也比较好的，也要向阳的，因为向阳的地方草容易绿嘛，草刚刚长起来，羊啊牛啊就可以吃了。但是因为草刚刚长起来直接吃完了，所以夏天我们要转场，所以就开始顺着河寻找下一个夏季的牧场，就在那里生活上一个季度，到秋天的时候再迁到另一个牧场。
0: 四季轮回中，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遵循自然的生长规律，使草原得到休息。那么生活在敕勒川一带的草原民族，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创造出了怎样的文明呢？来到内蒙古博物院，寻找他们的文明印记。
2: 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又听到了很多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比如好一些的好，香味的味，绿油油的油，少一些的少等等。接下来我们用这些词来组词造句，在词语和句子当中感受这些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的读音。好，好人，好事，好运。
3: 好，好人，好事，好运。
2: 味，味道，味精，味觉。
3: 味，味道，味精，味觉。
2: 油，油化，油炸，油腻。
3: 油，油化，油炸，油腻。
2: 少，少量，少数，少年。
3: 少，少量，少数，少年。
2: 我们来造句。好，他是一个好人，他总是乐于助人，受到了大家的尊敬和喜爱。味，这道菜的味道很好，香辣鲜美，让人垂涎三尺。油，它的油画很好看，色彩鲜艳，线条流畅，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少，他的话很少，他不喜欢和别人交谈，他更喜欢静静地读书。
4: 各位听众怎样啊？听完之后是不是对这几个复韵母更加熟悉呢？好了，纵游中国节目继续。
1: 好，咱们这回到了这个敕勒川的这个文物的这个展场了。这是出土于敕勒川草原的器物，这是敕勒川草原出的金印。游牧三要素是什么东西呢？是首先有大量的金银器，还有个是什么呢？大量的马具，马是它的发家的起点，必备的生产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它要对马进行细致的艺术化装饰，所以游牧民族的马具车具是非常发达的。第三个是什么呀？发达的武器。就因为它有发达的武器，所以人非常少的情况下也可以征服四方，所以它的冶金技术是

0: 自古以来是他的长项。咱们看匈奴的拍摄和敕勒的经营器，匈奴的这个拍摄是全部是凶猛动物，
1: 虎啊狼啊，
0: 他的动物是什么呢？
1: 鹿啊马啊。
0: 所以敕勒人是性情比较温柔，所以他写诗啊艺术啊是非常发达。
2: 在辽阔的敕勒川草原上，曾经生活着匈奴、鲜卑、柔然、敕勒、突厥等游牧族群，他们在历史长河中虽然也有过相互对抗，但更多的是相互交流和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了一个民族融合的大家庭。敕勒曾经有多个名称，据魏书记载，高车初号为迪利，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故其人号引声长歌。迪利、敕勒、丁零这几个名字都是音译而来，只有高车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敕勒人擅长制造高大的车子。据说他们制造的车子轮子直径可达一米多，此外他们还擅长引声长歌，所以才流传下千古绝唱敕勒歌。
0: 通过这个乐舞俑可以看到他们服装，嗯，那么敕勒川地区人们的吃穿住行就明白了。咱们再看这个敕勒人拥有灶还有井，证明他是干什么的，还有一部分定居的，
3: 对，
0: 要种地的，
4: 对，
0: 是吧？不要一说游牧民族就彻底跟农业一点关系都没有，千万不要有这种东西。包括农业民族也一说农业民族他纯种地，任何牲畜跟他没关系，也不是这样的。
4: 对，
0: 中原有周公牛羊鸡，北方草原也有油麦荞麦和这些燕麦类的东西，是吧？他没准不是种水稻，但是他一定要有种植业，
4: 有农作物。
0: 对，
2: 走进广阔的敕勒川草原，跟随古老的民歌敕勒歌，欣赏到敕勒川阴山下的宏大场景，也体验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苍茫之美。在漫长的岁月里，生活在这片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和部落共同抵御外敌，携手繁荣发展，一起构建起和谐美丽的家园，书写了中华民族的辉煌篇章。
5: 好，各位听众，送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生活在这片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和部落共同抵御外敌，携手繁荣发展，一起构建起和谐美丽的家园，书写了中华民族的辉煌篇章。在这句话当中，复韵母是 IAOO 的字有哪些呢？想一想。好，在刚才这句话当中啊，复韵母是 IAOO 的字有生活在的在、草原的草、游牧的游、外敌的外、美丽的美。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遍。生活在这片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和部落共同抵御外敌，携手繁荣发展，一起构建起和谐美丽的家园，书写了中华民族的辉煌篇章。
6: 生活在这片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和部落共同抵御外敌，携手繁荣发展，一起构建起和谐美丽的家园，书写了中华民族的辉煌篇章。
5: 怎么样，你都读对了吗？
7: 哎，那这个听明白了，选 C 嘛。
8: 不啱啊，不啱啊，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的预警来判断嘛。
7: 哎呀，我们都要看看正确答案啦。
9: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10: 正确答案是什么？
5: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闹海，哪吒蒙冤。听故事之前啊，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故事里有句话说，我们回东海龙宫去再召集人马。哎，这句话当中啊，有复韵母是 IAOO 的字吗？我们先听故事。
11: 有人靠近龙珠，
12: 奇怪，明明看见一个怪物被龙珠给击中了，怎么连影都没有？
11: 是啊，太奇怪了。
12: 看见了吗？
11: 我也没看清。
12: 没看清为什么

挡住他！别让他过了这个关口！哎哎

下来助我。

0: 你不是说过碰过龙珠的人会死吗？
1: 那个贼肯定是让守护鱼先碰了龙珠，等到龙珠的保护膜失效以后再拿走了龙珠。
0: 气死我了！我们回龙宫去，再召集人马，一定要把龙珠找回来。

0: 太可怜了。
1: 回来干什么呀？只有给你的父母和兄长带来灾难呢。
2: 我们再也不怕申公豹和纣王了。你们看，我从海底找回了我的混天绫和乾坤圈。
3: 变成死海呀！
4: 父王回来之前，一定要把龙珠找回来。

0: 这些破断点一点也不中用。
1: 哎，这太笨重了吧？
0: 笨重？

0: 出事几天，就出了大乱。
1: 孩儿有罪，孩儿该死。
0: 你难道不知道吗？没有了龙珠，我们大海会变成什么样子吗？
1: 孩儿明白，孩儿已经知道是谁偷走了龙珠，正要找他算账。
0: 是谁？
1: 是陈塘关总兵李靖的三儿子哪吒。
0: 就是那个拉开轩辕剑的孩子。
1: 正是。
0: 我听说女娲娘娘赐给他乾坤圈和混天绫，那可都是极厉害的宝物啊。
1: 他的宝物再厉害，但在海里也未必是我的对手。父王不要担心，孩儿已经想好了，只要把他引到海里，自然就会把他捉到。
0: 好，事不宜迟，你快去吧。
2: 哪吒，你能平安回来已是万幸，不可再次鲁莽。
3: 爸爸，那个申公豹是个不讲信用的坏人，我要用乾坤圈和混天绫把他好好收拾一顿。
4: 哪吒，
2: 你千万不可再出去惹是非了。

0: 请问你是哪路尊神？
1: 龙三太子，你来这儿干什么？哎，哼，难道你还想吃我的乾坤圈和混天绫吗？
2: 哪里，小将神勇走访龙宫，我本该以礼相待，这次是前来赔礼道歉的。
1: 哦，嗯，这还差不多，
2: 只是
1: 哎，我们不打不相识，有难处只管说。
2: 我妹妹为你闯下了大祸，我父王回来一怒之下把她关进了海底的大牢里，恐怕永世不得见天日了。
1: 哦，龙王真的把她关起来了？
2: 父王要重重地处罚她，我也没有办法，看着妹妹受苦我心里不舒服。
1: 都是我不好，我去海里跟龙王求情解释。
2: 啊，太好了太好了。
1: 好的，你等我一下。爸爸妈妈，我去一趟东海，一会儿就回来。
3: 哪吒，你又要出门？
1: 我走了，
4: 早点回来。
5: 好，故事听完了。这句话，我们回东海龙宫去，再召集人马。其中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是东海的海，再次的再，召集的召。怎么样，你答对了吗？接下来我们再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道听途说的典故。哎，道听途说这四个字里边啊，复韵母是 IAOO 的字有什么呢？看看你能不能答对。
6: 道听途说接瞎传，自以为是惹人厌。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故事是道听途说。古时候啊，在一个村里，哎，有两个邻居，一个呢叫爱子，一个叫毛空。他们俩虽然是邻居，住得很近，但是呢，二人的性格也好，学识也好，人品也好，天差地别。咱先说这个爱子，哎，他呀，远近闻名，很有学识，饱读诗书，啊，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哎，很多人呢都慕名而来，想拜爱子为师，哎，桃李满天下，他有很多的学生。而他的这个邻居毛空刚好相反，没什么文化，斗大的字儿都不识，目不识丁，还很呢自大高傲啊，看不起人，特别是他觉得自己比爱子强，他就一心想证明这一点。那怎么证明呢？终于啊，逮着机会。哎，有这么一天，毛空呢进城了，回家的路上听到一个消息。听完这个消息他兴奋呐。为什么呀？哎呦，这个消息太新奇了。哎，就算你爱子读了这么多书，你肯定不知道这件事儿。我呀，终于可以压爱子一头，我可以炫耀了。哎，给这个爱子啊点颜色看看，让他知道，嘿，到底呀谁厉害。哎，知道这件事之后，听到这个消息，嘿，一溜烟儿直接跑到爱子家。哎，也不敲门，推门就进来了，就跟爱子说了。爱子，你听说过一只鸭子一次能生200个蛋的事儿吗？哎，你肯定不知道对吧？爱子很谦虚啊。我确实没听说过，但是你说的这件事儿是不是太夸张了？我不相信有这件事儿。那你能告诉我，一只鸭子的肚子里它能装200个蛋吗？毛空听完愣了，一只鸭子的肚子里能装200个蛋吗？一时语塞，支支吾吾。这那就一定是这个两只鸭子。嘿，两只鸭子，这下你总相信了吧？爱子坚决不信。我还是不相信。毛空一看，哦，这不行，那我再换一个。就跟爱子说了，爱子，那你听说过长30丈宽20丈的

0: 肉吗？
1: 艾子乐了，我还是没有听说过。哎，想请教一下，这个消息是从哪儿来的呀？毛空呢就很得意说道：“嘿，就是从那个说一只鸭子一次能下200个蛋的人那儿我听说的。”艾子听后微微一笑，就不再搭理这毛空。这就是道听途说成语故事的由来，最早啊出自于春秋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论语杨货，指道路上听来又在道路上传播出去，比喻毫无根据的传闻。道听途说这则成语你学会了吗？
2: 好，道听途说这四个字里边啊，复韵母是 IAOO 的字是道，韵母是 O， 怎么样，你答对了吗？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3: 鉴赏，
2: 倾听
3: 倾听。
2: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赏析科学家教育家竺可桢先生的文章《大自然的语言》，总台播音员刘静演播。
3: 立春过后，大地渐渐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冰雪融化，草木萌发，各种花次第开放。再过2个月，燕子翩然归来，不久布谷鸟也来了，于是转入炎热的夏季，这是植物孕育果实的时期。到了秋天，果实成熟，植物的叶子渐渐变黄，在秋风中簌簌地落下来。北雁南飞，活跃在田间草际的昆虫也都销声匿迹，到处呈现一片衰草连天的景象，准备迎接风雪再图的寒冬。在地球上，温带和亚热带区域里，年年如是，周而复始。几千年来，劳动人民注意了草木荣枯、候鸟去来等自然现象同气候的关系，据以安排农事。杏花开了，就好像大自然在传语，要赶快耕地；桃花开了，又好像在暗示要赶快种谷子。布谷鸟开始唱歌，劳动人民懂得它在唱什么。阿公阿婆割麦插禾，这样看来，花香鸟语、草长莺飞，都是大自然的语言。这些自然现象，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称它为物候。物候知识在我国起源很早，古代流传下来的许多农谚就包含了丰富的物候知识。到了近代，利用物候知识来研究农业生产，已经发展为一门科学，就是物候学。物候学记录植物的生长荣枯，动物的养育往来，如桃花开、燕子来等自然现象，从而了解随着时节推移的气候变化和这种变化对动植物的影响。物候观测使用的是活的仪器，是活生生的生物。它比气象仪器复杂得多，灵敏得多。物候观测的数据反映气温、湿度等气候条件的综合，也反映气候条件对于生物的影响。应用在农事活动里比较简便，容易掌握。

物候对于农业的重要性就在这里。下面是一个例子。北京的物候记录，1962年的山桃、杏花、苹果、榆叶梅、西府海棠、丁香、刺槐的花期比1961年迟10天左右，比1960年迟5-6天。根据这些物候观测资料，可以判断北京地区1962年农业季节来得较晚，而那年春初种的花生等作物仍然是按照往年日期播种的，结果受到低温的损害。如果能注意到物候延迟，选择适宜的播种日期，这种损失就可能避免。物候现象的来临决定于哪些因素呢？首先是纬度，越往北桃花开得越迟，候鸟也来得越晚。值得指出的是，物候现象南北差异的日数因季节的差别而不同。我国大陆性气候显著，冬冷夏热，冬季南北温度悬殊，夏季却相差不大。在春天，早春跟晚春也不相同，如在早春3-4月间，南京桃花要比北京早开20天，但是到晚春5月初，南京刺槐开花只比北京早10天。所以在华北常感觉到春季短促，冬天结束夏天就到了。经度的差异是影响物候的第二个因素。凡是近海的地方，比同纬度的内陆，冬天温和，春天反而寒冷，所以沿海地区的春天的来临比内陆要迟若干天。如大连，纬度在北京以南约1度，但是在大连，连翘和榆叶梅的盛开都比北京要迟1个星期。又如济南苹果开花在4月中或谷雨节，烟台要到立夏，两地纬度相差无几，但烟台靠海，春天便来得迟了。影响物候的第三个因素是高下的差异。植物的抽青、开花等物候现象，在春夏两季越往高处越迟，而到秋天，乔木的落叶则越往高处越早。不过，研究这个因素要考虑到特殊的情况，例如秋冬之交，天气晴朗的空中，在一定高度上气温反比低处高，这叫逆温层。由于冷空气比较重，在无风的夜晚，冷空气便向低处流，这种现象在山地秋冬两季，特别是这两季的早晨极为显著，常会发现山脚有霜，而山腰反无霜。在华南丘陵区，把热带作物引种在山腰很成功，在山脚反不适宜，就是这个道理。此外，物候现象来临的迟早还有古今的差异。根据英国南部物候的一种长期记录，拿1741到1750年10年平均的春初7种乔木抽青和开花日期，同1921到1930年10年的平均值相比较，可以看出后者比前者早9天，就是说春天提前9天。物候学这门科学接近生物学中的生态学和气象学中的农业气象学。物候学的研究首先是为了预报农时，选择播种日期，此外还有多方面的意义。物候资料对于安排农作物区划、确定造林和采集树木种子的日期很有参考价值，还可以利用来引种植物到物候条件相同的地区，也可以利用。

0: 来避免或减轻害虫的侵害。我国有很大面积的山区土地可以耕种，而山区的气候土壤对农作物的适应情况有很多地方还有待调查。为了便利山区的农业发展，开展山区物候观测是必要的。物候学是关系到农业丰产的科学，我们要进一步加强物候观测，懂得大自然的语言，争取农业更大的丰收。
1: 大自然的语言不仅是一篇科普文章，也是一篇文学作品，它运用了拟人和比喻等修辞手法，使科学知识变得生动有趣，易于理解，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对自然和农业的深刻理解和热爱。
2: 好了，咁跟住嚟同大家嚟出道题，一齐嚟复习下今日学习嘅普通话语音知识。
1: 物候学是关系到农业丰产的科学，我们要进一步加强物候观测，懂得大自然的语言，争取农业更大的丰收。在刚才这句话当中，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有什么呢？大家想一想。好，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有物候学的候，关系到的到，我们要的要，连起来读一下。物候学是关系到农业丰产的科学，我们要进一步加强物候观测，懂得大自然的语言，争取农业更大的丰收。
2: 各位听众，怎样啊？你的发音有没有正确呢？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互动交流。明天的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2: 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来到今天的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是黎嘉日。来到星期一会有我们创业有得挥的板块，所以来排都会听到我们一些创业者的访谈的。在这里还是要邀请大家下载两个 app， 都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这个 apps 来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就是云听啦。听个名字都知道就拿来听东西的，当然可以拿来听我们的节目啦，听完所有总台旗下的电台频率都可以在上面就找到这个收听的实时收听的链接啦。当然有实时收听就肯定都会有这个回听的链接啦，咁亦都会有我哋节目嘅一个即系精选嘅专辑啦，都有喺上边嘅。咁譬如话揾我哋揾食大湾区嘅节目咁样样啦，打开云听之后咧，直接输入呢五个简体中文字咧，咁就可以揾到我哋嘅节目啦。咁同埋咧就即系呢一个节目专辑，仲包括实时收听啦、回听啦，同埋精选嘅，即系分唔同专辑，所以可能出嚟好多个专辑。有啲朋友可能会话，咁系边个啊？唔使理边个噶，全部都揿晒关注咧，就一定唔会错过我哋啦吓！多谢晒你先。咁除咗系听节目之外咧，仲有非常之大量嘅呢个声音产品喺上边吓，咁包括咧会有一啲专访啦，会有系列嘅专题啦，会有一啲有声书啦，会有一啲有声剧啦，总之咧非常丰富嘅声音资源吓，一定有你啱听嘅内容。咁而另外一个 app 咧就系央视频啦吓，咁相信咧好多朋友亦都唔会陌生，尤其咧即系中意睇比赛嘅朋友吓，即系体育赛事嘅朋友，对央视频一定好

0: 好熟悉，因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呢个体育比赛嘅资源，包括咧就系直播啊、回放啊，仲有一啲碎片化嘅短视频啊等等呢一啲啊，应该唔使我多讲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非常之多嘅呢一个长视频嘅资源啦，优质长视频吓，咁大家咧感兴趣嘅都可以搜索一下。除了这些之外，当然还有我们整的短视频都可以在央视频上面就是看得到。有阵时听节目就是提到一些内容，斋听不够具体，不够过瘾的，有可能都会在上面有一个视频的呈现。搜索我们大湾区之声这个账号，按回关注，还有我们一些节目号，包括是探世界啦、韻味嶺南啦，都有自己嘅節目號嚇，咁啊都可以咧關注埋，咁就會睇到我哋呈現俾你嘅短視頻產品嚇。咁啊記得咧刷到嘅時候咧點翻個一鍵三連嚇，喺度咧多謝曬你嘅。好啦，咁啊介紹完一輪之後咧，仲有一個方式方法，亦都係好直接會聯絡到我哋嘅，就係、加我哋嘅節目助理揾食飯團管理大姨嘅微信，咁都可以咧直接揾到我哋節目組嚇。咁啊，透过搜索微信号嚟揾到呢位朋友啦，佢微信号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去揾到佢啦。好啦，介绍完呢三样嘢之后咧，亦都系时候进入到我哋今日嘅 boss 有偈倾环节。
1: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嘅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Boss 有偈倾。
0: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搵食大湾区 Boss 有偈倾，有黎佳在这里。今天我们很高兴也都请到一位就是女 Boss 来跟我们一起倾下偈。她就是积木物语文旅品牌创始人赵珊珊。Hello!
2: Hello,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赵珊珊，积木物语文旅的创始人。
0: 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项目先，即是斋就这样看积木物语文旅，我除了知道文旅就肯定是即系文旅项目之外咧，到底文旅范畴你哋系一个点样样嘅项目？先同我哋讲下先咧。
2: 咁点解叫积木物语文旅咧？系有意思嘅。咁呢个名咧就代表咗我哋做文旅咧，就好似搭积木一样咁去组合我哋嘅业态。咁我哋系打破咗单一嘅民宿个局限。咁目前咧係構建咗有露營啊、農場啦、啊、宿集啊、美學空間啦、鄉村咖啡一個複合個矩陣嘅產品嚟嘅。
0: 哦，即係積木物語嘅意思就係砌積木咁樣砌出嚟。係
2: 啦，無限嘅可能，無限嘅創意。
0: 哦，咁但係我啱先都聽到幾個關鍵詞啦，一個就係、民宿啦，一個係露營啦，咁仲有我最中意嘅咖啡啦。咁其實我哋係喺邊度嘅咧？
2: 咁我哋目前嘅项目咧系响广州市从化区，主要咧系响温泉镇嘅。
0: 哦，咁其实我哋即系如果系话要去到你哋嘅项目，我到底系去露营咧，定系去住民宿咧，定系两样我中意做乜就做乜，
2: 冚唪唥乜都可以。
0: 哦，我可唔可以去到先定啊？
2: 可以，
0: 都可以，
2: 都可以。
0: 即系但系露营唔系要架撑嘅咩？
2: 我哋只要系你带人带钱嚟，我哋可以解决噶啦。
0: 我即是那种嗰陣時有個詞嘅叫乜嘢唔記得咗，即係反正就係乜嘢都唔使帶嘅嗰種露營，係
2: 精緻露營。我
0: 帶人精緻露營呢個
2: 係啊，你帶人帶錢嚟，我哋可以滿足你既要又要仲要冚唪唥都要嘅要求啦。
0: 即係話我唔使帶自己嘅帳篷啦，嗰啲咩台台凳凳更加不在話下啦。咁如果我中意即係好超咁樣去自己煲水去整咖啡，你啱先又話咖啡都有啦嚇，咁即係我自己沖又得。你冲埋拎过嚟俾我都得，系咪即系咁嘅意思啊？
2: 系满足晒所有要求，
0: 我谂到嘅都得，系嘛？
2: 系
0: 哇，嗱，即系所以呢一个就系而家嘅文旅嘅业态啦，吓，即系冇咩限制嘅，你真系好似阿赵总所讲就是、你嚟就得噶啦。
2: 系，因为就好似我哋品牌讲嘅积木咁，无限嘅可能，无限嘅组合，满足我哋嘅游客，满足我哋嘅客人所有嘅要求。
0: 咁但係当初係一个點樣嘅契机係去到咗从化温泉镇，然之后决定去做一个咁样嘅项目嘅呢？
2: 其实呢就係两点原因嘅啫。第一呢就係因为自己鍾意，第二嘅话呢係基于国家一个政策。 咁我以前咧好中意全世界全国去体验一啲飞镖嘅文旅项目啦。咁啊，中意周围去住民宿嘅。咁啊，觉得呢种咁嘅民宿个体验感，我住得好好。咁仲有一个咧，就系、之前嘅话咧，应该系同国家层面嘅话咧，讲乡村振兴，咁都觉得系一个政策嘅丰厚位嚟嘅。咁我大学咧就系响广东景观学院嘅。
0: 广东景观学院，咁你应该系madam嚟嘅？唔系，即系呢个系定向嘅咩？呢种院校？
2: 曾经有人讲过咧，双鱼座体重100斤，99斤都系反骨嚟嘅。咁啱好咧，我就系双鱼座嘅，咁、就冇毕业之后咧，就冇住常规咁去考公务员入编制啦。咁2006年咧，我毕业嗰阵时咧，市区入边咧就开始兴起创意园，咁我就想尝试下去做呢种咁嘅飞镖嘅项目啦。就2006年开始响天河海珠区操盘去做创意园同埋产业园嘅。咁到咗2019年嘅时候咧，国家有乡村振兴嘅呢个政策，咁又自己又中意呢啲住民宿啊，去体验一啲飞镖嘅商业，唔系飞镖嘅文旅项目啊。咁就同团队讲，不如我哋翻去做民宿啊，去村入边做民宿啊。咁大家一拍即合就讲，带住团队去做民宿，得就得，唔得就翻顺德嚟一铺啦。咁样，
0: 你系顺德人咩？
2: 唔系啊。我哋当时嘅得就得，唔得就翻顺德，要表示我哋要做嘢嘅决心啊嘛！
0: 你系边度人啊？真系讲
2: 我外家系台山人嚟噶。
0: 哦，咁即系，但系点解会系从化呢？因为其实你所讲话飞镖文旅，咁事实上喺湾区呢一方面嘅资源应该系好多嘅，即系唔同嘅地方，甚至就真系台山啦，都真系做到风生水起嘅呢段时间。但系当初点？为什么你就会选择了广州从化呢？
2: 有时啲嘢咧都系讲天时地利人和嘅。我哋2019年开始选址，咁我哋攞住一个卫星地图咧，我手机度标点啊。
0: 你咁随机噶？先攞手机地图咧。
2: 双鱼座都好讲感觉嘅、
0: 哦，直觉系嘛？
2: 系啊，咁、我哋就会喺度定点，咁喺个地图定好点之后咧，就会去到现场再去睇啊，嗰个项目啱唔啱我哋对乡村对文旅一个标准？咁、主要我哋系其实我哋对个自然环境个选址嘅要求系几高嘅。咁
0: 你要啲咩元素呢？山水
2: 系山水，一定要有水，
0: 一定要有水，
2: 系有水，有山有水，即系令人可以静落嚟嗰种环境嘅。咁又系希望路程起点到终点咧，系唔超过一个半钟嘅车程嘅。
0: 由边度起啊？市区，广州市区起
2: 系
0: 哦，
2: 因为我系住喺广州嘅，咁、我就希望起点同埋终点咧，
0: 即系希望自己翻工唔好咁远。
2: 系啊，你懂得。
0: OK，
2: 咁啊，咁即系。呢、這個都係一個用戶思維嚟嘅，
0: 因為太遠，你如果即係點講咧，太遠變成一個長途旅行嘅話，咁大家嗰個動因會唔一樣咯。
2: 咁村遊嘅話咧，最理想咧就係車程起點到終點咧，控制一個半鐘範圍內嘅。咁都揀咗其他地方，我都有去睇咗好多地方嘅。咁選址前後後都經歷咗成年嘅。
0: 哦，
2: 我哋嘅地圖打開咗咧，入邊咧嗰啲小孔店佈滿曬我哋嘅衛星地圖入邊嘅。依家睇翻都佩服到自己。當時點解可以咁有毅力，可以成個廣東省去睇咗嘅咁多地方咧？咁點解喺度選從化嘅話咧？就係、從化嘅話咧，佢自然環境很好好嘅，咁體驗感係好好嘅，就係、同我哋市區開始出發咧，佢路上邊嗰種個開車嘅度假感已經開始出嚟噶。佢兩邊嘅道路嘅話咧，係好少會有嗰種大貨車嘅。
0: 哦，哇！呢、這個你都考慮埋啊？
2: 考慮埋。我哋出發嘅話咧，唔係話你住入嗰間民宿先開始嗰刻嘅體驗感。我哋同開車上路嗰陣時出發都係一種。體驗感，
0: 即已經是旅程了，
2: 已經開始了旅程了。咁我就係覺得從化嗰個路段嘅話，佢係冇大貨車嘅。咁路上邊嘅綠植啊、景觀啊嗰種係令你會有
0: relax, 慢慢進入狀態，
2: 係啊 ，relax 靜落嚟嗰種感覺嘅。咁我覺得從化同增城都幾 OK 喎。咁
0: 係咯，從化同增城幾 OK 喎。咁點解唔係增城嘅？
2: 因為從化嘅文旅產品咧，佢係俾市場培育成熟咗噶啦。
0: 哦，
2: 佢嘅產品咧會係偏高啲嘅。
0: 哦，
2: 即係同一樣。

0: 温泉度假酒店或者同一样个民宿嘅话咧，佢大概对比同类咧，佢会高一啲嘅。所以基于呢个原因嘅话咧，
1: 即系从用户嘅角度，佢可能愿意俾更高嘅价钱去埋单嘅，系咪咁样理解？
0: 因为从化佢一个旅游目的地嚟嘅，

0: 分咗出嚟噶
1: 啦。系啊，去从化浸温泉系，即系我细个就已经有一个好根深蒂固嘅，即系传统嘅印象嚟噶啦。
0: 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如果你去南沙嘅话咧，会你自己又好，你身边又会默认你会翻嚟屋企住嘅。但系你去从化嘅话咧，去浸温泉嘅话咧，大家都已经默认咗你会喺度住一晚嘅。
1: 啊，点解嘅？系、啊、你咁讲又，
0: 你会唔会？我觉得好似你话
1: 我系啊，我成日去南沙，但系真系
0: 食完嗰餐海鲜，你就要翻嚟屋企嘅。但系路程，大家个路程时间系一样嘅。呢啲就系市场已经培育出嚟嘅一个习惯，一个目的地嚟嘅。
1: 哦，
0: 呢个系一种属性嚟嘅。
1: 哦，即系呢个系市场潜意识已经有嘅一样嘢，
0: 用户已经系培育出嚟，我哋唔再需要去再去做一个市场培育啦。
1: 我听你咁样讲，你知唔知道我有咩感觉？我成身起晒鸡皮。
0: 我 get 到你边个点？
1: 系咯，我原来俾人研究得咁透彻噶。我之前真系冇意识过，原来即系你拣一个即系开始做一个项目嘅地方嘅时候，要考虑到消费者的这种潜意识里面的因素。
0: 去选一个即做一个项目选一个地方的时候，必须用用户的思维去考虑的。不可以说、
1: 我觉得
0: 是不要用我觉得。
1: 不要你觉得，只要我觉得。
0: 那我们要遵循这个市场的规律，一定要以用户的思维出发去考虑这些东西。
1: 哇，这个真的又是一个 很有价值的 point。 我觉得听到这一期节目朋友可以抄下功课下，即你要发掘一下市场一些默认的状态、潜意识里面的一些观念上的东西。不是说不可以培育，即南沙可能从现在开始都可以培育大家去住一晚的这个观念。但是从化的优势就在于至少本地人的角度它已经有了。所以这个是它潜在的一个优势。哇，好犀利。
0: 这个用户思维或者习惯已经是潜意识地市场经过这么多年已经培育了出来的了。
1: 就不用自己去做了，就悭了这部分的功夫。
0: 因为这个成本重新去培育的成本是太高了。
1: 而且不是靠你一个个体可以做到。
0: 是啊，不是靠一个个体或者是一届政府或者是哪一个品牌可以快速地做出来的。这个是长年累月慢慢积累沉淀下来的东西的。重新去培育一件事，一个习惯或一件好痛苦、好漫长嘅事嚟嘅。
1: Anyway， 咁啊，因为呢个原因，所以就拣咗从化啦。
0: 系啊，所以就原定从化。
1: 咁咧，从化其实都有好多即系地方啦，因为从化好大噶嘛。咁最后拣到而家呢一个位置，又系乜嘢因素或者系一个咩机缘巧合咧？
0: 因为我自己系三个小朋友嘅妈咪嚟嘅，我有三个仔仔。
1: 哇！好嘈啊！
0: 咁我每个星期咧都要带啲仔出去
1: 放电，
0: 系啊！咁我当时就想第一个项目想做嘅咧就系做呢种亲子类型嘅。咁我就去揾咗，其实我哋前几日揾咗好多地方噶啦。咁啱好咧一次响从化一间农庄嗰度食饭，咁个老细好八卦咁听我哋喺度讲，咁个老细又好八卦咁捋个头，
1: 人哋叫热心啊！
0: 好 E 人咁捋个头，咁我同我哋讲，我知道笪地方噶。咁我哋就跟住个老细一睇，咁睇完咗之后咧，觉得未满足到我哋当时对选址嘅全部个期望同要求啦。佢系有好少嘅存量嘅建筑物嚟嘅，有山有水，又有山泉水池，个环境好靓。咁我谂咗下，满足唔到我对民宿嘅要求，但我可以做住俾我三个仔玩住先。
1: 即系其实创业嘅初衷，之前讲咁多，我觉得都唔系最决定性嘅。最决定性嘅就要揾一块地，可以方便佢三个仔放晒啲电，佢唔好咁喺屋企咁嘈啊嘛。
0: 呢啲系刚需啊。
1: 呢个先系刚需，
0: 系我个刚需都系好多亲子阿妈嘅刚需。
1: 呢个又可以把即系唔使自己去揾用户，系用户揾上嚟噶嘛。
0: 咁开始就可以做呢个项目啦。咁当时做项目嘅话咧，真系谂住系俾自己玩住先，或者有一个点喺度先。点知做下做下个钱咧越投越多，我觉得唔多对路啊。 哇！如果係真係投咁多錢落去，嗰陣時已經投到腦。

0: 平地影投到500多万啦，
1: 哦，
0: 五百几万如果真系俾三个仔玩，
1: 太贵啦，
0: 太贵咯，要赚翻啲钱翻嚟喎，咁就系开始去调整嗰个运营思维啊，各方面嘅嘢啦，
1: 嗯 嗯，即系当时最初就系斋做露营嘅啫。
0: 系，咁佢个露营咧就唔系话真系一笪草地嘅露营嘅，咁我哋一个好轻奢一个露营酒店嚟嘅，即系所有个露营嗰啲天幕啊、帐篷啊乜都已经搭好晒噶啦。咁我哋当时系做咗创新嘅，以前咧系民宿或者酒店，咁露营嘅话，我哋系2020年开始做呢个项目。
1: 2020年开始做，即系大概一年到。
0: 系，咁2020年做呢个项目嘅话咧，我都预判咗。露營會成為一個風口位或者一個網紅的業態嘅，咁我哋會做一啲更加大的一個創新咧，就係將個露營喺入邊再去做咗一啲體驗感比較好的乾濕分離的衛浴啊、廁所喺入邊嘅。咁仲每個帳篷之間咧，
1: 解決露營最大的痛點，冇得沖涼。
0: 係啊係啊，咁我哋每個帳篷之間咧，係用綠植去做咗景觀嘅，形成一啲獨門獨户有庭院嘅。咁呢種就係好體驗感，相對於露營嘅話咧，就已經算係比較好噶啦。咁再配埋嘅話咧，我哋嗰個項目入邊嘅話咧，有一條彎彎曲曲大概2公里嘅小溪，有一個咧成畝地大嘅山泉水池。咁
1: 咁大啊！
0: 係啊。
1: 咁就唔叫水池嘅咯，即係真係個塘啦，成畝喎。
0: 咁嗰個水池下面咧係有山泉水嘅，地下入邊有山泉水，
1: 即係佢湧出嚟。
0: 係啊，咁佢會成嗰個山泉水池係玻璃狀嘅、果凍狀嘅，
1: 哇，
0: 超正。咁啲水咧又靚，同埋佢係好凍嘅，大概22度到嘅温度嘅，夏天玩水。一流，咁我哋嗰2公里彎彎曲曲嘅小溪咧，溪邊係種咗好多荔枝樹嘅，荔枝樹抌落嚟到咗夏天嘅話，你係可以浸喺條小溪嗰度去撩畫，俾啲畫喺度放電嘅話咧，自己順手就可以摘荔枝喺度食嘅。
1: 但係點計費啊？我突然間覺得呢個好難計喎。
0: 咁我哋當時嘅話咧係做咗一票全包嘅，你兩點
1: 哦一票全包哦，
0: 係你2点钟入營之後到你第二日12点钟退營走人咧，我哋係一票全包嘅，咁啊幫你解決咗你2点钟入去，我哋有一系列嘅活動安排得滿滿當當。咁啊，解決咗阿媽唔使用腦嘅，咁甚至我哋會有導師，即係個自然導師會帶住啲小朋友去開始一啲自然研學嘅活動嘅。咁呢啲就係我叫嘅相互成就嘅撩畫方式。阿媽會揾個地方。
1: 我唔想做節目落去，我而家想帶我啲小朋友，快執咗佢入去先。
0: 咁阿媽咧或者老豆咧揾個地方喺度吃傾偈，或者係飲杯嘢。咁咧啲小朋友俾我哋會帶佢去玩，一邊玩一邊。
1: 太好啦，唔使講啦，我願意。
0: 一邊玩咧，一邊會再學一啲嘢，因為城市入邊個小朋友咧，佢缺失連接嗰個自然嘅環節，同埋咧以前農村我哋80年代呢班人喺農村玩嘅嘢，佢哋依家係唔知，有啲唔知嘅。咁我哋就重塑翻呢個場景俾啲小朋友去玩，就等佢哋喺大自然入邊嗰度，你中意喺安全可靠嘅情況之下玩啦。
1: 係，即係呢個係即係家長應該係最向往嘅一個方式啊！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已经正式实施，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要将爱国主义教育纳入香港国民教育体系。
3: 爱国主义教育咧，天公地义噶，爱国系讲紧情怀，先有国后有家。
2: 香港特区政府成立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全力传承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小组组长李慧琼
4: 透过一系列对国家的历史文化成就全面的认识，从而呢是自然对国家产生尊敬、崇拜以至爱护的。
2: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要在校园内外大力推动国民教育。
5: 除了在学科里面有加强国民教育的元素之外，我们学生的活动，譬如内地的交流考察、姊妹学校活动、联校的国民教育活动，从小培养他们全面积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信。
2: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香港推展爱国主义教育目标清晰，
6: 要令爱国成为香港的核心价值，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

0: 港，扎根社会，深入民心。
1: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2: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3: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2: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4: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5: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6: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 Boss 有计倾。
7: Boss 有计倾，我们今天也是继续邀请到积木物语文旅的品牌创始人赵珊珊，就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就跟大家分享她的创业故事。欢迎你啊，珊珊总。
8: Hello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赵珊珊。
7: 是的，其实之前节目也有介绍过我们这个积木物语文旅的不同的项目，也都介绍过我们稍微前程回顾一下。为什么要叫积木物语呢？就是想将不同的东西会砌积木，这样反正我们砌得入的我们都砌下去，从做露营地开始的做，当然最 再往前推一点，就是珊珊这边想帮自己三个姐姐找个放电的地方。后来发现头又有点高，这个玩具有点贵，我们要做大它了。
8: 是的。
7: 是的，就即是开始是着力去将这个露营往即是怎么说呢，精致露营的方向去做啦。包括是即是做埋一些干湿分离的卫浴的空间。等这个项目那个感觉就不是纯粹的露营啦。其实就是往民宿那个方向多了一点啦。其实现在那个业态是即是比如 我要住屋。我不喜欢住帐篷，其实是有这一类的民宿可以选择的，
8: 是吗？我们第一个项目就是积木物语斑斓露营基地，是从2021年开始营业。当时营业的话，这个项目无论是消费者啊，定是品牌方啊，或者是同行呢，都给了很大的认可的。这个项目呢，在业态上面的模式的探索上面都算是取得到一定的口碑和我们的一个经验的。2023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我们第二个项目，积木物语多米农场。它是一个体感式的美学农场来的。它分了八个方块，有欢乐大草坪，有萌宠乐园，有手工房，有花园，有蔬菜花园，还有一个山野厨房，是综合了很多种业态在一起，一个美学农场来的。
7: 这个我可以理解，就是即系火呢个亲子，最核心的一个环节啦，就是我将个小朋友执咗过去，帮我带住佢喺呢啱先呢八个板块里边遨游，咁我就可以自己 hea 啦。
8: 咁佢呢个项目嘅话咧，系28亩岛，佢系解决咗咧就系玩同埋亲子嘅痛点嘅。咁佢一開始營業嘅話咧，就迅速咗登上咗我哋大眾點評廣州親子熱門榜嘅第一㗎啦。
7: 咁呢一個即係後邊咧，即係又加咗一嚿積木落去啦。
8: 係。
7: 再加落去嘅積木係乜嘢咧？
8: 咁第三個業態我哋做嘅咧就係鄉村咖啡。我哋就鄉村咖啡嘅話咧，我哋嘅品牌叫鴨頭咖啡嘅，係同2023年10月底開始去做呢個孵化嘅。
7: 孵化？
8: 係。
7: 點樣理解呢個詞？
8: 因為當時嘅話咧，好多人飲咖啡咧，佢只會響城市入邊去飲咖啡嘅，從來都好少人可能會諗到話我去到
7: 田間地頭。
8: 田間地頭啦，山卡拉啦，即係有啲地方係冇路，入邊去飲一杯咖啡。咁呢個模式咧，咁我哋喺度判斷緊佢到底可唔可行咧？咁有冇受眾會山長水遠開咁耐個車？長途跋涉嚟到村入邊飲杯咖啡咧？
7: 你覺得係咁樣嘅咩？我以為你哋嗰個思路會係即係橫掂啲人都嚟咗啦，咁我就供應杯咖啡俾佢啦咁樣喎。
8: 其實鴨頭咖啡咧，我哋呢個村卡咧，佢一個獨立嘅項目嚟嘅。
7: 獨立項目
8: 係獨立嘅項目嚟嘅。我哋頭

0: 先讲个巴兰基地啦、东米农场啦、鸭头咖啡啊，同埋苏汁咧，佢系喺一个大片区入边，但系佢唔系放埋一齐嘅，系点状嘅，系独立一个项目嚟嘅。
1: 哦，即系喺附近，
0: 嗯，
1: 但系佢唔系 combine 埋一齐，好似一个度假区咁样，唔系呢一种。
0: 唔系唔系，佢系点状嘅，喺个片区入边，但系佢唔系放埋一齐嘅。它是點狀地放在一個大片區入邊，喺從化區入邊嘅。咁鴨頭咖啡嘅話咧，目前我哋係有五間店嘅。
1: 嗯，五間店
0: 係五間店。
1: 咁就係嗰種一個品牌，即係譬如我一個咖啡愛好者，我睇到你哋嘅介紹，我就真係山長水遠開始去從化飲咖啡。
0: 會有呢啲以咖啡店為目的地嘅客人，咁仲有一班咧就係、是、我哋鴨頭咖啡咧個其中一班嘅受眾咧就係、是。机车骑行游，
1: 哦，又是另外一个发烧友群体啦。
0: 是，他们的话呢会喜欢去跑山路，跑完山路之后呢他会去鸭头咖啡那里静下来歇下来喝杯咖啡。
1: 打下等，
0: 是啊，打下
1: 傻劣。
0: 是啦是啦。
1: 哦，即是他们这个机车玩的这个群体的一个即是聚脚地。
0: 是啦是
1: 啦。你怎么发现到这班人的呢？
0: 其实都不是发现的，是。
1: 是开了之后他们自己来你才知道吗？
0: 因为其实呢鸭头咖啡呢它本质上面不是卖这杯咖啡的豆有几靓、我们的拉花又拉得几专业。鸭头咖啡呢穿卡呢它本质上面是一个长景力产品来的。
1: 长景力产品
0: 是。
1: 长景力
0: 是。
1: 哇还有一个这样的力。真的学到很多东西、啊。长景力产品怎样去理解这个词、
0: 啊、我们最原先那里呢是在那孵化那间店的话呢是在、从化区梁口镇溪头村的。
1: 哦、
0: 在溪头村那里呢在那个、联溪那条小溪边边那里呢用一张很烂的天幕搭了出来，然后呢一台收二手的2000元的咖啡机，带住那只8000元身价的可达鸭就开始孵化。
1: 点解话佢嘅身价8000元身价最贵就系佢？
0: 系啊，最贵就嗰只鸭头啊。
1: 点解嘅？即系要攞佢授权吗？
0: 我唔系，系因为佢系养个宠物嚟嘅。
1: 啊？
0: 系嗰个咩？系我哋一个咩拍档去养个宠物嚟嘅，带住嗰只个宠物系嗰只可达鸭。
1: 哦，真系生勾勾噶？
0: 真噶。
1: 啊、真的有隻鴨在這裡，
0: 真的有隻鴨的，所以才叫鴨頭咖啡、啊
1: 啊、即是、這個即是你們孵化的這個咖啡品牌的那個創始人他自己的寵物，
0: 是
1: 哦，很有趣、啊、但是可以另外再約他聊天，為什麼要帶著寵物鴨來做咖啡呢？
0: 剛好養了一隻這樣的寵物，
1: 剛好
0: 咁啱好呢个咖啡要改个名，咁望住自己只宠物，咁就叫鸭头咖啡啦。
1: 唔系，但系点解啱好要带住自己只鸭出嚟创业咧？
0: 咁养宠物，你除咗养猫猫狗狗，
1: 就系要陪伴系嘛？我行到边都要带住佢，即系有咁中意抛头露面嘅鸭咁样。
0: 有啊，
1: 好啦，咁我哋先按下不表下，如果唔系有排讲啊。呢一个即系最初喺溪头村，
0: 系嗰阵时系做孵化同埋一个，即系话。试探一下，受众可唔可以接受得到呢种业态嘅？咁正式嘅话咧，就应该系其实中间都一段喺度磨合个试探个过程嘅。咁真正嘅话咧，系2025年嘅1月先开始我哋第二间店嘅。
1: 哦，我都做咗好耐下喎。
0: 系，
1: 嗯，
0: 咁2025年1月咧就系响。都是梁口，荔枝球那度咧叫做森林木屋店，开始咗我哋第二间店嘅。
1: 一间店有几大呢？因为你最初话就系一个烂天幕，放一部机。
0: 第二间店啊，墙都冇噶，一个木屋噶，就一个木棚噶咋。
1: 木棚
0: 啊，
1: 升级咗少少噶啦。
0: 咁一个木棚入边咧，佢系响一个流溪河边一个一大片水杉入边嘅。咁、个水杉隔篱嘅一个利用咗佢以前存量嘅一个设施啦，咁佢改建咗一间木屋出嚟嘅。咁、个木屋嘅话咧，就好似一面有墙嘅，三面就冇墙噶啦。
1: 嗰块叫板啊！
0: 咁就开始咗第二间店。咁咧就又系一开始嘅话咧，就即刻变成咗网红啦。
1: 点解咧？点解？即系你有冇谂过点解？即系一做就红咧？
0: 可能有三点原因啦。第一点嘅话咧，就系、

0: 我哋 catch 到你依家呢啲后生世代佢哋一个消费模式已经喺度变紧啦。因为我哋入咗乡村呢度做文旅咧，我哋一直都好关注分析我哋个消费群体佢哋嘅一个消费嘅用户习惯喺度转变紧嘅。咁我哋 catch 到佢哋一啲咁嘅消费嘅方式喺度转变，佢哋唔再以前话以民宿为旅游目的地，或者系冲住一啲好大嘅景区就一定要去景区入边观光啊嗰啲嘅，佢哋会一啲小众嘅，或一啲系场景嘅嘢去静落嚟，可以令佢哋 hea 下，或者仲系一班朋友仔嘅交流嘅场地，会一啲咁嘅场景啦，即系等于我哋依家讲嘅小而美场景。依家就总结出嚟叫小而美场景。咁二三二四年嗰阵时候咧，系未有呢样嘢讲法嘅。咁二五年嘅时候，我哋觉得呢样嘢会系以后一个
1: 趋势
0: 同埋一个热点个入口嚟嘅，一个好重要切入口。咁我哋就去试呢样嘢。咁事实证明咧，呢个市场同埋受众系 OK 嘅。
1: 但系即系已经系跨咗人群噶咯，因为你最初即系去做呢一个
0: 亲子
1: 物语，系啊，系做亲子嘅。咁跟住咖啡呢一个咧，就系即系针对嗰啲可以讲系零零后嘅年轻人，可以咁样理解吧？因为佢就唔系亲子嘅类嘅消费啦。
0: 其实我哋都反应过嚟嘅，就系唔好俾自己嘅消费群体去画画像，千祈唔好话
1: 调翻转。好多即系嚟我哋度倾偈嘅 boss 就话你要搞清楚你嘅用户画像，但系你反而就系觉得
0: 系我哋做咗穿卡之后咧，就总结一样嘢就系、是、第一，唔好俾自己嘅消费群体去做一个好具体嘅画像。咁如果我哋定义咗佢一定系零零后或者二些世代先嚟消费嘅话咧，咁老人家嚟银发经济嚟，佢就要饮杯咖啡，你提唔提供？
1: 咁提供，
0: 咁亲子家庭佢带住小朋友嚟饮咖啡，你接唔接拍？
1: 接，咁我冇理由话本店紧招待零零后客户噶，系咪？即系你哋系觉得系反正我就喺呢一度，边个嚟我都要接得住。
0: 我做好我场景嚟嘅产品，
1: 场景嚟哦，
0: 系我做好我场景嚟嘅产品，我做好我呢个审美，我做好我嘅做好
1: 个产品嗰个品质，
0: 系做好个产品品质，我做好我个服务，你边个嚟我都系提供呢套嘢，或者系我哋甚至可以人性化啲嘅嘢提供你长者话，你中意甜啲，或者系一啲长者我唔中意咁甜啲 ，OK 冇问题都满足，但系唔好俾自己定义。
1: 我唔中意饮咖啡。
0: 你唔中意饮咖啡，我哋做柠檬茶俾你饮，
1: 都有
0: 。
1: 哦，就系、是、好似你开头讲嘅嗰句啦，只要你人嚟就得啦。
0: 系，因为话文旅嘅话咧，佢迭代得好快。中国个文旅嘅话咧，同2016年之后嘅话咧，佢迭代得好快好快。所以我哋依家已经系3.0版本噶啦。3.0版本嘅情况之下咧，第一就系、是文旅系只有谂唔到，冇做唔到嘅。
1: OK， 而且就啱先你亦都讲咗另外一个反向嘅思维啦。我哋唔需要即系所谓个用户画像画得太精细嘅。我而家明白你嗰个场景力产品系咩？即系我哋嘅注意力其实系放喺我嘅呢一个场景里边，我就打咗一个场景，边个嚟佢都可以享受到呢个场景，咁就得啦。佢至于佢享受啲乜嘢，其实我唔系好 care， 或者我唔系好在意，即系佢嚟我嘅咖啡店唔饮咖啡 ，OK 冇问题吓，你嚟就得噶啦。
0: 咁场景力嘅话咧，我讲下啦。第一个店嘅话咧，就系嗰个溪头村嗰间孵化嘅店嚟讲咧，佢就系玩水嘅，佢隔篱有条小溪喺度玩水。咁第二间店咧，我哋一片嗰个红杉林入边嘅。咁嗰杉嘅話咧，佢到咗秋冬季節嘅話咧，好靚。
1: 哦，係咪就係嗰啲落雨杉嗰個？
0: 係落雨杉嗰邊會好靚。咁好多小姐姐、年輕人就
1: 打卡嚟
0: 打卡影相啦。咁到咗第三間店嘅話咧，佢就喺我哋叫 KK 里店，就喺我哋嘅露營基地入邊劃咗一個空間出嚟做嘅。咁入邊嘅話咧，個場景嘅話咧，有綠野仙蹤嘅一個山景、山野景，咁又結合埋我哋住宿個大水池啊嗰啲。咁佢呢度係接納到親子嘅，或者後生嘅。甚至一班銀髮經濟嗰啲坐低喺度飲杯咖啡都有嘅，佢哋都願意嘗試一啲新事物嘅。咁我哋第四間店嘅話咧就係、是、小瀑布。
1: 哦，
0: 我哋利用咗山上邊沖落嚟一啲咁嘅小瀑布嘅話咧，就搭咗啲木台木平台，就係、是、以個小瀑布作為一個景嘅。咁呢啲咧機車嘅騎友咧，同埋一啲小眾嘅遊客咧係好中意嘅。咁。

0: 佢就冲住呢个瀑布嘅小景嚟嘅。咁第二仲有一间店咧，我哋系春节今年春节开嘅，叫做泉眼驿站店，我温泉风景区入边嘅。咁温泉风景区咧，我哋
1: 泉眼
0: 系泉眼驿站，因为温泉嘅话，佢系
1: 佢就有个泉眼喺度咁。
0: 系，咁我
1: 就系喺旁边望住佢喺度饮咖啡。
0: 我哋嗰间店咧，被誉为温泉镇嘅 CBD 地带入边嘅店嚟嘅。呢个名我自己改一下
1: 好抽象。温泉镇由 CBD，
0: 温泉镇嘅 CBD 地带，
1: 咁系就系咯。泉
0: 珠江新城有 CBD， 温泉镇都有个 CBD
1: 嘅。但系泉眼力系点样样？即系一个点样？我暂时想象唔到。
0: 我嚟再描述一下，咁嗰个地方嘅话咧，佢左边系一条楼梯河嚟嘅，最靓嘅楼梯河。咁正前边咧就系我哋嘅温泉眼啦，嗰啲温泉水会拱下拱下咁滚出嚟嘅。咁我哋间店咧就喺佢两者交界中间店嗰度。咁我哋利用咗呢个楼梯个景咧，我哋就做咗一间小木屋。咁小木屋入边咧有一扇窗，咁嗰扇窗嘅话
1: 就好似个画框咁啦，
0: 画框一样将最美嘅楼梯
1: 河
0: 框住咗。咁呢个框嘅话咧就成为咗呢班游客或者是那些消费者来这里一个旅游和藉口
1: 了。哦，原来场景力是这样的意思。我现在就觉得呢，珊珊总这边呢就是用一个影楼的思维去打造这个鸭头咖啡。即是好像你去到以前传统很大那些影楼那些即是摄影基地啦，就即是一卡一卡这样。移步換景，但是咧佢呢個即係就區域會更大，而且就真係因地制宜咁樣去框一啲場景出嚟。
0: 影樓咧係室內嘅景嚟嘅，咁我哋鴨頭咖啡咧係用自然品庫去打造出嚟嘅，呢啲人哋係 copy 唔到嚟嘅，所以每間店都有自己嘅核心。
1: 哦，真係需要一個發現。嗰、那個叫咩？發現美麗嘅眼睛嚇，你就一定要喺大自然當中睇到，我可以點樣更加突出呢一個美景嘅吸引力提升，即係將佢 highlight 出嚟，等大家都想嚟。呢個就係場景力，大家攞本小筆記簿記低佢。呢一個咧就真係好點講咧，好有好核心嘅一樣嘢啦嚇，即係阿珊珊總亦都毫無保留咁樣講埋俾大家聽嚇，唔
0: 使可以分享，可以分享，
1: 可以分享嘅嚇。我橫掂呢個世界美好嘅東西多的是，係嘛？
0: 是啊。
1: 好嘅，咁我哋呢一節時間又夠嚇，咁但係咧關於創業呢件事咧，我相信仲有好多嘢可以同阿珊珊總呢一邊傾嚇。咁我哋轉頭翻嚟再請教珊珊總嚇。
2: 创业从来都不是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 Boss 有计倾。

0: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2: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3: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4: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5: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嘅故事。向选择创业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嘅人取经。Boss 有计倾。
6: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 boss 有偈倾嘅时间吓，我系黎佳嘅。我哋今日邀请到嘅 boss 咧就系积木文宇文旅品牌创始人赵珊珊嘅。Hello，
7: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系赵珊珊啊。
6: 嗯，上一 part 咧就我印象好深刻，就系之前亦都提到一个概念叫场景力产品吓。咁呢一个咧就系同可能大家传统上嘅一啲即系思维会有啲唔一样吓，因为珊珊总话我哋唔好太框死自己嘅用户画像，我哋就做好自己嘅场景嘅产品就 OK 啦。咁呢个可能同以往嚟到我哋节目嘅一啲 boss 咧，就系嗰个观念会唔一样。但系咧，大家要区分清楚吓，可能就因为赛道唔一样，所以咧你做法系唔一样都系好正常。因为珊珊总之前亦都提到话文旅嘅迭代太快啦，你如果即系俾太多限制自己嘅话，可能就即系会好疲惫。即係一路喺度追住呢一個文旅嘅熱點，而搞到自己就可能冇咗個主動嗰、那個叫做主動嘅位置，係嘛？係啦，
7: 主觀能動性，
6: 主觀能動性，即係嗰個主動權唔喺自己手，你反而就俾人牽住走嗰種。咁其實我哋上一期就記得最後講到咖啡啊嘛。咁而家咖啡咧，我哋都知道咧，即係喺廣州啦都。原來都幾勁嘅嚇，就話係全國第二多咖啡店嘅一個城市嚟嘅。咁同埋咧，即係我哋都唔講話佢一年嚇出口幾多咖啡豆啊，有幾多咖啡豆入嚟啊？呢啲宏觀嘅嘢我哋唔講啦。咁但係嚟翻我哋項目上面嘅呢一個額頭咖啡嗰、那個勢頭就即係都幾喜人，係咪？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咧？
7: 我哋上年咧就開始進入咗即係話成熟階段啦。咁今年的话就开始做品牌的输出和扩张了。我们今年的话都有3到4间分店是直营的分店的话都会开业的。
6: 即都是继续打造那种所谓的场景力的咖啡店。
7: 是都是都是场景力的产品。但是目前的话都会是以咖啡为流量的切入点。入面会贯穿一些在地文化的体验啊，山野漂亮饭啊。
6: 生意漂亮化 ，OK， 哇！我覺得即係呢啲全部都係即係熱門標籤嘅打造者嚟嘅呢啲生意漂亮化 ，OK。
7: 咁其實話融合埋一齊嘅話咧，就會後期嘅話都會項目都一啲增加多啲元素喺度轉型嘅，就唔會一下子咧成條大船即刻揈低佢，咁會係慢慢喺後邊嘅發展嘅店入邊咧，會融合一啲更加多嘅元素入邊嘅。咁在地文化，例如我哋重化啲客家文化嘅體驗，
6: 同埋咧客家咖啡，鹹雞咖啡係咪要整？
7: 有冇可能系卤水鸭头怼落去咧？
6: 都好有可能噶，系咪？在地文化融入到咖啡里边，咁我想问，咁系咪都系喺从化咧？因为我哋上期节目就有讲过，即系基本上我哋嘅几嚿积木全部都喺从化呢个区域，咁包括咖啡而家都仲系即系喺从化。

0: 呢一度。
1: 係咖啡嘅話咧，同埋我哋之前講啲班蘭基地啊、多米農場咧，目前都喺從化區呢邊嘅。咁、今年我哋都想翻嚟市區嘅。都会有这个计划、即是今年年底或者初年年初呢，我们都想是都有计划回来市区里面的。回来市区的话呢，我们是没办法 PK 到一些很精品的社区店的。我们是想在一些公园里面，市政公园啊，趁住现在公园的一个政策，还有呢需要打了一些公园加非标商业的这个契机进回来市区的。
0: 继
1: 续去打造这个场景里的产品。
0: 咁但係即係喺從化呢一度就依然係即係做住唔同嘅呢一個即係飛鏢產品啊，
1: 係
0: 即係飛鏢唔係攞嚟掟嗰啲啊，大家飛鏢準化啊，我哋解釋一下。咁但係即係同從化，你啱先亦都提到即係在地文化啦，咁喺從化有咁多嘅即係產品出咗嚟啦，其實喺地方對你哋嘅呢一個項目嘅即係唔好話支持啦，即係大家嘅互相配合嘅過程當中，其實有冇一啲即係點講咧？即係互相嘅協作係點樣去同當地去開展嘅咧？
1: 其實咧，除咗我哋依家所有嘅自投項目之外嚇，呢三種業態之外咧，我哋二三年嘅話咧係有同溫泉鎮政府去簽咗一個協議嘅，係對我哋森林浴場三條村一個整體嘅開發運營。
0: 哦，即係參與到一啲即係你可以講係而家叫八千萬工程嘅一啲項目裏邊。
1: 嗯，係啊，八千萬咁就係參與森林浴場三條村、桃蓮村、墨石村、中田村三條村嘅一個開發運營入邊嘅。咁就係我哋嘅模式嘅核心咧，就係政府係搭台。企業去運營，村集體去參與，就係三方嘅力量放埋一齊去推動呢個整村運營嘅。
0: 咁但係其實喺之前嘅呢一啲產品運作當中，都其實都積累咗唔少，即係譬如同當地嘅政府啦，同村集體去交往，又或者去即係合作嘅一啲經驗啦，係嘛？
1: 都有嘅，因為咧當地政府都對我哋嘅認可度好大，同埋咧都係俾咗好多支持嘅。
0: 咁其實可能由即係而家你都知啦，即係嗰個風口，又或者係叫做嗰個趨勢，都會係有呢一個往鄉村走嘅，即係其中一個方向啦。咁如果話即係，但係亦都有啲朋友啦嚇，就會覺得即係譬如你講話做呢個村卡，又或者係去到呢、這個即係一啲鄉村的地區去做一些文旅項目的話，有些朋友就會提到哇，跟村集體打交道即是好像即是比較複雜，其實你自己有沒有什麼經驗是可以即是 share 給大家，即是怎樣去跟當地去開展合作，是一個即是你覺得最高效的，或者是大家都最舒服的一種合作模式這樣？
1: 其实最友好的关系的话呢，就是共赢的。第一呢，就是企业赚企业或者赚市场的钱。但是赚的钱呢，不可以将村集体的钱或者村民的钱都放在自己的篮子里面。要带动到村集体村民一起去赚钱。
0: 例如呢，你会即是就业去雇佣即是这个即是当地的村民咁样。
1: 其实呢，就业是一个门槛嚟嘅，系最低嘅。因为我哋几个项目嘅话咧，系带动咗当地后生人嘅话，大概有20人到喺我哋嗰度就业啊。咁平时一啲灵活用工啊，或者啲施工啊，我哋都系优先用翻本地嘅村民嘅。咁呢样其实系最基础一个需求嚟嘅。咁我满足到啲村民喺度家门口就有工开，又唔使出去话顾唔到啲小朋友呢啲咁嘅困扰啦。咁村民对我哋嘅认可度都好高嘅，我都已经系佢哋村入边嘅荣誉村民嚟。
0: 榮譽村民，
1: 咁過年嗰次喺村口揈下咧，架車車尾箱都塞滿曬啲青菜啲雞翻嚟嘅，
0: 好有人情味係嘛？
1: 係啊，咁因為同埋咧就係我哋會教咗村民好多嘢，同當時我哋嚟呢度發展嘅時候咧，佢哋用觀望或者質疑嘅眼光度睇我哋呢個企業到底嚟做咩嘢嘅？
0: 係
1: 呢塊天幕拉塊布3000多元一晚，賣唔賣出去啊？搞咩嘅？唔通搞詐騙咩？
0: 我真的有人質疑的，
1: 都會有，同埋咧覺得，就好似我哋去做一啲建築嘅話咧，明明可以兩行磚起上去嘅，佢六行磚喺度搞咩嘅？咁都會都覺得我哋好不可思議。咁其實我哋喺村入邊都已經6年噶啦，咁六年嘅話。

0: 话咧，咁除咗我哋自己项目发展之外咧，我哋都会教啲村民，例如你如果想屋企做民宿嘅话，我公益性咁指导你设计，公益性咁教埋你点去做运营。
1: 哦，
0: 咁甚至于我哋
1: 即系有种孵化咯，即系如果即系套用嗰一套嘅话术嘅话。
0: 都不是叫孵化的，就是公益性指导他们去发展嘛。其实你说不是说即是我提供个岗位给你，那最重要是教识他们怎么去做。等他们 get 到，村民 get 到，哦，原来文旅可以这样做的。原来呢我担把遮在那里买条番薯都可以一套画术去经营到的。
1: 你不要那么简单粗暴将你核心概念交了出来，担把遮买条番薯。太实诚了
0: 。我们都有参与一些跟政府在边啊，跟村集体在边咧，参与一些整村的一些人居环境的提升改造啦。我们公益性去做一个免费的设计，帮村入边做埋设计。咁啊，将更加多嘅钱咧放喺村入边村容村貌啊、五小工程嘅改造提升方面。咁有啲村咧，就我哋讲，我哋想发展啊，做咩做咩啊，咁我哋又会话俾啲思维俾佢知。咁其实更加重要咧，系教识佢哋方法，而唔系话你俾一蚊鸡佢哋，俾啲佢。
1: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嘛。
0: 系啦系啦系啦，就呢个逻辑啦。咁佢哋嘅话咧，觉得我呢个企业系真诚喺度做嘢嘅，唔系喺度话圈啲地。一啲資源就走嘅，佢係我哋大家共同抱團喺度一齊發展嘅，
1: 即係獲取到大家嘅信任，其實雙方都係慢慢增加信任。
0: 係啊，咁所以嘅話咧，村民對我哋嘅認可度係好高嘅，咁佢哋有啲唔明嘅事啊，都會過嚟問我哋，咁我哋都好樂意，都願意咁啊，大家去分享一啲嘢嘅。
1: 會唔會話有啲村，即係譬如你第一個即係基地個所在地嚇做得幾好啦，跟住隔離村，喂，不如你都過嚟我度搞下，有冇呢啲邀約出現嘅？
0: 都有㗎。我哋好多呢啲邀約嘅，無論係政府方啦，或者係一啲即係企業方啦，或者係私人啦，都提出咗好多呢啲邀約嘅。咁我哋嘅話咧，都冇咁大嘅野心。咁首先都系做好自己嘅产品，咁同行之间可以分享。咁啊，如果系专集体或政府方嘅话，可以提供一啲公益性嘅指导啊，或者咩都 OK 都冇问题。最紧要系嗰个片区，新闻入场呢个片区发展得好。咁我哋作为啱啱即系最先入住嘅企业嘅话咧，我哋都会觉得好开心嘅。
1: 因为即系点讲咧，自己一家同如果真系做起咗成个片区，或者系营造咗成个氛围出嚟，其实都从所谓的即系培育的角度是更加好，因为那里已经成为更多人的目的地了。
0: 是啊，咁我哋最原先的时候咧，我哋一家喺度做嘅，班人基地喺度做的时候咧，所有嘢都系单打独斗嘅，运营啊，所有嗰啲嘢就会好攰。咁再经过呢段时间，其实都唔系一段时间，经过呢六年啦，大家抱团发展同埋一个培育的话咧，咁我哋2024年的时候咧，就去喺村入边做一个规划，整村一个村规啊。村的一个整体的文旅一个规划，咁咧我就规划咗一个叫做乡村宿集。
1: 哦，即系你都可以介入到即系乡村嘅规划里边，佢哋会听你意见或者叫做邀请你去俾一啲意见。
0: 系因为我哋咧做咁耐嘅话咧，对市场嘅运营嘅嗰个判断咧都系有嘅。咁无论地方政府又好或者村集体都好咧，其实都系好认可我哋嘅。咁都会邀请我哋参与一个整村运营同埋一个整村嘅规划入边，俾一啲以运营前置嘅思维，俾一啲意见嘅。咁我哋又根据市场同埋对呢个市场一个预判，咁我觉得未来嘅乡村入边咧，乡村宿集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文旅业态嚟嘅。
1: 乡村宿集是什咩意思啊？
0: 乡村宿集
1: 住宿加
0: 集合，
1: 集合
0: 集合。佢唔系话有好多间品牌方嘅住宿全部冚唪唥咁堆埋一齐，佢而系一个民宿嘅生态链，即系佢有住宿嘅，有文化空间嘅，有食嘢嘅，有体验嘅。甚至有茶档啊，有小食啊，卖农产品嘅都有嘅，佢一个生态链嚟嘅。
1: 哦，即系所以你唔同嘅人其实可以喺里边揾到自己唔同嘅角色。
0: 系啦，咁啊，等于系一个这个宿舍入边嘅话咧，每个人发挥每个人自己嘅舒适嘅地方去做自己中意嘅嘢，咁会形成一个生态链。兼且呢个咧就系话，好似我哋依家个乡村宿舍入边咧，我哋系 喺一個社入邊去做嘅。個咁嘅社民嘅話咧，佢係唔需要遷走嘅。佢會，我哋係通過一啲資金去做一啲村用。

0: 同村貌个提升，去做一啲五小工程，将成条村个成个社嘅村同村貌提升咗之后咧，再去孵化佢哋去做民宿啦，去做咖啡啦，去做呢啲咁嘅露营啊，同埋一啲文化空间啊嗰啲嘢嘅。咁啊，形成咗，甚至假阿婆你去卖番薯啊，去卖荔枝干啦，咁啊，形成咗一个生态嚟嘅。咁就游客嚟到呢度嘅话咧，佢可以通过呢啲咁嘅唔同嘅业态，
1: 即
0: 系
1: 更加丰富一啲。
0: 系啦，
1: 因为你一家你做唔晒。
0: 即如果我系用户嘅话咧，我去到嗰度唔单止可以住到个民宿，我仲可以食到當地的荔枝乾、龍眼乾，然後你可能教埋我點去摘、點去控嘅，然後我轉個身咧，有一個文化空間喺度，可以知道哦，原來呢度係客家文化喎，係咁一個過程嘅喎，咁我又可以喺一棵百年嘅楓樹下邊睇住條河，又可以玩下水，咁呢個體驗感咧係非常之
1: 係
0: 好完整嘅，係可以滿足到我哋依家。既要又要还要重要的要求嘅，
1: 乜都要，
0: 系啦，冚唪唥乜都要。
1: 哦，即系而且咧，呢一种嘅即系做法咧，就唔使话自己要做晒所有嘢，
0: 系一定要尊重翻当地嘅风俗人情同埋一种原生态嘅文化，然后我哋再喺外界导入一啲文化，令呢片土地生出属于佢自己嘅脉络同文化。
2: 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声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近日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复排首演，有声有戏将关注红色主题作品如何喺舞台上焕发新彩、续写荣光。
1: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播出《江苏常熟》下集。
0: 国潮东方将会听到专题《山西非遗》，乔氏发华预见世界杯。
1: 拜亚会馆跟随住青年扬琴演奏家哈尔滨音乐学院教师李何威嚟感受下扬琴嘅多元魅力。即刻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啦！
2: 有声，
3: 你不要怕。
4: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5: 有戏。
2: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6: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7: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插弹，右手。
8: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2: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8: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2: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8: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0: 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到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呢首《映山红》曾经是几代人心中的经典旋律，近日由国家大剧院复排的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唱响。在延续原作革命精神内核的同时，歌剧《映山红》结合现实舞台呈现效果，选择以冬子妈作为主角，以她送郎上山、入党、斗争、牺牲的动人故事作为主线，串联起敌后斗争与长征征途的双线叙事，刻画革命者在烽火年代的坚守与无畏。那下面我们跟随着记者走进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
1: 舞台上，层叠布景化作连绵不绝的赣南山野，细碎的山歌调子顺着管弦乐缓缓流淌。时隔三年，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进行复排。该剧以李新田小说《闪闪的红星》为蓝本，塑造了全新的主角冬子妈，以她送丈夫上前线、上山入党、斗争牺牲的故事为主线，串联起敌后斗争与长征征途的双线叙事，立足伟大建党精神内核，刻画出普通党员在烽火年代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无畏形象。
2: 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作曲张千一。
3: 《闪闪红星》应该说影响了几代人，歌剧源自于一本书、两句话、三首歌。一本书就是这个《闪闪的红星》，三首歌是《闪闪红星》电影里傅根成老师创作的非常经典的流传至今的《映山红》。

0: 我从小就是听着这些歌长大的，同时还有两句话，这是我为了创作《映山红》这部歌剧，专门到赣南采风当地人讲的两句话，我把它带回来。如果精神有颜色，一定是苏曲红；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哎呀嘞。这哎呀嘞就是兴国山歌呀，一听到哎呀嘞，人们就会想到中央苏区红军根据地这些红色的。而我觉得这两句话应该说是这部歌剧的底色和灵魂。
1: 此次歌剧《映山红》将故事重心落在冬子妈身上，铺陈了她从普通乡村妇女成长为共产党员的完整心路。她没有天生无畏的英雄光环，骨子里是牵挂丈夫、疼爱孩子的温柔母亲。朴素的信仰一点点支撑她褪去怯懦，仅有一天党龄的普通党员形象，生动印证了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2: 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冬子妈饰演者，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教授王哲。
3: 冬子妈虽然一天的党龄，但是呢是塑造了她一生的信仰。她呢在战争年代，是千千万万个普通的农村女性也好，老百姓也好，升华到共产党员的这样的一个缩影。
1: 在打双草鞋送红军对唱里，冬子妈送别即将长征的丈夫，夫妻间的细腻柔情蕴含其间，两人的眼底是对团圆的期盼，转头又互相叮嘱安心奔赴革命。儿女情长与家国大义交织，让舞台上的共产党人形象鲜活立体。
2: 王哲，
3: 她其实呢是不舍得丈夫走的，但是呢潘行义她的丈夫鼓励她，就因为一双草鞋就能

0: 鼓励他，就说我们打了草鞋送红军，红军打了胜仗还能再回来，就一下把他的心气儿就调动起来了。军号一响的时候呢，他马上帮助丈夫背上行囊，鼓励他。这个呢，就是说明舍小家为大家的，顾全大局的这么一个普通的农村女性的这样的一个党性的一个体现。
1: 此次复牌，主创团队专门增加了冬子妈与丈夫潘行义的多段台词和二重唱，让天各一方的革命伴侣隔空相见，互诉思念。
2: 相见一，
3: 在我们这个民族歌剧或者说红色题材的歌剧当中，我们通常在爱情的这个写作方面是相当的谨慎的，但是这部歌剧它还体现了一个亲情，冬子妈、冬子的爸爸潘兴义，还有潘冬子，完整的在舞台呈现一个家庭。那么就说我们的革命，其实是为了千千万万个人的幸福。那么这一笔的修改，其实对这部歌剧的它的浪漫主义情怀、它的人情味，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笔。人们感觉到跟着共产党走，他是非常有力量的。这样的表现，到最后冬子妈，啊，为了革命的事业，啊，为了他的信仰，他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那看起来就更感人了。
4: 汉三，可白狗子要回来了，咱们还是要团结起来，相信共产党，相信红军。
1: 在危急时刻，乡亲们听闻恶霸胡汉三即将折返，惶恐不安。冬子妈主动站出来安抚众人，危难来临，她又主动留下掩护群众，尽显一名新党员的纯粹赤诚，生动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中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深刻内涵，完整展现了普通人内心党性的逐步觉醒。
5: 冬子妈，组织上正在考虑你入党的事儿。
4: 好事，我真的可以吗？可是我从来没有到过战场打过仗啊。
5: 这里就是战场。
2: 王哲，
0: 他只有一天党龄，但是呢，他当时他就是，这个吴书记通知他的时候说，你申请入党这个事儿靠谱了啊，有着落了。他那会儿是又开心就笑得像个孩子一样，说我真的可以吗？但是我从来没有到过战场打过仗啊。你看听这个话说的呢，就是很可爱的一个人。在那个年代，冬子妈以及百姓他们的理想是什么？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解放，那就是获得自由。
1: 冬子妈英勇就义前，长达8分钟的核心咏叹调《灯火啊，你越播越亮》，通过冬子妈6次“我看见”的意象式表达，道尽了母子相守、夫妻离别的柔软心事，迸发出一名普通苏区女共产党员面对临危时刻的挺身而出、践行伟大建党精神的信仰力量。这是作曲家张千一反复打磨的心血之作，也是本轮复牌重点雕琢的高光段落。

0: 张千一，
1: 灯火你越播越亮，其实里边有兴国山歌的音乐主题，也有赣南采茶戏的这个音乐风格，同时快板的时候融入了板腔体和板腔元素，你听起来它既很饱满又很有韵味，同时8分钟这样的一个大的唱段中也结合了我们非常饱满的曲式结构。我们希望这部剧既很有思想高度，同时也很有艺术的深度，能够引起当代人的共鸣。
2: 此次复排东子妈一角新增加了多场戏份，一边是舞台上厚重的排练任务，一边是家中年幼的孩子，王哲在排演攻坚阶段把自己

0: 封闭在剧院周边三周没有回家。
1: 为了演好冬子妈这个角色，必须要静心，从声音上、角色塑造上、从心灵上要贴近冬子妈。一回到家之后，陪着孩子的时候，你就是现代版的孩子妈妈，你不是冬子妈。包括这次发烧，我也没有回去，因为怕这个万一要是有一些传染什么，那次都不敢提这些。

0: 诠释这个角色。多部长征题材舞台演出经历，让他更能读懂这名普通红军基层指挥员背后厚重的时代重量。
1: 他只是一名普通的红军的基层指挥员，但是他又是非常伟大的，因为他和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一样，用青春、用热血、用生命，走完了25000里长征，来保卫我们的国家。
2: 小小烛台江中游，滔滔江。
0: 在王宏伟心中，闪闪的红星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青春记忆。将他搬上歌剧舞台，落实更续红色血脉的党建指引，是给当今的人们搭建起一座回望历史的桥梁。

0: 王宏伟。
1: 我们这代人是听着红星歌，听着小小猪排，听着映山红的歌曲成长，甚至走上了专业的艺术道路。今天我们把这些优秀的音乐、经典的故事做再现，就是要让我们年轻一代的孩子记住这一段难忘的岁月，记住长征的伟大精神，同时也要让大家在歌剧这样的一个艺术载体当中感受艺术。

0: 张千一。
1: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我们把这样的一部经典作品从小说到电影再搬到舞台上，我觉得这太好了。中国的民族歌剧需要守正创新往前走。
2: 歌劇《迎山紅》集結內地頂尖藝術陣容，匠心打造。咁喺舞台呈現上邊，寫意同埋寫實交融，現代美學同歷史厚重感碰撞，以重新舞台語言傳承革命題材藝術魅力。本次演出，王哲、黃宏偉、黃鶴祥、關智京等等嘅實力派歌唱家，用悠揚嘅歌聲嚟演繹革命先烈嘅家國情懷。以动人的篇章诉说信仰的力量。

0: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麦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我系晓东。
2: 大家好，我系林千。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1: 江苏常熟呢度有一座山唔高，却成为咗江南嘅文化高地。诗派、画派、印派、琴派皆以虞山引名。画家王公望从虞山走出，富春山居图里面飘住故乡的韵。
2: 这里有几个园林，不是很大，却装低了整座城的山水。

0: 曾源借山入池，赵源引水流影，咁燕源即系将一座鱼山缩入方寸之间。
1: 咁常素有咩地道美食？一张红木台点样变出十种样式？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请听江苏常素，下集。
2: 进入晚唐五代后，长江口泥沙日益淤积，抬高的海床使航道变浅，大船难以靠岸，扬州港逐渐衰落，常熟二十四浦同样被堵，港口功能丧失，江水无处可排，内涝连年。
3: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学峰
4: 在面对内涝的时候，与其不停地去清淤把水排出去，我们还不如对这个土地进行改造。在有内涝的土地中间的话，我们七里一横塘，十里一纵浦，都把它建成一个水网，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承载着好多好多水了。通过开凿塘浦这种形式，把江南地区治理成了锦绣江南，包括我们的常熟在内，它基本上就成了一个典型的农耕地区了。
2: 从高空俯瞰今天的常熟，五千多条河道纵横交错，总长近五千公里。从面对大海的港口转型为富庶的江南粮仓，于是这片水土酝酿出了一道乡间至味。
3: 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常熟叫花鸡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周锦平，
5: 在中国的武侠世界里啊，老子记得江湖地位最高，那绝对是常熟的叫花鸡。
2: 在常熟教游客做一只地道的叫花鸡，或许是了解这片土地最生动的一刻。
5: 这个河鱼呢，才是我们常熟的那个湖里的，这个鸡呢，林地里面散养的散黄草鸡。那么这个泥土呢，我们常熟依山上的散黄泥，它有韧劲，三样东西呢都出自常熟。
2: 叫花鸡的做法充满野趣，却处处透着精细。腌制入味，荷叶裹紧锁住汁水，黄泥封壳隔绝烈火。推入余火，盖上热灰，用余温慢煨。泥土包裹的雏形看似质朴无华，当它被端上餐桌，一场充满仪式感的盛宴才真正进入高潮。
6: 叫花鸡来咯，一敲身体健康，二敲家庭和睦，三敲万事如意，把好运带给在座的每一位。
2: 常熟人的丰收不只写在账本上，也写在这三敲的脆响里。他们用这最郑重的方式将常熟二字化作了桌案上最温暖的家常。木屑飞舞，刻刀游走，一块块坚硬的红木在匠人手中化作线条流畅的官帽椅、平头案。常熟地处苏州地区，历来是苏作红木的主要原产地，这里出产的苏作与京作、广作并称明清古典家具三大流派。繁盛之时，常熟红木家具产量更占据全国近半壁江山。常熟红木家具里，一张方桌藏着不寻常的巧思。
3: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明式家具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倪建平，
7: 这个外观看上去像一张长方桌，实际上内有乾坤，是有七个不同的图案拼接起来的，组成七巧桌。不同的图案都可以拉出来，这个小三角跟这个三角拼起来像一个方剂一样的东西。七件东西可以拼多种图案，甚至可以拼到十种左右。
2: 谁曾想，七巧桌的巧思源头不在工匠作坊，而在文人的书房。它的设计者正是明代常熟才子歌。

0: 歌善并非孤立，在常熟，文人参与家具设计由来已久，能诗善画的他们，不止在书房里吟风弄月，也常常提笔为家具画图纸，定款式。常熟人将诗意注入日用器具，让审美从书房走进日常。这般对文化的执着，并非凭空而来。 在常熟古城东南隅，紧邻秦川河，文庙已在此静立近千年。在中国数以千计的孔庙中，常熟文庙格局颇为独特。它不依常规，而是沿三条轴线铺陈展开：西轴是县学书生郎朗，中轴圣殿祭祀孔子，而东轴专门供奉着一位常熟先贤颜子。常熟是。
1: 颜子文化研究会秘书长陈颖，颜子呢是孔子唯一的南方弟子，在春秋时期，我们南方还是被中原地区视为文明未开化的一个蛮荒之地。是颜子将儒家的火种带来江南，并找到了最适宜的实践方式，那就是弦歌教化。它是一种将礼乐和诗歌融为一体的教育方式，从根本上塑造我们常熟。
0: 崇文尚礼的文化基因，弦歌不辍，薪火相传。值得一提的是，青年时期的颜子随孔子参加鲁国王室祭典，师徒对谈间，首次提出了大同与小康的理想，后世千百年的社会愿景便由此发端。自颜子开启崇文尚礼之风。 常熟文脉绵延不绝，自唐至清，常熟一地走出486位进士，人才辈出，文风鼎盛，藏书之风也随之勃发。从古城向南不过十里，有一座古镇，常熟人世代捧在手心的书香，飘出城门，在这里凝聚成一座楼。
2: 铁琴铜剑楼纪念馆义务讲解员高阳，
3: 这个是什么东西？跟书相关的，
2: 是一个专门用来烫书的小熨斗。书如果卷起来之后呢，用这个来把它烫平。古代人比较敬惜字纸，所以书这种东西要恭恭敬敬的读，完完善善的保存好。
0: 铁琴铜剑楼名字带侠气，实为藏书楼。
4: 古人曲氏家族珍藏着一张铁琴和一柄铜剑，楼名由此而来。这里最多时藏有真本善本10万册。
5: 常熟市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副主任陈建东：常熟是江南典型的移民之乡，这让人们积累了巨大财富。士绅家族他就有能力去追求精神文化，他们往往凭借雄厚的财力。
4: 不惜重金去各藏宋元的善本。除此之外，常熟这里发展的水印，让苏州、扬州等各处中心各处的书籍，可以非常便利地通过水路运抵到这里。
0: 明清以来，常熟成为中国私家藏书的中心地之一。据统计，常熟历史上藏书家多达270余人。
4: 这片土地对文化的痴迷可见一斑。在清代私家藏书中，藏书楼通常密不示人，而铁琴铜剑楼却早早敞开大门。
5: 铁琴铜剑楼最大的特点，它已经具备了功率图书馆的功能。当时很多读书人，甚至有很多的农民，在白天干活之后啊，晚上都慕名到铁琴铜剑楼来看书、查阅资料。 铁琴铜剑的历任楼主，无私的免费为他们提供食宿，所以我的理解，这不仅是藏书，而且是在有意识的育才，成为了公共图书馆精神的先声。
0: 这份学术为公的襟怀，穿越百年未曾改变。1950年，新中国成立不久，瞿氏第五代传人遵循父亲遗训：书务分散，不能守则归之功。 将精品藏书全部捐给了如今的国家图书馆。 中国文化最深沉的信念莫过于学问乃天

0: 天下之公器。知识从不属于一家一姓的私藏，而属于每一个渴望它的人。铁琴铜剑楼敞开大门，捐书国家，正是这句话最朴素的注脚。虞山的赭石在宗弘兴手中变成了淡赭色的砚台，这不是常见的黑色，而是一种独特的暖色。粗糙的赭石本不适合制砚，常熟人却从他身上看见了另一种可能：研磨不为写字，只为取那一抹温暖的赭色。这份心思被一位画家悄然接续。元代画坛巨匠黄公望晚年隐居虞山一带。据当地文献记载，黄公望多次游历山中，就地取材，将赭石研磨成颜料。原本粗陋的山石化作了黄公望笔下的浅绛山水。
1: 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会员王振铎：
2: 黄公望的浅绛技法上很巧妙，他接打好木稿，然后呢用虞山赭石表示的颜色作为纸调，很淡很透明的一层层起渲染去点缀，它不是涂抹，而是行，那么一下整个画面就活了，雅致透气，有料呼吸感。
0: 黄公望在青绿与水墨之间另辟蹊径，以一抹温润的赭色打通了天地，画史将他推为元四家之首。从一块石头到一幅画，从一座山到一座城，常熟人相信天地万物各有其用，顺其自然方得至美。城市与湿地呼吸与共，稻浪与鸟翼同频，书香与水声交织，常熟把共生过成了寻常，与自然相熟，熟了土地也养了人心。这就是文渊雾峰岁岁常熟。
3: 落笔成诗的画，水墨丹青的花，勾勒穿越春秋的风雅。
4: 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的佳话。
3: 琵琶古琴奏新曲，
4: 唐风宋韵汉服华。
3: 国风劲最当朝，
4: 国潮东方我最潮。
5: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林千。
6: 大家好，我是晓东。
5: 法华又叫做法花，台湾亦都叫做法华，是一种以多种釉色为基调的彩釉陶瓷器，同时亦指一种独特的陶瓷装饰技法。2011年，乔氏法花陶瓷传统手工技艺被列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来被誉为山西三宝之一。
6: 冇啦！之前经国际足联官方授权，山西乔氏法华入选咗2026非遗遇见世界杯项目，呢项中华传统瑰宝得以站上世界体育舞台。90后传承人乔林通过创新釉色与器型，借世界杯契机推动非遗出海，同时带动产业发展，促使非遗从传统摆件向实用用品转型，真正融入现代生活。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曾平的报道。
7: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如火如荼的进行，在足球比赛中，首发意味着首先上场，而对山西乔氏法华而言，入选官方授权非遗项目就是他在世界杯的首发时刻。当2026年 FIFA 世界杯大中华区官方总授权商主动找上门时，山西省非遗乔氏法华技艺第29代传承人乔

0: 桃林，他的第一反应是惊讶。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山西省级非遗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1: 挺意外的，然后也特别激动，还有一点比较自豪，因为觉得他们这次的选的来说，他们有一些标准，比如说他们比较有代表性，所以发华它并不是说你的记忆难点啊，或者比如说它的历史价值啊、文化价值各方面，它代表的是我们整个山西的文化。其实我觉得这是我很能入选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嘛。另一方面觉得必须的，就一定要给全世界能看到我们山西的文化，然后看到我们中国特别特有的一个记忆，因为它在陶瓷品类里边是一个很独特的嘛，又小众又具有代表性。
0: 乔氏发华作为山西唯一入选的非遗技艺，用500年立线填彩的古法踢出了一记漂亮的世界波。在非遗遇见世界杯的系列作品中，乔氏发华的核心技艺立线填彩被全面的运用。以系列作品中的红釉小马为例，陶艺师先用特制泥浆勾勒出轮廓，立线一气呵成，再精准施釉，高温烧制，最终呈现出手掌大小、饱满可爱的小马摆件，寓意鸿运当头。此外，乔林还选用了咖啡杯、香薰杯、笔筒等日常器型，推动非遗从摆件变用品，真正融入人们的生活。
1: 世界杯系列呢，我们是有做一个杯子，然后这个杯子的初衷它不局限于比如说我只能喝咖啡呀、然后什么，我们做了一个多功能一点的杯子，然后因为美加墨世界杯基本上是夜间转播嘛，所以就希望大家如果喝咖啡也可以，喝饮料也可以，喝啤酒也可以，就是一个多功能的杯子更实用一些。然后我们做了一个今年马年的一个鸿运当头的小马，你看它的配色除了加了世界杯的配色之外，主要是这个鸿运当头，就是咱们中国人总是有美好寓意的嘛。然后我们还做了一个香薰款，然后香薰款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想各种使用场景，然后居家的话我觉得带一点淡淡的香氛来说会更加有氛围感，然后因为它是首次中国的非遗向全世界展出嘛，我们就做了一个非常传统的笔筒，然后从配色这个是我们跟官方一直在沟通说用了更加偏传统中国的发华的原配色去做了一套。
0: 据乔林介绍，在合作过程中，国际足联严格的设计规范一度成为挑战。最让乔林印象深刻的是此系列当中的咖啡杯。一开始，国际足联对作品中26元素的大小、比例、色值有毫厘不差的硬性规定，而非遗手工的灵动很难套进工业标准的精密框架。此系列中的咖啡杯杯口宽、杯底窄，平面排列的26转到弧形杯壁上总是跑偏。乔林团队从去年12月就开始进行设计方案的调整，改了约50-60次，迭代3个版本，最终攻克了弧度与比例的难题。从设计、釉彩到器型细节反复调试，在遵循世界杯视觉规范的同时，乔林团队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发华如玉的温润质感，而最终国际足联也在设计规范上给予了足够的尊重。乔林说，最后他们允许手工温度成为产品最动人的底色。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山西省级非遗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前期的话比较痛苦的点是在于发华的釉色体系跟世界杯的整个配色，它色彩体系不是一个体系，然后它的呈现的颜色，他们的要求其实很严格的，你不能有什么色差，要卡在什么范围内。发华它的釉色会有一些些许的变化，他们比如说世界杯要求是标品的话，那发华它在某些程度上它会有一些每个产品它自己的小变化，这个就是我们不断的沟通，但是很好的是他们也接受了非遗它的独特性，所以在这个方面就比较有共识了，就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跟呈现。
0: 在作品的纹样与色彩设计中，乔林团队则巧妙地融入了中式吉祥寓意与体育精神元素，实现了东方美学与世界杯激情的交融共振。
1: 发华它的色彩，其实我觉得它们还挺契合的。

0: 因为美加墨世界杯今年就是一个色彩缤纷的感觉，然后法华它也是给人一个色彩缤纷的感觉，他们在一起，然后它背后的代表的文化跟背景我觉得非常有独特代表性。法华作品它是北方，它有潇洒，它有豪迈，它有这样的气息在里边。法华它还代表了当时多个地区它的文化融合结合的一个产物，所以它其实在历史上也非常有历史价值，也是多元文化结合的一个产物。然后现在我们看它又变成了一个多元文化的见证，然后美加墨世界杯的元素，然后加上我们的中国的记忆，它又是一个大融合的这样的感觉。我觉得这也就非常有意义。
1: 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海外客商看到法华系列连连赞叹，很特别很漂亮，成为了高频的评价。一位客商在看了法华作品后说道，有一种强烈的穿越感，仿佛从千百年前穿越到了现代。乔林则笑着回应，这是让世界通过世界杯读懂中国非遗的独特语言。目前相关授权产品已陆续推向海内外市场，企业定制业务同步开展。作为为数不多的与国际顶级体育 IP 合作的非遗项目，山西乔氏法华此次的突破不仅为传统工艺开辟了年轻化、国际化的路径，也为非遗出海树立了新范例。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林千。
1: 大家好，我系晓东。
0: 伴随住呢首扬琴曲《黑空》，走入今日嘅半雅会馆，我哋一齐嚟赏识下扬琴嘅多元魅力。讲到扬琴，系中国嘅传统民族乐器，具有悠久嘅历史同深厚嘅文化底蕴，同钢琴同宗，更素有中国钢琴嘅美称。它源于古波斯，辗转数千年，流传到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咁传入中国已经有四百几年。在中国，因为声音悠扬，个名由中西洋的扬字改为悠扬的扬字。
1: 近日，青年扬琴演奏家哈尔滨音乐学院教师李可威接受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的专访，分享扬琴的多元魅力。他介绍扬琴具有火粒清晰如音悠长的独特声学美学，可以营造出言中有画、音里藏诗的艺术境界。
2: 首先，扬琴是一个民族性和世界性相统一的乐器，比如我们在演奏广东音乐、演奏江南丝竹，它具有非常浓郁的民族风格。同时呢，由于它是一个外来的乐器，传入到我们中国，

0: 所以呢，它又有世界性的风格特点，因此它可以展现的音乐风格是极其多样的，这个是由它本体带来的。另外，它的音色很具有包容性和表现力，和钢琴是同宗，拥有敲击的这个颗粒感，又能够通过轮音的技法。做出像弦乐一般绵延的这个线条，可谓弦中有画，音里藏诗。大众赏析扬琴的美，音色上面首先听点，就是颗粒性的点，感受每一次击弦是不是清晰的、均匀的，啊，强弱是不是明晰的，是不是富有弹性的，这个是理解扬琴的入口。其次呢，听线，品味演奏者。是如何通过轮音、连奏这样的技法，能够将短促的点状音组织成流动、婉转的旋律线条，去体会音乐的气韵和呼吸。再有就是面这个维度，扬琴是一个双声部的乐器，它在展现一个整体的音乐的时候，听众能不能够清晰地听得到旋律这个声部的走向？当然，无论任何乐器，它都只是一个表达的途径，我们最终的欣赏力应该是在音乐本身上，音乐的节奏、音高，然后在不同的组合下，由我们演奏者演奏出来。这个音乐它是产生的是内心情绪的细腻的表达。
1: 咁喺演奏技法上，扬琴发展出弹、抡、毽、滑等等嘅数十种技法体系。传统嘅抡足就好似细雨连绵，滑沫音模仿古琴嘅韵味。咁而现代创新嘅和声同埋刮奏，则系赋予咗佢交响化嘅表现力。零零清清，增增重重，扬琴嘅音色既好似清泉激石，又好似珠落玉盘。佢既可以驾驭《雨打芭蕉》里边岭南垂香嘅细腻诗意，又可以展现《狂上曲》里边磅礴大气嘅现代张力，真正做到咗举重若轻、容痛中西。
2: 李可威曾经出版个人扬琴演奏专辑《合空》，呢个专辑系佢对扬琴艺术中西融合与跨界探索嘅一次集中呈现。其中《合空》与《狂想曲》两首作品最能够体现其艺术特色与文化内涵。
0: 恰空，它是我和黄河老师在我大二的时候共同改编的一个意大利博洛尼亚小提琴学派的传世名作 G 小调恰空舞曲。在艺术特色上面，我把这首作品当中小提琴绵延不绝的长线条的旋律，通过扬琴特有的不同的技法进行了扬琴化的转，它的文化内涵在于打破了中西乐器的壁垒，用我们的中国民族乐器来演绎西方音乐当中这种浓烈的、执着的、毫不保留的忧郁的情感。其次是王丹红老师创作的扬琴协奏曲《狂想曲》，这首作品是现代扬琴创新作品的一首经典代表。它借鉴的是就是西方的《狂想曲》，很自由洒脱的题材结构，也融合了爵士啊、流行音乐的节奏，还有现代和声技法，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它突破了我们传统民乐的曲风框架。这首作品呢，充分发挥扬琴的这种敲击灵动，然后音色通透这样的乐器特质，节奏是很鲜活动感的，情绪也很热烈奔放啊。这首作品呢，是以中西交融的这种创作思路，把我们传统民乐底蕴和现代时尚的曲风相结合，非常具有时代的审美和艺术张力。总而言之，我们在演奏的时候总是想挖掘作品作曲家的意图，但是我经过这么多年的演奏，其实我们无论如何都没有100%的走进作曲家的世界，这个是我的一个发现。我们能够100%走进的只有自己的世界，所以我们要透过作品尽可能的去挖掘作曲家的本意，但是呢，也一定要按照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去演绎，去诉说这个作品的内容。透过作

0: 咁李可威先后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本科研究生部，师从扬琴演奏名家、教育家黄河教授，曾经同海内外知名嘅乐团多次合作，喺中国丝绸之路艺术节、澳门国际音乐节等重要场次当中担任独奏演出，并获得业界好评。受邀出访美国、德国、西班牙、葡萄牙、印度等国家，多次在内地和港澳台地区举办个人音乐会和讲座。
1: 他曾经获第五届中国政府文华奖扬琴青年专业组金奖。2021年和星海音乐学院秦健老师共同作曲扬琴作品《离愁》。在多年的演奏与舞台实践当中，他深刻体会到扬琴演奏不单只是技艺的打磨，更是心境的修行。
2: 从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到研究生的这个学习阶段，再到在澳门中乐团从事扬琴专业演奏的这十年，或者是在这么多年当中每一次不同的大大小小的演出，那每一次琴键的起落都凝聚着我对音乐、对乐曲的专注和细节的追求吧。演奏者必须拥有是极强的控制力和情感表达能力。我体会到的是，真正打动听众的并非单纯是炫技的这个速度，而是演奏者能否将我们个人的生命体验和乐曲的情感内核完美融合。每一次登台都是和乐器和观众进行的一次灵魂对话，唯有保持对艺术的这种敬畏和热爱，才能在我们的演奏当中流淌出内心真挚动人的声音，才能够将我们优美的旋律传送给听众。我自己也是得到了这种十分惬意的心流，这个是我最深刻的感悟。现在我的职业从演奏改为教学工作了，我发现我们很多学生的家长都是想望子成龙的，但是我们学习艺术的本身应该是打开演奏者，打开孩子们的心灵窗口，这个是第一目标，让我们的精神世界也能够有一个虚拟而精准的一个表达的途径，这样我们人生才会变得更加的流光溢彩。用这样的表达自己的角度去学习乐器，去练习乐器，就会发现很多枯燥的技术就变得有意思起来。因为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是去解决这些技术问题，那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目标是表达自己，这样我们的练习就变得有目的有目标，就不会那么枯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学习和演奏当中呢，忘记这些什么奖项啊，当我们有这个目的的时候，那结果可能反而会适得其反。我们练习，我们学习演奏乐器，永远应该保持的一个目标是努力的可以更细腻的表达更深层次的自己。在技法的层面，我一直致力于探索音乐的音色这些细微的变化，挖掘扬琴刚柔并济的极致的表现力，通过这些丰富的音色的变化去诠释我们音乐当中细腻多层次的内心情感。我会借鉴钢琴他们的触键，他们的这个发声思维，包括他们的在教学方式当中的一些内容。同时呢，我也会借鉴弦乐，西方弦乐他们运弓的连贯的逻辑。因为我们扬琴本身是属于点状发声的乐器，它天然是拥有颗粒清晰的、通透的、利落的这样的音色特质。那如何在点状音效的基础上去打磨出连贯的线性旋律，那比如对轮音这些基础技法去做精细化的处理，这样就能够进一步的优化我们旋律的歌唱性。总之呢，就是让我们音色更加的

0: 鲜明、丰富，让点和线更加鲜明，还有让它们的结合能够更加自然的融合。通过这些细腻的音色的控制，才能够去拓宽扬琴，去演绎现代复杂作品当中的厚度还有张力。那在作品的演绎上呢，我始终是秉持着萃取精华、融合古今这样的理念。传统曲目它一定是根基，一定是至关重要的。那同时呢，也会主动去接触、去演绎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这个作品，让杨景的表现力更加的多元和包容。
1: 咁李可威曾经担任澳门中乐团扬琴首席，期间佢参与咗乐团众多极具艺术分量嘅演出，同好多国内一线嘅指挥家、演奏家合作同台，近距离观摩唔同顶尖艺术家嘅艺术审美、舞台状态同作品处理方式。佢话呢段舞台演出经历令佢受益匪浅。
2: 对于扬琴嘅未来发展，佢期待与更多嘅扬琴演奏者一齐，以琴为媒，喺守正创新中不断精进，用音符向世界奏响属于呢个时代嘅民族声音。
0: 在担任澳门中乐团扬琴首席期间，让我特别难忘的是，我们有一次在澳门的一个市一景点郑家大屋的户外的一个惠民演出，场地非常小，观众数量大概也就是二三十个人。当时我演奏的是广东音乐一个非常经典的曲目，叫《汉宫秋月》。我们乐团也有一些就是很忠实的本地的年长的乐迷，无论大小演出都会到场去支持。演出结束以后呢，也会有乐迷特意的过来，准确的叫出我的名字。他们就过来，特意过来跟我说：“李可威，你弹得太好了。”那场演出我印象特别深，我清晰的看到台下有几位乐迷悄悄的落泪，还有很多乐迷认真点评每一个演奏员的表现。对于我来说，在盛大的音乐会厅演出和接地气儿的这些惠民演出，分量是完全一样的。比起舞台规格，还有这个演出规格，我更在意的是音乐和观众之间的这种心灵碰撞和双向共鸣吧。观众最真诚的认可和感动，这个是我在演奏路上最珍贵、最温暖的力量。那对于正在学琴的学习者，最核心的还应该是深耕传统曲目。只有大量的去积累传统音乐独有的语汇，和表达逻辑，筑牢这个根基，未来去演绎复杂的现代高难度作品的时候，才不会丢失我们民乐的内核。对于青年从业者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主动的去拓宽自身音乐视野，不要局限于演奏单一的曲风，多接触不同的类型的音乐，包括传统的民乐西方古典音乐爵士乐现代音乐等等吧，这些不同类型风格的作品，去主动挖掘我们扬琴多元的可能性，丰富演奏风格，不断提升我们这件乐器的可塑性。最后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积极投身实践吧。增强文化自信，学琴不仅是在琴房里边独自修行，更需要是走向广阔的舞台。鼓励大家能够多去参与乐团的合奏、重奏，或者是参加各类的艺术展演活动，在团队的协奏当中能够锻炼默契，在聚光灯下战胜自己、战胜紧张、建立自信，然后我们能够尽情的去绽放。从而真正的能够让扬琴作为表达自我、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语言。

0: 结束今日嘅《今麦中华》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节目。
1: 主持人乔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5: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音。
4: 咱家己咱的掌握。
3: 天安蝶音。
2: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6: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3: 四海客家。
7: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8: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9: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现在我听探世界。
9: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9: 探世界，
7: 探世界。
1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2: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2: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3: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2: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4: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5: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将于00:05开始例行停机检修，4:55恢复正常播出，欢迎收听。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2: 大湾区之声，
0: 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5: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6: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7: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5: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8: 听多啲，识多啲。
9: 听觉嘅盛宴，流行嘅先锋，
4: 经典嘅回味，心灵嘅家园，
9: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4: 呢度系流行乐

0: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现在我听探世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4: 探世界。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6: 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6: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1: 我想要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7: 生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11: 我们的普通话。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12: 我是何艺。
1: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2: 同时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咧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我哋邮箱咧系 dwq@ccctv.com。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学习体会同埋心得，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1: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那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请

0: 景对话。
1: 下一站中环，乘客
2: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3: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4: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3: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4: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3: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5: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0: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去银行。去银行开立个人账户，需要准备相关的证件和资料。当中的表达，特别是一些专业名词，在普通话和粤语当中呢，会有一定的不同。
6: 是的，去银行办理业务呢，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情景。那么下面我们通过一段对话来了解一下。
0: 先生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7: 我想开立一个银行账户。
0: 好的，请给我您的身份证以及您3个月内的住址证明。
7: 我带了水费账单可以吗？
0: 可以的，您想开立普通账户还是综合账户？
7: 综合账户吧。可以查到我每月的消费明细吗？
0: 可以的，综合账户会提供每月的消费月结单，账户的余额、转账、支出、提款、投资、理财记录都能查到，让您一目了然。
7: 好的，明白了。
0: 刚才的这段对话当中，有一些词语的发音表达跟粤语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好好学习普通话的发音要领。那哪些地方粤语和普通话不一样呢？
6: 主要是一些专有名词，普通话跟粤语的表达不太一样。比如说是账户，在粤语口头通常会说五号户口。
0: 嗯，那这点确实不太一样啊。户口在普通话里呢，主要是指用以记载和留存住户人口的基本信息的法律文书，也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身份证明。账户呢，主要还是经济领域相关的设置。
6: 嗯，另外还有像余额，那么在粤语的表达通常会说给予，其实意思是一样的，只是表达上不一样。
0: 嗯，就是结余哈，那这个意思是差不多的。那我知道啊，普通话里的取钱在粤语当中是不是也有另外的表达呢？
6: 是的，其实看你去什么地方取钱，表达也会不一样。比如说你是去 ATM 机自己去拿钱的话呢，那么我们会说揿钱，按钱。
0: 按钱哈，这个怎么理解呢？
6: 因为你去机器的时候，你要是按那个按键的嘛，
0: 啊，
6: 所以呢，我们就会比较形象的说，哎，我会揿钱，我去按钱这样子。
0: 啊，
6: 但如果你是去柜台，人工柜台跟人来进行那个对接的话呢，
0: 嗯，
6: 就不能按嘛，对吧？
0: 嗯嗯，
6: 所以我们就会说挪钱，就拿钱的意思。
0: 啊，这个挪就是拿的意思啊，嗯，就是你用不同的方式去取钱，表达出来还不太一样哈。
6: 对，要形象一点的表达出来。
0: 真的很形象啊。那存钱是不是也会有不同呢？
6: 嗯，存钱呢，通常在粤语的口语会说入钱，入钱哈，
0: 嗯，
6: 特别是其实也有点是充值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的哈，
0: 嗯，
6: 但是呢，如果充值呢，我们会用增值，增值这个词会多一些。
0: 那其实增值在普通话当中的意思就是另外一层了，通常指的是原来的钱升值了，而不是说把钱充进去。那看来在这一点上，粤语和普通话的意思还是不太一样哈，需要大家呢来有一定的区分。好了，那么在这组对话当中，关于粤语和普通话的表达，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对照。账户
6: 五号，
0: 账户余额
6: 给予，
0: 余额取钱
6: 拿钱，
0: 取钱存钱
6: 入钱，
0: 存钱转账
6: 过收，
0: 转账现金
6: 印钞，
0: 现金。好，了解完知识点之后啊，下面我们来做一些练习。
6: 那我们一起来把下面的粤语说成普通话。第一个是我想看看我的户口结余。
0: 哎，这句话用普通话的正确表达是我想看看我的账户余额。
6: 第二句是你估下香港有几多间银行？
0: 嗯，用普通话表达就是你估计一下香港有多少家银行。
6: 第三句是唔该，你喺呢度签。

0: 个名，
1: 用普通话表达就是劳驾你在这里签个名。好，我们学习完这些重点字词和句子之后，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先生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2: 我想开立一个银行账户。
1: 好的，请给我您的身份证以及您三个月内的住址证明。
2: 我带了水费账单可以吗？
1: 可以的，您想开立普通账户还是综合账户？
2: 综合账户吧。可以查到我每月的消费明细吗？
1: 可以的，综合账户会提供每月的消费月结单，账户的余额、转账、支出、提款、投资、理财记录都能查到，让您一目了然。
2: 好的，明白了。
3: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4: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5: 前途似海，
6: 来日方长，
5: 美哉！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4: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5: 奋楫远航。
1: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华人书院的同学们，一起来听他们带来的《小暑寻清欢》《和风伴书香》。
8: 几家金旁住，小暑不足畏，身居不退藏。青炉初见枕，蓬乃一声堂。鸟语足音密，余生荷叶香。晚窗无疑是，不屑道席香。
9: 小暑一到，夏天才算真正热起来了。虽然还不是一年里最热的时候，但气温一直在往上走，多雨又潮湿，没多久就要进入三伏天了。古人把小暑分成三候：热风阵阵吹来，蟋蟀躲进墙角避暑，老鹰飞向高空盘旋觅食。而民间啊，也有不少的习俗，尝尝新收成的粮食，趁着大晴天晒被子晒书本，多喝凉茶清热解暑。今天我们就借着这首古诗，一起来感受小暑时节独有的夏日美好。
10: 小暑不足畏，身居不退藏。其实炎热的夏天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难熬，只要安静静待在室内就可以躲开酷暑。再比如天气闷热的时候，我们不妨在家里边看看书，写写作业，内心静下来了，燥热的感觉不就一扫而空了吗？
11: 青炉初见枕，蓬乃一声堂。古时候人们靠着竹枕纳凉，饮食清淡来度过炎炎夏日，在现在也是一样。我们日常少吃生冷的食物，多喝温水，好好照顾自己，就是顺应节气，顺应自然最好的生活方式。
9: 小暑这段时间雷雨天气特别多，雨水充足，路边的草木、池塘里的荷花都长得格外的茂盛，田里的农作物慢慢成熟，大家会吃上当年第一批新粮。潮湿的天气很容易滋生霉菌，所以家家户户都会抓住晴天，把家里的衣物、书本拿出来晒一晒，去除潮气。
10: 鸟语竹音密，雨声荷叶香。茂密的竹林里总能听到清脆的鸟鸣，在下过一场雨后，荷花淡淡的清香扑面而来，闲暇的时候能出门走走，看看绿植，再吹吹晚风，就能从燥热的夏日中收获一份舒心。晚窗无疑是，不屑道席香。在一番的忙碌过后，

0: 留给自己一点悠闲的时光，总是惬意且美好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除了要努力的认真学习以外，我们也别忘了要适当的放松一下，用心去发现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小美好。
1: 小暑开启了热烈的盛夏，充足的阳光雨露滋养着世间万物蓬勃生长。愿我们都能在燥热的夏日里守住内心的平静，好好沉淀，慢慢成长，不负夏日美好时光。

0: 心灵之旅，颂游中国。
1: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一学普通话中声调辩证一声和四声的发音练习。在下面的颂游中国，我们也来讲解这些知识。今天我们一同走读世界遗产，探寻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窟群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由皇家主持开凿的石窟——云冈石窟。
2: 与此同时，我们亦都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声调当中的一声和四声的知识点，之后亦都会给大家出一个普通话的语音测试题，看看大家是否能够回答正确。
1: 魏书是二十四史之一，记载的是北魏王朝的历史。书中写道，昙曜白帝于京城西五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捐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其尾，冠于仪室。
2: 这段讲的就是云冈石窟开凿的历史，大意讲的是昙曜告诉皇帝知，派人在京城西面的武州塞开凿出五角的洞窟，每个洞窟各雕刻一尊的佛像，最高的有七十尺，第二的是有六十尺，雕饰奇特宏伟，在当时可以说是堪称一流的。书中提到了昙曜为什么要开凿石窟呢？云冈石窟里面是否真的有北魏皇帝的影子呢？让我们跟随着魏书的记载，和总台记者以及同学们一起去探寻云冈石窟的开凿缘起。
3: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家好，我是领队王静。同学们，在今天的旅行开始之前啊，领队姐姐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知道我国有哪四大石窟吗？谁知道啊？那你说说。
4: 甘肃敦煌的莫高窟，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
3: 嗯，说了两个，还有吗？谁还知道啊？你说。
5: 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和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
3: 太好了，那今天啊，既然我们来到了山西大同，我们一起啊要去云冈石窟，看看云冈石窟是不是如书中所写的雕饰其尾，冠于仪式。那我们出发走。
6: 从大同市驱车三十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魏书里提到的五州塞，也叫五州山。这里曾经是北魏通向北方的咽喉要道，军队商旅来往频繁。
1: 刚才啊，片中说到了中国的四大石窟，其中敦煌的莫高窟恰好就是一声和四声的组合，大家来跟我读一遍：莫高窟。还有麦积山也是先四声，后面两个音都是一声。麦积山，一声和四声组合的词语啊，非常容易发不到位，因为一个声调在上面，另一个声调是要降下来。为什么有的人说话很清晰呢？除了音色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声调的调值都发到位了。那么一声和四声这两个声调啊，它们确实离得很远，需要我们不怕麻烦，每一个音都发到位，美妙动听的声音就能够发出来了。这两个音调呢，也能够很好的去练习口腔的开合度。大家来跟我念一组词：思念，
2: 思念；
1: 相恋，
2: 相恋；
1: 吃饭，
2: 吃饭；
1: 嬉笑，
2: 嬉笑；
1: 书画，
2: 书画；
1: 空洞，
2: 空洞。好了，继续是纵游中国。今次云冈之行，我们邀请了复旦大学著名的历史地理专家葛剑雄教授，他对于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有着了深入独到的见解，对于今日的旅行，同学们是充满了期待。
3: 葛老师你好。
7: 哎，好好好，小平好，
3: 好好好。葛老师啊，我跟同学们，我们很多都是第一次来到云冈石窟啊，他们一路上都问我很多问题，咱们都问问葛老师，让葛老师给大家回答一下，好不好？
7: 看有什么问题。
8: 葛老师，这么大的石窟是谁建造的呢？
7: 当然很多人建的，但是有一个人起的作用最大，您回头看一看，他。

0: 什么药？
1: 荣。哎，这两个字，
0: 这个字念什么？
1: 这是他的名字。
0: 好好
1: 念念看。
2: 药，谭药。
1: 谭药，对对对，谭药。哎，你看他是个什么样子？是和尚啊。那么和尚他为什么要提出建这个呢？哎，因为当时的皇帝，啊，他跟皇帝提出来，你不是信佛供佛吗？那么就应该在这里建一个石窟，
0: 啊，
1: 那么里面呢还可以建上这个你们想供的佛像，这样呢在这里就建了，啊。
3: 葛老师为什么要在这儿建石窟群呢？
1: 哦，那石窟群呢是这样的，大同那个时候北魏的时候是什么地方？
2: 都城。
1: 哦，都城，对了，首都，对吧？如果一般的石窟是呢，就石窟呢建不到那么大，但是因为首都，皇帝住在这儿，啊，而且这已经成为一个大的城市了，那么要这么大的规模嘛，当然他需要的石窟是也建得很大了。那我们咱们一起进去吧，
0: 走，跟着葛老师走了。
1: 好，走，
0: 请问葛老师。
4: 谭耀是北魏时期的一位高僧，对石窟造像有着丰富经验。公元460年，在北魏文成帝的授意下，谭耀和尚作为总设计师，主持开凿云冈石窟。作为北魏王朝的皇家工程，当时的云冈石窟在规模上也远远超过敦煌石窟。
5: 刚才片中出现了一个词“建造”，这个词呢都是四声，大家感受一下啊，都是四声组合的词语，读起来呢很容易读得生硬，因为它都是降调，就像往地上砸石头一样。那么怎么能够让四声的词语读起来听感上是轻松的呢？有一个小窍门可以告诉大家啊，就是这两个字呢不要读得一样重，建这个字呢可以读得轻一些，造呢就重一些，建造。哎，这样听上去呢语流上有一些变化，像行云流水一样，非常自然，就好听了。为什么外国人在说汉语的时候虽然每个字都对，但是听上去生硬呢？就是因为声调不够流畅，即便声调对了，没有轻重格式，也会让人感觉不够悦耳。比如说庆祝、愤懑，哎，我们有一些轻重格式的变化，这样呢就会让两个四声的字组合在一起，听感上呢会更加的悦耳了。
6: 那我都来读一次哈，建造、庆祝、愤懑。好啦，继续是纵游中国。今次的云冈之旅还是为大家介绍了一位的专家张卓，现任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但之前他曾经是担任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长达15年之久，是国内知名的云冈学专家。郭老师和张院长将会一起带领总台记者和同学们继续来探索石窟里面的秘密。
1: 好，你好，
7: 葛老师好。
1: 哎，同志们，
8: 你好，
1: 这就是我的老朋友张院长啊。
9: 院长好，
7: 同学们好，欢迎你们来云冈。
8: 这边有这种石窟群啊，是因为跟这边的砂石土质有关系。
7: 对，
8: 您能给大伙说说这边有什么特点吗？砂石土质。
7: 之所以石窟会出现在云冈这个地方，它这座山呢虽然不高，但是它是侏罗纪砂岩形成的一座山体，这种侏罗纪砂岩呢特别神奇，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泛黄色，还有泛这个蔷薇色的。这种砂岩的特点是，它是一种水层岩，它的石头上呢就有水波纹，同时呢它又是颗粒状的藏晶石的石英形成的砂岩，它可以表现人的神情。所以在这种砂岩山体上雕刻佛像造佛，这绝不偶然，因为造出来的佛像既有时代的年轮感，同时还有佛像的神情，活灵活现。
10: 哦，老师，这里的佛像有皇帝的样貌，这是真的吗？
7: 说得很对，北魏一位高僧叫谭耀，他劝说皇帝把他的5位祖先雕刻成大佛，所以云冈呢最早谭

0: 孙悟空既是佛像，也是北魏的五位皇帝的形象。哦，
1: 老师，我觉得这个佛像的笑容好奇怪呀。
0: 应该说，永岗昙曜五窟，特别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二十窟吧，它有多重表情，它既有开凿它的北魏王朝剽悍与强大威严的样子，同时也有佛的慈悲，它是多重性格的一个集合体。你如果要是站在永岗的远处或者近处或者左右，你会感到大佛形象不一样，更奇妙的心情不一样的时候，还不一样。
2: 所以这个好的艺术品是跟人的心灵会沟通
3: 沟通的。
0: 对，
2: 所以你心情愉快了，他也看起来愉快。
0: 对。
4: 穿行在云冈石窟，同学们仰望大佛，与佛像的微笑不期而遇。大家感受到中国古代精湛的造像技艺，美丽生动的造像，穿越一千多年的时光所传达出的艺术之美。正如魏书记载的那样，雕饰奇伟，冠于一世。云冈石窟的造像充分显示了神灵之美，令人震撼。但把神的形象世俗化、人间化，这种艺术同样不容忽视。
5: 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片中出现了这样的一句话啊，雕饰其伟，冠于一世。你能找出这句话当中的一声和四声的字分别是哪些吗？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雕就是一声了，一世的一它也是一声，不过呢，它在这里做变调处理，读二声了。那么关于声调的变调，我们也会专门为大家讲解。四声调的字是雕饰的饰和冠于仪式的冠，你答对了吗？
6: 最后再为大家补充一个知识点。今天去到的是云冈石窟，它是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是中国著名的石窟群之一。现存的主要的洞窟有45个，大小的窟龛有252个，石雕造像59000多尊，是中国石窟艺术宝库当中的瑰宝。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传奇》，关进地下河。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呢，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关进地下河这几个字，哪个字的声调是一声呢？我们先听故事，故事之后揭晓答案。

0: 升起，照亮大地，为天下人造福。
1: 现在我们可以回陈塘关了吧？嗯，
0: 要想回你就自己回去吧。
1: 嗯，你又要去当英雄了，嫌我碍事是不是？
0: 你说什么呀？如果石矶占据了大地之脉，那全天下都会遭灭顶之灾的。
1: 那全天下包不包括陈塘关？
0: 当然包括。
1: 遭受灭顶之灾了，是不是没有爆米花吃了呢？
0: 当然没有。
1: 不会的。
0: 不信算了，我可要走了。
1: 等等我，等等我。
2: 哪吒，且慢。
0: 师父，石矶占据了大地之脉，天下就要……
2: 我已经知道了。
0: 现在大地之脉被石矶控制，天下就要遭殃了。我要去打石矶。
2: 你的乾灵合璧还没练成，那石矶占据大地之脉就更难对付了。拯救大地要比夺回龙珠、追赶太阳困难得多。哪吒，你现在最缺少的是坚定的信念啊。
0: 师父，你说的对。我在朝歌认识了一个叫姬发的人，他被纣王关在地下，每天都要跟野兽搏斗，时刻面临生命危险。这样的日子过了七年，他都坚持下来了。我也要做一个像姬发那样的人，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2: 啊，哪吒，你长大了。
0: 那你同意我去了？
2: 如果你有丝毫的动摇，就难战胜时机。大地之脉里有一朵光芒四射的宝石花，等到宝石花最后完全碎裂的时候，大地灾难就降临了。
0: 那我们得赶快呀。
2: 瞧，你又沉不住气了。你先去朝歌打探时机的虚实，记住千万不可轻举妄动，一切等我从女娲那里回来再说。

0: 你看它的颜色
1: 越来越暗了。嗯，别着急，娘娘，宝石花很快就会坠落。
0: 如果太阳还不分昼夜的照下去，就会加速我吸食大地之脉的速度。哼，都是哪吒坏了我的大事。
1: 娘娘，宝石花坠落以后会怎么样呢？
0: 看见这石壁了吗？哪吒以为他的乾坤圈无坚不摧，可是他那点力量休想碰掉我这石壁的一块石渣。石头花呀，快给我力量吧，你快给我力量吧。
2: 大王有令，从此天下臣民都要朝拜石矶娘娘，才能消灾免祸。
3: 你们这是朝拜哪路神仙啊？
4: 石矶，
5: 这个不好吃。
6: 娘娘保佑，娘娘保佑，娘娘保佑。
3: 石矶，你做了那么多坏事，还在这里装模作样。

0: 小猪熊，小猪熊！
1: 哎呦，疼死我了，疼死我了！哎呦，哪吒，你又给我捣乱，这次我一定不放过你！
2: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啊，你们知道太阳是怎么回来的吗？啊，是我智擎夸父，力斗石头巨人，放着我！
3: 就凭你，哼，你撒谎！
2: 不信，你们可以问我的朋友哪吒。
3: 别再让我抓到你！
2: 爆米花，太好吃了，我最爱吃这个。

0: 爆米花。
1: 娘娘，娘娘您瞧，我把小猪熊给您抓来了，它是哪吒的宠物，我想您一定有用。
0: 抓到了。
2: 对，我手里有这个小哪吒，他不来了。嘿嘿，小东西，你来的真是时候啊。
0: 好大的爆米花啊。抓到了，抓到了。
2: 小东西，你就等着哪吒和你一起

0: 是我的。
1: 都给我退下，退下，快藏起来，快点。大王驾到。
0: 这些都是臣妾入宫前的好姐妹，她们都是玫瑰芳金仙子，
2: 她们长得都很漂亮。
0: 国师，你要献给大王的那道菜怎么还不上呀？大国师，喝酒啊。
2: 申公豹，申公豹
1: 在。大王，你有何吩咐啊？
2: 你要献给本王的那道菜呢？
1: 这就上，这就上，上菜快。
2: 哦，这是什么东西？
0: 好喝！
2: 这个小怪物要说话，我听听他说些什么。
3: 狐狸，他们全都是狐狸。
0: 大王别听他的，他是个小怪物。
2: 有意思，还不快把他的脑袋取下来下酒。
1: 大王还没到时候呢。
4: 呆，放开小猪熊。
1: 哪吒，哪吒，你中计了，来人呐。
2: 申公豹，这是怎么回事？
1: 大王啊，臣这是在制擒哪吒呀。
2: 你哪能捉得住他呀？爱妃快，我们离开这儿。
4: 纣王，哪里走？
5: 好听的故事听完了，现在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关进地下河这几个字，哪个字的声调是一声呢？答案是关。你答对了吗？好，继续为大家带来成语里的国宝故事，我们来听罄竹难书的故事。你知道罄竹难书哪个字的声调是四声吗？好，故事之后为您揭晓答案。
6: 罄竹难书多恶行，瓦岗英雄显威名。同学们好，我是苗林。1975年12月，考古学家在云梦县睡虎地发掘出12座战国晚期至秦代的墓葬。随着11号秦墓的开启，考古学家发现了大批竹简，所记载内容包括编年记、语书、秦律18种、孝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事、违例之道、日书、甲种和乙种等10篇，涉及秦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各个方面。其中秦律18种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最完备的古代法律文献，从农业生产到仓库事务，从货币管理到供给饭食，都有明确规定，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法治文明。咱们接下来要讲的成语是罄竹难书。隋朝末年，隋炀帝残暴无常，骄奢淫逸，连年是大兴土木，不断在国内啊大量征用劳动力，年轻力壮的男子啊，不是呢就被征兵打仗，要么呢就是给朝廷干活。这一下呀，弄得呀不少老百姓是家破人亡，背井离乡，讨药无门，这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呐。全国各地是纷纷起义，其中有一支起义军由李密领头，以瓦岗寨为根据地，人称瓦岗军。这里面

0: 为了进一步联合其他起义军，并且呢能够吸引隋朝的文武官员投奔他，便在进攻隋都洛阳的时候发布了一篇讨伐隋炀帝的檄文，列举出了隋炀帝的十大恶状，其中有一句写的是：姓南山之主，书罪未穷，绝东海之波，留恶难尽。意思是说，用尽南山所有的竹子制成竹简，也写不完杨广的罪过，绝处东海的水，也冲洗不清他的罪恶。这篇檄文一经发出，就引起很大轰动，大家是争相传阅，李密的声势也越来越大，很多起义军还有隋朝官员纷纷加入，这更加壮大了瓦岗军。这便是成语罄竹难书的故事。这则成语最早出自于《吕氏春秋·明理》。罄竹难书原意是用尽南山的竹子做竹简，都写不完他的罪行，后比喻事实极多，难以写完，多指罪恶，含贬义。
1: 好，故事听完了，我们要揭晓正确答案了。你知道罄竹难书哪个字的声调是四声吗？答案是罄，你答对了吗？
2: 萃取文辞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1: 鉴赏，
2: 倾听，
1: 倾听。诗词歌赋，鉴赏倾听，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雅文。
3: 我是主持人何毅。首先请大家来欣赏的是现代科学家、教育家竺可桢创作的科学小品文《大自然的预言》。此文通俗生动地介绍了物候学及其研究的对象，阐述了物候学现象来临的有关因素，以及研究物候学的意义与知识，讲明了物候学的特性和本质。朗诵者总台播音员刘静。
4: 立春过后，大地渐渐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冰雪融化，草木萌发，各种花次第开放。再过两个月，燕子翩然归来，不久布谷鸟也来了，于是转入炎热的夏季，这是植物孕育果实的时期。到了秋天，果实成熟，植物的叶子渐渐变黄，在秋风中簌簌地落下来。北雁南飞，活跃在田间草际的昆虫也都销声匿迹，到处呈现一片衰草连天的景象，准备迎接风雪再图的寒冬。在地球上，温带和亚热带区域里，年年如是，周而复始。几千年来，劳动人民注意了草木荣枯、候鸟去来等自然现象同气候的关系，据以安排农事。杏花开了，就好像大自然在传语，要赶快耕地。桃花开了，又好像在暗示要赶快种谷子。布谷鸟开始唱歌，劳动人民懂得它在唱什么，阿公阿婆割麦插禾。这样看来，花香鸟语、草长莺飞，都是大自然的语言。这些自然现象，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称它为物候。物候知识在我国起源很早，古代流传下来的许多农谚就包含了丰富的物候知识。到了近代，利用物候知识来研究农业生产，已经发展为一门科学，就是物候学。物候学记录植物的生长荣枯，动物的养育往来，如桃花开、燕子来等自然现象，从而了解 随着时节推移的气候变化和这种变化。

对动植物的影响。物候观测使用的是活的仪器，是活生生的生物。它比气象仪器复杂得多，灵敏得多。物候观测的数据反映气温、湿度等气候条件的综合，也反映气候条件对于生物的影响。应用在农事活动里比较简便，容易掌握。物候对于农业的重要性就在这里。下面是一个例子。北京的物候记录，1962年的山桃、杏花、苹果、榆叶梅、西府海棠、丁香、刺槐的花期比1961年迟十天左右，比1960年迟五六天。根据这些物候观测资料，可以判断北京地区1962年农业季节来得较晚，而那年春初种的花生等作物仍然是按照往年日期播种的，结果受到低温的损害。如果能注意到物候延迟，选择适宜的播种日期，这种损失就可能避免。物候现象的来临决定于哪些因素呢？首先是纬度，越往北，桃花开得越迟，候鸟也来得越晚。值得指出的是，物候现象南北差异的日数因季节的差别而不同。我国大陆性气候显著，冬冷夏热，冬季南北温度悬殊，夏季却相差不大。在春天，早春跟晚春也不相同。如在早春三四月间，南京桃花要比北京早开20天，但是到晚春五月初，南京刺槐开花只比北京早10天。所以在华北常感觉到春季短促，冬天结束，夏天就到了。经度的差异是影响物候的第二个因素。凡是近海的地方，比同纬度的内陆，冬天温和，春天反而寒冷。所以沿海地区的春天的来临比内陆要迟若干天。如大连，纬度在北京以南约1度，但是在大连，连翘和榆叶梅的盛开都比北京要迟1个星期。又如济南苹果开花在4月中或谷雨节，烟台要到立夏。两地纬度相差无几，但烟台靠海，春天便来得迟了。影响物候的第三个因素是高下的差异。植物的抽青、开花等物候现象在春夏两季越往高处越迟，而到秋天，乔木的落叶则越往高处越早。不过，研究这个因素要考虑到特殊的情况，例如秋冬之交，天气晴朗的空中，在一定高度上，气温反比低处高，这叫逆温层。由于冷空气比较重，在无风的夜晚，冷空气便向低处流。这种现象在山地秋冬两季，特别是这两季的早晨极为显著，常会发现山脚有霜，而山腰反无霜。在华南丘陵区，把热带作物引种在山腰很成功，在山脚反不适宜，就是这个道理。此外，物候现象来临的迟早还有古今的差异。根据英国南部物候的一种长期记录，拿1741到1750年10年平均的春初7种乔木抽青和开花日期，同1921到1930年10年的平均值相比较，可以看出后者比前者早9天，就是说春天提前9天。物候学这门科学接近

0: 生物学中的生态学和气象学中的农业气象学。物候学的研究首先是为了预报农时，选择播种日期，此外还有多方面的意义。物候资料对于安排农作物区划、确定造林和采集树木种子的日期很有参考价值，还可以利用来引种植物到物候条件相同的地区，也可以利用来避免或减轻害虫的侵害。我国有很大面积的山区土地可以耕种，而山区的气候土壤对农作物的适应情况有很多地方还有待调查。为了便利山区的农业发展，开展山区物候观测是必要的。物候学是关系到农业丰产的科学，我们要进一步加强物候观测，懂得大自然的语言，争取农业更大的丰收。
1: 欣赏完这篇文章之后，我们一起来看看文中重点词语的含义。次第的意思是一个挨着一个的，翩然意思就是动作轻快的样子，孕育意思是怀孕生胎，这里用来比喻酝酿着新的事物，簌簌就是纷纷落下的样子。销声匿迹原意是不公开讲话，不公开露面，在文中指昆虫都无声无息，无影无踪了。风雪在途，这里的风雪是形容气候非常的恶劣，在途就是满路有遍地的意思。好了，以上带来就是本期港好普通话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来到2026年的7月7号，继续提醒阁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有什么靓茶靓点心恭候。昨天我们都关注了第四届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在广州举办，我们都分享和聚焦了一个论坛，就是好剧见岭南，好剧里的文化表达与审美共鸣。今期节目是以昨日节目的延续，我们会专访到粤语影视演员何志峰先生。他表示盼粤语演员和本土剧集被更加多的人看见，我们会来听听他的观点。另外，粤港粤个人继续会聚焦香港，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文联常务副会长邝美云是荣获2026香港的童子京星章。另外，香港粤剧老冠阮兆辉先生荣获2026年银紫荆星章。今天的节目会来听听他们的声音。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粤语港古隋唐盛世。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会同我哋带嚟

0: 第七十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会有湾区文化地图，今天聚焦澳门，看到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是圆满落幕，还有第三届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精彩持续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说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第齐讲讲，
1: 越讲越过瘾。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关注翻近日啦，第四届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咧喺广州举办。活动咧集中呈现咗大湾区深耕影视加文旅加消费深度融合嘅阶段性成果同埋创新实践，系依托穗港澳四年啦联动嘅成熟产业平台。通过重磅项目签约、特色平台发布、商圈场景联动、湾区资源互通等多元的举措，持续打通影视流量向文旅消费、产业升级、城市赋能转化的全链条路径，全方位彰显广州光影文旅产业的发展活力。来看看活动当日还举办了相应的论坛活动，就是好剧见岭南，好剧里的文化表达与审美共鸣。其中有一场的主题就是好剧见岭南广东说，粤语影视演员何志峰先生是参与其中的。当日主持人肥光也参与了这个活动，并且在现场专访到了何志峰老师。下面来回顾专访录音。好啦，各位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朋友，大家好啊！我系主持人肥光仔，今日咧嚟到咗香格里拉啦，呢边会有一个粤港澳三地嘅同电视剧相关嘅研讨会啦。我哋撞到咧我哋嘅老朋友，曾经上过节目嘅何志峰先生，你好啊，志峰。
3: 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
2: 今日嚟到现场嘅话咧，我好惊讶啦，见到你啊，因为你系讲相声嘅，亦都演过电视剧噶。咁今次嚟，因為我見到你仲當咗個導演嘅身份嘅最近啦，
3: 係啊，
2: 咁今次嚟嘅話，你會作啲點樣分享？因為我見到你個 part 咧係專門係聚焦喺嶺南，聚焦廣東，不如同我哋簡單介紹一下你嘅觀點。
3: 其實咧主要係而家我哋粵語嘅文化、嶺南嘅文化係點樣去宣傳好我哋嘅作品。咁因為咧我哋而家粵語嘅一啲作品啦，就個範圍比較窄啦。受眾面亦都比較窄啦。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喺呢個大環境之下咧，我哋點樣去將我哋嘅粵語文化同埋嶺南文化更好咁樣推廣出去？今日主題就係呢樣嘢，即係今日嚟分享嘅咧，就係話我除咗係演員之外咧，我仲係一個粵語相聲嘅傳播者啦。咁嘅情況底下咧，我粵語相聲點樣從以前我哋師傅黃俊英嗰個巔峰時期？走到我哋而家，我哋點樣去傳承？點樣去令更多嘅觀眾接受粵語相聲，或者係認識粵語相聲？
2: 我見到今次嘅一個主題咧，係從電視劇方面出發嘅。之前都有啲老師咧，從編劇、從導演等等角度咧進行分享嘅。咁你作為一位粵語相聲嘅演員，而家你仲有一個導演嘅身份，會唔會都往因為今次嘅主題係電視劇，往電視劇方面去有啲諗頭咧？
3: 其實咧，我一直都有拍戲嘅，一直都係一個除咗係舞台嘅演員之外咧，我都係影視嘅演員嚟嘅。所以咧，今次呢一個活動揾我咧，亦都係分享我喺作為一個粵語嘅演員，點樣去做好我哋嘅粵語嘅電視劇、粵語嘅影視作品。咁作為導演嚟講咧，咁其實我係好多年前就已經參與一個電視劇嘅拍攝啦。咁即係當係七二一房客啊、高地街啊，嗰啲我有份參與嘅電視劇啦。咁所以咧，我作為喺裏面

0: 深耕粵語電視劇裏面嘅一個演員同埋一位導演嚟講咧，我係覺得而家粵語嘅電視劇嘅生存空間係越嚟越窄。所以咧，今日嘅話題啱啱好係點樣去將佢行得更廣、行得更闊。咁呢個情況咧，其實我覺得係首先要令到大家認識粵語文化、嶺南文化。其實喺外地咧，有好多朋友咧都好中意聽粵語嘅，尤其粵語歌啦。咁啊，同埋一啲粵語嘅電視劇啊，其實佢哋都中意嘅。咁但係好無奈嘅就係我哋廣東嘅電視劇就唔知點解就出唔到去嘅。咁所以咧，一陣間嘅話題咧，可能我都係講到，可能需要一啲大嘅導演、大嘅編劇、大嘅平台去支持我哋嘅廣東地區嘅粵語影視作品。
1: 咁其實我都關注過啦，同廣東有關嘅影視題材係唔少嘅，比如話我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都會有灣區兒女啊等等呢啲，有灣區人家等等嚇。咁而家我知道廣東粵劇院仲拍緊部粵劇電影，就叫做《紅頭巾》，專門講佛山嘅紅頭巾嘅。咁其實但係題材係唔缺嘅嚇，我個人咁認為。咁頭先仲有一位黃老師咧，佢都講到咗題材係永遠都唔缺嘅。咁你覺得喺廣東？如果係適合我哋粵語嘅電視劇去進行拍攝嘅話，你會覺得有啲點樣嘅題材咧？
0: 哦，如果廣東嚟講拍粵語電視劇，我覺得係有好多噶。嗱，例如好似廣州咁樣，之前拍咗《高第街》，我唔知道有冇睇過啦。咁反正咧就《高第街》嗰部電視劇咧，都拍咗三季嘅。咁好似真係而家房客呢種啦。咁另外仲有其實佛山咧都有好多一啲一啲古嘅文化啦，一啲傳統嘅文化咧，係好適合去拍嘅。咁我覺得而家係真正揾到廣東嘅一啲題材嘅電視劇，其實係好少嘅啫。即係例如詠春啦，咁都有，而家都有嚇。咁一啲武術作品都會有。咁但係其實例如水鄉啦，係嘛？即係好似順德嗰邊嘅水鄉啦，咁啊一啲例如廣秀啦呢種咁樣嘅電視劇，其實係冇做過嘅呢啲係。咁所以我覺得呢啲題材係可以有好多好多好多嘅，但係而家無奈就係仲未發掘得到，同埋未有人願意可能去拍呢樣嘢咯。
1: 頭先你講到嗰啲咧，好多都係同非遺相關啊。咁你講到水上人家即係疍家人等等呢個民族或者歷史嘅故事，但係會唔會話？演員我有啦，譬如你哋啲咁嘅演員啦，仲有七十二家房啊，好多優秀演員啦。但可能會缺一個編劇，或者可能缺一個了解呢方面文化嘅一個導演。因為頭先好多老師分享咗要過十關嘅，即係你要拍一部電視劇啦。又要錢之外咧，仲有好多嘅導演關啊、演員關等等。咁係咪因為呢一啲嘅因素，你覺得可能廣東出產嘅粵產劇啦，可能發唔大嘅一個原因之一啦？你會覺得有啲點樣？
0: 這個原因是剛才你講的是其中一個很主要的原因。因為呢我們都曾經跟平台溝通過的。平台會覺得這個是純粵語的有些難度。他可能需要配普通話。配一個普通話的話呢他又會考慮你有沒有價值。例如即我舉個例子好像七十二家房客這樣。他已經在廣東地區甚至是粵語的華人地區它都是形成了一個現象級的。但是它作為一個平台來講它會考慮你就這樣的體量粵語的體量你夠不夠我去盈利呢等於是。所以它就會考慮去配普通話。但是它如果配普通話外省人不懂聽粵語的人 它願不願意選擇普通話去聽呢這樣。好啦這個時候呢就變了我哋當時好多廣東嘅演員啦，同埋一啲觀眾啦，都會諗起一部電視劇叫《繁花》啊，現象級嘅電視劇。
2: 上海話。
0: 咁點解《繁花》出到嚟？點解《繁花》可以有一版係完全嘅上海話？咁佢亦都係好多觀眾睇嘅時候咧，佢都係願意聽原版上海話嘅。佢其實佢唔識聽嘅好多都，咁點解佢願意聽咧？咁就係因為你拍嗰個地方嘅電視劇，咁你肯定要用翻嗰個地方嘅語言，咁樣先至叫做係接地氣啊嘛。咁所以我嘅意思係，廣東就係冇一部咁樣嘅大嘅電視劇係願意去用純正嘅廣東話、純正嘅廣東演員去拍一部咁樣嘅電視劇。咁當然啦，這個裏面咧亦都牽涉到演員嘅問題啦。當然演員咧唔係話邊個好邊個唔好，

0: 睇平台，就要睇流量啦，係嘛？咁你話廣東嘅演員同《繁花》裏邊嘅演員去比，咁的確你流量人哋會覺得哦，人哋嗰班出嚟就係全國都識嘅。咁你廣東呢班唔係話演得好唔好，而係你係咪全國都識先？出咗廣東之後，有冇人識得你先？即係佢哋平台會考慮呢啲嘢，投資方亦都係一樣，都會考慮呢啲嘢。哦，咁你淨係廣東發行，或者係淨係粵語地區發行，咁樣好似唔夠喎，咁樣即係投資方會諗呢啲嘢咯。咁形成咗就係一個惡性循環啦，就係冇人願意投，或者平台又唔係好願意收，就係咁咯。
1: 即係頭先我見到第一 part 原著嘅一個討論當中咧，余浩明都提到咗，可能流量係一個問題啊，無論係演員嘅流量，或者可能劇本嘅流量，
0: 流量係最大嘅問題，係最主要嘅問題。
1: 咁所以喺今日嘅你活動當中，你會有啲點樣收益？因為都聽咗一場半咁樣嘅討論，同埋上嗰啲相關嘅討論，你會有啲點樣收益咧？作為一個演員同埋一位導演，
0: 其實我反而係想通過我自己嘅聲音，一個微弱嘅聲音，可以令到更多嘅在場嘅導演啦、編劇啦、平台嘅人士啦，可以睇得到我哋粵語文化，睇得到我哋嶺南文化，睇得到我哋粵語嘅演員啊，嶺南本土嘅演員。我希望今日嘅收穫，
1: 嗱，即係等於呢一個係你一個宣傳嘅平台同陣地，等於今日
2: 咯，係咯
1: ，OK。咁其實講到話合作嘅話咧，我見到最近雨上星都有你，咁我見到你自己會有視頻號，
2: 係
1: 啊，之前仲去咗爬龍船啦，仲去咗揾啲小朋友一齊傾偈啦，咁樣佛山叫做好似杏壇嗰邊係嘛，
2: 係
1: 啊
2: 係啊，杏壇爬龍船，
0: 係啊，小朋友咧就係嗰個咩咯？
1: 最近諗住通過啲咁樣嘅自媒體平台做啲乜嘢咧？
0: 通過自媒體平台咧，首先就係令更多人了解我啦，認識我啦，咁啊。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亦都更加想通過自媒體嘅平台去繼續發展我哋嘅文化嘅事業。其實文化事業先至係我哋最終嘅底線，同埋最終嘅一個陣地。無論我哋做乜嘢都好，其實我哋都係想堅守住我哋嘅陣地嘅。即係有好多人會覺得，你而家好多時都做直播啊，見你或者係做帶貨啊，或者係做探店啊之類，即係包括我哋同行都有好多，係嘛？你嘅同行都有好多。咁啊，但係咧，其實我話俾大家聽，就算我哋做乜嘢都好，我哋本身係一個文藝工作者，我哋到最後嘅目的都係為咗守住我哋嘅陣地，回歸我哋嘅陣地，係咯。咁但係呢個過程咧係好現實嘅，有好多嘢，因為做文化咧係冇乜錢嘅，係嘛？你都知㗎啦。咁所以呢個情況咧，我哋需要有更多嘅觀眾啦，有更多嘅粉絲啦，有更多嘅朋友去支持我哋嘅事業，支持我哋嘅一啲舞台啊，或者係影視嘅一啲事業。呢一個係真係唔係話口號，而係希望大家都將粵語文化，都將我哋嶺南文化係作為自己嘅根，好好咁樣傳承落去咯。
1: 最尾一個問題咧，就係我哋講到電視劇啦，回歸翻啦嚇。咁而家興拍短劇嘅，咁其實有啲時候一個項目可能如果你拍長劇比較大，可能相對講比較難揾到投資方，而且而家好多朋友都興拍短劇，會唔會從短劇方面入手去做一部同粵語文化同嶺南文化相關嘅作品咧？有冇咁嘅考慮？
0: 首先咧，我而家就冇考慮過，因為咧都係回歸翻頭先講嘅嗰個話題，就係投資方會唔會覺得冇價值？呢個其實真係好現實。你拍一部粵語純粵語嘅短劇，咁你嘅受眾面係好窄嘅。咁如果你作為投資人嘅話，你寧願投部國語嘅定係投部粵語嘅咧？係咪先？就好簡單。咁所以咧變咗我哋而家如果要做短劇嘅話咧，如果你話純粵語嘅短劇，除非咧你嘅製作係好，你嘅製作係好平好平，控制到好低，咁然之後咧就睇下粵語地區可唔可以有觀眾去接受得到啊，咁樣咯。
1: 多謝曬你。
0: 好，多謝多謝。
1: 聽間你嘅分享啦，可以激起千層浪啦。
0: 好，多謝多謝多謝。好。
1: 好嘅，唔該曬阿志峰嘅分享啊！嗱，佢都好老實咁話啦，係喺當日嘅一個論壇活動當中，希望同大家展示我哋粵語演員啊，亦都希望會有更加之多嘅好嘅導演啦、好嘅劇本啦、好嘅編劇啦，一齊加盟啊，令到粵產劇咧可以係

发展得更好。这个是他们本地的文艺工作者对于未来的希望。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聚焦第四届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当中这个论坛《好剧见岭南，好剧里的文化表达与审美共鸣》，和大家共享。主持人肥光仔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的直播，不要紧，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上个星期迎来了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所以香港都有很多的活动。其中一个就是香港特区政府公布了2026颁授及委任太平绅士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是获得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颁授勋衔以及作出嘉奖。其中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民联常务副会长邝美云女士是获颁童子经星章的。看回邝美云女士长期投身于各项的社会事务，付出恒久心力，她持续投入慈善公益、青年培育，并且积极推动内地和香港本地的文化艺术交流工作，成效卓越的。而这一次获颁勋章是足以肯定她长期的重要社会贡献，而香港民联全体同仁是对此表示深感荣耀，并且期盼在邝美云女士的引领之下，未来是进一步推进香港文化艺术建设。日前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的纪念酒会上，邝美云女士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都透露出自己的希冀，她说香港一定会越来越好。嚟听佢嘅分享。
2: 今日好开心啊，因为咧证明我哋香港咧，只要团结一致咧，共同努力咧，一定会有好亮丽嘅成绩。社会咧系一片繁荣向好嘅，只要我哋系齐心合力，一定会越嚟越好，跟上祖国嘅步伐。
1: 好嘅，唔该晒，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民联常务副会长邝美云女士啊。另外啊，邝美云啦，佢仲系一位著名嘅香港歌手嚟嘅。我哋睇翻咧，喺旧年2025年啊，喺广东嘅韶关迎嚟咗第五届世界广府人恳亲大会啊，咁喺恳亲大会。

期间有一个主题的晚会，邀请了邝美云女士去现场献唱的。她唱出了歌曲《我们的家》，这首歌是呼吁香港青少年爱国爱家的一首情感抒发。下面这个钟数，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我们的家》第五届世界广府人恳亲大会主题晚会的现场高保真录音，亦都是以此恭贺邝美云女士获得2026童子经星章。

0: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1: 好啦，继续系韵味岭南。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头先系分享咗邝美云女士获得童子经星章啊，咁喺香港特区政府最新公布嘅2026年度授勋名单当中咧，资深粤剧表演艺术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阮兆辉先生咧，系荣获银紫荆星章噶。咁睇翻阮兆辉先生数十年嚟系专注于粤剧嘅传承同发展，致力弘扬传统戏曲。是培育戏曲新生代，并且积极推动民间文艺建设，在传统文化发展领域建树良多。而这次他是荣获银紫荆星章，可以说实至名归。对此，香港文联致以热烈祝贺，希冀未来继续同心协力，共同推进香港文化艺术建设和社会公益事务，贡献更多力量。早前我哋大湾区之声嘅新媒体视频啦，亦都系有一个专题报道，叫做《从神童到万能泰斗》，源于佢揾到咗70年嘅知音呢一个短视频嘅。呢个钟数，我哋一齐嚟回顾下。讲到话香港嘅万能泰斗，佢就系阮兆辉先生啦。一齐嚟听听专题嘅声音。
2: 我本身佛山出生，到了香港，辗转间呢就到了澳门。我到澳门去住，在澳门念书，小学一年级。那个时候有一位很有名的男旦，广东戏的男旦，因为我家是有点亲戚关系，他就常常到我家来教我哥跟我姐唱戏，就玩闹着玩。那我那个小孩啊，人唱我就唱，人动我就动，就这么就教我，教了我好像是一段戏，我现在还记得。杨宗保在马上啊，就是辕门斩子之前，杨宗保群英啊，一大段唱。其实啊，这个越剧是很迷人，戏曲都很迷人。真正喜爱了之后啊，你就丢不了它。戏曲就是一个整体，什么戏就是方言不同而已，唱不同而已。
3: 我们有两个大体系，一个叫曲牌体，就是。好像昆曲一阳腔曲牌体就是有固定的谱的，我们是板腔体的，板腔体就是没有固定旋律，旋律在演员张嘴就有旋律了，板腔体的发挥是自由的。
2: 我们是尝试最多的一个剧种，我们跟电影一道唱，什么都尝过，可是戏曲终归是戏曲，真正欣赏的就是在台上踏踏实实的唱念作答。我们唱戏不是唱故事，唱人物。我们给观众的印象啊，是要观众吸引在哪里，就吸引在这个人物所遇到的事儿，所发生的事儿，他的思想过程。所以我们是一个高台教化，教育不普及的时候，我们是个教育家。等于是我演一个角色，一出台就要观众知道你是哪个身份。好像我们说哦，我唱三国，我唱赵云。假如我们塑造的那个赵云跟观众思想里边的赵云配合，他就觉得你像赵云。一定琢磨琢磨琢磨，所以我们唱戏说你唱赵云像马超就完蛋了，就永远学不完。这就是最大魅力。有时候我们70年都没发觉的，很奇怪的，你唱了70年戏还有新发现呢，在引证别的戏曲，别的地方戏有没有这出戏，或者有没有这种动作，有没有这节骨眼上的东西。哦，原来是这么可以这么，中国音乐跟西方音乐完全两码事儿。西方音乐是要怎么起，怎么它的五线谱啊，什么强的弱的都很规定的，我们中国音乐没有，谱归谱，你可以不照谱都行的。为什么呢？自由啊。因为中国音乐的初心是什么？ 初心是我抒发自个儿感情，这个是你本身的东西，越剧是你的，不是旁人的，是你的，是给他一个责任，给他一个感觉。哦，我说人家到香港问你香港有什么东西，我们有越剧啊，好不好另外一回事。一个好的演员你要斗天才，大家同样练了十年功才可以斗，一个练了十年，一个练了五年，根本就够不上资格走，没有，一定是练十年那个比五年那个好，所以不能靠天才，而且每一分钟在台上你都要尽自己的力。观众怎么来的，就你一直都很精神的饱满的在台上发挥你的东西，看惯了之后观众就觉得这个人认真，够了够了，观众就觉得你是一个好的演员，甭管你红不红的另外一回事，踏实是最重要。这满足感呢、啊、满足感不是钱也不是名气，最重要是当时的观众给你的反应，那你就够满足了。
1: 好啦，啱先大家听到嘅系我哋大湾区之星嘅新媒体项目啦，从神童到万能泰斗，源于佢揾到咗70年嘅知音吓。呢、这个讲述就系香港老冠阮兆辉嘅故事。另外，阮兆辉先生啱啱系最新荣获咗香港特区政府颁授嘅银紫荆星章啊。睇翻近年嚟，阮兆辉咧活跃喺各院校嘅讲台上边，推广同埋传授粤剧知识。在年轻学子心目当中播低了一粒关于粤剧的种子，令大家知道香港有粤剧，这些是属于香港人的东西。粤剧是香港的，但是都不单止是香港的，它是连接粤港澳三地天然的文化纽带。自2003年起，粤港澳三地政府就将每年的11月份最后一个星期日定为粤剧日，以拓宽观众的视野，弘扬粤剧艺术。好多年轻人亦都愿意走入剧场咧嚟睇粤剧表演，粤剧后继有人，前景可期。咁相信粤剧嘅知音亦都会越嚟越多。呢、这个钟数，我哋一齐嚟听阮兆辉先生嘅南音作品《惊回晓梦忆秋娟》啊，同大家通过电波感受下阮兆辉老师嘅戏曲功力。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4: 冇
5: 浸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1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吓。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咁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70集嘅内容。
1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2: 一行打开篇悼文，面带微笑立咗几眼，跟住就放低咗啦，一啲思疑嘅神色都冇。卢鸿就好意外啦，佢又觉得自己写嘅嘢咁有文化，冇理由有人睇得明噶。呢、这个咁嘅和尚仔吓，懒醒唔醒，一阵佢就知衰。于是咧，卢鸿啊企喺旁边睇热闹，一心谂住等阿一行背唔出嚟嗰阵时咧睇佢笑话。过咗一阵啊，法会开始啦。一行嚟到大家面前，好流利咁将卢鸿篇文章啊原原本本就背咗出嚟，一啲错漏都冇。卢鸿啊吓咗一跳啦，哇呢、这个后生仔咁犀利嘅，此人又必成大器嘅。于是咧，佢就走去揾普直禅师话：我觉得呢个后生仔太聪明啦，你恐防都冇咩本事教佢嘅，不如放佢出去多啲见下世面好过啦。普直禅师一听，觉得有道理。于是啊，就鼓励一行多啲出外远游。一行听咗师傅个说话，就告别恩师去各地游学啦。佢一边游历各地嘅山水名胜同埋著名嘅寺庙，一边呢就研究天文同数学，拜访各种名师答疑解惑。有时啊，佢喺路途上遇到各种各样嘅问题，亦都一向当地嘅人请教。这个呢就所谓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啦。去到公元712年啊，当时嘅皇帝唐玄宗李隆基咧，就遇到件麻烦事噃。太史啊，频繁咁同佢汇报话，当年李淳风编写嘅《论德历》啊，有几次预报日食唔准，睇嚟呢个旧历法就唔用得啦，希望咧可以重新修订。咁大家知啦，对于一个王朝嚟讲，历法啊系强调正统好重要嘅手段嚟嘅。而且天文历法对于农业社会来讲亦都有非常重要的实际作用。唐玄宗就同意了这件事，但是找不到人做吧，怎么算呢？这个时候有人就向他推荐说，曾一行精通数学和天文，找他过来修订历法就对了。唐玄宗也都听讲过一行的大名，于是就叫一行的亲戚张恰去找他出山主持历法的修订工作。咁喺公元717年啊，一行就接咗呢个任务，开始进入朝廷，着手准备修改历法啦。嗱，咁喺呢度咧，亦都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历法吓。大家知啦，古代系以从事农业为主嘅，农业生产活动咧，好多时候都同气节有关系。咁如果历法过时或者误差太大咧，用嚟指导农业生产工作就好容易耽误农事噶啦。所以话，重修历法就唔系多此一举嘅，确实同百姓嘅生活生产有好大嘅关系嘅。另外咧，历法亦都能够预测日月食，咁古人就好重视日月食嘅精准预报嘅。事关喺科技未发达嘅时候啊，日月嘅变化就充满咗各种嘅神秘感，喺古人睇嚟啊，有指示天子行动嘅意义嘅。咁所以咧，修订历法喺每个朝代都系非常之重要嘅大事嚟嘅。历法嘅制定原理又比较复杂嘅，我哋可以知道嘅系啊，历法嘅精准程度咧， 和地理经纬坐标准不准确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曾一行为了得到精确的历法，在唐朝的开元年间组织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天文大测量。这次测量最远走到现在的乌兰巴托，涉及全国13个地方。经过实地测量之后，一行终于得到比较精确的数据了。要解决历法出现的问题很不容易的。话说有一次，一行为了解决一个算法的问题，想找个大师咨询解决方法，于是就走到天台国清寺。上到去，他见到一个庭院，十步开外有一棵古松，大门旁边还有一条小溪。一行站在大门口，就听到院里面有人在庭院研究算术了。这位大师和徒弟说，今日有人来求我帮他解答算法问题，现在已经在门口了，不过呢要等门前的溪水从东往西流，我先帮他解决这个问题。门口这条溪水本来是从西往东流的，现在说要等溪水从东往西流才教，即是玩嘢啫。一行听见大师这样讲法，是话之理了，照着入去向大师请教。讲起真的有咁啱，得咁巧噃。他前脚入去，后脚呢个溪水真的改变了方向。大师见到咁情况，于是将自己所学的嘢呢一一传授咗俾一行。咁呢单嘢讲起身呢就好似好玄幻咁吓。大师点知一行要嚟呢？水流点会突然间改变方向呢？不过中国自古以嚟呢，对于一啲高人啊，都喜欢有一啲比较神秘嘅传闻嘅。咁大家当古仔听下算啦。但系无论如何啊，我哋从呢个故事里边呢，都可以睇到一行虚心求学嘅精神嘅。而且呢啲所谓嘅溪水倒流又好，或者诸葛亮呼风唤雨又好，咁讲到底呢，都系对自然知识掌握得比较多，预测比较准确而已啫。好似一行咁啊，就曾经为咗寻找动物嘅行为同天气变化之间嘅关系，就去观察蚂蚁搬家。一观察就观察咗三年，写出咗几万字嘅《蚁行观天卷》，所以佢对于自然嘅事物有超乎常人嘅理解同埋预测，咁亦都系情理之中啦。咁作为一个天文学家，对于蚂蚁都咁上心啦，咁观察天象就更加落力咯。话住一日夜晚啊，一行同几个师兄弟一齐喺树下边偷凉，佢得闲无事咧就卧高个头望下个月光，发现夜空之中啊，月光啊出现咗月云，这个呢就系民间所讲嘅月亮担遮啦。咁月云本身就唔系咩稀奇嘅事，但系一行啊猛咁望，望到发晒牛痘噃。几个师兄弟又唔明啦，问佢啦：一行啊，月亮担遮有乜好睇啫？你睇咁耐嘅？一行就答话啦：月亮担遮本身咧就冇乜好睇嘅，但系呢把遮嘅颜色就好有学问噶噃。嗱，我同你哋讲下。这个月亮担红遮就说明有大雨，担黄遮呢就说明有小雨，咁睇今晚咁嘅情况呢，估计会落大雨呗。大家一听就好诧异啦，原来司空见惯嘅月云里面啊，居然咁有玄机嘅。大家开头都唔信嘅，但两日之后啊，当地果然落起咗大雨，咁成班师兄弟对佢梗係佩服到五体投地啦。咁喺佢身上发生呢啲事情多咗，大家又加油添醋咁传出去，咁一行嘅名气呢就越嚟越大啦。嗱，讲返重新修订历法呢件事啊，令人意外嘅係啊，精确测量数据加上一行嘅严密推算，呢一次嘅测量呢居然仲测出咗地球子午线一道弧嘅长度。咁呢个呢係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呢个数据进行测量嘅结果。比西方的阿尔马蒙实测指午线数据呢还早了90年的。而这些数据除了在天文历法上有意义之外，它的地理测量还为唐朝绘制军事地图提供了很有力的帮助。虽然名气越来越大，但是一行作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它的热情始终在学术上面。在重新修订历法的6年时间里面，一行对于每个部分都认真推敲，事无巨细的。他编写的新历法比以前的任何历法都要准确。在公元728年，一行主持编写的大演历终于正式颁布了，其中包括日月、星象、气候等内容，形成一个很完整的历法体系。因为质量高，在民间大受欢迎，同时对于日本、 印度的历法亦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不过在大演历完成没多久之后，一行就因为劳累过度过了身了。这个时候他才45岁，真的可以说是天道英才了。一行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高僧，他在三个领域都非常出色的，尤其是天文学的领域，更加创造了世界天文学史上的三个第一。第一个呢，是首次测量地球紫线的长度；第二个呢，是提出了月亮比太阳离地球更近的论点；而第三个，是第一次发现行星运动。当然了，这三样东西究竟是不是真的历史第一，也有很多争议的。但是无论如何，一行在中国科学史上的地位都是举足轻重，毋庸置疑的。
1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0: 好嘅，唔该晒阮兆辉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享。

0: 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吓。嗱，话咁快嚟到节目嘅尾段，我哋揸紧时间啦，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今日主持人肥光带大家去澳门睇睇两个活动。
1: 湾区文化地图
0: 嚟到湾区文化地图，今日我哋聚焦澳门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自今年四月份喺香港盛大启幕以嚟，历经深圳、广州嘅会场嘅接力展演啦，喺6月25日至到28日喺澳门圆满落幕。而澳门作为今届戏剧文化节嘅压轴会场，以三部风格各异嘅精品剧目咧，系一共七场展演，为历时三个月嘅呢一个戏剧盛事圆满落幕。下面嚟听听澳门戏剧制作人杨斌老师嘅分享。
2: 来自内地和台湾地区的三部剧目进行了展演，受到了当地观众的欢迎及喜爱。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借助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能够促进粤港澳三地以及海峡两岸文化交流。
0: 我记得上一届咧，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嘅中国戏剧文化节咧，杨斌老师亦都系作客我哋节目，同我哋具体分享咗啊澳门演区嘅一个情况吓，因为佢系嗰边嘅负责人啊。咁今年我相信佢都系再接再厉吓。嗱，讲翻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系自2020年喺澳门创办以嚟，已经逐步发展成联通大湾区文艺交流嘅重要纽带。而今届嘅戏剧文化节咧，首次设立深圳会场，打造咗港穗深澳四城联动嘅多城共节格局，系充分体现咗大湾区文化协同发展嘅丰硕成果。而今届嘅活动咧，更加汇集咗内地同埋港澳台嘅优秀剧目，促进海峡两岸暨港澳戏剧交流互动同交融啊！下面我哋嚟听听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嘅梁慧敏局长嘅观点啊。
3: 活动更成为一条紧密嘅纽带，不断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艺术界深度往来同埋密切嘅协作，为区域文化交流注入持续久嘅动力。
0: 好嘅，唔该晒梁局。嗱，我哋回顾翻啦，最尾澳门站啊呢一个一系列嘅演出啊，嗱，话剧《九人》北京原创话剧。明堂夜雪作为澳门会场的开幕演出，并且同时入选第36届澳门艺术节的这个剧目，就在6月25日至6月27日在澳门文化中心小剧场演出三场。演出是以武则天生命当中四个特殊的雪夜为锚点，生动描绘了她的野心和力量、困惑与挣扎，以及是绝不泯灭的自我主体性。而上海淮剧团戏曲音乐剧场《见面如字》就喺6月26日至到27日喺澳门文化中心黑盒剧场一咧系上演嘅。呢部作品融合咗京昆粤淮四大声腔同埋古典吉他音乐，以一封跨越86年嘅旧信笺咧，串联咗两代人嘅心情羁绊，以跨界融合嘅创新形式展现传统戏曲嘅当代魅力。另外，台湾森林剧乐原创音乐剧《奶奶 Laura》是作为戏剧文化节首次邀约的台湾地区戏剧，在6月27日至28日在澳门文化中心黑盒剧场二上演的。这个作品的灵感是来自于易卜生经典的戏剧《换偶之家》。主角娜拉在一次的角色和身份转换当中，开始质疑既定的社会框架，并且勇敢找寻属于自己的声音和价值，一个很特别的故事。这三部剧目可以说风格各异，充分展现了戏剧文化节的多元和包容。而总共七场演出的上座率高达96%，是充分地体现了澳门观众对于高品质戏剧作品的热情。而此外，今届戏剧文化节澳门会场增设了演后座谈会，吸引了很多的观众和主创对谈交流，并且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自发分享，引发关注。从线下观剧体验到线上话题传播，这种互动形式对于吸引年轻观众群体助益明显，为传统戏剧艺术的当代传播探索了有效的路径。看回今届的戏剧文化节，是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文化司指导、中国戏剧家协会、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和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主办， 并且由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中国文

0: 学艺术发展专项基金协助的。戏剧文化节不单止是一场戏剧艺术的盛宴，更加是大湾区文化交流和合作的重要里程碑。从香港的盛大启幕到澳门的圆满落幕，可以说生动诠释了大湾区文化协同发展的丰硕成果。而随着国家十五五规划文化强国战略落地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将会为推动人文湾区建设贡献力量。
1: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了，今日最尾的湾区文化地图继续聚焦澳门一个正在进行时的活动。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的第三届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现在正在精彩进行之中。很多项的节目和活动深受大小朋友的欢迎，精彩内容将会陆续呈现，欢迎各位大小朋友走入艺术，共度丰富夏日。这个钟数我们来听听今届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的宣传片先。
2: Hello， 我是小精灵米卡，你还记得我们暑假的约定吗？
3: 当然记得，我期待了整整一年了。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七月八月又来了。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来到第三年，集齐我们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一起看表演，一起玩游戏，一起开开心心参与文化艺术活动的愿望，过一个快乐美满的暑假。
2: 今年合家欢舞台演出有走进恐龙世界的历险记，还有来自不同地区和澳门艺术团体带来大型戏偶，还有展示中华优秀文化的汇演，
3: 还有很多澳门艺术团体为我们度身订造的演出。
2: 而一系列创意工作坊更为了不同年龄打造，无论是牙牙学语的 BB、活力满满的小朋友，定是充满童心的老友记，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节目。
3: 我最期待的是可以在文化中心宿营，又动手又动脑玩到不舍得走的艺术体验营。
2: 我记得你很喜欢看动画，是不是？
3: 是啊。
2: 今次儿童电影展接受了多出主题丰富的电影，还会在社区设置电影院，这样一班街坊就可以一起看戏了。
3: 我最喜欢爸爸妈妈陪我去童趣书屋，打开奇妙的故事世界。
2: 今年还有好玩的儿童艺术展，快点和爸爸妈妈、爷爷嫲嫲、公公婆婆还有好朋友一起参加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巴罗万有的节目，发挥创意，陪伴成长。
0: 好了，刚才那个宣传片是不是很得戚呢？看第三届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其中一个重磅的项目，2026澳门国际儿童电影展会在7月10号至26号举办，以成长、沟通、传承为主题，选取了近30部生动兼具教育意义的儿童电影，包括了放映香港动画《麦兜故事》、澳门动画短片《龟巴士》、澳门首映的《小虫虫大冒险》等等这些的动画，为各位小朋友送上福利。另外，文化多点、幸福多点户外放映 party 会在7月11号在澳门的油汉街市公园放映粤语配音版《浪浪山小妖怪》，以及荣获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的《猫猫的奇幻漂流》。另外，专为师生设计的电影大路走进电影馆学校特别长单元选映《奇幻魔法屋》、《大侦探福尔摩斯》、《逃狱大追捕》和《绵羊侦探团》，令到师生一起在暑假共享电影的乐趣。另外，7月至8月当中的每个周末，主办方将在澳门文化中心设有童趣书屋期间限定店，展销超过600款的书籍，并且设有免费的艺术工作坊，和大小朋友开启阅读的时光。此外，在澳门文化中心广场举办的文化多点、幸福多点有一个 MICAF 仔的乐园周末 party， 精心策划集体竞技、嬉水互动体验和艺术手作坊等多项活动，陪伴小朋友欢度夏日。而琴澳同梦夏日创想2026横琴儿童周末派对亦都会在珠海横琴举办。文化多点、幸福多点 MICAF 同乐日艺术嘉年华亦都将在8月份的最尾两个周末压轴登场。其中儿童艺术展《骑风的艾可》是由艺术家黄阿喜运用黏土、纸张、毛线和海绵等的材料搭建一处可以进入

0: 可以触摸、可以游玩的平衡世界。而这个展览还会串联澳门艺术博物馆和美斯美高梅金丝大堂两个空间，由7月26号至10月11号期间，是和大小朋友开展探险之旅。关于正在进行的第三届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的多场精彩演出和门飞，现在正在享澳门售票网发售当中，特设多项优惠，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关注，亦都可以关注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的各个官方平台了解详情。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鼻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欢迎你在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锁定韵味岭南，同我们一起品品岭南韵味。我是肥光，听日再会啦，是这样先，拜拜。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
0: 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叠水的地方，住叠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叠鹰。
0: 咱家己

0: 能着吗？
1: 天安别静。
2: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3: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1: 四海客家。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1: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4: 探世界。
7: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8: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9: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10: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9: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6: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9: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6: 这里是流行乐。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扁
6: 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自信地表达。
10: 我想你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3: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4: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5: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6: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7: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8: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每个星辰用好音乐嚟叫醒你耳仔，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我系嘉欣。咁啱先听到嘅歌曲系嚟自廖昌永演唱嘅《黄河中》，咁样嘅一首对黄河唱出嘅颂歌，郭美妍用澎湃嘅热情歌颂咗中华民族坚强不屈嘅民族精神，表达咗中华儿女嘅坚强决心同一往无前嘅勇气。咁今日嘅节目主题系铭记初心，唔背奋进。啱先听到系嚟自亚洲爱乐合唱团演唱嘅《保卫黄河》。《保卫黄河》系一首轮唱加合唱嘅歌曲，呢度采用咗卡农嘅复调手法，俾人一种此起彼伏、群情激愤、万马奔腾嘅艺术效果，增强咗音乐嘅气氛，令人感觉到战斗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同势不可挡。

听啊，珠江在怒吼，扬子江在怒吼，啊，黄河，掀起你的怒涛，发出你的狂叫，向着全中国被压。

有类型总合起身，就是中华民族在抗战中彰显出的不屈的坚定形象。咁继续嚟听霍勇演唱的毕业歌。毕业歌是一首进行曲风格的群众歌曲，节奏明快有力，他的歌词更是独具魅力。他以独特的修辞手法传递出国家面临的严峻形势，以极富鼓舞人心的语言激励着广大即将毕业的学生团结奋发，报效祖国和人民。

听到的歌曲是中国交响合唱团演唱的《怒敲霸王河》。咁呢首歌曲出自著名嘅《黄河大合唱》中嘅第八乐章。冼星海对词作者嘅创作意图理解深刻。冼星海作品嘅中心系人民。喺《黄河大合唱》中，每一支歌曲都写出咗唔同类型嘅人，而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系嘉欣。今日嘅节目主题系铭记初心，唔会奋进。咁听到嘅呢一首《松花江上》，诞生于抗战嘅烽火岁月中，佢唱出咗千万东北同胞嘅亡国之痛，亦点燃咗全民族嘅抗日斗志。词曲作者张寒辉以文目睹咗东北军同人民流亡悲痛嘅声音同惨景。东北人民对故土同亲人的思念，以及决心打回老家去的呼唤，在他的心灵震荡。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国仇家恨，在张寒辉的胸臆翻腾。张寒辉义愤填膺，创作了感人肺腑的歌曲《松花江上》。继续要听到歌曲是中央乐团合唱团演唱的《大都进行曲》。

坚定嘅信仰，铿锵嘅力量，系血与火淬炼嘅真理，系山河为之作战嘅史诗，系融入民族血脉、生生不息嘅强大精神力量。啱先听到歌曲系张明敏演唱嘅《长城谣》，歌曲嘅旋律苍凉悲壮、淳朴自然、感情深切。歌曲表现中国人民威武不屈、团结斗争必胜嘅信心，从而激发人民同仇敌忾嘅爱国热情。咁呢首《长城谣》当时喺海外亦都广为传唱，感动咗广大侨胞，佢哋踊跃捐款捐物，有啲愤然回国参加抗战。继续听到系嚟自曾俊熙演唱嘅《游击队歌》，咁呢首歌曲传唱至今，仍然具有极强嘅感染力。《游击队歌》嘅第一乐段，从淳朴流畅嘅音调同轻快敏捷嘅节奏开始，喺歌曲进行中不断进行音域扩充。音乐形象充满动感，第二乐段雄健有力，充满自信和力量。第三乐段是第一段主题的再现，将机智勇敢的游击队员形象深深烙印在人们的记忆中。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海音乐。各位早晨，我系嘉欣。咁今日节目嘅主题系铭记初心，唔会奋进。听到嘅歌曲系由黑鸭子组合演唱嘅《在太行山上》。

是由桂桃星作词，冼星海作曲。冼星海将充满朝气的抒情性旋律和坚定有力的进行曲旋律有机感结合在一起，令歌曲既充满战斗性、现实性，又具有革命浪漫主义的瑰丽色彩。歌曲的节奏舒展平缓，旋律大气辉煌，令人震撼，热血澎湃。咁通过歌声，令人好似睇到咗当年太行英雄们英勇抗日嘅画面，对佢哋可歌可泣嘅事迹充满咗敬仰。咁继续要听到嘅系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唱嘅《到敌人后方去》。